0: 通道，将于今日上午10点开通试运行。
1: 俄驻外事管事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俾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哋耕作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作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作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日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示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家：
2: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曾卫永：
4: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情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根：
5: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

0: 坚决抗涝，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1: 司法部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局局长杜亚玲。
2: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1: 国家安全部干警王穗：
3: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中治中心主任曾桂荣：
4: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兴华社区党委书记赵燕：
5: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将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揸公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数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
7: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税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藤青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着的钉子布鞋、过草地食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距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不到50日，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穗昨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

0: 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其中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王文瑞介绍话，众多美国世界五百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能源、金融、交通物流、化工、航空航天、消费零售等多个产业领域，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亦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行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据了解，本届工商峰会以共筑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1: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住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在重庆渝中区，2000几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六席点缀其间。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 3.4 亿，近日常人数的两倍，租车出行量增长 20% 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刮擦，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日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六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红双段、西渝高铁西康段昨日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讯息。临近假期，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22.5%， 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预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日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截至当日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锦峰、刘国仪、施君豪、陈如杰组成的中国队，在三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敏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如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x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

0: 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芋汐夺得金牌，这个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黄宗源夺得第一名，这个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日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至第14位。数据显示，香港在创新投入方面的排名维持在全球第8位，在创新产出排名方面上升一位至第21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正循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其中，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并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会与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共同构建涵盖研发、转化、中试、量产的完整产业生态圈。据了解，全球创新指数是一项对全球各经济体创新能力与成果的排名，其评估标准包括制度、人力资本与科研基建、信贷、投资、协同合作、知识创造、吸收与传播以及创意产出等方面。
0: 香港与杭州昨日在港启动空天科技与产业合作，双方将加强双向合作，共同推动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及相关技术的应用和成果转化。本次活动汇聚两地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近300名代表，通过企业展示、主题演讲及圆桌交流，探讨太空智能与低空经济融合发展的机遇，并搭建产业、资本与国际资源的对接平台。
2: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全新专题展览《清宫制造与当代设计》昨日举办传媒预展。这次展览展出157件故宫博物院珍藏，包括14件国家一级文物。展览亦邀请香港设计师和其他创意人才参与展览设计，用崭新视角呈现清代宫廷的审美意趣。展览今日起对公众开放。据介绍，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自2022年开馆以来，一直与故宫博物院紧密合作，携手推动中华文化传承与中外文化交流，累计展出故宫博物院藏品2200多件。
0: 广东警方昨日联合10多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暨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个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
2: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 RBA 第一次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为促进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科技和产业快速发展，广东将于明年四月中上旬在广州举办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杨军：
3: 我们聚焦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突破，设置了竞技赛和表演赛两个兼具技术挑战性和观赏性的比赛类别。
2: 据了解，赛场仲将专门设立企业展示专区，赛后组织优秀技术成果与产业界进行需求对接。广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建华：
4: 我们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充分发挥200亿元的科技创新基金作用，让创新之苗在金融活水的浇灌下成长壮大。
2: 记者从发布会上还了解到，今年以来广东已有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进驻各大制造企业，稳定落地实景场景，全年进厂人形机器人有望突破3000台。当前，广东工业

0: 机器人产量占全国四成以上，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八成以上。预计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左右。
1: 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九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成果交流主会场活动，昨日在位于广州的广东科学中心启动。本届广东科普嘉年华设置了智联万象、旭野烛光、安康守护、硬核足迹四大主题展区，覆盖健康、智能、生态文化、工程科技等领域，呈现多领域科普融合的特色。活动期间安排有科普集市、科学故事会、科普知识问答、科普移动灯谜会等系列趣味互动活动，科普氛围全程在线，让科学知识走出展板，走进日常。
0: 昨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广州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蓝皮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2026》。蓝皮书显示，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实力与综合竞争力稳步提升，经济总量突破150,000亿元，稳居全球湾区第一梯队。蓝皮书指出，15/5时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入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攻坚阶段。广东当好大湾区建设的主力军和排头兵，关键在于携手港澳，持续增强自身的引领动力，持续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和政策协同、资源共享。
1: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了解到，横琴口岸旅检大厅旅客查验通道增建工程已顺利竣工。扩建后，横琴口岸出入境旅检大厅共设查验通道113条，其中新增的52条查验通道将在今日10时全面开通试运行。启用后，高峰时段旅客平均候检时间将大幅缩短，通关效率预计提升约65%。
0: 昨日150多名旅客在深圳机场搭乘深航 ECH171 次航班飞往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这个标志着深圳直飞文莱的空中通道正式开通。至此，深圳机场已与东盟成员国中的10个国家、 APEC 成员经济体中的16个国家地区开通了直航客运航线。
1: 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揭牌仪式暨中国银行赋能管企出海专场交流会昨日在东莞南城举行，线下实体服务大厅正式投入运行，标志着东莞线上加线下、境内加境外全域出海服务体系全面建成。据介绍，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由东莞市贸促会牵头组建，创新采用1+1+N 的运行架构，亦就是一个市级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一个市场化运营主体，聚合 N 加社会化专业服务机构，为广大外贸企业打造一站式全周期出海综合服务枢纽。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聚友谊与合作。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非盟委员会主席办副主任奥马尔：
3: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0: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泰国总理阿努廷：
3: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4: 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作出新贡献。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杰克佩里：

0: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1: 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设置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2: 也门和塞武中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同台风战机空袭咗和塞武中控制下嘅也门多个省份嘅通讯设施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嚟，沙特对也门和塞武中控制区已经进行咗1158次空袭同导弹袭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喺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官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话，截至目前冇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喺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住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嚟屡屡抢喺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嘅结果。
2: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咗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几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3: 湾区气象站。
4: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到夜间，香港晴天，31到27度，澳门晴天，32到28度，广州晴转雷阵雨，35到26度，深圳晴转多云，34到27度，珠海晴天，32到28度，佛山多云，36到28度，惠州多云，35到27度，东莞多云，35到28度，中山晴天，35到26度，江门晴天，36到27度。肇庆晴天，36到27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1到18度，纽约阴天，23到16度，旧金山晴转多云，24到13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白天，南海有0.3到0.6米嘅小浪到轻浪，香港海域浪高0.5米，水温31度。澳门海域浪高0.4米，水温31度。深圳海域浪高0.4米，水温31度。阳江海域浪高0.6米，水温31度。汕头海域浪高0.5米，水温29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徐旭、黄欣、善唱，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开局之年，汉湾区珠海以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5: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6: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6: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6: 佛山 FM 93.2，
5: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珠海与香港水路相距36海里，与澳门陆地相连，是我国最早的4个经济特区之一。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站在新的起点上，珠海立足区域优势，通过加快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壮大海洋经济、绿色经济等。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

0: 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以来，珠海因地制宜发展新增生产力，加快建设具有珠海标志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深入发展四加三产业集群。四加三产业集群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与健康这四大主导产业，加上智能家电、高端装备制造、精细化工三大优势产业。今年上半年，珠海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910.49亿元，同比增长8.9%，增速位居珠三角第一。高增速的背后是四加三产业集群的强劲动能。上半年珠海经济运行数据显示，珠海四加三产业集群增加值增长9.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超过90%。其中集成电路产业增加值实现123.6%的高速增长。作为珠海四加三产业集群的核心板块，集成电路产业近年来进入发展快车道。当前珠海已构建起以芯片设计为引领，覆盖制造、封测、材料、装备的完整集成电路产业链条。目前全市集聚集成电路企业160多家，培育出一批本土龙头企业，汇聚国家级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等大量优质企业，产业梯队持续完善。在特色优势赛道上，珠海化合物半导体产业优势突出，实现氮化镓、碳化硅、磷化铟、砷化镓、锑化镓五料俱全产业布局，在先进封装、三维集成等前沿领域持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粤港澳大湾区 RISC-V 开源生态发展中心是珠海市参与打造的国家级 RISC-V 生态创新中心。今年7月底，珠海、澳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相关单位在珠澳合作会议上签署了协同共建粤港澳大湾区 RISC-V 开源生态发展中心合作备忘录。该中心通过整合资源，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RISC-V 生态高地。没多前，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芯片产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面向企业专场其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在珠海南方软件园举办，吸引了来自广东省内外集成电路企业、中国 IC 独角兽企业、智能终端企业、产业园区、投资机构等70多家单位代表参加本次专场对接。在珠海一家先进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12英寸晶圆级 TSV 立体集成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一片片晶圆经过多道精密工序，成为国产高端芯片的硬核底座。产线隔离，工艺人员正专注调试工艺参数，从晶圆建盒、硅通孔黑石到多层重布线，一套完整的晶圆级三维集成制造流程正有序推进。在先进封装赛道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这一家扎根珠海高新区的高科技企业聚焦晶圆级立体集成这一细分领域，以自主构建的晶圆级三维集成技术体系九重技术平台创出一条差异化突围之路。企业制造总监耿耀臣：
1: 公司研发团队成功攻克了多项关键工艺技术瓶颈，为下一代高性能计算芯片的国产化先进封装筑牢根基。
0: 今年珠海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四加三产业集群中的智能家电产业亦正在快速发展。在珠海一家家电工厂，一条条智能化流水线正开足马力，一台台空调高效顺畅地组装下线。这套全新投产的外机装配线正是珠海智能家电产业向新迈进的生动缩影。通过 5G 加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深度应用，企业不单止实现了生产准备时间的大幅缩短，这套工业互联网平台加绿色低碳解决方案更入选国家级试点示范。企业智能制造生产线负责人梁峰：
2: 在我们实施转型之后呢，我们的售后故障率下降了40%，目前我们的生产线自动化率已经达到了80%。
0: 在生物医药与健康领域，面对创新药高投入长周期的规律，珠海坚持做时间的同行者。没多前，在科创板上市的一家珠海制药企业，在其核心产品研发最艰难的时期 获得当地政府持续资金支持。企业董事长廖化新：
3: 对我们提供的2亿的股权的融资吧，这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引导作用。公司能够从最早的两个人发展到如今，我们有将近900人的这个团队，是一个非常这个完整的一个具有全产业链的一个制药企业。
0: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一系列创新举措和资金支持。一枚芯片从设计到量产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设备支持。在珠海去年正式投用的珠西科学城 RISC-V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满足了不少企业的研发需求。中心投用不到一年，已吸引一批科研机构、产业链企业入驻，集聚全球开发者超2500名，更令初创企业用上了100万元级研发设备，实现了轻装上阵搞创新。走进位于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珠西科学城 RISC-V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300平方米的研发试验平台上，高冲示波器、FPGA 仿真验证平台、AI 训练平台等高端仪器一字排开。这些动辄数百万元的设备，并非某一企业的私产，而是入驻企业共享的公共品。中心采用公益普惠加市场增值的运营模式，基础算力、通用测试等公共服务低价甚至免费开放，让芯片企业不用自己买设备搭机房，按需使用就可以了。珠西科学城 RISC-V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企业生态部经理袁晨：
4: FPGA 仿真实验室，它主要用于芯片流边前的一个功能测试和软硬件的一个联调。我们这个实验室的话，其实现在是一个无人实验室，因为只要前期企业把相关的数据和资料上传到系统里面，它就可以进行远程的一个操作，全国的一些芯片设计的企业或研发机构都可以来预约使用。
0: 一家中心入驻企业的硬件技术经理贾勇对此深有体会，他计了一笔数，仅高端测试设备和 EDA 工具两项，通过共享模式，每年可以节省数百万元采购维护成本。比悭钱更加重要的是悭时间。该企业主力产品研发冲刺阶段需要大规模软件兼容性验证，借助中心成熟的测试验证平台，验证周期大幅压缩，优先抢占市场窗口期。贾勇告诉记者，
5: 珠海高新区拥有非常完善的集成电路产业生态，从芯片设计所需的仿真软件、FPGA 验证平台，到封装测试、反极生产制造，全链条配套齐全。高新区主动开放城市应用场景，从低空经济到智能制造，从智慧康养到海岛治理，为新技术提供了绝佳的试验田。
0: 中心还着眼生态协同，承担起产业链连接器和组织者的角色，帮助企业在本地完成从研发到落地的全环节。珠西科学城 RISC-V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企业生态部经理袁晨介绍，
4: 中心坚持小切口、轻量化、实落地的路径，打造五位一体的全链条服务平台，以公共算力共享、芯片验证、场景适配为核心能力，既能为珠海本地企业提供就近合规测试服务，也能为全国生态提供标准化的研发底座，提升珠海在 RISC-V 行业的标准化与权。
0: 在资金方面，今年上半年珠海工业投资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45%，全市技改投资上半年同比增长23.5%，增速珠三角排名第二。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创近5年来新高。珠海今年安排了397个省市重点项目，年度计划投资632亿元，实行挂图作战，加快推进375个亿元以上项目建设，为工业投资持续输血。与此同时，创新步伐持续加快。珠海正以场景开放、跨境协同、制度创新三路并进，持续激活科创动能。今年3月，首届大湾区海洋水下机器人应用挑战赛在珠海举行，这个是国内首个以真实海洋牧场为赛场的水下机器人大赛。16支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团队，在不可控的洋流和风浪下完成自主巡航、目标识别、精准抓取等高难度实操任务。赛事不单止发布了1500万元场景机会清单，更带来了超1亿元的潜在订单，真正实现了以赛促产、实战练兵， 亦为广大科创企业提供

0: 咗开放嘅场景应用平台。某参赛企业创始人自嘲：
1: 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技术、我们的设备能在真实的海域场景自由的遨游。那么回去以后，我们也要不断的加强技术的迭代。
0: 珠海市海洋发展局副局长洪翔：
2: 想通过场景的这样的一个开放和培育，来吸引更多的这种科技企业在我们珠海呢落地，来把我们海洋牧场的这个产业提质生效。
0: 在持续开放、不断丰富应用场景的同时，珠海亦充分利用自身独特的区域优势，推动跨境科技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今年五月，广东省科技成果对接会、港珠澳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大赛颁奖暨闭幕活动在珠海高新区香山会议中心举行，集中推介港珠澳三地高校优质科研成果，搭建港珠澳三地科技成果转化与投融资对接平台，为深化港珠澳协同发展，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注入强劲动力。大赛自四月启动以来，共吸引香港大学、澳门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珠海等港珠澳三地21所高校的208个项目报名，港澳高校项目占比过半，最终共评选出一等奖4名、二等奖12名、三等奖24名。除现金奖励外，获奖团队还可享受珠海高新区人才安居一免两减政策、港澳团队入驻特色创业空间以及研发资助、场景开放、融资对接等全周期支持，全方位护航科创项目落地成长。珠海仲携手澳门共建中国葡语系国家科技交流合作中心，构建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圈。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国海：
3: 通过三分钟转化圈，我们就可以实现在澳门进行基础研发，在横琴进行转化，特别是在金湾和珠海，可以把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大做强。
0: 香港科技大学知识转移办公室主管贾岳：
4: 珠海在自己的优势产业，尤其是化工半导体、医疗器械，我们认为在这几个优势领域来讲，我们和珠海其实有非常多的合作的空间和这个未来发展的机会。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经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珠海海洋资源丰富，海域辽阔，海岛众多，全市领海线以内海域面积9348平方公里，大陆海岸线227.26公里，拥有大小岛聚262个，是珠三角城市中海洋面积最大的城市。如今珠海正深耕蓝色沃土，激发蓝色引擎强劲动能，为加快打造海上新广东持续提供坚强支撑。今年上半年，珠海新增养殖平台两座，重力式网箱19口，新增深水养殖水体约15万立方米。截至目前，全市共有恒假式平台12座，各类重力式网箱490口，深水养殖总水体达165万立方米。恒假式平台数量稳居广东省第一。与此同时，珠海市已集聚424家海洋高新技术企业，44家海洋领域科技创新平台，科创赋能效应持续释放。今年以来，珠海深化陆海联动全链发展，一场覆盖总业、装备、加工、品牌的全链条产业升级正在蔚蓝的海上逐步展开。珠海深入实施深蓝总业工程，在金枪鱼、石斑鱼等传统品种之外，今年成功实现巴浪鱼人工规模化分化养殖，黄鳍激鲷中珠一号入选国家水产新品种，全省首例牟利亲本产地检疫落地金湾，填补了领域空白。更值得关注的是陆海接力模式的成熟，三门岛育苗基地加快建设，首批经陆基标操的马友鱼苗种成功投放荷包岛海域，回鱼运输成活率达 99.9%。 新内育苗深海育成的闭环，既缩短养殖周期，又降低自然环境带来的养殖风险，为渔业走向深远海积累更多底气。

0: 推动低值渔获物高值化利用。今年上半年，珠海领先水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南水蚝国家地理标志创建同步启动，伶仃牧场获出境水生动物养殖资质，六大特色鱼种获准供应港澳市场，海南珠海活鲜直运航线打通，粤港澳生鲜供给能力持续扩容。海洋牧场喜获丰收，海洋文旅融合新业态亦正在加速崛起。上半年，万山群岛接待上岛游客113.2万人次，同比增长20.52%，旅游综合收入约13.21亿元，同比增长37.44%。万山区通过举办知名海钓赛事、出台全省首部游艇租赁管理办法等举措，让海洋渔业成为与文旅商贸服务深度融合的综合业态，以旅促渔的融合格局加速形成。今年六月底，2026海上新基建融合发展大会在珠海举行，大会发布了珠海市海上新基建建设行动方案及首批投资机会清单，揭牌成立覆盖产学研用金全链条的海上新基建产业联盟，组建海上新基建专家委员会，一批校地合作平台自主核心海洋数字技术集中亮相。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信息化部主任姜晓日：
1: 发展目标呢是到2028年底啊，基本建成物理空间、数字空间、生态空间深度融合的现代化海上新基建体系，聚力打造海上新基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现代产业的集聚地、场景应用的示范区。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促进外贸提质增效，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当前珠海正积极发挥港珠澳大桥、高栏港、金湾机场等口岸枢纽作用，持续开拓多元化海外市场，稳中提质发展外贸，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核心力量。没多前，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栏港国际货柜码头新能源汽车整车装箱出口实现首单突破，1408辆国产新能源汽车完成装箱登轮作业，所搭乘的货轮缓缓起航，驶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巴西的维多利亚港。据了解，这一批次共有2807辆国产新能源汽车将启程发往南美，总货值约2.9亿元。码头方预计第二批车辆亦将于月底有序组织出运。记者从拱北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8月，拱北关区企业出口汽车包括底盘达3.2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1.4亿元。8月27日，珠海市统计局公布1至7月珠海经济运行简况。1至7月，珠海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2177.15亿元，同比增长10.1%，较上半年加快1.3%。其中出口总额1461.86亿元，增长8.1%；进口总额715.29亿元，增长14.6%。在港珠澳大桥海关出口跨境电商查验场，满载包裹的货车依次驶入监管区，包裹经传送带进入 X 光机，屏幕上影像快速掠过。依靠非侵入式查验设备，单个普通包裹平均查验时间压缩到6秒以内。查验完毕，货车经港珠澳大桥通行，35分钟就能抵达香港机场，20分钟可达澳门机场。今年上半年，经大桥口岸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出口793亿元，同比增长66%。某物流企业驻场负责人赵慈：
4: 大桥口岸全天候通关模式，给我们跨境物流运营带来极大便利。订单高峰期，我们的包裹可于夜间装车，凌晨办结通关手续，4日就能配送至香港接驳国际航空运力，物流时效稳定可控。
0: 高技术产品出口表现亮眼。据港北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

0: 保总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061.8亿元，创落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3.5%。2018年大桥口岸开通以嚟，累计突破1.5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经贸融通活力持续增强。珠海市商务局贸易促进科科长全迪：
1: 增长动力主要源于进口的强力拉动与高技术商品的出口增长，其中电子元件、航空器零部件等关键设备的爆发式增长，高附加值中间品出口商品大幅增长。我市出口商品结构正通过中间品、高技术产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核心环节。此外，我们对欧洲、大洋洲、东盟等市场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多元化市场战略成效显著。
0: 港珠澳大桥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李焕焕：
2: 我们落实落细各项举措，探索业务改革创新，巩固深化关长送政策上门、问题清零机制，一起一策、一事一策做好服务，帮助企业抢抓订单、扩大进出口、拓展多元化市场。
0: 外贸的强势增长离不开政策的精准护航。今年七月底，珠海市印发实施《珠海市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共7部分18项工作措施，推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从物理通道向经济枢纽全面跃升，加快构建大桥通关、港澳转链、全球速达跨境电商快线，促进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深度交汇，助力珠海建设珠江西岸跨境电商航空货运枢纽。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
3: 港珠澳大桥从物理通道向经济枢纽跃升的趋势很明显，通过港珠澳大桥实现珠海集货、香港空运、全球配送的联动，形成面向港澳的陆路快线，把大桥变成珠江西岸外贸的出海口。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今生人生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以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保障，协同推进降碳、减污、矿绿、增长，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珠海以山临海，海域辽阔，百岛环绕，形成了独特的城、山、江、田、海、岛为一体的海滨城市风光。秉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理念，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并进，是珠海长期前行的发展路径。珠海今年八月发布的2026年第一号林长令，关于加强红树林资源保护、筑牢滨海生态安全屏障的令，要求全市各级林长及相关部门压紧压实管护责任，统筹推进红树林严格保护、系统修复、科学利用，筑牢珠海岸线生态安全屏障，夯实珠海高质量发展蓝色生态根基。要充分发挥红树林滨海生态安全屏障作用，以林长制为引领，推动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红树林保护格局，确保红树林保护工作落到实处，长效运转。红树林所在地区政府管委会要依托四级林长体系，压实巡护巡查责任，做好风浪防护、保植抚育、有害生物治理、外来物种防控和海漂垃圾清理等工作，系统推进红树林与周边区域整体保护，推动红树林保护从人工巡护向智慧管控转变，要适度开展生态旅游、生态养殖、科学研究、科普体验等活动，探索红树林碳汇项目开发，推动低空经济发展与红树林合理利用相融合，让红树林真正成为带动区域绿色发展的蓝色引擎。珠海提出十五期间将一体推进矿绿、轻绿、护绿，扎实推进城乡绿化美化，点线面结合推动山上山下干线绿化，加快建设绿美点、绿美带，打造环香山黄金海岸郊野公园群，营造宜居宜业宜游绿美空间。

0: 日开展全民义务植树，丰富活动品牌和参与路径，浓厚全民绿化美化的参与氛围。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推动搭建港珠澳重要物种监测共享网络。同时，珠海仲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此外，珠海提出要提标提质，打好蓝天保卫战，聚焦促进人水和谐，打好碧水保卫战，推动城市生活污水管网全覆盖，打造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岸滩，开展珠江口西岸堤围能力提升建设，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近年来，珠海通过一系列举措，将绿美意志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蓝图落成实景的生动实践。自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启动以来，珠海围绕山海相依、绿岛相望的城市本底，系统推进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城乡绿化美化、红树林保护修复、海岛生态治理等重点工程。截至今年初，珠海全市公园数量接近800个，建成区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95.7%，位居全省第一。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达96.1%，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保持前列。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珠海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正把区位禀赋转化为发展实效。从四加三现代产业集群蓄势突围，到蓝色海洋经济破浪前行；从港珠澳大桥联通全球的发展活力，到山海相依的绿色生态底色，实干成为呢座特区城市最鲜明的主角。产业、海洋、开放、生态多线协同并进，新增生产力不断积蓄力量。珠海持续打通科创转化通道，拓展城市应用场景，在实体经济向海图强、对外开放、生态文明建设上持续奋力。未来随着产业能级持续跃升，开放优势不断释放，生态底色越发鲜亮，这片滨海热土必将并发出更为强劲的发展动能。好啦，咁以上就係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厂，
4: 有梦就飞扬。
5: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货币政策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从上市公司半年报睇向新向优向好。
5: 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嚟关注如何助力技能人才培养长效机制。调节人类骨骼变化嘅基因功能图谱发布，为理解人骨关节炎高发提供演化层面线索。
6: 数字生活，中秋国庆聘假效应显现，十三日超长假期背后将呈现点样嘅出行数据图谱？
5: 港澳传真，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解读首个五年规划。世卫组织人才培训项目拓宽澳门青年发展空间。
6: 科创空间，锚定世界一流科研目标，深圳先进院创新发展研讨会举行。
5: 科技关键词，号称一秒入睡的手握睡眠仪是不是真的有用呢？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向
1: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记者近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第三季度例会了解到，今年以来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持续释放，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作用有效发挥，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增强，社会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金融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2: 作为国民经济的排头兵，上市公司是透视宏观经济的重要窗口。截至八月底，沪深5218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报。整体看，上市公司业绩加速改善，约3/4公司盈利，共实现利润3.6万亿元，同比增长19.5%，盈利规模及增速均创近年新高。打开这张半年报成绩单，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强劲势头，产业结构性亮点显著，新动能已成为盈利新高的主要引擎。
1: 是的， AI 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上半年存储产品龙头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净利润同比增长700倍的亮眼成绩提供了有力印证，在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的驱动下，国产生态链加速构建。上半年电子计算机行业利润分别实现195.4%和58.3%的高增长，二者合计拉动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长5.9%。创新的竞逐赛道当中，人工智能并非一枝独秀，人形机器人持续出圈。上半年机器人智能穿戴设备领域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11.1%和52.8%，医药行业加快上升，创新药医疗器械行业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1.6%、7.5%。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入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全球机制。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的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4: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所以这个呢，相当于我们无形之中现在得到了全国很多院校，包括这个甘肃了，就是青海了，他们对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3: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5: 相关美容的专业除了医学美容技术，还有这个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3: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6: 一方面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不断加大优秀技能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和晋升路径，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1: 再来关注京都大学人类生物学高级研究所等机构 在最新一期《智业》

0: 发布了首张人类骨骼基因开关功能图谱。这项研究将全基因组比对软骨细胞大规模平衡报告分析与人大原杂交细胞结合，显示了在人类演化当中软骨维持分子糖胺聚糖 GAG 显著减少，为理解骨骼成形和人类为何更容易患骨关节炎提供了证据。
1: 膝头骨痛只是因为上了年纪吗？原来某些人类高发的骨骼退化疾病未必完全是衰老的原因，更可能是为人类独特身体规划付出的代价。人类软骨维持分子水平显著低于大原，这个是一种演化上的权衡。伴随着人体的组织分工、力学负荷甚至修复成本等复杂机制，了解这种机制不单止能为骨关节炎提供全新的干预手段，亦令未来其他领域入面判断无害突变定是关键开关，不再依赖计算机推断。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数字生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区块链、
4: 新零售、
3: 物联网、
4: 云计算、
3: 人工智能、
4: 无人驾驶、
3: 共享经济，
4: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3: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中秋三日假期收官，9月28号到30号请假三日，就能够将中秋国庆连成近十年最长嘅13日假期。啱啱过去的中秋出行温和起步，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才是真正的流量大考。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通过大数据观察一下即将到来的超长假期出行图谱。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这张出行图谱的第一笔落在时间上，相关部门数据显示，中秋三天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6.5亿人次，日均2.2亿，比平日略增20%，总体温和开局。真正的看点在假期衔接处，仅隔三天工作日就衔接起7天国庆假期，错峰与连休把客流重新分配。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注意到，多类人群正在分段释放。
6: 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返乡探亲、3小时以内微度假、常见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5: 时间轴拉开，流量图谱随之清晰。中秋的温和只是序曲，国庆七天才撑起本轮假期的绝对大头，预计流动量高达21.3亿人次，日均3亿，是平时的1.7倍。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概括了这个超长假期的出行特点。
7: 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峰值高，预计这个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呢，会达到3.4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数的将近2倍。第二呢，就是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会占到90%以上。第三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出行的车辆会比较多，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平均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我们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5: 峰值高，公路自驾为主，新能源车增多，构成今年国庆流量图谱的关键坐标。承接这轮超长假期的是一张全面加码的运力网。铁路方面，中秋国庆运输已于9月23日启动，10月8日收官，为期16天。全国铁路实行

0: 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旅客发送量预计达 2.84 亿人次，单日最高峰有望突破2440万人次，创国庆历史新高，并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民航方面，9月25日至10月7日，预计运输旅客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单日航班量将在9月30日冲上19800班的假期峰值，全行业已安排加班3768班，运力重点投向西南、中南、华东等热点区域。运力铺开的同时，需求端的半径也在拉长。航旅纵横行业分析研究员马野智用一组数据印证：
1: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2: 你而家收听到嘅系数字生活，我哋继续嚟关注
3: 呢张图谱，唔单止体现喺走得到，亦都体现喺走得远、走得划算嘅。假期拉长之后，出行半径、交通组合同价格选择都喺度发生变化。有人将目光投向更远嘅目的地，亦都有人精打细算寻找假期里头嘅价格窗口。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假期拉长，摊薄了客流峰值，机票出现明显时间差。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等航线在国庆仍有300元左右的低价票在售。飞机、高铁加落地租车的出行量预计增长20%以上。旅客汪先生就抓住这个窗口，排了一条高性价比的跨省长线。游客汪先生说，
4: 这个假期让我做一个深度的旅行嘛，丽江飞到拉萨两段旅程，然后加起来飞机火车从拉萨回到北京，然后一共才2000多块钱。
0: 走得远的另一面是住下来玩进去。目的地图谱上，超长假期正把走马观花推向文化深度。在山西、太原、大同两大省内核心航空枢纽客流激增，机票预订量同比大幅上涨。东航山西分公司市场部航线员刘诗涵表示，
5: 从近期销售数据来看，太原飞往烟台、桂林、揭阳、南昌等热门城市，以及全国各地飞往太原、大同的航线预订量涨幅明显，跨省出游和来山西观光客流双向走高。国庆期间加密了太原至宁波的航班。
0: 云冈石窟、悬空寺、晋祠等古建景点预订火爆，铁路部门为古建游安排临客，高峰线110列。东航还把客舱变成空中古建展厅。东航山西分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倪芳说，旅客的消费偏好已经转向。
6: 在打造古建主题航班的时候呢，深度融合了山西特色的古建文化，将晋祠、双塔、悬空寺等等这些知名的古建元素融入到了客舱场景啊、登机标识啊以及互动环节中。
0: 同样的深度游逻辑也在长三角的县域小城发酵。安徽池州九华山周边兼具徽派文化与设计美学的民宿一房难求，杏花村景区周边特色民宿增长率达 35%， 不少民宿老板直言国庆早已满房。池州站预计发送旅客 17.6 万人次，日均 1.1 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大幅增长 19.7%。 九华山站预计发送旅客 5.5 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高峰线基础上，计划加开临时旅客列车8队，并动态实施一日一图。游客吴成林说，
7: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结合了徽派的一些文化和当地的文化，就很有特色，跟其他地方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民宿很多都是当地自己村民的房子，有性价比，但更有性价比。
0: 而在出境方向，超长假期同样释放出强劲需求。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马兵给出了一组国际机票的增长曲线。
8: 国际方面，假期国际机票的预订量呢，同比增长了22.5%。周边国家呢，仍然是旅游热点地区，飞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的航班量呢，增长了20%。飞往英国、德国、西班牙等远程国际航班的航班量呢，也增长了15%。
0: 把时间、运力、半径、价格这几条线并在一起看，13天超长假期真正改变的不是出行总量这一个数字，而是出行这件事本身的结构。出发更早，走得更远，停得更久，算得更精。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

0: 已经给出了量化的落点。
1: 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13天时间，因此呢，长途的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啊，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乘坐自己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0: 从请三休十三的日历设计，到一张不断加码的运力网，再到一座古建、一间民宿里的慢时光，这幅中秋国庆的出行数据图谱，画的是人次与航线，折射的却是中国人如何重新分配自己假期的智慧。
2: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4: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新。
9: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亦都讲。

0: 港澳全新嘅环节，首先嚟关注。近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公布。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律服务与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创科中心以及人才高地建设密切相关。规划明确提出，善用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普通法的独特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咁林定国就话，重点在于深化意志，争取质与量、硬件与软件同步提升，可行范围内定下更清晰的目标同时间表，增加竞争力同吸引力，令大家更有信心。
1: 调解条例修订草案有信心今年内提交立法会。仲裁条例计划今年内展开咨询，争取明年完成修订。国际法律事务大楼力争明年底前启动建设。林定国细数时间表，直言目标是令香港既有能力承接更多国际法律业务，亦有更好的条件把人才、机构和国际交流活动吸引过来。林定国强调，一国两制下香港普通法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这一独特优势成为法律专业服务参与国家发展、服务企业全球化的重要基础。香港律师具备国际化视野，很多拥有多地执业资格，律所网络遍布全球，可为内地企业出海提供风险管理、当地法律和税务咨询等超级增值服务。
0: 再来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人才培训项目 GoWHO 工作坊日前在澳门举办。澳门高等院校师生、海外就读的澳门学生以及持有医疗专业委员会认可资格的医疗专业人士参与。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罗奕龙就表示， GoWHO 工作坊为澳门青年搭建起认识全球卫生事业的重要桥梁。特区政府鼓励青年积极参与 GoWHO， 把握走出去看世界、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借助国际组织平台拓宽国际视野，累积实务经验，帮助年轻人迈出在国际组织任职最为关键的第一步。
1: 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办公室规划管理司执行主任刘岳指出，澳门与世卫组织的合作持续走深走实，取得多项务实成果。澳门的实践经验为全球卫生事业发展提供借鉴参考。今年11月，澳门将与世卫组织联合举办高血压与糖尿病防控专题研讨会，汇聚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开展经验交流。工作坊中，世卫组织派出的专家从实务角度协助澳门青年认识世卫组织工作场景和多元职业通道，引导青年做好个人能力储备，充分把握机会，为投身世卫组织工作做准备，以自身努力讲好中国故事。
0: 再来关注近日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赴香港开展佛港联动创享未来2026年佛山创业生态推介会，围绕佛港创业协同人力资源合作，开展系列推介与交流活动。咁呢次活动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指导，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佛山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承办，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香港城市大学协办，吸引超过50名香港高校、青创平台、创投机构、创业项目代表以及香港青年创业者参与。
1: 活动期间，佛山人社部门实地走访香港城市大学、HK Tech 300、创冷科技有限公司、香港数码港及腾云香港科创集群加速器，深度调研香港科创载体在创业落地孵化、产学研融合、科创企业出海、投资投产加速等方面的成熟运作模式，围绕人工智能应用、新材料、新能源研发、青年创业赋能等领域开展深度研讨，进一步拉紧佛港高校、企业、机构之间的合作纽带，为两地双创深度协同夯实基础，有效激发香港各界了解佛山、走进佛山的热情。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 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

0: 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美。

0: 再嚟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嘅科技资讯。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三期喺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嚟创办70周年嘅重要时点。记者从广州海关了解到，9月27日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嘅首批进境展品已经喺广州顺利通关，将运往广交会展馆进行布展。你听总台记者赵晶嘅报道。
1: 9月27日，一艘国际货轮缓缓靠泊广州南沙港码头，随后装载着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的集装箱，被运往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该批展品共84件，总重12.3吨，为来自土耳其的茶壶、咖啡机、陶瓷餐具等产品。广州海关所属南沙海关南沙港查验科科长康乐：
2: 为保障进境展品顺利通关，我们主动对接物流企业，实时掌握展品物流信息，通过广交会展品通关专窗，全天候接受参展企业预约通关，优先为参展企业办理查验、抽样、检测等手续，确保全流程监管作业高效完成。
1: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达3.2万家，展品涵盖工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家电家居、轻工礼品等品类。为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顺利举办，广州海关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南沙客运港、琶洲等旅检口岸设置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实现参展人员物资高效通关。广州海关所属广州会展中心海关监管一科科长邓燕：
3: 我们建立口岸展会联络机制，结合进境展品动态特点，制定个性化监管预案，一对一为企业提供通关指引及咨询服务，企业可以在线上办理所有申报手续。同时，暂时进境参加广交会的所有展品可享受海关派员进驻展馆监管，免于向海关提交税款担保等优惠措施，能有效减轻企业资金占用压力，助力企业高效参展。
4: 9月27日晚，上海世博中心入边星光熠熠、青春飞扬，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仪式喺呢度举行。伴随住一阵阵喝彩，64个赛项逐一公布获奖情况，各国选手们挥动国旗，激情拥抱。呢一刻无关输赢，系对青春同埋技能嘅致敬。从精细木工、餐厅服务等传统项目，到机器人系统集成、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技术等新兴项目，广东选手与各国技能强手赛场过招，最终企上咗最高领奖台。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当下，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勾勒出全球技能发展的多元途径，亦凸显了技能终身学习的紧迫性和关键性。
0: 是的，那代表国家出征的16个项目当中的17名广东选手，一举夺得13金1铜2优胜，金牌数量居全国首位。17人当中16人来自技工院校，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就贡献了4枚金牌。此外，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和深圳技师学院各斩获2枚金牌。从参赛项目来看，广东选手入选的除了历年参与世赛、深耕多年的优势项目，亦都有勇闯新赛道的数字新锐赛项，其中多赛项实现了卫冕期待。数控闪是广东连续多届代表国家出战的优势项目，梯队接触有序，教练团队稳定，形成了良好的技术传承。新晋项目冠军李卓平可谓不负众望，帮助中国实现项目6连冠。
4: 近日，斯里兰卡旅游局在深圳举办大型路演活动，全面推介斯里兰卡丰富的文化与旅游资源。这个是继2023年12月之后，斯里兰卡旅游局再度来到深圳开展旅游推广。

0: 港，彰显其对以深圳为核心的华南及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的高度重视与持续投入。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1: 斯里兰卡素有印度洋明珠美誉，以其体验性、紧凑性和多样性三大核心特质，涵盖纯净海滩、世界遗产、野生动物、文化瑰宝等八大体验类型，成为追求深度与品质旅游的中国游客理想选择之一。斯里兰卡旅游局中国区负责人钦达卡表示，
2: It is no debate that China is a very
3: 毫无疑问，中国对于斯里兰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海湾客国。中国的游客去到斯里兰卡，可以体验到斯里兰卡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斯里兰卡当地人们的热情好客。
1: 当天活动中，斯里兰卡旅游局中国区负责人钦达卡表示，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客源市场，游客年轻，消费力强，对深度、品质与家庭定制出游的需求旺盛，希望借助大湾区密集的国际航线网络，与深圳的旅游业者共同打造一程多站连程产品，并推出更多适合家庭小团、亲子研学与高端定制的斯里兰卡行程，让更多大湾区游客把斯里兰卡列入出行清单，同时将在斯里兰卡拓展数字空间，并在中国社交平台上认证运营更多账号。
2: Especially the Shenzhen.
3: 在中国的话，深圳也是斯里兰卡旅游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为斯里兰卡旅游提供中高端的客人。
4: 之前斯里兰卡就有我们的微信微博，但现在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全面的运营，包括推出我们的小红书，还有抖音的平台，然后来适合中国市场的这个数字推广的需求。
1: 据斯里兰卡旅游发展局最新数据，2026年前八个月，斯里兰卡累计接待中国游客100,828人次，中国已跃升为该国第三大海外客源市场。在航线层面，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密集的国际航线网络，华南游客目前可经广州、香港等地便捷中转抵达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赴斯里兰卡出行选择非常丰富。斯里兰卡旅游局中国区负责人钦达卡表示，
2: I think out of China, this bay, the Greater Bay area,
4: 如果从全国的这个市场背景来说，目前大湾区是运营最多班次的，就是每周有11班，从广州的话是每周4班，从香港的话是每周7班，相当于日班的一个航班。
1: 斯里兰卡旅游局也持续以各方探索，进一步优化大湾区旅客的出行便利性与连程产品供给。据了解，目前斯里兰卡对中国公民实行电子签证及 ETA 免费政策，也就是免签证费。斯里兰卡驻广州总领事拉辛卡·达姆拉格表示，
5: If you apply through ETA, the visa will be free.And it will be like really、
4: 大家线上如果去斯里兰卡之前申请这个 ETA 的话，首先它是免费的，然后在1至2天之内就会出签，然后带着这个就可以去到斯里兰卡。然后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也确实是在免签证费政策推出来了以后，更多的游客去到了斯里兰卡。
1: 此次路演推介中，斯里兰卡旅游局官员及近20家岛内重要的旅游目的地管理公司、酒店集团及地接社与深圳地区100余家出境旅行社代表，还开展1对1商务洽谈，为中国旅游同仁全方位呈现一个全新的斯里兰卡。活动现场还带来了斯里兰卡地道美食与极具岛国风情的传统舞蹈演出，让与会者沉浸式感受印度洋明珠的热情与魅力。2007年将迎来中国与斯里兰卡建交70周年，斯里兰卡旅游局也希望通过本次深圳路演，进一步深化与华南及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的合作，提升斯里兰卡在中国游客心中的目的地形象，并以中斯建交70周年为契机，助力赴斯里兰卡旅游人次实现新突破。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科技缔造生活，
7: 创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8: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近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研讨会在深圳举行，中国科学院、深圳市人民政府、香港中文大学等深圳先进院共建三方领导，多位院士专家、科教界及产业界代表、深圳先进院历届及现任领导班子、科研及管理骨干、院友代表等300多人参会，围绕科技创新、产业融合、人才培养等主题展开报告与讨论。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9: 研讨会上，深圳先进院院长刘晨立以“念在立初心，众志创未来”为题做专题报告。报告全面回顾深圳先进院砥砺奋进的发展历程，系统展示深圳先进院建院以来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深圳先进院为创新而生，为生存而战，从零起步到成长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人才队伍、科研经费、论文专利、平台建设、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实现跨越式增长，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发展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高质量答卷。面向未来，深圳先进院更要为发展而谋，锚定建成需求导向、综合交叉的世界一流科研机构目标，做国家最需要的科研，创世界未见过的技术，把深圳先进院从有特色的科研机构推向不可替代的世界一流。
10: 回望来路，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一所研究院所的成长离不开对国家需求的坚定回应，离不开对创新规律的持续探索，更离不开一代代先进院人的接续奋斗。今天的深圳先进院已经站在新的发展坐标上，面向15，我们更需要从20年的实践中汲取经验，凝聚共识，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探索科研机构创新发展的新的路径。
9: 深圳先进院原院长、深圳理工大学校长樊建平以扎根南国科创沃土，砥砺20载先行探索为题作报告。他深情回忆了深圳先进院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并从人才队伍、科研布局、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分享了深切的感悟和体会。
11: 20年来，在三方共建体制的托举之下，先进院不负信任，从一张白纸起步，建成科创高地，淬炼形成5大优势，一是前瞻布局，选择赛道，始终紧盯科技前沿，保持敏锐研判，敢布局、敢落子，构建起贯通前沿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的创新生态；二是筑巢引凤，广纳贤才，全球引才与自主培养两手抓，建成近5000人的人才高地，人才集聚度和国际化水平在全国同类机构中走到前列；三是科创赋能，硕果累累，在攻克产业技术、

0: 催生新力系列重磅成果持续产出，累计申请专利近20000件，孵化科创企业2400多家，培育上市和总上市企业19家，四次创新机制激发活力，首创产学研资四位一体的微创新生态，紧贴市场，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干事热情，持续迸发强劲的创新活力，五是先行探索，示范引领，以成熟的科创模式辐射带动全国建设近80家新型研发机构，培育了近10家同源的机构，为国内新型科研机构体系化发展树立了标杆。正是这些探索和积累，让我们在中科院100多家研究所中脱颖而出，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家底越来越厚，产出10个第一的业绩成果，形成3条经验在全国推广，用于建设了一所新型的研究型大学。
1: 樊建平表示，深圳理工大学依托深圳先进院优质丰厚的科教产教资源，在正式成立后短短2年间，在学术、创新、育人、开放及产业融合等多个维度取得显著进展，已被深圳列为15规划清新打造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标杆。
0: 深理工的快速发展是先进院20年来发展结出的一个硕果，也是先进院根系生命力之最强的证明。20周年是先进院的成年礼，更是迈向新征程的全新起点。20年正青冲，坚信先进院人完全有底气、有能力加快建成国际一流的新型研究机构和世界级的创新高地，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 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张雨东以加强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促进颠覆性创新能力提升为题作报告。他指出，当前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系列成就，但仍缺乏突破原有知识体系、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为此，他强调要系统梳理知识体系，以全局视野识别认知边界，凝练真正的科学问题。
2: 第一，要梳理知识体系呢，要有鸟瞰自己所在领域知识体系全局的视野，才能看见突破边界的重大问题。第二呢，要聚焦目标来探索有组织的科研和自由探索的模式相结合。然后第三，在 AI 时代来临后，要加强 AI 基础的设施建设，要 AI for Science 呢，要推动建立平台来提高我们的科研的效率，强化 AI 基础设施建设，运用 AI 辅助工具来开展科学研究。
1: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傅刚峰以活水润先进、产业向未来为题做报告。他表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中央企业的重要使命，与深圳先进院的合作是国投集团“十五五”重要发展内容，将通过探索科研国家队加产业国家队协同模式，构建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新范式，打造科技成果与产业培育核心平台。
3: 那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合作范式，先进院的科研人员可以更好的、心无旁骛地做科研，创造出更多基础研究成果。国投致力成为每一位科研人员的伯乐，为每位科研人员的研究工作提供全周期的服务，把科研人员从商务对接、产业落地、成果运营等这些事务解脱出来，支持科研人员拥有稳定的渠道去坚持长期的科研理想，持续产出前沿原创成果，并持续创新，不断地推动我们资金支持机制的完善，在实现稳定孵化运行中，鼓励更多资金流向自由探索的领域。二是希望先进院产出的科研成果更好地转为经济价值，推动社会进步。发挥国投系基金专业化的能力，共同参与成果遴选，让进入孵化序列的技术有效回应产业技术需求，嫁接更多的政策产业资源，助力科技成果加速商业化运用，以资本收益更好地激励科研人员。第三是希望国投在更好服务先进院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不断自我优化改进，找到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培育发展科技驱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路，在与科研体系的持续碰撞磨合中迭代进化，与先进院彼此成就，共同成长。
1: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郑海荣以人工智能时代的顶尖大学与拔尖人才为题，

分享了顶尖大学的内涵与使命。他强调，在人工智能时代，顶尖大学应勇担原始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战略科技力量、创新生态构建和文明责任五大使命，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服务国家。他以南京大学为例，分享了学校近期在整体学科布局、学科交叉融合、拔尖创新人才培养、AI 赋能高等教育等方面

0: 适应的培养和教育啊，来实现整个大学啊，它的高质量的发展，对社会经济啊起到它应有的一个作用。
1: 当天研讨会上，深圳先进院分别与深圳市南山区、光明区、福田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携手将合作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效，谱写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新篇章。此外，由深圳先进院创办的生物医学工程国际英文期刊 X Biomedical Engineering 合成生物学国际英文期刊 Vita Synthesis 正式发布。深圳先进院院友会也在会上正式揭牌。当天，深圳先进院还围绕不同领域和主题，举办了深圳先进院战略研讨会、深圳先进院院友走进成果超市等学术研讨与交流活动，共同为深圳先进院面向未来的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积蓄力量。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科技关键词环节，近几年生活工作节奏加快，受失眠困扰的人越来越多，睡眠问题仲呈现年轻化趋势。咁瞄准呢块市场，各类的助眠产品不断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便携的特点受到关注。咁呢类产品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舒缓神经助眠，但产品性能参数参差不齐，相关宣传说法缺少统一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和潜在风险亦都容易被忽略。普通消费者应该怎样理性看待这一类助眠设备呢？来听总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其实它就是一个电流脉冲的原理，你就在睡前把它戴在你的手背或者手心上面，你慢慢的去感受啊，就是有一股子酥酥麻麻的感觉，就是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就老人在家他都是可以放心用的啊。
7: 听完这样的产品介绍，不少被失眠困扰的消费者很容易动心。其实在短视频平台上还有不少短视频在带货手持睡眠仪，短短几十秒就把它宣传成改善失眠的好物，吸引不少失眠消费者下单。
8: 然后它是通过一个微电流脉冲的模式，你就可以手握着它，就好像有人在拍打着你睡觉的那种感觉。睡觉的时候呢，你不需要紧握它，你只需要给它搭在你的手心里，通过一些电流脉冲，然后呢到达咱们这个神经元，然后就是整个下来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头部的这个皮层。
9: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7: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10: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

0: 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儿。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他的手上微电流更没用了，就不经过脑子。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仅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1: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全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2: 哪怕我们有很多睡眠的患者，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这是中医的一种叫心肾相交的方法。
1: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若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相关功能，应取得医疗器械相关许可证。
3: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标准去做一些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和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1: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4: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用一些光电非常专业的手段，甚至是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这就涉及到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是更严的，首先需要具有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1: 其实，入睡困难、睡眠易醒、醒来后不能再次入睡以及早醒等都是失眠的表现。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全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睡眠问题，必须进行专业的医学评估。
2: 睡眠也存在很多问题。按照中医来讲，有的人心火旺，肾水不足导致心肾不交，这种病人往往入睡困难。还有一部分患者平时工作强度大，劳心劳神，消耗心血多，有可能就要补心血、补脾胃，这样效果会比较好。还有一部分的老年人，有的人有淤血、有痰，淤血比较重，气血是不流通的。中医治疗在睡眠的时候，气血的流畅非常重要。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颖提醒，如果长期睡眠质量差，更推荐前往医院睡眠门诊排查病因，而不是盲目网购各类助眠设备。
0: 先查原因，看他是为什么失眠。有人是情绪相关的，有人是生活方式不好、节律紊乱引起的，也有人可能是鼾症。每个人的原因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治疗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好多人会走很多弯路，很长时间的弯路，像好多人就不来看病，偏方折腾好几年，最后效果不好。我们一查，其实可能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很快就能有效。一定要去正规睡眠中心去看病。
1: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

0: 推荐，孙玉晨建议。
1: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以及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
1: 今天是9月30号烈士纪念日，要陪伴大家进入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铭记历史，守护山河。
2: 咁即刻为你送出我哋今日嘅第一首音乐作品啦，由张杰演唱嘅《铭记》。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听到的是张杰带来的演唱《铭记》，那这首歌强调铭记就是最好的传承，也是激发了人们对历史的尊重和对英雄的敬仰。
1: 张杰咧亦都系用有感染力嘅嗓音演绎咗英烈宁愿战死不当亡国奴嘅信念，令到歌曲更加之具震撼力同埋感染力。
0: 今天要和大家进入的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分享音乐主题《铭记历史，守护山河》。接下来继续在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送出好歌，要听到的是来自张靓颖的演唱，这首《最可爱的人》送到各位的耳边。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熟悉的号角声响起，跟随着磅礴旋律重回昔日的烽火峥嵘。风霜严寒挡不住他们一往无前的步伐，枪林弹雨阻不住他们破釜沉舟的决心。
1: 钢琴轻弹，张靓颖温情绵延嘅嗓音更加恣意韵深长，极富叙述性嘅唱词娓娓道来，向曾经嘅英雄先烈表达后辈最诚挚嘅敬意。现今幸福安稳如你所想，如今山河无恙因你而嚟，呢一群最可爱嘅人，我哋永远唔会遗忘。
0: 今天陪伴大家进入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继续来分享我们的音乐主题，铭记历史，守护山河。接下来要为各位送出的是来自诚毅的演唱，一首《敢当》送到各位的耳边。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与大家一起听到的是诚毅带来的演唱了《敢当》，悠悠的韵律裹挟着往昔岁月的沧桑，瞬间是把我们带回到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
1: 惊昂的旋律层层递进，搭配上有力的节奏，刺激了先辈们奋勇向前的坚定步伐，令人热血沸腾，唤起人们心中的家国情怀。
0: 那在这首好歌曲之后，继续来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了，铭记历史，守护山河。接下来在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送出好歌，黄子弘凡带来的演唱《勿忘》。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歌曲《勿忘》是以追问与回想为叙事的主线，通过风与墙、雨与窗、路与故乡的对话，将战争的伤痕与和平的守望编织成充满生命力的音乐诗篇。
1: 我哋听见嘅唔单止系胜利嘅海歌，更系对和平嘅永恒守望。唯有铭记同埋自强，方能沉着同埋自信咁样去拥抱明天。
0: 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陪伴各位进入的是特别节目，分享音乐主题，铭记历史，守护山河。继续要听到的是李慧珍带来的这首《守护》。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新的嘱托，繁星闪烁，守护唯一使命不曾忘记。在歌曲《守护》当中，李慧珍独特的嗓音、扎实的唱功、悠扬的歌声，也是让所有听者印象深刻。
1: 成首歌咧系将守护真情嘅意义展现得淋漓尽致，令我哋真真切切咁样感受到幸福生活嘅来之不易，追寻理想嘅珍贵同埋新时代嘅伟大。
0: 接下来继续在我们的音乐主题铭记历史守护山河当中，要听到的是来自易烊千玺的演唱，一起来听雪花。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到的是易烊千玺带来的歌曲《雪花》，那也是用音乐传递对英雄先辈的思念与缅怀了。
1: 易烊千玺用最温柔的声线传递住最真挚的情感，在他的歌声当中，我们好像可以看到在一个志愿军战士在保家卫国并肩作战，共同抵御炮火严寒，他们的勇敢和担当深深地印低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0: 继续在我们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当中分享音乐主题，铭记历史，守护山河。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深的演唱，一起来听《繁星璀璨的天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婉转的歌声，深情的演绎，哈，来自周深的演唱《繁星璀璨的天空》。那这首歌曲的质感是清澈剔透的，仿佛让我们看见了夜空当中闪亮璀璨的繁星。
1: 在硝烟弥漫的岁月当中，一个个热血青年意气风发，书写了气壮山河的爱国史诗画卷。周深将缅怀和敬畏之声表达得丝丝入扣又纯正开阔，令听者深深感动。
0: 今天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进入的是特别节目，分享音乐主题，铭记历史，守护山河。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听到的是来自王一博的演唱《共鸣此刻》。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歌曲《共鸣》此刻是由王一博带来的演唱，这是一首穿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了。主歌从书页文字、丰碑誓言、诀别信纸这些承载着个人个体温度的历史物证切入，也是让英雄的事迹跨越时间长河，直抵人心。
1: 歌曲的核心就在于对于铭记的思考，它不单止是缅怀先辈，更加是一种心灵的共振和行动的承诺，就是时刻守护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并且以同样赤诚的心奋斗在这一片英雄的土地。
0: 在今天的音乐主题铭记历史守护山河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阿云嘎带来的演唱，一起来听从时光中走来。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阿云嘎和煦内蕴又坚韧细腻的演绎，丰富了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从时光中走来的情感层次，也是以沉浸感和共鸣感拉近了听者与历史的距离。
1: 随着高亢有力的弦乐越来越多，都令人感受到少年立志的远大抱负、青春激荡的生命活力和丰富饱满的情感世界，以及坚忍顽强的拼搏精神。
0: 接下来继续在今天的音乐主题《铭记历史，守护山河》当中分享好歌，要送出的是丁禹兮的演唱《心所向》。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到的是丁禹兮带来的《心所向》，他亦都是用音乐来搭建起了一座连接历史和未来的桥梁，既是对英雄史诗的深情回望，亦都是对于民族复兴的铿锵应答。
1: 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好歌，接下来要送出的是马嘉祺带来的演唱《写你》。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在马嘉祺的《写你》之后，一并听到的是王丽带来的《这条路》。这条路滚烫的汗水浸透了希望的原野，他也是在这首歌曲当中用歌声生动描绘出伟大祖国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回顾历史的同时更憧憬着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咁睇睇时间，亦都要为各位送出今日嘅最尾一首歌啦，拣到嘅系群星演唱嘅《无名者勋章》。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嘅精彩音频，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曹阳。
4: 中午好，我系海欣。今日系9月30日，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4: 自然资源部表示，全国烈士陵园不动产全部完成确权登记法证。
3: 12部门发文推动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
4: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
3: 香港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上升。
4: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嘅重要指示，深刻阐明咗平安中国建设嘅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喺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家：
5: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3: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

0: 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曾卫荣：
2: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情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根：
3: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劳，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1: 司法部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局局长杜亚玲：
4: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1: 国家安全部干警王穗：
5: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中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6: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兴华社区党委书记赵燕：
7: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8: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9: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将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15/5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揸公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数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
9: 距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不到50日，中国

0: 贸促会新闻发言人黄文瑞昨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其中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黄文瑞介绍说，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能源、金融、交通物流、化工、航空航天、消费零售等多个产业领域，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亦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作为201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行201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据了解，本届工商峰会以共筑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1: 记者今日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2025年起，自然资源部同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集中攻坚，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目前呢项工作已经全面完成。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含烈士集中安葬墓区、烈士骨灰堂在内的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全部完成登记法证，实现原原有证、权属清晰、四肢明确的目标。在办理过程中，各地登记机构仲及时开通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绿色通道，联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创新一枪受理加并联审核加限时办结模式，有序推进档案回溯、拆毁保证、联审会商等环节，为偏远地区烈士陵园提供上门修件、全程办理、送证到家等服务，大幅压缩办证时限。
0: 记者昨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 2026-2030 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多式联运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综合货运通道加关键枢纽节点加全域覆盖网络的国家多式联运基础设施体系基本建成，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 80%， 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 90%， 多式联运制度标准基本健全，一单制、一箱制广泛应用等。行动方案围绕推进多式联运设施高效联通，推进多式联运数字化升级，激发多式联运市场活力，提升多式联运治理能力等，提出20项举措。
1: 国家邮政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日。快递包裹加速流动，支持我国经济发展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
0: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住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在重庆渝中区，2000几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

0: 到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昨日完工并启动合练，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扣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合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 圆满完成为期近三个月的考察任务后，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2号今日返回上海。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在科研新发现、理论新突破、技术新测试、装备新应用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由自然资源部组织，雪龙号、雪龙2号、极地号和探索3号4船共同实施。目前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日公布的2026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至第14位。数据显示，香港在创新投入方面的排名维持在全球第8位，在创新产出排名方面上升一位至第21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正循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其中，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并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会与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共同构建涵盖研发、转化、中试、量产的完整产业生态圈。据了解，全球创新指数是一项对全球各经济体创新能力与成果的排名，其评估标准包括制度、人力资本与科研基建、信贷、投资、协同合作、知识创造、吸收与传播以及创意产出等方面。
1: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在特区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约200亿港元等值数码绿色债券，再度刷新全球最大数码债券发行纪录。这个是特区政府第4次发行数码绿色债券。本次发行包含4款债券，55亿港元的两年期债券利率 3.8%， 75亿元人民币的5年期债券利率 1.65%， 2亿美元的3年期债券利率 5.023%， 4.5 亿欧元的4年期债券利率 3.734%， 4个币种债券认购倍数约 1.3 倍至 11.3 倍。本次发行沿用传统结算代币化央行货币交收选项，港元债券一级发行结算流程中引入代币化存款，为全球首批引入港元代币化存款的数码债券。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批债券以多币种发行，满足海内外投资者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并采用多项创新技术，进一步推动债券市场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会继续定期发行代币化债券，拓展相关技术的应用场景，持续以金融科技赋能债券市场发展。
0: 香港与杭州昨日在港启动空天科技与产业合作， 双方将加强双向合作，共同推动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及相关技术的应用和成果转化。本次活动汇聚两地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近300名代表，通过企业展示、主题演讲及圆桌交流，探讨太空智能与低空经济融合发展的机遇，并搭建产业、资本与国际资源的对接平台。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全新专题展览《清宫制造与当代设计》昨日举办传媒预展。这次展览展出157件故宫博物院珍藏，包括14件国家一级文物。展览亦邀请香港设计师和其他创意人才参与展览设计，用崭新视角呈现清代宫廷的审美意趣。展览今日起对公众开放。据介绍，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自2022年开馆以来，一直与故宫博物院紧密合作，携手推动中华文化传承与中外文化交流，累计展出故宫博物院藏品2200几件。
0: 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广东省市场监管局15时期区域协调发展合作签约仪式昨日在哈尔滨举行。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登记注册、广告等方面的首批17项合作事项开展深度合作。签约仪式现场演示了黑龙江和香港两地合作共建的最新成果，黑龙江省数字标准馆。该数字标准馆汇集了国内外基础标准提录数据185万条、标准文本40几万份等，形成了以三副一平台一中心为核心的标准资源与服务体系，可实现地方标准全生命周期管理、俄文标准在线翻译与中俄标准比对等功能。目前数字标准馆累计访问量超16万次，注册用户超4000人。
1: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 RBA 第一次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为促进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科技和产业快速发展，广东将于明年4月中上旬在广州举办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杨军：
5: 我们聚焦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突破，设置了竞技赛和表演赛两个兼具技术挑战性和观赏性的比赛类别。
1: 据了解，赛场还将专门设立企业展示专区，赛后组织优秀技术成果与产业界进行需求对接。广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建华：
6: 我们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充分发挥200亿元的科技创新基金作用，让创新之苗在金融活水的浇灌下成长壮大。
1: 记者从发布会上还了解到，今年以来广东已有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进驻各大制造企业，稳定落地实景场景，全年进厂人形机器人有望突破3000台。当前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以上，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80%以上，预计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量占全国1/3左右。
0: 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九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成果交流主会场活动昨日在位于广州的广东科学中心启动。本届广东科普嘉年华设置了智联万象、旭野烛光、安康守护、硬核筑基四大主题展区，覆盖健康、智能、生态文化、工程科技等领域，呈现多领域科普融合的特色。活动期间安排有科普集市、科学故事会、科普知识问答、科普移动灯谜会等系列趣味互动活动，科普氛围全程在线，让科学知识走出展板，走进日常。
1: 昨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广州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蓝皮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2026》。蓝皮书显示，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实力与综合竞争力稳步提升，经济总量突破150,000亿元，稳居全球湾区第一梯队。蓝皮书指出，155时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入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攻坚阶段，广东当好大湾区建设的主力军同排头兵，关键在于携手港澳，持续增强自身的引领动力，持续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同政策协同、资源共享。
0: 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揭牌仪式暨中国银行赋能管企出海专场交流会昨日在东莞南城举行，线下实体服务大厅正式投入运行。

0: 记住，东莞线上加线下，境内加境外，全域出海服务体系全面建成。据介绍，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由东莞市贸促会牵头组建，创新采用一加一加 N 的运行架构，亦就是一个市级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一个市场化运营主体，聚合 N 加社会化专业服务机构，为广大外贸企业打造一站式全周期出海综合服务枢纽。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连日来俄驻外事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聚友谊与合作。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非盟委员会主席办副主任奥马尔：
5: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4: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泰国总理阿努廷：
5: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6: 国庆节快乐。
4: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作出新贡献。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杰克·佩里：
7: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0: 联合国安理会29号就下一任秘书长轮选举行第四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博纳方在投票结束后话，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下任联合国秘书长轮选于去年11月启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作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安理会前三轮意向性投票分别于7月30号、8月21号、9月18号举行。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在第三轮投票后退出了角逐。目前下任联合国秘书长有7名候选人。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自葡萄牙，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秘书长任期5年，可连任。
4: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屈冬玉29号话，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有助于推动农食系统转型，节约自然资源和资金，并减轻森林保护压力。当日是第7个国际粮食损失和浪费问题宣传日，由粮农组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举办的相关活动在粮农组织罗马总部举行。活动期间，粮农组织仲发布交互式粮食损失指数数据地图，展示2024年各区域粮食损失估算数据，以便各方获取相关信息，为制定减少粮食损失的循证政策提供支持。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湾区气象站，
4: 新闻最后嚟关注大湾区各城市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先嚟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到夜间，香港晴天，31度-27度；澳门晴天，32度-28度；广州晴转雷阵雨，35度-26度；深圳晴转多云，34度-27度；珠海晴天，32度-28度；佛山多云，36度-28度；惠州多云，35度-27度；东莞多云，35度-28度；中山晴天，35度-26度；江门晴天，36度-27度；肇庆晴天，36度-27度。再嚟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1度-18度；纽约阴天，23度-16度；旧金山晴转多云，24度-13度。
0: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白天南海有0.3-0.6米嘅小浪到轻浪，香港海域浪高0.5米，水温31度；澳门海域浪高0.4米，水温31度；深圳海域浪高0.4米，水温31度；阳江海域浪高0.6米，水温31度；汕头海域浪高0.5米，水温29度；南澳岛浪高0.3米，万山群岛浪高0.3米，穿山群岛浪高0.5米。以上就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黄星，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着落嚟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珠海与香港水路相距36海里，与澳门陆地相连，是我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企在新的起点上，珠海立足区域优势，通过加快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壮大海洋经济、绿色经济等。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以来，珠海因地制宜发展新增生产力，加快建设具有珠海标志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深入发展四加三产业集群。四加三产业集群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与健康这四大主导产业，加上智能家电、高端装备制造、精细化工三大优势产业。今年上半年，珠海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910.49亿元，同比增长8.9%，增速位居珠三角第一。高增速的背后是四加三产业集群的强劲动能。上半年珠海经济运行数据显示，珠海四加三产业集群增加值增长9.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超过90%。其中集成电路产业增加值实现123.6%的高速增长。作为珠海四加三产业集群的核心板块，集成电路产业近年来进入发展快车道。当前珠海已构建起以芯片设计为引领，覆盖制造、封测、材料、装备的完整集成电路产业链条。目前全市集聚集成电路企业160多家，培育出一批本土龙头企业，汇聚国家级单项冠军， 专精特新小巨人等大量优质企业，产业梯队持续完善。

0: 在特征优势赛道上，珠海化合物半导体产业优势突出，实现氮化镓、碳化硅、磷化铟、砷化镓、锑化镓五料俱全产业布局，在先进封装、三维集成等前沿领域持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粤港澳大湾区 RISC V 开源生态发展中心是珠海市参与打造的国家级 RISC V 生态创新中心。今年七月底，珠海、澳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相关单位在珠澳合作会议上签署了协同共建粤港澳大湾区 RISC V 开源生态发展中心合作备忘录。该中心通过整合资源，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RISC V 生态高地。没多前，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芯片产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面向企业专场其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在珠海南方软件园举办，吸引了来自广东省内外集成电路企业、中国 IC 独角兽企业、智能终端企业、产业园区、投资机构等70几家单位代表参加本次专场对接。在珠海一家先进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12英寸晶圆级 TSV 立体集成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一片片晶圆经过多道精密工序，成为国产高端芯片的硬核底座。产线隔离，工艺人员正专注调试工艺参数，从晶圆建盒、硅通孔黑石到多层重布线，一套完整的晶圆级三维集成制造流程正有序推进。在先进封装赛道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这一家扎根珠海高新区的高科技企业聚焦晶圆级立体集成这一细分领域，以自主构建的晶圆级三维集成技术体系九重技术平台创出一条差异化突围之路。企业制造总监耿耀臣：
1: 公司研发团队成功攻克了多项关键工艺技术瓶颈，为下一代高性能计算芯片的国产化先进封装筑牢根基。
0: 今年珠海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四加三产业集群中的智能家电产业亦正在快速发展。在珠海一家家电工厂，一条条智能化流水线正开足马力，一台台空调高效顺畅地组装下线。这套全新投产的外机装配线正是珠海智能家电产业向新迈进的生动缩影。通过 5G 加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深度应用，企业不单止实现了生产准备时间的大幅缩短，这套工业互联网平台加绿色低碳解决方案更入选国家级试点示范。企业智能制造生产线负责人冷锋：
2: 在我们实施转型之后呢，我们的售后故障率下降了 40%， 目前我们的生产线自动化率已经达到了 80%。
0: 在生物医药与健康领域，面对创新药高投入长周期的规律，珠海坚持做时间的同行者。没多前，在科创板上市一家珠海制药企业，在其核心产品研发最艰难的时期，获得当地政府持续资金支持。企业董事长廖化新：
3: 对我们提供的两亿的股权的融资吧，这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引导作用。公司能够从最早的两个人发展到如今有将近900人的这个团队，是一个非常这个完整的一个具有全产业链的一个制药企业。
0: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一系列创新举措同资金支持。一枚芯片从设计到量产需要大量的资金同设备支持。在珠海，去年正式投用的珠西科学城 RISC V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满足了不少企业的研发需求。中心投用不到一年，已吸引一批科研机构、产业链企业入驻，集聚全球开发者超2500名，更令初创企业用上了百万元级研发设备，实现了轻装上阵搞创新。走进位于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珠西科学城 RISC V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300平方米的研发试验平台上，高冲示波器、FPGA、仿真验证平台、AI 训练平台等高端仪器一字排开。这些动辄数百万元的设备，并非某一企业的私产，而是入驻企业共享的公共品。中心采用公益普惠加市场增值的运营模式，基础算力、通用测试等公共服务低价甚至免费开放，让芯片企业不用自己买设备搭机房，按需使用就可以了。珠西科学城 RISC V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

0: 企业生态部经理袁晨。
1: FPGA 仿真实验室，它主要用于芯片流边前的一个功能测试和软硬件的一个联调。我们这个实验室的话，其实现在是一个无人实验室，因为只要前期企业把相关的数据和资料上传到系统里面，它就可以进行远程的一个操作。全国的一些芯片设计的企业或研发机构都可以来预约使用。
0: 一家中心入驻企业的硬件技术经理贾勇对此深有体会，他计了一笔数，仅高端测试设备和 EDA 工具两项，通过共享模式，每年可以节省数百万元采购维护成本。比悭钱更加重要的是悭时间。该企业主力产品研发冲刺阶段需要大规模软件兼容性验证，借助中心成熟的测试验证平台，验证周期大幅压缩，优先抢占市场窗口期。贾勇告诉记者知，
2: 珠海高新区拥有非常完善的集成电路产业生态，从芯片设计所需的仿真软件、FPGA 验证平台，到封装测试、反极生产制造，全链条配套齐全。高新区主动开放城市应用场景，从低空经济到智能制造，从智慧康养到海岛治理，为新技术提供了绝佳的试验田。
0: 中心还着眼生态协同，承担起产业链连接器和组织者的角色，帮助企业在本地完成从研发到落地的全环节。珠西科学城 RISC-V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企业生态部经理袁晨介绍，
1: 中心坚持小切口、轻量化、实落地的路径，打造五位一体的全链条服务平台，以公共算力共享、芯片验证、场景适配为核心能力，既能为珠海本地企业提供就近合规测试服务，也能为全国生态提供标准化的研发底座，提升珠海在 RISC-V 行业的标准化与权。
0: 在资金方面，今年上半年珠海工业投资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 45%， 全市技改投资上半年同比增长 23.5%， 增速珠三角排名第二。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创近五年来新高。珠海今年安排了397个省市重点项目，年度计划投资632亿元，实行挂图作战，加快推进375个亿元以上项目建设，为工业投资持续输血。与此同时，创新步伐持续加快，珠海正以场景开放、跨境协同、制度创新三路并进，持续激活科创动能。今年三月，首届大湾区海洋水下机器人应用挑战赛在珠海举行，这个是国内首个以真实海洋牧场为赛场的水下机器人大赛。16支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团队在不可控的洋流和风浪下完成自主巡航、目标识别、精准抓取等高难度实操任务。赛事不单止发布了1500万元场景机会清单，更带来了超1亿元的潜在订单，真正实现了以赛促产、实战练兵，亦为广大科创企业提供了开放的场景应用平台。某参赛企业创始人自销，
3: 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技术、我们的设备能在真实的海域场景自由的遨游。那么回去以后，我们也要不断的加强技术的迭代。
0: 珠海市海洋发展局副局长洪翔，
4: 想通过场景的这样的一个开放和培育，来吸引更多的这种科技企业在我们珠海呢落地，来把我们海洋牧场的这个产业提质生效。
0: 在持续开放、不断丰富应用场景的同时，珠海亦充分利用自身独特的区位优势，推动跨境科技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今年五月，广东省科技成果对接会、港珠澳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大赛颁奖暨闭幕活动在珠海高新区香山会议中心举行，集中推介港珠澳三地高校优质科研成果，搭建港珠澳三地科技成果转化与投融资对接平台，为深化港珠澳协同发展、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注入强劲动力。大赛自四月启动以来，共吸引香港大学、澳门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珠海等港珠澳三地21所高校的208个项目报名，港澳高校项目占比过半，最终共评选出一等奖4名、二等奖12名、三等奖24名。除现金奖励外，获奖团队还可享受珠海高新区人才安居一免两减政策、 港澳团队入驻特色创业空间以及研发资助场景开放，用

0: 之对接等全周期支持，全方位护航科创项目落地成长。珠海仲携手澳门共建中国葡语系国家科技交流合作中心，构建30分钟跨境科研转发圈。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国海：
1: 通过三分钟转化圈，我们就可以实现在澳门进行基础研发，在横琴进行转化，特别是在金湾和珠海，可以把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大做强。
0: 香港科技大学知识转移办公室主管简鄂：
2: 珠海在自己的优势产业，尤其是化学半导体、医疗器械，我们认为在这几个优势领域来讲，我们和珠海其实有非常多的合作的空间和这个未来发展的机会。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经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珠海海洋资源丰富，海域辽阔，海岛众多，全市领海线以内海域面积9348平方公里，大陆海岸线227.26公里，拥有大小岛聚262个，是珠三角城市中海洋面积最大的城市。如今珠海正深耕蓝色沃土，激发蓝色引擎强劲动能，为加快打造海上新广东持续提供坚强支撑。今年上半年，珠海新增养殖平台两座，重力式网箱19口，新增深水养殖水体约15万立方米。截至目前，全市共有恒假式平台12座，各类重力式网箱490口，深水养殖总水体达165万立方米。恒假式平台数量稳居广东省第一。与此同时，珠海市已集聚424家海洋高新技术企业，44家海洋领域科技创新平台，科创赋能效应持续释放。今年以来，珠海深化陆海联动全年发展，一场覆盖总业、装备、加工、品牌的全年条产业升级正在蔚蓝的海上逐步展开。珠海深入实施深蓝总业工程，在金枪鱼、石斑鱼等传统品种之外，今年成功实现巴浪鱼人工规模化分化养殖，黄鳍激鲷中珠一号入选国家水产新品种，全省首例牟利亲本产地检疫落地金湾，填补了领域空白。更值得关注的是陆海接力模式的成熟，三门岛育苗基地加快建设，首批经陆基标操的马友鱼苗种成功投放荷包岛海域，湖鱼运输成活率达 99.9%。 新内育苗深海育成的闭环，既缩短养殖周期，又降低自然环境带来的养殖风险，为渔业走向深远海积累更多底气。珠海突出科技创新驱动，加快新装备研发应用，全面提升深远海养殖智慧化水平。如今 5G 远程监测、自动投溺、洗网机器人正陆续成为珠海海洋牧场的标配，传统渔业正加速向数字渔业转型。与此同时，珠海着力延伸精深加工链条，围绕海鲈、黄鲤鱼等品种发力海洋功能食品、生物活性物质研发，推动低值渔获物高值化利用。今年上半年，珠海领先水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南水蚝国家地理标志创建同步启动，伶仃牧场获出境水生动物养殖资质，六大特色鱼种获准供应港澳市场。海南珠海活鲜直运航线打通，粤港澳生鲜供给能力持续扩容。海洋牧场喜获丰收，海洋文旅融合新业态亦正在加速崛起。上半年，万山群岛接待上岛游客113.2万人次，同比增长20.52%，旅游综合收入约13.21亿元，同比增长37.44%。万山区通过举办知名海钓赛事、出台全省首部游艇租赁管理办法等举措，让海洋渔业成为与文旅商贸服务深度融合的综合业态，以旅促渔的融合格局加速形成。今年六月底，2026海上新基建融合发展大会在珠海举行， 大会发布了珠海

0: 海事海上新基建建设行动方案及首批投资机会清单，揭牌成立覆盖产学研用金全链条的海上新基建产业联盟，组建海上新基建专家委员会，一批校地合作平台自主核心海洋数字技术集中亮相。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信息化部主任姜晓日：
1: 发展目标呢是到。

0: 例场景应用的示范区，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促进外贸提质增效，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当前珠海正积极发挥港珠澳大桥、高栏港、金湾机场等口岸枢纽作用，持续开拓多元化海外市场，稳中提质发展外贸，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核心力量。无奈前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栏港国际货柜码头新能源汽车整车装箱出口实现首单突破，1408辆国产新能源汽车完成装箱登轮作业，所达成的货轮缓缓起航，驶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巴西的维多利亚港。据了解，这一批次共有2807辆国产新能源汽车将启程发往南美，总货值约2.9亿元。码头方预计第二批车辆亦将于月底有序组织出运。记者从拱北海关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拱北关区企业出口汽车包括底盘达3.2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1.4亿元。8月27日，珠海市统计局公布一至七月珠海经济运行简况。一至七月，珠海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2177.15亿元，同比增长10.1%，较上半年加快1.3%。其中出口总额1461.86亿元，增长8.1%；进口总额715.29亿元，增长14.6%。在港珠澳大桥海关出口跨境电商查验场，满载包裹的货车依次驶入监管区，包裹经传送带进入 X 光机，屏幕上影像快速掠过。依靠非侵入式查验设备，单个普通包裹平均查验时间压缩到6秒以内。查验完毕，货车经港珠澳大桥通行，35分钟就能抵达香港机场，20分钟可达澳门机场。今年上半年，经大桥口岸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出口793亿元，同比增长66%。某物流企业驻场负责人赵慈：
4: 大桥口岸全天候通关模式，给我们跨境物流运营带来极大便利。订单高峰期，我们的包裹可于夜间装车，凌晨办结通关手续，4日就能配送至香港接驳国际航空运力，物流时效稳定可控。
3: 高技术产品出口表现亮眼。据港北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061.8亿元，创落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3.5%。2018年大桥口岸开通以嚟，累计突破1.5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经贸融通活力持续增强。珠海市商务局贸易促进科科长全迪：
5: 增长动力主要源于进口的强力拉动与高技术商品的出口增长，其中电子元件、航空器零部件等关键设备的爆发式增长，高附加值中间品出口商品大幅增长。我市出口商品结构正通过中间品、高技术产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核心环节。此外，我们对欧洲、大洋洲、东盟等市场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多元化市场战略成效显著。
3: 港珠澳大桥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李焕焕：
6: 我们落实落细各项举措，探索业务改革创新，巩固深化关长送政策上门、问题清零机制，一起一策、一事一策做好服务，帮助企业抢抓订单、扩大进出口、拓展多元化市场。
3: 外贸的强势增长离不开政策的精准护航。今年七月底，珠海市印发实施《珠海市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共7部分18项工作措施，推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从物理通道向经济枢纽全面跃升，加快构建大桥通关、港澳转链、全球速达跨境电商快线，促进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深度交汇，助力珠海建设珠江西岸跨境电商航空货运枢纽。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

0: 冷宫。
1: 港珠澳大桥从物理通道向经济枢纽跃升的趋势很明显。通过港珠澳大桥实现珠海集货、香港空运、全球配送的联动，形成面向港澳的陆路快线，把大桥变成珠江西岸外贸的出海口。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海欣。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牢固树立同践行绿水青山就系今生人生嘅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以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保障，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珠海以山临海，海域辽阔，北岛环绕，形成咗独特嘅城、山、江、田、海、岛为一体嘅海滨城市风光。秉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嘅理念，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并进，系珠海长期践行嘅发展路径。珠海今年八月发布的2026年第一号林长令，关于加强红树林资源保护、筑牢滨海生态安全屏障的令，要求全市各级林长及相关部门压紧压实管护责任，统筹推进红树林严格保护、系统修复、科学利用，筑牢珠海岸线生态安全屏障，夯实珠海高质量发展蓝色生态根基。要充分发挥红树林滨海生态安全屏障作用，以林长制为引领，推动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红树林保护格局，确保红树林保护工作落到实处，长效运转。红树林所在地区政府管委会要依托四级林长体系，压实巡护巡查责任，做好风浪防护、保植抚育、有害生物治理、外来物种防控和海漂垃圾清理等工作，系统推进红树林与周边区域整体保护，推动红树林保护从人工巡护向智慧管控转变。要适度开展生态旅游、生态养殖、科学研究、科普体验等活动，探索红树林碳汇项目开发，推动低空经济发展与红树林合理利用相融合，让红树林真正成为带动区域绿色发展的蓝色引擎。珠海提出十五期间将一体推进扩绿、兴绿、护绿，扎实推进城乡绿化美化，点线面结合推动山上山下干线绿化，加快建设绿美点、绿美带，打造环香山黄金海岸郊野公园群，营造宜居宜业宜游绿美空间，深入开展全民义务植树，丰富活动品牌和参与路径，浓厚全民绿化美化的参与氛围，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推动搭建港珠澳重要物种监测共享网络。同时，珠海仲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此外，珠海提出要提标提质，打好蓝天保卫战，聚焦促进人水和谐，打好碧水保卫战，推动城市生活污水管网全覆盖，打造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岸滩，开展珠江口西岸堤围能力提升建设，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近年来，珠海通过一系列举措，将绿美二字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蓝图落成实景的生动实践。自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启动以来，珠海围绕山海相依、绿岛相望的城市本底，系统推进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城乡绿化美化、红树林保护修复、海岛生态治理等重点工程。截至今年初，珠海全市公园数量接近800个，建成区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95.7%，位居全省第一。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达96.1%，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保持前列。
3: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十五五开局之年， 珠海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

0: 正把區位品庫轉化為發展實效，從四加三現代產業集群蓄勢突圍，到藍色海洋經濟破浪前行，從港珠澳大橋聯通全球的發展活力，到山海相依的綠色生態底色，石幹成為這座特區城市最鮮明的主腳。產業、海洋、開放、生態多線協同並進，新增生產力不斷積蓄力量，珠海持續打通科創轉化通道，拓展城市應用場景，在實體經濟向海圖強、對外開放、生態文明建設上持續奮力。未來隨著產業能級持續躍升，開放優勢不斷釋放，生態底色愈發鮮亮，這片濱海熱土必將並發出更為強勁的發展動能。好啦，咁以上就係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嘉允。
4: 洞察咩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咩中午12点、晏昼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5: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4: 好啦，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嚟讲讲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相关嘅知识嘅。
5: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请到恒昌资本投资总监潘铁新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4: 剩下时间嘅财富湾区嚟关注啦，黄金周到计时啊，国庆假期啦，消费市场有边啲嘅新看点呢？
5: 财经发布环节重点去聚焦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升至扩张区间。
4: 当然收听节目的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吓。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个呈现嘅。咁下边先嚟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嘅。看到在国庆假期之前最后一日，看到 A 股都变平稳的。上证中午报收在3840点，上升了10个指数点，升幅 0.27%。深证成指报收12894点，下跌了7个指数点，跌幅 0.06%。今日创业板指报收在3137点，下跌5个指数点，跌幅 0.17%。另外再关注大市的成交和昨天相仿，半日市去到9000亿左近的成交水平。个方面咧，亦都见到涨跌互现嘅。咁其中上升嘅个股家数咧有2400家，咁而下跌个股家数咧有2700家。咁另外咧，再嚟关注今日板块方面嘅情况系点样样嘅。咁见到咧，升幅居前嘅板块啦，又嚟自一啲嘅生物医药类别嘅个股吓，包括啦生物制品、医疗美容、医疗服务、化学制药、医疗器械等等咧，医药股全线咧都系有一个较强嘅表现。尤其咧就系 CRO 创新药啦，变得较为之理想嘅。咁除此之外咧，见到一啲嘅银行里边嘅一啲红利股啦，今日都系有一定嘅走强嘅。咁其中见到好似咧，琴日咧中信银行咧系有创新高嘅一个动作嘅。咁今日见到咧就包括好似一啲嘅工行、中建、招行等等啦，吓呢啲嘅即系龙诶啲嘅大行都系咧有唔错嘅一个嘅升幅嘅。咁除此之外咧，见到琴日咧仍然下跌当中嘅贵金属板块咧，今日嚟讲有一定嘅起色啊，因为琴日咧出现咗一定嘅企稳嘅。咁啊，随住咧就美联储嘅加息嘅动作，美元指数走强啦，咁啊用美元计价一系列嘅商品其实都是有一定的一个承压的作用在里面的。另外就见到今天相对表现欠奉的又来自一些科技硬件，包括电子元件、半导体，还有就一些通讯服务类的个股，包括好像一些广告服务商，包括广告营销，还有互联网电商等等，都是有较弱的一个表现在里面。似乎在假期之前科技股的这个走势不算十分强劲。
5: 而港股今日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低开，恒指方面系低开0.53%，国企指数咧低开0.52%，而科技指数咧低开0.41%。收盘嚟睇，见到三大主要指数稍微有少少分化，国企指数方面咧微升0.12%，科技指数微跌0.15%。而恒指方面咧，半日市微跌0.04%，报收24,513点。但成交量方面咧，依然都有一定嘅数量，先系去到800亿嘅水平吓，887.66亿嘅。
4: 就系关注咧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咁啊，见到咧就琴晚美股三大指数都系下跌嘅，道指咧报收喺51,349点啊，下跌0.26%。纳指咧报收26,797点，跌0.09%。标普五百指数咧系7,670点，跌0.17%。
5: 欧洲三大主要股指，英国富时100啦系跌0.45%，法克城指数咧跌0.53%，而德国 DAX 指数咧微升0.1%。
4: 三时间咧，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先听一节嘅财富学堂。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2: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7: 主要系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1: 同学们上课啦。
9: 黄教授好啊。黄教授啊，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是乜嘢嚟噶？佢哋有啲乜嘢区别呢？
11: 嗱，股票市场咧有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具体嘅解释系咁样嘅。一级市场指嘅就系股票或者债券发行嘅市场，亦叫做初级市场。咁喺一级市场上面咧，公司或者机构通过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债券等嘅证券，向投资者募集资金。呢啲证券系首次发行，由公司或者机构直接发售俾投资者。咁所以啊，一级市场交易亦被称作为公开发行。
9: 哦，咁样讲嚟，一级市场交易通常就由投行又或者系证券公司承销。投资者可以通过申请认购的方式去购买新发行的证券。
11: 是啊，股票的一级市场指的就是股票的发行市场。股票在一级市场不能够公开进行交易，处于非公开阶段，只能够参与股票的发行。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投资者购买就成为这个公司的股东。小鱼儿，你来读一下一级市场的特点啦。
9: 一级市场的特点，交易规模大，价格相对稳定，且参与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的投资者。
11: 是的，那跟着下来就介绍二级市场了。二级市场指的就是已经发行的证券进行流通买卖的市场。那在二级市场上面，投资者可以买入或者卖出已经上市流通的股票、债券等的证券。二级市场交易的参与者包括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交易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因此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
9: 这样讲来，股票二级市场指的就是股票的交易市场。股票在二级市场可以随意进行流通，通常二级市场亦都被投资者们称作次级市场，又或者是证券流通市场等等。我们平时所讲的股市指的就是二级市场了。
11: 二级市场的特点就是有较高的流动性，投资者可以自由买卖证券，而且根据市场行情灵活调整投资组合。
9: 咁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又有边啲区别呢？
11: 咁区别呢其实系唔少嘅。 第一咧就係定位唔同嚇，咁。

0: 一级市场咧系发行嘅市场，系资本需求者将证券首次出售俾公众时候形成嘅市场。咁二级市场咧系流通嘅市场，系发行嘅有价证券进行买卖交易嘅场所。咁第二就系交易场所唔同啦。一级市场系一个抽象嘅市场，佢嘅买卖交易活动并冇被局限喺一个固定嘅场所里边。咁二级市场咧系有形嘅市场，佢嘅交易买卖活动喺证券交易所里边进行。咁第三就系交易主体唔同。一级市场嘅交易主体是上市公司和投资者，而二级市场的交易主体是个人投资者和机构。第四是股票定价机制不同。一级市场的发行交易是一次性的行为，它的交易价格由发行公司决定并经过有关部门核准，投资人以同一价格购买股票。咁二级市场股票嘅买卖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上市公司基本面等复杂嘅因素影响，每只股票嘅交易价格都系由市场决定嘅。
1: 剩余嘅区别，黄教授等我嚟试下介绍啦。书本有讲到啊，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嘅区别仲有依啲。第五啊，就系流动性唔同啦。一级市场嘅股票有限售期。在限售期内，股票不可以上市流通交易。二级市场的股票没有限售期，股票可以自由买卖交易。第六点呢，就是作用不同了。一级市场的作用主要是为上市公司提供融资的渠道，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二级市场的作用是为一级市场发行的证券提供流动性，令到证券持有者随时可以卖了手中的有价证券，得以变现。
0: 冇错啦，咁以上就系关于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系乜嘢，股票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有乜嘢区别嘅相关解释。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理财知识嘅话咧，就可以到云听客户端嚟搜索财富学堂进行学习啦。黄教授扮演者晓东，
1: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
0: 越听越爽，
1: 下次
0: 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送妙嘅环节啦，接落有请到啦，宏昌资本投资总监潘铁山先生，潘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你好啊。
3: 咁今日睇到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稍微有少少分化，而恒指方面呢係微跌0.04%吓。咁点睇呢今日港股嘅走势呢？
4: 港股都係好窄幅上落嘅，咁暂时嚟讲呢就睇唔到有咩好大嘅变化，因为呢就係、始终呢都係个市都係跟住外围走嘅。咁琴日係结算日啦，今日係场外结算啦。咁嚟到呢啲位呢就係、见到啲十几隻嘅恒指重磅股呢都係唔係话太过向下嘅走势嘅，即係都唔係有好负面嘅嘢见到嘅。咁技术上嚟讲呢都係仍然係一个上落市。咁特别呢啲内银呢就港交所啊同埋啲能源股啊、电信股咧，都系处于一个强势嘅。咁啊，啲传统科技股，腾讯、阿里巴巴就喺个低位度行一个上落市嘅走势啦。咁所以后市仍然都系窄幅上落啦。咁啊，下边位就暂时嚟讲24,400系一个位置啦。如果守唔住就24,200啦。咁上面呢就係24,800到25,000一个位啦，突破到就会试返25,200嘅水平。
3: 咁睇到啦，大型科网股方面咧，亦都有一定嘅分化。美团方面咧，亦都有一定嘅升势，包括京东、阿里巴巴亦都有小幅嘅上涨吓。咁对于科网股嚟讲嘅话，佢哋呢种趋势系咪可以以一个回暖嘅一个走势看待为主？

0: 你们对于投资者应该点样操作？
1: 就整体嚟讲都系有少少嘅回暖啦，咁但系就大家要注意嗰、那个注码啦，因为始终暂时嚟讲未见到咩好大嘅真正嘅一个系上落嘅趋势啦，咁仍然都系处于一个即系观望嘅时间啦，咁所以大家唔需要太过重仓咯。
0: 咁对于 AI 产业链方面，应该点样去做布局呢？咁对于硬件类或者系啲数据处理类啊，应用端方面咧，可唔可以做一啲跟进？
1: 就 AI 嘅相关嘅材料科技嘅股咧，就其实继续可以去留意嘅。咁其中 PCB 啊，或者係光纖類啊，呢類都我自己睇就係繼續有空間嘅。因為始終嚟講係供不應求啦。咁喺呢個供不應求嘅情況底下咧，就係仍然有好多嘅回升嘅空間啦。咁至於芯片類股份咧，就因為佢哋嘅嗰個芯片類嗰啲咧，就係之前咧炒到過高。咁而家隨住啲 AI 嘅一啲嘅發展，情況咧有部分又拖翻慢翻啲咧，咁會唔會影響咗佢哋嘅需求咧？咁所以大家都係喺度關注緊呢個問題。咁所以芯片類股份可能都仲有少少嘅嗰個回調嘅空間，回調完之後咧，唔排除係有進一步上升嘅可能性嘅。
0: 咁今日咧睇到頭先潘生提及過嘅芯片股，亦都有一定嘅調整嚇。咁對於佢哋調整階段，亦都有朋友覺得話，亦都有一段時間嘅一個下調啦。咁會唔會話亦都係一個入手嘅機會？可唔可以小倉入住咧？
1: 都可以嘅，咁但係就要走翻短線啲啦。即係始終未來喺十月份咧就。那個美國都是一個傳統的十月是一個股災月來的，咁仲有咧，就今年未必係一個股災月，咁啊，因為點解咧？十一月份咧就美國中期選舉啦，咁啊十月份咧，我相信美國都係以維穩為主，咁所以對美股嚟講都未必會有個好大嘅回調嘅空間，咁所以我哋要繼續觀望啦。咁但係雖然係咁講啫，咁但係咧我哋嘅持倉都係要稍微保。謹慎啲啦，就嗰個策略上都係用一個上落市嘅策略，就短線啲嘅比較好啲啦。
0: 咁今年下半年以嚟咧，見到醫藥股亦都有一個比較好嘅走勢。咁今日同樣咧，唔少醫藥股咧亦都有一定嘅升勢啦。咁對於醫藥股方面，係咪亦都係可以重點去關注嘅板塊？
1: 醫藥股係一個未就冇受到即係嗰個啲大市嘅。嘅資金咧就係青睞嘅，咁啊過去嗰段時間咧都係大家都係睇翻啲 AI 芯片股，咁啊反而啲醫藥股啊被忽視啦，咁近期啲醫藥股稍微好翻啲，咁但係需要時間啦，咁所以我諗就亦都係投資者就係投資呢啲創新藥、研發藥嘅股份嘅時候咧，就應該用一個短線啲嘅態度啦，即係用翻一個上落市嘅一個炒作嘅策略咧會比較好啲。
0: 咁睇返啦，今日见到有一啲嘅内房股方面呢低开回升，部分亦都有一定嘅升势。咁见到各地市呢亦都出台一系列嘅措施啦，维稳成个呢个房地产市场。咁见到其实喺九月份啦，唔少地市嘅一手房好、二手房好，佢哋嘅销量亦都系见到有一定嘅好转啦。咁对于房地产板块你又点睇？
1: 房地產板塊就係、是都係有少少回暖翻啦，因為整體嚟講就因為房地產嚟講咧都有政策嘅支持啦，咁變咗喺個政策嘅傾斜底下咧，就個別嘅特別啲央企嘅內房咧會有一定嘅嗰個支持度啦。
0: 咁近段时间仲可以留意边啲基本面因素咧？
1: 基本面就都系睇翻即系整体嗰个系消费情绪啦，咁同埋咧就系话外围咧美国嗰边咧对于息口嘅态度系点样啦？咁

0: 這個都比較重要。
1: 咁今日咧见到黄金股方面咧，亦都系有一定嘅回暖吓，唔少嘅品牌嘅金色嘅价格嚟都往上调吓。咁对于黄金股方面咧，系咪亦都可以做一啲嘅操作？
0: 黄金股就有啲回暖啦，咁所以我谂投资者就暂时唔应该留底住咯。咁睇下佢企翻定啲先，因为始终佢系受到美元嘅变化。同埋油嘅變化咧，就影響咧有個牽帶關係喺度，所以暫時嚟講咧，就嗰個黃金股嘅價格咧，就係有少少係向下沉底嘅。
1: 咁對於石油股，其實或者其他大宗商品嚟講嘅話，操作嘅邏輯係咪可以參考一下咧？
0: 就都可以嘅，因為始終暫時嚟講個市都係未有咩好。大嘅突破性喺度嘅。
1: 咁睇翻一啲数据啦，港股嘅 IPO 嘅市场啦，热度亦都系非常之高吓，有369家嘅公司啦排队喺度，即系准备 IPO 上市当中啦。咁对于港股呢边后市啦，系咪都系可以继续去睇好咧？咁对后市方面，你点睇？
0: 都会有个牵带关系嘅，咁整体来讲就相信都会是对一些相关的影子股来讲呢，会有一个的会有一个的相关的一个是的一个配合在这里，所以大家也都不妨可以在里面作出一定的一个的研究和是去寻宝。
1: 好嘅，唔该晒啦，恒春资本投资总监潘迪山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唔该晒，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系咪时间嚟关注一下 A 股啊？咁啊，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嘅，伟斌你好。
5: 系中午好嘅。
4: 咁之前嘅交投咧就相对较为之淡静少少啦。咁点样睇到今日市场嘅表现咧？
5: 系啊，冇错吓。咁嚟到之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啦。咁我哋可以见到咧，就整体市场方面咧，其实今日嘅表现会系相对系比较平静一啲、淡静一啲啦吓。咁其实近日嘅市场方面，我哋见到啦，整体嘅成交都非常之低吓。咁啊，亦都系可以见到咧，之前方面嘅效应啦，系非常之嘅明显噶。咁啊，即系整体嚟讲嘅话咧，其实大家似乎嘅心态咧，更多都放咗喺即将到嚟嘅呢个国庆嘅长假身上面噶。咁啊，琴日嘅整个成交亦都系创低咗啦，14个月以嚟嘅一个新嘅低点啊。咁啊，如果我睇一睇翻今日上昼啦，整体市场方面啦，咁啊，对比琴日嘅同期嚟讲，量率有一定嘅放量啦。多咗300多亿啊，咁但系咧半日市方面咧都系9000亿出头嘅啫吓，咁可以讲对比往日正常嚟讲，起码都10000多亿嘅半日成交嚟讲嘅话咧，其实呢两日咧整体市场嘅缩量情况就比较明显嘅。咁啊当然啦，你话从翻整个指数方面睇翻嘅话咧，咁啊上昼咧就指数方面基本上都系升跌互现啦。咁啊从翻咧就呢、這个上指数嚟讲嘅话咧。就略微啊，微升10个指数点，咪升0.27%啦。咁啊，其他嚟讲嘅话咧，就沪深300啦，上证50啦，都有一个小幅嘅上升啦。咁但系咧就见到科创50指数跌幅会相对大一啲嘅，跌咗2.09%啦。咁啊，而深成指同埋创业板指数都有一个小幅下跌嘅情况啊。咁啊，另外啦。睇翻兩市方面咧，就將啲加數嘅情況啦，綠盤加數略微咧就比呢個紅盤加數要多啲啦。咁啊，兩個市場方面咧，大概咧我哋見到啊，紅盤加數咧就係2400加唔到啦。咁啊，而綠盤加數方面咧，咁大概係2700加到啊。咁啊，除此之外啦，睇睇其他嘅啲數據啦。嗱，咁啊見到啦，今日啦嚇上晝方面啦，咁啊進行板同中板十以上個股加數啦。接近60家啦，應該講咗呢個數字，唔算係特別多啦嚇，咁當然亦都唔算話好少啦，應該講處一個中位數嘅水平咁上下啦。咁而另外啦，跌停板同跌幅板十以上個股加數啦， 兩市方面大概是15家左右的。整體來講的話呢，就市場方面今日早盤雖然講有一定呢就略微的衝高啦，咁但呢亦都見到衝高過後呢似乎資金受制於呢個長假到嚟嘅因素啊，咁啊亦都願意去進行翻一定咧就一個繼續比較積極啲操作嘅一個情況，就唔係太多見嘅啦。咁另外睇一睇翻啦板塊方面啊，咁啊見到今日上晝啦，同一啲醫療類啊、創新藥啦、CRO 概念啦相關嘅一啲個股咧，係變得幾唔錯嘅。咁啊包括好似康熙諾啦。啊！呢類嘅品種啦，亦都去到咧就係20cm 嘅漲停位置啦。咁啊，其他嘅包括啦，好似美諾華啦、康臣藥業啦，亦都有一個幾唔錯嘅表現嘅。咁啊，除咗係醫藥股之外嚇，咁啊，我哋睇到啦，包括一個乘用車板塊啦。咁啊，其實咧喺星期一嘅時間啦，咁啊，其實啲整車類嚇乘用車板塊啦，都有翻一定嘅一個表現嘅。咁啊，當時嚟講嘅話咧，亦都係為數唔多嘅，能夠錄得一個紅盤嘅一啲板塊之一嚇。咁啊，最近嚟講嘅話咧，就見到有一個政策方面嘅支持啦。咁其實整車類嘅板塊啦，都普遍啊有翻一定嘅一個連貫性喺裏邊啦。特別好似你話啊，江淮汽車呢一類啦，都連續有一定啦，就低位方面嘅一個反彈情況出現啦。咁啊，除此之外啦，咁我都可以見到啦，除咗整車類嚇，好似一啲電池類啦嚇，固態電池類嘅板塊啦，咁亦都有部分嘅品種係能夠行出咗一啲連板嘅效應嘅。咁啊，即係今日嚟講，上晝基本上就係第一個醫藥板塊啦，第二個就係汽車板塊啦嚇，咁都係有一個幾唔錯嘅走勢。咁啊，另外嚟講，當然都要提一提翻就房地產板塊啦。畢竟昨天大家見到啦，房地產方面都係有一個幾重磅消息係出嚟啦，對於啦呢個首套剛需啦，整個總價喺150万以內嘅，同埋咧就120平方米以下嘅呢一啲嘅房源啦，係可以提高咧最高100万元嘅一個貼息貸款嚇，咁啊預計咧就最長咧5年嘅時間，大概可以慳到接近咧50000蚊嘅一個利息嘅。咁啊對於其實我覺得係一啲特別咧就係三四五線城市方面嚇，咁一啲剛需接連嘅一啲市民嚟講咧，係會有一個幾直接嘅利好嘅。咁啊，即係見到其實咧就呢個消息其實喺前個零兩個禮拜已經開始炒作㗎啦。咁所以咧就房地產板塊之前嚟講都有一個幾唔錯嘅表現。咁啊，今日咧就消息公布過後嚇，咁其實今日咧就普遍都有一定嘅低開。咁啊，低開完過後，其實我都見到啦，市場方面都有翻個低開高走嘅情況嚇。特別就係深圳業 A 咧都上演咗一個地天板嘅走勢，非常之強勢啦。咁啊，即係呢個亦都係盤面上邊啦，能夠俾大家見到啊，即係都幾唔錯嘅一啲幾好嘅跡象啦嚇。咁啊，另一方面睇睇咧，就今日調整居前嘅板塊啦。主要就是同一啲嘅電子元件啊、半導體啊，仲有一啲咧就係消費電子相關嘅板塊啦。咁啊，今日嚟講都出現翻一定嘅震盪調整嚇。咁啊，呢個亦都係喺整體嘅一個市場方面嚟講嘅話咧，咁啊見到今日咧仲係會有一定嘅一個分化情況出現啦。咁啊，即係始終我哋見到今日亦都即將會迎嚟翻呢個7日嘅長假啦，咁所以市場資金方面咧，其實整體一啲偏向於謹慎嘅心態仲有嘅嚇，咁所以咧就亦都令到翻咧今日整個盤面算係相對咧多空雙方仲比較膠着啲嘅狀態，咁但係相對而言比較好啲嘅地方咧就話我哋見到啦嚇，咁市場方面咧雖然講經歷咗星期一方面咧相對比較係調整力度大一啲嘅走勢之後咧，咁其實琴日係會有翻一定嘅低位方面嘅一個震盪企穩啦，咁今日方面亦都嘗試啦，繼續喺翻前日方面嘅一啲低點啦，希望可以有一個咧就重新回穩嘅跡象嘅，咁亦都期望啦嚇，咁喺接落嚟咧就10月份呢個長假翻嚟之後咧，整體市場會有翻一個咧就相對比較平穩啲嘅表現嘅。
4: 嗯哼，咁你觉得啦，喺四季度啦，市场嘅呢一个嘅走势会点走咧？咁作为2026年嘅呢一个嘅收官，有边啲值得去即系期待或者把握嘅一啲方向？
5: 其实咧，我觉得整体嘅大市咧吓，喺呢个四季度方面啦，应该讲咧都仲会系一个相对咧比较系平稳啦，咁同埋有机会咧可以喺部分指数啦吓，喺一啲虽然讲咧最近呢一段时间可能系轻微咧刷写咗个年内嘅低点啦，咁但系咧就我相信四季度方面咧，其实整体个伴随住喺资金面方面咧就不断咧会有一定嘅 一個進一步的一些

0: 寬鬆啦，畢竟我哋見到啦，即央行方面都下調咗呢一個PSL 嘅利率0.25%咧，其實就對於整體嘅一個實體經濟方面咧，都希望啦可以有更多嘅一啲嘅激勵性嘅政策啦，可以支持翻啦。咁所以咧喺整體下一個嘅一個資金面方面，仲係偏向於咧係適度寬鬆嘅情況下邊啦。咁我相信四個度方面咧，整體行情咧係會有一定嘅期望嘅。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嚟到三季度末嘅時間啦，咁市場方面雖然講啦，就亦都喺呢個臨尾階段啦嚇，咁都翻去到一啲區間嘅低位，或者甚至乎一啲年內嘅低點啦。咁但我覺得反而俾咗四季度咧重新有一個企穩回升啦，係有一個期望值喺裏邊嘅。咁所以對於四季度嚟講，我覺得市場方面嘅走勢啦，我會覺得係會維持住一個咧就即係逐步去震盪反彈咁樣一種嘅情況啦。咁而你話喺一啲板塊方面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對於呢一個嘅今日領升嘅，好似一啲嘅創新藥呢一啲嘅板塊啦，其實咧就雖然講佢三季度開始嘅時間啦，已經見到咧就唔少品種啦，係會有一個咧就即係跑出嘅情況嚇。咁但係咧就伴隨住佢哋喺一個嘅整體業績，特別係下半年嘅一啲業績方面，繼續都能夠維持咗一個唔錯嘅增長嘅情況啦。我相信咧就創新藥板塊咧喺四季度方面咧，依然都會係有一個比較好啲嘅表現嚇。咁特別係對於部分一啲龍頭嘅企業啦，咁佢哋整體嘅一個估值，即使咧喺有部分品種嚇創咗一個嘅新高過後啦，其實佢哋動態成率方面都並唔算係高嘅。咁再加埋啦，有一個比較穩定嘅一個業績增長嘅前景咧，咁我覺得呢個板塊咧喺四個圖方面依然係值得大家去逢低關注啦。咁另外啦，亦都要再提翻咧，就係呢個今日調整方面嘅一啲同硬件相關嘅嚇，呢一個嘅芯片啊、半導體啊，或者講係呢個嘅PCB 啊等等嘅板塊啦嚇。咁近階段嚟講嘅話咧，其實見到呢個板塊咧，就基本上比較多嘅品種啦，依然都係維持翻個低位區間裏邊啦，去進行翻一定比較反覆啲嘅一個走勢啦。咁但係我相信咧，就隨住呢一種嘅區間震盪嘅一個延伸啦，其實去到四季度方面嚇，有唔少嘅企業咧，佢哋整個業績嘅包括埋咧就利潤方面嘅增加值，其實比較確定嘅。咁啊，對於佢哋喺四季報乃至咧喺呢一個年報方面啦，相信都係會能夠維持咧交翻個比較唔錯一啲業績俾大家見到嚇。咁所以咧對於呢一啲嘅人工智能相關嘅偏向於硬件端嘅一啲方向啦，我覺得依然都係未來啦四季度乃至咧係出年方面啦，大家可以繼續去進行重點關注嘅一個方向嚇。咁所以咧就即係啱所講到嘅一個創新為首嘅生物醫藥板塊啦，以及咧就包括嚇呢個嘅一啲硬件類嘅一啲人工智能方向啦嚇，我覺得依然都係未來咧大家四個度方面啦可以重點關注嘅兩個方向嚟嘅。
1: 咁再啲朋友呢就关注今日走强嘅呢个创新药啦，咁包括可能仲有一啲呢就係目前嚟讲整个行业呢发展都係处于一个呢就即係方兴未艾嘅呢一个阶段嘅，譬如好似一啲嘅机器人啊或者商业航天啊等等，其实呢就今年当中都不断会有消息嘅，四季度会唔会都继续呢会有一个增长嘅机会呢？
0: 增長就必然㗎啦，因為我哋其實單單睇一睇翻咧部分企業方面嘅一個數據啦，例如好似機器人產業方面資源嚇，咁佢哋其實亦都提供咗啲數據俾大家見到嘅，咁就係上半年嘅出貨量係超過8600台㗎啦，咁亦都係即係佔據到全球市場35%同埋中國市場45%以上嘅份額嘅。而且喺高基數下面依然都保持咗一個10倍級嘅增長，咁啊即係呢個亦都可以以點帶面啦。我相信機器人行業咧，就即係佢哋喺唔同行業之間嘅嗰一種嘅一個運用啦，同埋應用啦，一定會係進一步咧有所去加大翻一個應用嘅層面嘅。亦都佢哋整體出貨量方面啦，我相信亦都可以就即係會有一個與日俱增咁樣一種情況啦。咁所以咧就即係機器人板塊咧，我覺得依然都是未來啦，好值得去留意的一個好重點的方向嚟嘅。咁但只不過咧，就可能呢段時間咧受到翻咧就整個大市方面咧依然就即係仲係一種嘅震盪調整居多嗰種情況啦，咁市場觀望情緒比較多啲啦。咁所以咧就見到即使未來前景比較睇好嘅部分一啲科技類嘅行業啦，其實呢段時間裏面咧，佢哋表現都係好反覆嘅嚇，唔能夠話有一啲比較流暢啲嘅一種走勢出嚟咯。即係呢個就同我哋啱所講到嘅，可能

0: 即係以創新藥為首嘅嚇呢一啲醫藥板塊啦，啊佢哋能夠喺七月到八月份啦，啊經過咗一個零月嘅上升過後啦，咁雖然講八月底到啊九月中上旬嘅時間啦，佢哋係一種嘅調整勢為主嚇，咁但係調整完過後咧，大家可以見到啦，好明顯咧就係啲資金仲係繼續依然咧係願意咧去進行翻一個咧就去吸納啊同埋佈局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個方向咧亦都係啱同大家咧所講到嚇，值得係去四季度去留意嘅一個方向啦。咁啊，而至於你話即係科技範疇方面嘅好多嘅板塊啦，即係佢哋未來前景雖然係好啊好嚇，咁但係咧可能更多嘅目前仲係會睇一睇翻整體嘅大市啦，能唔能夠喺四季度方面盡快咧可以有一個止跌回穩咁樣一種情況嘅。咁如果可以嘅話咧，再伴隨埋咧呢個成交方面嘅重新介入啦嚇，咁啊資金方面對於就多啲呢一啲嘅科技板塊方面認同啦，咁啊先至可以令到嚇呢一啲嘅板塊可以重新咧有一個咧就係回升企穩嘅一種走勢出現嘅。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只係按照翻目前嚇咁樣嘅一種比較地量啲嘅一種成交啦，係好難啦去令到咧就即係更加多嘅板塊啦可以有一個持續性嘅表現嘅。咁所以咧就我相信喺四個度方面咧，大家亦都密切留意翻啦嚇，究竟國慶節假期之後咧，成交可唔可以盡快咧就都會有一個穩步回升啦，日成交可以翻去到20,000甚至係25,000億樓上嘅話咧，我相信咧呢個時候咧就先至可以令到更多嘅板塊啦，可以迎嚟翻個更好嘅一個長期性嘅機會嘅。
1: 嗯，係啦，咁啊，既然咧就即係選擇咗持股又好，持幣都好啦嚇，咁啊過呢一個嘅假期，咁啊開開心心過完假翻嚟，再睇下市場方面咧點樣嚟走啦嚇，咁亦都喺假期當中咧就繼續關注住咧就外圍市場啦，包括咧就啲嘅消息方面嘅一個動向啦嚇。好，今日時間咧都唔該曬偉斌嘅分享，都祝你假期愉快。咁我哋下期再見嚇，拜拜。
0: 好嘅，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ftb@cnr.cn， 记住系 zf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唔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回归近30年来首份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五年规划，五个主要目标为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在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之际，香港如何巩固提升既有优势，又如何培育壮大新的增长动能？规划落地依靠怎样的机制保障？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共同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也是这份规划的重点章节。规划提出要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三地居民新联通，还提到低空跨境物流、冷链物流、机场群协作等一系列的具体项目。那规划在大湾区协同方面做了哪些新部署？香港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些部署对企业和市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梁教授。
7: 好的，主持人。其实哦，从2019年开始呢，我就不对外称呼我自己是香港人，我对外称呼自我介绍说我是大湾区人，因为我的家乡在广东，我又在香港生活工作，所以呢以前介绍的时候，大湾区规划出来之前介绍的时候，老要解释我是香港人，但我的家乡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出台之后呢，我就不用这么解释，直接对外称就说我是大湾区人啊，这样大家呢感觉更近一点。主持人刚刚提到了这个 联通呢，其实这三个联通是各有侧重的。例如这个硬联通解决走得通的问题，软联通呢是解决接得上的问题，金联通呢是解决愿意来的问题。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在硬联通方面持续推进跨境铁路等基建啊，加强大湾区机场群的运作协调、空域优化、多次联动方面的合作。在软联通方面，则是明确的提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试验田，推进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的建设，深化专业资格互认等等的这种制度的对接。在新联通方面，规划里面就提出要推动医疗、养老、环保、文体旅等领域的合作，增进三地居民呢对这个的大湾区一体化的这种认同啊。就好像我刚刚说的，我现在对外说我都是大湾区人，我没有说我是香港人啊。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呢还布局了一批具体合作的项目，依托大湾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把香港发展成为华南冷链国际贸易中心，发挥大湾区产业基础和地理优势，发展低空跨境物流，推动形成覆盖大湾区的规模化低空跨境物流网络，以及推进 CIPA 全面升级，发展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子商贸。这些部署啊，已经把大湾区建设从概念落到项目，体现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这种对接的逻辑。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发现啊，香港在其中的角色呢也一直都在升级的。从过去的超级联系人，再到这个超级增值人，未来呢可能还要再一步升级到超级合伙人。香港呢不仅是连接内地和世界的桥梁，更要在规则衔接、高端服务、创新要素上提供增值功能，以及呢提供这个呢大家共同承担、共同分享以及共同建设的这种责任。与此同时啊，规划提出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路，持续深化国际交往，把大湾区合作网络和全球合作网络连接起来，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把国际化的优势啊转化为这种产业的优势。
6: 那么这份规划呢，除了讲发展，也用了专门的篇幅来讲民生。规划把教育、青年、妇女、医疗、房屋、弱势社群支援等都纳入其中，还明确要全力解决房屋问题。与此同时呢，规划也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持续完善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那规划在民生和治理方面都具体做了哪些安排？市民关心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在这份规划里能够读到哪些确定性呢？
7: 好的，主持人。作为一名在大学里面工作老师啊，您刚刚问的不管是教育啊、民生、医疗、房屋等等的这种社会问题，也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在民生方面啊，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是把教育、青年、妇女、医疗、房屋、弱势社群资源、劳动保障、安老、绿色转型等等这些内容呢，是纳入专篇，提出加强劳工权益保障，完善就业资源措施，推动绿色转型，建设绿色宜居城市，并单设环境保护板块的量化指标。首个五年规划同时部署留学香港品牌建设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把高等教育资源转化为人才聚集的这种资源优势。在医疗领域，特区政府将在2027年起筹建这个新界北医院联网，并推进牛潭湾综合医教研医院的建设，全方位提升北都居民的生活的 生活的质量。在房屋

0: 规划呢也明确有序取缔劣质的摊房，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并落实15分钟生活圈的土地用途布局，统筹房屋、就业、教育、医疗、社福、康乐及绿化等设施的分布。据我的观察，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民生目标的可考核性。在22项主要指标中，民生板块和住房、医疗、教育等直接对应，加上各专栏和章节内容的83项工作指标，总计105个指标构成了完整的考核体系。社会各界完全是可以对照这个指标检验落实的进展，把宏观叙事落实到具体的刻度。这种可考核性设计啊，让市民对未来的住房改善、医疗升级、教育优化是有了可预期的确定性，不再是这种抽象的政策宣示，而是可以逐年对账的进度表。在这里啊，尤其值得重点提出的就是安全和治理呢是发展的底座。规划里边呢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持续完善特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推动城市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以及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推进公共行政数字智能化，深化公共治理执行制度改革。所以啊，稳定呢是最大的公共产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正是这份规划的重要方法论。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3: 是的，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小长假是为今年秋季假日消费进行了一次预热。国庆黄金周马上开启，但今年黄金周消费市场将会有新的看点。今年公布的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提出，扩大优质文化和旅游消费供给，优化演艺产品供给，增强演艺带动效应，推动赛事经济发展，同时培育体验式消费，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
4: 嗯，是的。那么在粤港澳大湾区呢，假日消费还有一个更加鲜明的特点啊，就是人在跨城流动，消费呢也在跨境流动。那在国庆期间，一边是港澳居民北上深圳、广州、珠海的等等城市去消费，另一边呢是内地游客赴港澳旅游。那么香港最新的市政报告提出发展盛世加旅游和票尾经济，特区政府呢也已经启动了国庆黄金周接待准备。这种双向奔赴的背后，一个更大的消费的市场是不是也正在形成呢？
3: 是的，今天节目呢我们从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讲起，看看即将到来的国庆黄金周，大湾区会释放出哪些新的消费信号。本期的财智湾区呢邀请到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同大家共同关注黄金周倒计时，这个国庆消费市场有哪些新看点。
4: 是的，为您请到的是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我们一起来探讨哈。你好，雪飞。
5: 你好，主持人。
4: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跨境消费哈。我们也看到香港特区政府预计在10月1号到7号呢，大约会有129万名内地旅客经过海陆空管制站进入到香港，日均的访港人次呢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超过5%。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近年来呢，来到港澳的居民去他们去北上啊，深圳、广州还有珠海去购物啊、餐饮啊，包括休闲呢，已经是非常的日常化了哈。那这种双向奔赴呢，也让我们看到随着高铁、跨境交通、支付以及通关不断的便利，那消费者呢已经把大湾区作为一个更大的生活和消费空间。那想问一下雪飞，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变化和趋势？

0: 趋势，那你觉得大湾区目前有怎样的一个消费的新的特点呢？
1: 大湾区它作为这样的一个一小时生活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承载地，那么9+2就香港、澳门和我们珠三角9市以及广东省其他各市呢，从单程消费到融合消费的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的。
0: 嗯，
1: 那包括整个党。

0: 费，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新的消费选择，尤其是延伸到了购物、餐饮、休闲度假等各种场景。其实对于大湾区而言，8600万的常住人口和较高的收入水平，那么通过这种的假期把这些游客汇聚起来，我觉得它不是一次性的客流脉冲，它是通过这种长期的基础设施的便利化，还有消费水平的提升，以及融合度不断的提升，它会衍生为常态化的跨城消费，这是大湾区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点吧。那么相比于其他地区呢，我觉得大湾区青年客群还有这个注重品质的这种跨境的家庭消费客群，还有往来频繁的这样的港澳客群和商务客群，它其实的消费结构在我们研究过程中发现它是非常的多元的，结构也是更丰富的。那么再加之粤港澳三地的这个文旅资源，它是各有长板，起到一定的互补和互相的这样替代，所以它不存在一个恶性的竞争，基本上是你有我缺，我有的你可以进来一起去联动和正向的流动，所以我觉得在港人北上还有粤车南下等一系列的政策和基础设施完善的情况下，那么大湾区交通、人口、收入、场景，还有这样的制度便利化的共同作用下，未来融合型消费就是大湾区消费的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
1: 好嘅，咁雪飞提得几点啊？咁佢就话，而家随住呢个高铁1小时生活圈啦、口岸通关便利啦、移动支费互通啊，咁啊，同埋移动支付互通啊、跨境支付环境改善等等咧，消费者而家喺大湾区整个时空已经压缩咗噶啦吓，咁啊，大家可以将呢个整个大湾区视为一个统一嘅生活同消费空间嘅，咁所以就同城化啦。其次咧，就呢个唔系一次嘅消费脉冲啦，而系常态化、日常化嘅一次呢个消费嘅现象啦。咁最后咧就啱先所讲嘅融合化啦，咁就系各方面嘅，包括呢、这个。消費摩擦成本不斷咁下降啦，高鐵啦、通關啦、支付啦、簽證等基礎設施都持續打通啦，所以咧，佢認為呢種趨勢已經成為慣性，長期咁支撐咧大灣區服務消費咧同埋零售市場嘅活躍度嘅。
2: 好，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和大家分享了香港最新的施政报告，里面提出了盛世加旅游，那有一个新的表述叫做票尾经济哈，就是说通过盛世活动的票尾优惠呢，把活动主办机构还有零售啊、餐饮啊以及旅游的相关行业去进行一个连接，那同时呢，也把10月份到次年的2月份打造成为节庆盛世季，也就是说希望大家呢能够去消费，并且延长留在香港的时间。那么对于香港的旅游经济来说呢，可能未来我们去观察这个黄金周的指标啊，就不再只是看来了多少游客呀，而更多的去关注游客他们住了几天，去了什么地方，去怎样进行了消费。所以这个盛世旅游加票尾经济呢，究竟能为香港的零售和餐饮以及服务消费带来多大的新增空间呢？雪飞。
0: 香港的这个票尾经济，或者我们内地称票根经济，本质上是把比如说一场演唱会或者体育赛事、展览的这样的演出的门票，从单次入场的凭证呢，变为转化为二次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入口。那么观众可以凭借这种的票根票据到指定的一些场景享受优惠。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就是把一场演出或者是一场比赛转化为了一条龙的消费的链路的延伸。那么内地城市呢，已经在探索比如说这个南京有这个跟着演出游南京数百家商圈的联动，然后还有一些北京会把这种的票根经济和亲子露营呀、非遗体验呀、古城夜游等场景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一些内地的实践来看，它这种活动流量导入城市消费链条的这种模式还是很成功的。那么香港发展盛世加旅游和这种票尾经济，它其实跟我们内地或者是大湾区其他城市来讲，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国际化、高端化，还有本地人文特色都更加鲜明。那我们可以看到，香港有很多国际化的这种的赛事、艺术展览、美食节，还有这样的维港的烟花秀，以及主题乐园等这种的盛世资源，也有一些大家熟悉的尖沙咀西九文化区，

0: 太平山这种成熟的消费场景。我觉得市政报告提出来这些，它其实就是围绕着不同的客群设计了组合，把票尾和夜间的餐饮、酒吧、零售去结合打卡。那么面对家庭游客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些门票加上整个博物馆、海洋公园等亲子酒店。那么高端或者商务的客群呢，可能更多的就是把香港的国际赛事呀、精品酒店啊，还有这种邮轮啊、米其林餐饮，就是进行一个分类打包组合。所以在香港来看一场活动呢，就可以多留一天，多去几个社区，多消费几类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联动。那么对于香港的新增空间呢，其实就是更重要的是把香港的这种盛世流量从场馆内导入到场馆外，让来港的客群提升消费意愿，能更多的时间驻足在城市烟火气，也是提升香港节日氛围的一个重要抓手。
1: 咁啊，总结嚟讲咧，说飞啱先讲就系话咧，而家香港嘅呢个票尾经济咧，我哋讲一张飞尾嘅经济啦吓，就系形成咗一个好独特嘅持票根啊，呢个响折扣嘅消费链条嘅，引导啲观众咧从场馆周边咧走向呢个社区嘅商铺，咁啊，国际化、高端化同埋本地人民特色鲜明就系呢三大特色啊吓，
2: 是的，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想和雪飞来探讨一下哈，因为可能大家更关注的是怎样能把这个7天的旺盛的需求变成全年持续的消费增量。那我们从今年的这个中秋和国庆已经呈现出来的趋势来判断一下，下一个阶段扩大服务消费呢，最重要的依然是继续的增加优质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那包括进一步的降低居民的这个消费服务的时间以及成本和门槛等等，那究竟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把节日期间的流量留下来，成为经济发展的长期的增量呢？那雪飞有怎样的建议呢？
0: 假日经济它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某几天这样的消费的活力集中释放，我们会说它是脉冲型的消费的波动。它对全年的经济或者全年的消费，可能短期看它的拉动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可以把这种的假期积累的流量沉淀为长期的一个增量。也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商圈或者有些城市，它通过打造假期的一些装置和活动，去吸引了这样的一个客群。那么同时呢，在假期过后呢，他们可以沿用这样的一些设施或者是一些营销的一些方案，把变成全年的这样的一个消费链路的拉伸。那所以说，某种程度就是在供给方面要发力，同时呢，也要在这种的消费意愿的提升和品质的提升也要加码。那么从供给端看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持续的创造优质和差异化的消费场景。其实我们也能看到，现在全国各地很多的这种消费场景，有时候会有千篇一律这样的打卡的一些装置和景色，那可能缺乏了这样的地域的特色。那我觉得消费者肯定还是愿意为优质的供给、稀缺的供给去买单的，所以如何把这样的品牌和这样的文化的资源去有机的结合，也是各地需要去考量的。那么在制度层面呢，就是要进一步的降低我们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的门槛和时间成本。那么比如说这样的交通的优化，还有这种景区的规划，以及在大湾区涉及到最广泛就是通关啊、支付啊、签证便利化呀，这些东西都变得更加的方便快捷。那么居民才会把假期集中的消费去分散到全年，形成更常态化的服务习惯。总体来讲，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一次的消费的热潮可能是通过假期的验证去验证过的消费需求。那么当优质的场景被全年可及、出行成本可控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短期的黄金周的繁荣，可以真正的转化为全年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拉动力。
2: 确实哈，那正如雪飞所说，我们也看到了黄金周呢，不仅仅看人往哪儿走，也要看到消费往哪里流动哈。那粤港澳大湾区的这种越来越频繁的跨城和跨境的背后呢，正是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那我们也看到了，随着黄金周的正式开启呢， 大家都会期待看到更旺的人气，在假日里呢，从流量变成消费增量。而我们在粤港澳大湾区呢，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跨越城市和边界，安排自己的生活。那一个更加开放、便利和多元的湾区消费市场也正在形成。那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探讨到这里哈。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来自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雪飞带来的深入解读。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泽峰。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0: 首先嚟听录音报道，两岸同名同中村血脉与乡愁嘅地理印记。
1: 文化公开课，请听北京联合大学朱从麟教授讲述两岸昆曲交流成为两岸文脉永续、情谊长存的美好见证。
0: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浪漫经纬》下集。
1: 闭亚会馆一起来赏析《韩熙载夜宴图》。
0: 好了，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0: 明清以来，大量福建人迁居台湾，他们通常和乡者居住在一起，亦都会将祖籍地的府、县、村的名字复制黏贴到台湾，既凝聚同宗同姓力量，又提醒后人不忘故土。这个就是两岸同名村的由来。
1: 同名村落在两岸不胜枚举，这些同名同宗村就好像一个个跨越海峡的亲情纽带，牢牢连接住闽台两地的乡亲，舌尖之味、民族文化的一脉相承，无不映照出两岸同宗人对根脉的共同坚守。
0: 跟着来听报道，两岸同名同宗村血脉与乡愁的地理印记，由总台记者张少睿采制。等我们跟随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黄文龙先生，一起来回望海峡两岸血脉永续、文化同源的共同印记。
3: 翻看两岸地图，会发现很多同名的村镇隔海呼应，比如厦门集美的板桥村与台湾新北的板桥村，泉州晋江的东石镇与台湾嘉义的东石乡。这绝非地理名称的偶然重合，而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据不完全统计，福建与台湾现存约280对同名同宗村，这些镌刻在大地上的名字，藏着明清以来移民先民复制故乡的集体记忆，承载着跨越数百年的乡愁与文化基因。
4: 为什么海峡两岸会出现那么多一模一样的村镇名字呢？它的根源其实就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故土宗族观念。早年先民渡海风险很大，民间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说的是十去六死，三留一回头，漂洋过海前途难料，地名就是他们随身携带的一个故乡，要把老家完整的地名搬到新开垦的土地上，等于就是把祖先的根一并带往了台湾。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所有同名聚落的一个分布、迁徙的路线、宗族的世系，都能跟两岸民间的族谱一一对应，这绝对不是机缘巧合。我们拿最有名的晋江东石、嘉义东石两个地方来讲，两处虽然分隔在海峡两岸，但是两边的蔡氏、黄氏的宗族同源，族谱世系也可以完整的对接。这样一个简单的地名能够串起整条宗族迁徙的路线跟脉络，就算是相隔了300-400年，这个地名仍然时时刻刻地提醒着后人，先民从来没有切断跟大陆原乡之间的血脉联系。
3: 同名同宗的深刻连结远不止于地名的重合，更体现在乡音未改、民俗同源的日常机理中。闽台同名村的宗亲们说着相通的闽南语、客家话，坚守着相同的节庆礼仪与信仰传统，让文化认同在岁月流转中愈发牢固。这种与同音俗同源的共鸣， 让即便从未谋面的宗亲也能在熟悉的民俗场景中找到归属感，印证着两岸一家亲的文化根基。
4: 和档案馆里冰冷的文书档案比较起来，宗族的民俗、乡土的地名更容易让普通民众生出共情。时代再怎么变迁，行政区域再怎么样调整与划分，民间代代相传、年年实践的祭祀、节庆的习俗都很难被人为的割裂造成断裂。同时，曙光灯的这个案例特别的有说服力。两岸往来隔绝数十年，嘉义东石的宗亲依旧坚持每年派人传回当年新婚宫灯的数量，互通人丁兴旺的消息。等到两岸恢复了交流，整套灯俗都没有任何的断裂，完整的延续下来。我们走访嘉义、彰化、新北等多处同名的乡镇，当地的长者大概都能够说出家族是来自于福建或是广东的哪一处村落。全台湾的宗祠也统一的沿用大陆的祖籍堂号，比如说皇室的江夏堂、蔡氏的济阳堂，这个和两岸同名村落可以相互印证、互为补充，这样根扎于乡土的文化连结，并不能完全的依靠书本的灌输，而是依赖一辈辈人的口耳相传、节庆的延续。只要地名、族谱、民俗都还在，族群共同的记忆就不会彻底的消散，这是任何割裂历史的人为叙事都抹灭不掉的。
3: 如今闽台同名同宗村已从历史记忆转化为推动两岸融合的鲜活载体，族谱成为寻根的密码本，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带着祖传谱系赴广东福建一带寻根，在同名村的祠堂里找到祖辈的足迹。
4: 族谱是连接两岸家族血脉的期待，同名的村落搭配了完美的族谱，就能够把那个抽象的同源落实在人和故事上，使得整个画面变得更为立体。比如说集美板桥张氏的寻根经历，透过了专人的梳理，可以知道在清康熙年

0: 间，他们的族人从集美迁居到新北，也落脚在板桥。两岸隔绝的两代人，后辈只记得祖辈的名字叫做板桥，辗转几经寻觅，才找到了厦门集美的祖祠。两岸中心相见的时候，同样的闽南语腔调，一致的祠堂的规划，瞬间就拉起了这个跨越200年的距离，使得两边更为靠近。每一本族谱，每一次寻根的会面，都在在的补充了两岸同源的完整证据，让地名背后的血脉故事更加的立体而饱满。
1: 闽台同名同宗村的价值，更在于为年轻一代搭建起文化认同的桥梁。当台湾青年在福建同名村的祠堂里翻阅族谱，触摸祖辈迁台的历史印记；当两岸孩童用闽南语共同诵读祖训，传唱童谣；当年轻宗亲借助短视频分享家乡风貌，让同名村的故事触达更多人，文化的基因便在潜移默化中传承。
0: 厚重的史书跟学术的论文很容易让年轻人产生距离感，他们不读也就无法深入到最新的研究成果，因此呢，对于许多的研究也很难共情。但是呢，同名的村落寻根的一个探索，以及民俗这一些身边的乡土故事，既柔软又接地气，比较能够打动这一些青年。而现在很现实的问题是，台湾岛内新一代的教科书鲜少介绍先民渡海拓殖的完整历程，长期缺乏正向的引导，使得许多台湾青年他们并不清楚自家村落的名字其实源自于福建跟广东。对于唐山过台湾这一段移民的往事也变得十分的陌生。当一位台湾青年站在与家乡同名的大陆村落前，他们触摸着同源的宗祠，共挂一盏传承百年的宫灯，亲身的听见相通的闽南童谣，听着相似的乡音，这样的一个实地感受能够带来比较大的冲击，远远胜过书本上冰冷的文字描述。我们要持续的创造两岸青年结伴走访同名村落，联合修订族谱，共同参与传统民俗的机会，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平台，能够让年轻人顺着地名的这一条清晰的线索，亲身的走完祖先当年迁徙之路。
1: 无论海峡相隔多远，时光流转多久，共同的祖先，相同的文化，不变的乡愁，始终将两岸同胞紧密相连。在这条跨越海峡的寻根与融合之路上，血脉永续，文化同源，两岸同胞必将以共同的根脉为纽带，走向更紧密的团圆。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2: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泽峰。
3: 大家好，我是海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今年中国昆曲迎来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5周年。昆曲作为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它体现出中国文人雅士的品味追求。它是戏曲艺术的珍品，被称作百花园中的兰花，将抒情、写意、象征融合在一起，道不尽的良辰美景，诉不完的哀艳创颂。
3: 近年来，两岸昆曲交流以经典剧目巡演、名家互访、青年传习、地方品牌活动为核心，形成多维度、持续性的交流新格局。今日的文化公开课，请听北京联合大学朱从龄教授讲述两岸昆曲交流成为两岸文脉永续、情谊长存的美好见证。
5: 昆曲呢，是中国戏曲的百戏之祖，这是大家都熟知的。这也是中国首批的这个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以来呢，两岸的这个昆曲交流，应该说呢，从经典巡演到青年传习，昆曲交流呢持续的升温。而两岸昆曲交流最突出的特点啊，就是由单一的剧目演出呢，逐步发展为巡演、研习、讲座、曲友会、非遗展演、青年训练等等这些复合性的交流。最有代表性的呢，仍然是青春版的《牡丹亭》。那么这部剧呢，是由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和台湾作家白先勇携手两岸文化戏曲的精英打造的，在台北首演之后呢，引发了轰动。2024年的3月份啊，原班人。

马赴台啊，举行了20周年的庆典，在这个高雄、新竹、台北三地啊，举办了8场演出，成为呢今年两岸昆曲交流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除了大型经典剧目巡演之外呢，像地方化、区有化的这个交流呢，也非常的活跃。昆曲啊，之所以能够在海峡两岸啊传言不息，首先呢，就在于它有这个高度成熟的艺术体系，它起源于元末明初昆山一带。经过魏良辅等人的这个整理革新，形成了这个婉转悠远的水磨调。昆曲呢是讲究四声格律板眼，唱腔呢圆润柔美，表演啊细腻精微。它是以这种程式化、虚拟化、诗化的这个身段啊传情达意，形成了这个慢、小、细、软、雅这样的审美特征。那么这样的艺术啊，它不是靠喧闹取胜，靠的是词、曲、声、演、步之间这个极其精致的综合表达。再一个呢，就是昆曲啊，它拥有这个足以穿越时代的文学内核。从《牡丹亭》啊、《长生殿》啊、《桃花扇》等等这些经典曲目啊，我们来看，它们本身呢就是中国文学、戏曲、音乐、美学的这个复合结晶。牡丹亭啊，尤其具有这个强大的情感穿透力，它写青春、写梦境、写生死、写至情，题材非常的古典，但是呢情感却并不陈旧。两岸的观众啊，即使生活经验不同，但是呢仍然能够在陆丽娘、刘梦梅的这个故事当中呢，感受到啊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关于生命、爱情、自由和执着的深层表达。昆曲呢，它不靠简单的说理打动人，而是靠情入心，靠美化人啊，应该说这正是它这个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再就是呢，这个昆曲呢，它具有非常鲜明的共同文化的记忆。台湾地区的这个昆曲的传承啊，和大陆院坛、和台湾曲社学者、剧团长长期互动呢密切相关。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台湾地区的昆曲界的人士啊，就通过昆曲传习计划等等这些方式呢，邀请大陆的昆剧团赴台呢进行表演、录像、教学，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推动啊台湾地区昆曲爱好者和专业团体延续传统。后来呢，这个青春版的牡丹亭呢，借助两岸合作的模式啊，把大陆院团的专业表演台湾地区文化人的这个审美策划现代剧场的传播方式结合起来，就使得昆曲呢重新进入到青年观众的视野当中去。可以说呢，昆曲呢是两岸文化同源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而且呢是从舞台的相遇到心灵的相通呢，这个一路相通。昆曲啊在两岸交流当中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文艺演出的这个层面，它让两岸民众啊在同一套唱词、同一种身段、同一种审美节奏当中啊，重新确认彼此共享的文化根脉。昆曲一开口，吴音婉转，水秀清扬，汤显祖、洪升、孔尚任所代表的这个中国古典文学世界就重新活起来。两岸观众啊，面对这样的艺术，很难把它切割成彼此无关的两份文化资产。更重要的呢，是昆曲交流呢正在发生代际的转换。过去的这个两岸昆曲交流啊，大多是依靠名家学者、自身曲友呢来推动。近年来呢，则是明显的出现了这个青年演员、青年学生、青年观众来共同参与的这个新格局。昆曲的这个独特的魅力啊，在于它把中国人的文字、音乐、身段、礼仪、情感和宇宙观融入为一门极其精致的舞台艺术。申遗成功25周年啊，不只是纪念一个荣誉称号，更应该成为两岸共同传承中华文化、增进心灵契合的重要契机。目前呢，两岸昆曲团体啊，在艺术交流和剧目创作方面呢，已经形成了若干具有标志意义的成果。最重要的呢，是以青春版的牡丹亭为代表的合作模式，它的成功并不是简单的巡演，而是由两岸共同参与剧目的整理、舞台美学、演员培养、市场传播和青年观众培育的这个综合工程。白先勇先生2003年和这个苏州昆剧院合作，集结两岸文化以及戏曲界的精英，联手创作了青春版的牡丹亭。遵循传统，剧本呢是只删不改，同时呢加入新时代审美和现代剧场的概念。除了青春版的牡丹亭之外呢，北方昆曲剧院等等这些大陆剧团呢，这个赴台交流也推动了两岸昆曲从单一剧目的品牌向着多剧目、多院团、多场景拓展。
2026年1月份北方昆曲剧院在台北、高雄进行了3场的巡演。

每场呢都是邀请了台湾的京昆艺术推广协会的演员同台演出，通过两岸演员共同演绎，推动戏曲文化的交流。那么这个活动呢是以这个曲韵千年，将士相应为主题，兼具有这个昆曲表演和非遗展示的这个双重的这个效果。那么这类活动说明呢，两岸昆曲的交流呢，已经从大陆院团赴台演出、台湾观众观看的单向模式，转向了两岸演员共同台演出、团体互邀、公益联展、文化共赏的这个互动模式，共同演出《西厢记》、《牡丹亭》等等这些经典折子戏啊，既是艺术交流，也是审美语言的共同确认。昆曲的这个唱念做表，以及曲牌身段、服饰、舞台规制本身呢，就构成了一套两岸共享的传统文化的密码。地方品牌活动呢，也增强了这个昆曲交流的文化厚度。2024年啊，《牡丹房之音》啊。随台这个两岸昆曲曲友的交流活动呢，在浙江遂昌举行。台北昆曲研习社，它的曲友和遂昌昆曲曲友共同演唱《牡丹亭》。遂昌和汤显祖《牡丹亭》有着深厚的历史的关联，两岸曲友在这一文化地标交流啊，使得昆曲呢从这个剧场艺术啊进一步延伸为寻根会友、传情的这个文化活动。当前呢是昆曲啊。这种传承啊，从名家传艺啊走向青年接续，人才培养呢，成为两岸昆曲发展的关键环节。昆曲传承的根本啊，在于人才。25年以来呢，这个两岸昆曲交流最深层的变化是人才培养，从名家传艺扩展为院团训练、校园参与、曲社培养、青年交流的并进推行。台湾昆曲的发展本身啊，就和大陆名师赴台教学密切相关。今天呢，这个台湾各昆剧团的主要演员以及昆曲的学习研究者，多数都参加过当年的昆曲传习计划，这就说明呢，两岸昆曲人才培养的这个方面呢，并不是申遗以后才开始的，但是申遗成功之后呢，可以说获得了更强的文化认同和制度支持。大陆专业院团名师传授，台湾曲社和这个高校研究之间呢，逐渐形成了一条人才传承链。台湾昆曲啊，从这个曲友学习、业余演出。发展到专业团体的建设，剧目的制作、学术研究，背后呢正是两岸长期交流积累的结果。近年更值得关注的呢是青年人才培养的新形态。2024年，由东南大学负责的这个青春版的昆剧《牡丹亭》青年表演人才培训计划启动。项目呢甄选了29所高校的50位青年学生参与，由白先勇担任艺术总监。经过9个月的密集的训练，学生团队呢在2025年的4月份在江苏首演。2026年的1月份啊，校园青春版的这个《牡丹亭》在台湾演出，登台者呢多是以00后为主，台湾的年轻观众呢大约占了半数。那么这个案例的意义啊，就在于，昆曲人才培养啊开始突破传统专业剧团的这个单一路径，非昆曲专业大学生呢经过系统训练以后，也可以进入到这个昆曲表演体系，理解它的唱腔、身段、乐队、人物、节奏和舞台的规制。那么从25年的这个历程来看呢，这个昆曲啊，在海峡两岸的传承发展当中呢，已经形成比较清晰的轨迹。艺术交流方面，两岸从经典剧目巡演发展到演员同台、曲友互访、非遗联展；剧目创作方面呢，青春版的《牡丹亭》啊，树立了传统经典当代表达的这个成功范式。昆曲在两岸青年之间产生共鸣，说明中华文化的共同根脉仍然具有现实的凝聚力。那么当前啊，昆曲年轻化传播最明显的变化呢，是青年不再只是坐在台下看戏的人，而是逐步呢成为学习者、表演者、创作者和传播者。那么这个变化呢很重要。传统艺术若只是停留在舞台展示，影响范围有限。一旦青年开始亲自学唱、练身段、做设计、拍短片、写评论、办社团，昆曲呢就进入了更加广阔的生活场景。有台湾青年呢，就表示说自己因为高中课本当中的这个《牡丹亭》游园的节选和昆曲结缘，后来呢，通过录音、影像和这个曲社学习呢，这个逐步的进入到昆曲世界。那么这类故事呢，比空泛的宣传更有力量，因为它说明青年和传统之间是可以形成真实的个人关系的。青年愿意坚守昆曲，说明中华文化仍然具有代际传承的内在力量。两岸青年在昆曲当中相遇，唱的是一折戏，续的是一条文脉。守住的呢是共同的中华文化根脉。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泽峰。
2: 大家好，我系海欣。
1: 马山一号厂墓出土嘅《冇人动物文锦》保存完好，覆面完整，纹饰横贯全幅，锦面中央刻然植入咗一组对称嘅现实人物形象。佢哋长冠垂缨，长袖飘举，翩翩起舞。呢个系迄今已知将现实人物植入锦绣纹样最早嘅例证之一。
2: 这个就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的人开始成为主角，人的自觉与欢乐终于在此刻的即机上苏醒。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浪漫经纬》下集。
3: 马山五人动物文锦上，神性的动物依然是画面的主角。长尾的龙，高冠的凤，行走的瑞兽，七组灵物对称排列，延续着楚锦特有的神秘韵律。这些动物纹样被设计安排在几何纹的框架内，规整中不失灵动，而人的形象就在这样的框架中悄然出现了。
4: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5: 在这些几何纹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更多的创新。五人动物文锦里面实际上有很多的小的动物，还有成对成对的这个人物在跳舞之类的，这些都是一样的，就是他把生活当中或者是他们想象当中美好的这种图案或者寓意的东西给它放到植物的纹样当中。
3: 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上，人物与动物纹样常被巧妙地融入几何框架之中，所绘形象或两两相对，或相背而立，于规整布局中透出灵动气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五人动物纹锦，是迄今所见战国时期图案最复杂、花纹单位最大的精锦，也被视为中国早期机械提花技术的重要实证。每一条经线、每一道纬线，都在精密计算中完成对复杂图案的忠实还原。头目出土的田猎纹绦，则以生动的叙事感展现出东周贵族的生活场景。图案分为上下两排，上排描绘猎手驾车沾弓逐鹿旷野，下排则是武士持剑执盾与猛虎等野兽激烈搏斗，画面上下呼应，气势连贯，仿佛将《诗经》中搏兽于敖的恢宏场面凝练于丝缕方寸之间。
4: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授郭峰秋，
6: 这也是一个非常生龙活虎的一个场景，仿佛能够听到猎气声声，听到动物的嘶鸣，听到这个呐喊阵阵。所以我觉得这个楚人呢很有意思，他在塑造场景的时候，它调动的是什么？不仅仅调动我们的视觉，它还调动我们的触觉。
3: 田猎纹作为写实的纹样，在丝织品中并不多见。目前已知最早的狩猎纹丝织物，出土于江西静安李周坳的东周墓葬。2006年底，李周坳东周墓葬因盗掘而暴露。次年年初，考古队进行抢救性发掘，当厚重的青高泥封土被揭开， 一个罕见的景象呈现眼前。巨大的墓坑中竟整齐排列着47具棺木，形成独特的一坑都棺格局。
4: 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徐长青，
7: 在盗洞外面我就发现了有纺织品的残迹，有青膏泥，有纺织品残迹，大概选了5具棺木开了棺，主要是些破坏的比较厉害的一些棺木开棺，就发现这些棺木基本上都有一些纺织品残存，浸泡在水里面，整个棺木里面存满水，水上面就漂浮着几片丝织品，我们就开始非常严谨地进行纺织品文物的清理。这些墓葬里，这些47具棺里面，只有极少数1-2例没有发现纺织品，绝大多数它是都有纺织品文物。
3: 当考古人员打开积水的棺木，一块由红黑两色构成的残片浮现出来。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司志文，
8: 当时发现这些锦的时候，最初呢，因为它之前出过一些漆器的残片，因为漆器都是以红黑为主嘛，当时我们第一直观上认为可能是漆片，然后漆器的残片贴在了棺壁上。
3: 随着观察的深入，考古人员确认这些残片并非漆片，而是色泽依然绚烂的古代织锦。
8: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三角纹锦，这个红黑，因为漆器嘛，一般都以这两个颜色为主。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如果是漆器的话，它都应该有这样的边缘嘛，但它没有，它边上还有这种散碎的这些那个絮状的、丝絮状的。之后我们再进一步仔细观察，就是确定它是织物。我们当时就是非常非常震惊的，因为它细的真的可以看起来像漆器的那个纹饰。
3: 这件狩猎纹锦图案简洁而鲜明，仅以弓箭与猎物构成主题，瞬间将一幅2500年前的狩猎图景带到今人眼前。其红色基底在暗沉的棺内环境中格外夺目，经检测红色颜料为矿物朱砂。
4: 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徐长青，
7: 至少有5-6例吧，保存非常完好的纺织品。经过专家的一个检测推断，这些纺织品最精美的文物，它的密度最高的密度每厘米有240只，这种密度在当时在春秋晚期也是最高的。
3: 李周傲东周墓出土的织锦

0: 今以极高的金线密度改写了早期织锦的工艺记录，更以生动的田猎场景填补了早期狩猎题材丝织物的实物空白。
1: 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的人文龙凤壁画，描绘了一位侧身而立的女子向天际飞升的场景，可见楚人的浪漫想象并未止步于生者的华美衣饰。人间烟火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引导他们将丝绸推向一个更神圣的维度，承载灵魂再生寄托的彼岸自咒。
0: 人物龙凤壁画绘于深褐色平纹卷上，以墨线勾描，淡彩设色，构图凝练而意境深远，被视为先秦绘画的瑰宝。与之齐名的是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的人物玉龙壁画，画面中心绘以头戴高冠，身着薄袍，腰配长剑的男子正驾驭一条巨龙凌空而行。帛画出土时静静安放在棺盖板的夹层之中，仿佛一场无声的仪式，护送着墓主人的灵魂奔赴彼岸。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石，
3: 就是这种在楚墓里面出土的这些帛画啊，古人都把它叫做明经，就是神明的精气，它就是引领人类这个死者的灵魂升天的。古人引领灵魂升天的主要的动物就是龙啊、凤啊、像四灵啊这样的一些神兽，所以他在明经上经常画这些。后来再晚呢，在马王堆这个汉墓里边出土的那个 T 字形的那个飞衣，也是引领墓主人升天。
0: 丝绸作为艺术载体，升华为承载灵魂、表达永生信仰的魂魄之幡。这是东周浪漫主义精神的极致表达，用最瑰丽的想象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追求精神的永恒自由。今天当我们凝视这些千年遗珍，从中感受到的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巅峰，更是那段岁月无声却磅礴的呼吸与脉搏。
4: 从规整的几何纹到飞扬的龙凤，再到生动的人间场景，以及寓意逝者灵魂再生，东周丝绸的经纬编织的已经不单止是一件华服，更加是一个民族在思想激荡年代对美、生命与永恒的浪漫诠释。
1: 这类经纬植入了中华文明的基因，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人生几年，
1: 只剩几寸，
0: 三五枝，八九朵，
1: 如若风骨尚存，
0: 满腹经纶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泽峰。
1: 大家好，我系海欣。
0: 1945年抗战胜利后，啱结束敦煌考察嘅张大千决意放弃购置王府嘅计划，以重金换得一幅古画，此举喺文博界引发哗然。
1: 7年后，移居海外嘅张大千将画作以象征性价格转俾国家，世人方知呢幅被佢视作十座王府都比唔过嘅珍品，正系五代南唐顾宏忠所作《韩熙载夜宴图》。如今呢幅国宝家喻户晓，但其背后跨越千年嘅君臣放逸与艺术传奇，仍然值得细细品读。
0: 故事始于公元970年嘅南唐，后主李煜虽有才才，却猜忌心极重，对北方望族出身嘅重臣韩熙载既赏识又忌惮，恐其心存疑心。于是乎，佢密召宫廷画师顾宏忠，命其目色心计，绘之以献，暗中窥探韩熙载嘅真实心境。
1: 顾宏忠潜入韩府嘅时候，恰逢一场彻夜盛宴，46个真实人物从新科状元到宫廷乐姬各有姿态，一场关乎生死嘅权力棋局就此展开。3日后，顾宏忠凭记忆落笔成卷，将夜宴全貌呈与李煜。画卷中韩熙载纵情声色、不问政事嘅模样，彻底打消咗李煜嘅猜忌，一场政治危机悄然化解。
0: 顾宏忠凭记忆画出咗呢幅长卷，听乐、观舞、暂歇、清吹、散宴，五个场景随住卷轴嘅徐徐展开，观者仿佛亲临一场从听乐到观舞，由动转静再到散席嘅完整夜宴。
1: 尤为精妙的是，韩熙载在不同段落中反复出现击鼓、听乐、休憩、送客，细睇之下却并不似一个单纯沉湎于声色的宴

0: 名，更凭此作奠定咗千年画师地位。呢幅画问世之后就惊艳后世，徐悲鸿更盛赞其中国人物画自逼真至传神者，无出此图之右。
1: 咁呢场宴会上都有边啲人，有咩精彩嘅节目？韩熙载点解始终不曾展露笑颜？下面我哋一齐走进呢幅画里面嘅夜宴，听一下千几年前觥筹交错之下，到底藏住点样嘅心事。
2: 公司破产在即，老板却想任命你为 CEO， 你会作何选择？一千多年前，南唐公务员韩熙载就遇到了这样一道难题，而他的回复借由画家顾闳中之手，交到了南唐君主李煜手里。
3: 别误会，我可不是韩熙载的代言人，是陛下让他出任宰相，派我去做背调，我就去了他家晚宴，把目之所见都画下来呈给陛下了。
2: 顾闳中献上的正是千古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画里藏着韩熙载怎样的回复呢？身为高级公务员，韩熙载家的 party 高朋满座，大咖云集，当朝状元、太常博士、中书舍人、教坊副使等齐聚一堂，欣赏着开场曲琵琶独奏。
3: 所有男嘉宾都是一水的黑色浮头，只有韩熙载带着他自创的韩军青格，着实是标新立异。
2: 韩熙载击鼓伴奏，宠姬王屋山献上六幺舞，腰肢柔软，舞姿曼妙。一旁的德明和尚满脸尴尬，背过身去不敢多看。
3: 六幺者，陆耀也，相传为唐德宗命人录取而成，配以女子独舞，则为六幺舞。手袖为荣，踏足为节，动作柔美，节奏明快。李群玉有诗云：低回连破浪，凌乱却迎风。
2: 一舞过后，韩熙载净手小憩，但侍女手里的臂力、笛、琵琶暗示着接下来马上就会有一场合奏演出。
3: 看到侍女身侧的蜡烛没？那可是高档奢侈品，显贵如杨国忠也要靠它炫富，可见韩熙载生活之奢侈。
2: 果然，女子合奏登场，韩熙载不知是热了还是玩嗨了，衣衫不整，敞胸露怀。热闹了一晚上， party 终于进入尾声，韩熙载挥手送别，一旁的两位男士却还在与美人调笑。
3: 整场夜宴虽有轻歌曼舞、美人环绕，但韩熙载却始终不曾展颜，不知是为何故。
2: 自然是因为他早已看透时局，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踌躇满志，梦想着出任宰相，平定中原。面对北方赵宋的虎视眈眈，南唐大厦将倾，而自知无力回天的韩熙载只能用沉迷声色表明自己无心政事，不堪重用，婉拒李煜的任命。可没有人能眼睁睁看着国家走向灭亡而无动于衷，因而纵使夜夜笙歌，韩熙载却始终满怀苦闷。在这样的内心煎熬中，公元970年，韩熙载去世。他在匡国济世与明哲保身间的一切挣扎与无奈也随之落幕，汇成天下一统的历史洪流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9年后，南唐、吴越、北汉相继灭亡，北宋统一中原。
0: 如果说《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的全景生活图鉴，那韩熙载

0: 我夜宴图就是一部活色生香的南唐贵族生活特写，深谙鉴赏之道的乾隆皇帝亲笔提赞，绘事特精妙，足见其艺术高度。
1: 韩熙载夜宴图呢方千年古画的魅力，早已经超越了艺术本身，成为集历史、政治与人性于一体的文化瑰宝。它是定格历史的活化石，透过末世君臣的博弈，藏进中国古代官场柔微的处世之道，为研究五代服饰、礼仪、社会风貌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佐证。
0: 它更是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画中人物醉态下的清醒和悲凉，折射出权力、人性和艺术的永恒纠缠。画中屏风纹样、侍女衣饰、官员格带等细节，更承载了千年中式美学的传承脉络。

0: 好啦，各位听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嘅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翟峰、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货币政策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从上市公司半年报睇向新向优向好。
4: 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嚟关注如何助力技能人才培养长效机制。调节人类骨骼变化嘅基因功能图谱发布，为理解人骨关节炎高发提供演化层面线索。
5: 数字生活，中秋国庆聘假效应显现，13日超长假期背后将呈现点样嘅出行数据图谱？
4: 港澳全真，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解读首个五年规划。世卫组织人才培训项目拓宽澳门青年发展空间。
5: 科创空间锚定世界一流科研目标，深圳先进院创新发展研讨会举行。
4: 科技关键词，号称一秒入睡的手握睡眠仪是不是真的有用呢？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记者近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第三季度例会了解到，今年以来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持续释放，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作用有效发挥，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增强，社会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金融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4: 作为国民经济的排头兵，上市公司是透视宏观经济的重要窗口。截至八月底，沪深5218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报。整体睇，上市公司业绩加速改善，约3%公司盈利，共实现利润3.6万亿元，同比增长19.5%，盈利规模及增速均创近年新高。打开呢张半年报成绩单，能够清晰咁睇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嘅强劲势头，产业结构性亮点显著，新动能已成为盈利新高嘅主要引擎。
5: 系嘅 ，AI 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上半年，存储产品龙头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净利润同比增长700倍的亮眼成绩提供了有力印证。在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的驱动下，国产生态链加速构建。上半年电子计算机行业利润分别实现195.4%和58.3%的高增长，而且合计拉动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长5.9%。创新的竞逐赛道当中，人工智能并非一枝独秀，人形机器人持续出圈。上半年机器人智能穿戴设备领域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11.1%和52.8%，医药行业加快上新，创新药医疗器械行业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1.6%、7.5%。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入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的报道。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8: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所以这个呢，相当于我们无形之中现在得到了全国很多院校，包括这个甘肃。

0: 了啊，就是青海了，他们对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贡享。
2: 相关美容的专业，除了医学美容技术，还有这个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1: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3: 一方面，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不断加大优秀技能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和晋升路径，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4: 再来关注京都大学人类生物学高级研究所等机构在最新一期《自然》发布了首张人类骨骼基因开关功能图谱，这项研究将全基因组比对软骨细胞大规模平衡报告分析与人大原杂交细胞结合，显示了在人类演化当中软骨维持分子糖胺聚糖 GAG 显著减少，为理解骨骼成形同人类点解更容易患骨关节炎提供了证据。
5: 膝头骨痛只是因为上了年纪吗？原来某些人类高发的骨骼退化疾病未必完全是衰老的原因，更可能是为人类独特身体规划付出的代价。人类软骨维持分子水平显著低于大原，这个是一种演化上的权衡，伴随着人体的组织分工、力学负荷甚至修复成本等复杂机制。了解这种机制不单止能为骨关节炎提供全新的干预手段，亦令未来其他领域入面判断无害突变定是关键开关，不再依赖计算机推断。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数字生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区块链、
8: 新零售、
7: 物联网、
8: 云计算、
7: 人工智能、
8: 无人驾驶、
7: 共享经济，
8: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7: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中秋三日假期收官，9月28日到30日请假三日，就能够将中秋国庆连成近10年最长嘅13日假期。啱啱过去嘅中秋出行温和起步，即将到嚟嘅国庆假期先至系真正嘅流量大考。咁接落嚟，我哋就嚟一齐通过大数据观察一下即将到嚟嘅超长假期出行图谱。嚟听总台记者周瑶嘅报道。
9: 这张出行图谱的第一笔落在时间上，相关部门数据显示，中秋三天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6.5亿人次，日均2.2亿，比平日略增2成，总体温和开局。 真正的看点在假期衔接处，仅隔3天工作日。

0: 又衔接起七天国庆假期，错峰与连休把客流重新分配。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注意到，多类人群正在分段释放。
1: 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 128%。返乡探亲、三小时以内微度假、长线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0: 时间轴拉开，流量图谱随之清晰。中秋的温和只是序曲，国庆七天才撑起本轮假期的绝对大头。预计流动量高达21.3亿人次，日均3亿，是平时的1.7倍。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概括了这个超长假期的出行特点。
2: 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峰值高，预计这个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呢，会达到3.4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数的将近2倍。第二呢，就是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会占到90%以上。第三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出行的车辆会比较多，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平均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我们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0: 峰值高，公路自驾为主，新能源车增多，构成今年国庆流量图谱的关键坐标。承接这轮超长假期的是一张全面加码的运力网。铁路方面，中秋国庆运输已于9月23日启动，10月8日收官，为期16天。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旅客发送量预计达2.84亿人次，单日最高峰有望突破2440万人次，创国庆历史新高，并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民航方面，9月25日至10月7日，预计运输旅客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单日航班量将在9月30日冲上19800班的假期峰值。全行业已安排加班3768班，运力重点投向西南、中南、华东等热点区域。运力铺开的同时，需求端的半径也在拉长。航旅纵横行业分析研究员马野志用一组数据印证，
3: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3倍增长。
4: 你而家收听到嘅系数字生活，我哋继续嚟关注。
5: 呢张图谱唔单止体现喺走得到，亦都体现喺走得远、走得划算嘅。假期拉长之后，出行半径、交通组合同价格选择都喺度发生变化。有人将目光投向更远嘅目的地，亦都有人精打细算寻找假期里头嘅价格窗口。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假期拉长，摊薄了客流峰值，机票出现明显时间差。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等航线在国庆仍有300元左右的低价票在售。飞机、高铁加落地租车的出行量预计增长20%以上。旅客汪先生就抓住这个窗口，排了一条高性价比的跨省长线。游客汪先生说，
6: 这个假期让我做一个深度的旅行嘛，丽江飞到拉萨2段旅程，然后加起来飞机火车从拉萨回到北京，然后一共才2000多块钱。
0: 走得远的另一面是住下来玩进去。目的地图谱上，超长假期正把走马观花推向文化深度。在山西太原、大同两大省内核心航空枢纽客流激增，机票预订量同比大幅上涨。东航山西分公司市场部航线员刘诗涵表示，
7: 从近期销售数据来看，太原飞往烟台、桂林、揭阳、南昌等热门城市，以及全国各地飞往太原、大同的航线预订量涨幅明显，跨省出游和来山西观光客流双向走高。国庆期间加密了太原至宁波的航班。
0: 云冈石窟、悬空寺、晋祠等古建景点预订火爆，铁路部门为古建游安排临客，高峰线110列。东航还把客舱变成空中古建展厅。东航山西分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倪芳说，旅客的消费偏好已经转向。
8: 在打造古建主题航班的时候呢，深度融合了山西特色的古建文化，将晋祠、双塔、悬空寺等等 这些知名的古建元素融入到了客舱场景啊、登机标识啊以及互动环节中。
0: 同样的深度游逻辑也在长三角的县域小城发酵。安徽池州九华山周边兼具徽派文化与设计美学的民宿一房难求，杏花村景区周边特色民宿增长率达 35%， 不少民宿老板直言国庆早已满房。池州站预计发送旅客 17.6 万人次，日均 1.1 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大幅增长 19.7%。 九华山站预计发送旅客 5.5 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高峰线基础上，计划加开临时旅客列车8队，并动态实施一日一图。游客吴成林说，
9: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结合了徽派的一些文化和当地的文化，就很有特色，跟其他地方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民宿很多都是当地自己村民的房子，有性价比，但更有性价比。
0: 而在出境方向，超长假期同样释放出强劲需求。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马兵给出了一组国际机票的增长曲线。
10: 国际方面，假期国际机票的预订量呢，同比增长了 22.5%。 周边国家呢，仍然是旅游热点地区，飞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的航班量呢，增长了 20%。 飞往英国、德国、西班牙等远程国际航班的航班量呢，也增长了 15%。
0: 把时间、运力、半径、价格这几条线并在一起看，13天超长假期真正改变的不是出行总量这一个数字，而是出行这件事本身的结构。出发更早，走得更远，停得更久，算得更精。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已经给出了量化的落点。
2: 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13天时间，因此呢，长途的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啊，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乘坐自己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0: 从请三休13的日历设计，到一张不断加码的运力网，再到一座古建、一间民宿里的慢时光，这幅中秋国庆的出行数据图谱，画的是人次与航线，折射的却是中国人如何重新分配自己假期的智慧。
4: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前瞻。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低啊，
4: 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
3: 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系研发嘅，保持啊。
5: 点解会激
3: 动
5: 嘅？
3: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啊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新。
9: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港澳全真嘅环节，首先嚟关注近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公布。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律服务与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创科中心以及人才高地建设密切相关。规划明确提出善用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普通法的独特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咁林定国就话，重点在于深化二字，争取质与量、硬件与软件同步提升，可行范围内定下更清晰的目标同时间表，增加竞争力同吸引力，令大家更有信心。
10: 调解条例修订草案有信心今年内提交立法会。仲裁条例计划今年内展开咨询，争取明年完成修订。国际法律事务大楼力争明年底前启动建设。林定国细数时间表，直言目标是令香港既有能力承接更多国际法律业务，亦有更好的条件把人才、机构和国际交流活动吸引过来。林定国强调，一国两制下香港普通法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这一独特优势成为法律专业服务参与国家发展、服务企业全球化的重要基础。香港律师具备国际化视野，很多拥有多地执业资格，律所网络遍布全球，可为内地企业出海提供风险管理、当地法律和税务咨询等超级增值服务。
9: 再来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人才培训项目 GoWHO 工作坊日前在澳门举办，澳门高等院校师生、海外就读的澳门学生以及持有医疗专业委员会认可资格的医疗专业人士参与。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罗奕龙就表示， GoWHO 工作坊为澳门青年搭建起认识全球卫生事业的重要桥梁。特区政府鼓励青年积极参与 GoWHO， 把握走出去看世界、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借助国际组织平台拓宽国际视野，累积实务经验，帮助年轻人迈出在国际组织任职最为关键的第一步。
10: 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办公室规划管理司执行主任刘岳指出，澳门与世卫组织的合作持续走深走实，取得多项务实成果。澳门的实践经验为全球卫生事业发展提供借鉴参考。今年11月，澳门将与世卫组织联合举办高血压与糖尿病防控专题研讨会，会聚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开展经验交流。工作坊中，世卫组织派出的专家从实务角度协助澳门青年认识世卫组织工作场景和多元职业通道，引导青年做好个人能力储备，充分把握机会，为投身世卫组织工作做准备，以自身努力讲好中国故事。
9: 再来关注近日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赴香港开展佛港联动创享未来2026年佛山创业生态推介会，围绕佛港创业协同人力资源合作，开展系列推介与交流活动。咁呢次活动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指导，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佛山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承办，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香港城市大学协办， 吸引超过50名香港高校、青创平台、创投机构、创业项目代表以及香港青年创业者参与。
10: 活动期间，佛山人社部门实地走访香港城市大学、HK Tech 300、创冷科技有限公司、香港数码港及腾云香港科创集群加速器，深度调研香港科创载体喺创业落地孵化、产学研融合、科创企业出海、投资投产加速等方面的成熟运作模式，围绕人工智能应用、新材料、新能源研发、青年创业赋能等领域开展深度研讨，进一步拉紧佛港高校、企业、机构之间的合作纽带，为两地双创深度协同夯实基础，有效激发香港各界了解佛山、走进佛山的热情。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7: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6: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7: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

0: 再嚟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嘅科技资讯。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三期喺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嚟创办70周年嘅重要时点。记者从广州海关了解到，9月27日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嘅首批进境展品已经喺广州顺利通关，将运往广交会展馆进行布展。你听总台记者赵晶嘅报道。
1: 9月27日，一艘国际货轮缓缓靠泊广州南沙港码头，随后装载着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的集装箱，被运往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该批展品共84件，总重12.3吨，为来自土耳其的茶壶、咖啡机、陶瓷餐具等产品。广州海关所属南沙海关南沙港查验科科长康乐：
2: 为保障进境展品顺利通关，我们主动对接物流企业，实时掌握展品物流信息，通过广交会展品通关专窗全天候接受参展企业预约通关，优先为参展企业办理查验、抽样、检测等手续，确保全流程监管作业高效完成。
1: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达3.2万家，展品涵盖工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家电家居、轻工礼品等品类。为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顺利举办，广州海关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南沙客运港、琶洲等旅检口岸设置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实现参展人员物资高效通关。广州海关所属广州会展中心海关监管一科科长邓燕：
3: 我们建立口岸展会联络机制，结合进境展品动态特点，制定个性化监管预案，一对一为企业提供通关指引及咨询服务，企业可以在线上办理所有申报手续。同时，暂时进境参加广交会的所有展品可享受海关派员进驻展馆监管，免于向海关提交税款担保等优惠措施，能有效减轻企业资金占用压力，助力企业高效参展。

0: 9月27号晚，上海世博中心入面星光熠熠，青春飞扬，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仪式在这里举行。伴随着一阵阵喝彩，64个赛项逐一公布获奖情况，各国选手们挥动国旗，激情拥抱。这一刻无关输赢，是对青春和技能的致敬。从精细木工、餐厅服务等传统项目，到机器人系统集成、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技术等新兴项目，广东选手与各国技能强手赛场过招，最终企上了最高领奖台。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当下，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勾勒出全球技能发展的多元途径，亦凸显了技能终身学习的紧迫性和关键性。
1: 是的，那代表国家出征的16个项目当中的17名广东选手，一举夺得13金一铜两优胜，金牌数量居全国首位。17人当中16人来自技工院校，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就贡献了4枚金牌。此外，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和深圳技师学院各斩获2枚金牌。从参赛项目来看，广东选手入选的除了历年参与世赛深耕多年的优势项目，亦都有勇闯新赛道的数字新锐赛项，其中多赛项实现了卫冕期待。数控闪是广东连续多届代表国家出战的优势项目，梯队接触有序，教练团队稳定，形成了良好的技术传承。新晋项目冠军李卓平可谓不负众望，帮助中国实现项目6年冠。
0: 近日，斯里兰卡旅游局在深圳举办大型路演活动，全面推介斯里兰卡丰富的文化与旅游资源。这个是继2023年12月之后，斯里兰卡旅游局再度来到深圳开展旅游推广，彰显其对以深圳为核心的华南及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的高度重视与持续投入。来听总台记者黄线的报道。
2: 斯里兰卡素有印度洋明珠美誉，以其体验性、紧凑性和多样性三大核心特质，涵盖纯净海滩、世界遗产、野生动物、文化瑰宝等八大体验类型，成为追求深度与品质旅游的中国游客理想选择之一。斯里兰卡旅游局中国区负责人钦达卡表示，
3: It is no debate that China is a very
4: 毫无疑问，中国对于斯里兰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海湾客国。中国的游客去到斯里兰卡，可以体验到斯里兰卡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斯里兰卡当地人们的热情好客。
2: 当天活动中，斯里兰卡旅游局中国区负责人钦达卡表示，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客源市场，游客年轻，消费力强，对深度、品质与家庭定制出游的需求旺盛，希望借助大湾区密集的国际航线网络，与深圳的旅游业者共同打造一程多站连程产品，并推出更多适合家庭小团、亲子研学与高端定制的斯里兰卡行程，让更多大湾区游客把斯里兰卡列入出行清单。同时将在斯里兰卡拓展数字空间，并在中国社交平台上认证运营更多账号。
3: Especially the Shenzhen.
4: 在中国的话，深圳也是斯里兰卡旅游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为斯里兰卡旅游提供中高端的客人。
5: 之前斯里兰卡就有我们的微信微博，但现在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全面的运营，包括推出我们的小红书还有抖音的平台，然后来适合中国市场的这个数字推广的需求。
2: 据斯里兰卡旅游发展局最新数据，2026年前八个月，斯里兰卡累计接待中国游客10,828人次，中国已跃升为该国第三大海外客源市场。在航线层面，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密集的国际航线网络，华南游客目前可经广州、香港等地便捷中转抵达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赴斯里兰卡出行选择非常丰富。斯里兰卡旅游局中国区负责人钦达卡表示，
3: I think out of China, this bay, the Greater Bay area,
5: 如果从全国的这个市场背景来说，目前大湾区是运营最多班次的，就是每周有11班，从广州的话是每周4班，从香港的话是每周7班，相当于日班的一个航班。
2: 斯里兰卡旅游局也持续以各方探索，进一步优化大湾区旅客的出行便利性与连程产品供给。据了解，目前斯里兰卡对中国公民实行电子签证及 ETA 免费政策，也就是免签证费。斯里兰卡驻广州总领事拉辛卡达姆拉格表示，
6: If you apply through ETA, the visa will be free.
5: 大家线上如果去斯里兰卡之前申请这个 ETA 的话，首先它是免费的，然后在1-2天之内就会出签，然后带着这个就可以去到斯里兰卡。然后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也确实是在免签证费政策推出来了以后，更多的游客去到了斯里兰卡。
2: 此次路演推介中，斯里兰卡旅游局官员及近20家岛内重要的旅游目的地管理公司、酒店集团及地接社与深圳地区100余家出境旅行社代表

还开展一对一商务洽谈，为中国旅业同仁全方位呈现一个全新的斯里兰卡。活动现场还带来了斯里兰卡地道美食与极具岛国风情的传统舞蹈演出，让与会者沉浸式感受印度洋名著的热情与魅力。2007年将迎来中国与斯里兰卡建交70周年，斯里兰卡旅游局也希望通过本次深圳路演进一步深化与华南及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的合作，提升斯里兰卡在中国游客心中的目的地形象，并以中斯建交70周年为契机，助力赴斯里兰卡旅游人次实现新突破。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技
7: 创造
6: 生活，
7: 创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8: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近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研讨会在深圳举行，中国科学院、深圳市人民政府、香港中文大学等深圳先进院共建三方领导，多位院士专家、科教界及产业界代表，深圳先进院历届及现任领导班子、科研及管理骨干、院友代表等三百多人参会，围绕科技创新、产业融合、人才培养等主题展开报告与讨论。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9: 研讨会上，深圳先进院院长刘晨立以“念在立初心，众志创未来”为题做专题报告。报告全面回顾深圳先进院砥砺奋进的发展历程，系统展示深圳先进院建院以来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深圳先进院为创新而生，为生存而战，从零起步到成长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人才队伍、科研经费、论文专利、平台建设、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实现跨越式增长，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发展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高质量答卷。面向未来，深圳先进院更要为发展而谋，锚定建成需求导向、综合交叉的世界一流科研机构目标，做国家最需要的科研，创世界未见过的技术，把深圳先进院

0: 从有特色的科研机构推向不可替代的世界一流。
1: 回望来路，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一所研究院所的成长，离不开对国家需求的坚定回应，离不开对创新规律的持续探索，更离不开一代代先进院人的接续奋斗。今天的深圳先进院已经站在新的发展坐标上，面向15，我们更需要从20年的实践中汲取经验，凝聚共识，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探索科研机构创新发展的新的路径。
0: 深圳先进院原院长、深圳理工大学校长樊建平以扎根南国科创沃土，砥砺20载先行探索为题作报告。他深情回忆了深圳先进院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并从人才队伍、科研布局、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分享了深切的感悟和体会。
2: 20年来，在三方共建体制的托举之下，先进院不负信任，从一张白纸起步，建成科创高地，淬炼形成5大优势，一是前瞻布局，选择赛道，始终紧盯科技前沿，保持敏锐研判，敢布局，敢落子，构建起贯通前沿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的创新生态；二是筑巢引凤，广纳贤才，全球引才与自主培养两手抓，建成近5000人的人才高地，人才集聚度和国际化水平在全国同类机构中走到前列。三是科创赋能，硕果累累，在攻克产业技术催生适应力系列重磅成果持续产出，累计申请专利近20000件，孵化科创企业2400多家，培育上市和总上市企业19家。四是创新机制揭发活力，首创产学研资四位一体的微创新生态，紧贴市场，充分揭发科研人员干事热情，持续迸发强劲的创新活力。五是先行探索，示范引领，以成熟的科创模式辐射带动全国建设近80家新型研发机构，培育了近10家同源的机构，为国内新型科研机构体系化发展树立了标杆。正是这些探索和积累，让我们在中科院100多家研究所中脱颖而出，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家底越来越厚，产出10个第一的业绩成果，形成3条经验在全国推广，用于建设了一所新型的研究型大学。
0: 樊建平表示，深圳理工大学依托深圳先进院优质丰厚的科教产教资源，在正式成立后短短2年间，在学术、创新、育人、开放及产业融合等多个维度取得显著进展，已被深圳列为15规划清新打造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标杆。
2: 深理工的快速发展是先进院20年来发展结出的一个硕果，也是先进院根系生命力之最强的证明。20周年是先进院的成年礼，更是迈向新征程的全新起点。20年正青春，坚信先进院人完全有底气、有能力加快建成国际一流的新型研究机构和世界级的创新高地，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0: 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张宇东以加强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促进颠覆性创新能力提升为题作报告。他指出，当前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系列成就，但仍缺乏突破原有知识体系、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为此，他强调要系统梳理知识体系，以全局视野识别认知边界，凝练真正的科学问题。
1: 第一，要梳理知识体系呢，要有鸟瞰自己所在领域知识体系全局的视野，才能看见突破边界的重大问题。第二呢，要聚焦目标来探索有组织的科研和自由探索的模式相结合。然后第三，在 AI 时代来临的时候，要加强 AI 基础的设施建设，要 AI for science 呢，要推动建立平台来提高我们的科研的效率，强化 AI 基础设施建设，运用 AI 辅助工具来开展科学研究。
0: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傅刚峰以"活水润先进，产业向未来"为题做报告。 他表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中央企业的重要使命，与深圳先进院的合作是国投集团“十五五”重要发展内容，将通过探索科研国家队加产业国家队协同模式，构建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新范式，打造科技成果与产业培育核心平台。
3: 那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合作范式，先进院的科研人员可以更好的、心无旁骛的做科研，创造出更多基础研究成果。国投致力成为每一位科研人员的伯乐，为每位科研人员的研究工作提供全周期的服务，把科研人员从商务对接、产业落地、成果运营等这些事务解脱出来，支持科研人员拥有稳定的渠道去坚持长期的科研理想，持续产出前沿原创成果，并持续创新，不断地推动我们资金支持机制的完善，在实现稳定孵化运行中，鼓励更多资金流向自由探索的领域。二是希望先进院产出的科研成果更好地转为经济价值，推动社会进步，发挥国投系基金专业化的能力，共同参与成果遴选，让进入孵化序列的技术有效回应产业技术需求，嫁接更多的政策产业资源，助力科技成果加速商业化运用，以资本COE更好地激励科研人员。第三是希望国投在更好服务先进院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不断自我优化改进，找到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培育发展科技驱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路，在与科研体系的持续碰撞磨合中迭代进化，与先进院彼此成就，共同成长。
0: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郑海荣以人工智能时代的顶尖大学与拔尖人才为题，分享了顶尖大学的内涵与使命。他强调，在人工智能时代，顶尖大学应勇担原始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战略科技力量、创新生态构建和文明责任五大使命，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服务国家。他以南京大学为例，分享了学校近期在整体学科布局、学科交叉融合、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AI 赋能高等教育等方面的系列举措和做法，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与产业深度融通，加快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2: 我们肯定是以学科的布局带动人才的更新，通过人工智能时代适应的培养和教育，来实现整个大学它的高质量的发展，对社会经济起到它应有的一个作用。
0: 当天研讨会上，深圳先进院分别与深圳市南山区、光明区、福田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携手将合作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效，谱写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新篇章。此外，由深圳先进院创办的生物医学工程国际英文期刊 X Biomedical Engineering 合成生物学国际英文期刊 Vita Synthesis 正式发布，深圳先进院院友会也在会上正式揭牌。当天，深圳先进院还围绕不同领域和主题举办了深圳先进院战略研讨会、深圳先进院院友走进成果超市等学术研讨与交流活动，共同为深圳先进院面向未来的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积蓄力量。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5: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5: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5: 科技关键词， 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

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嚟到科技关键词环节，近呢几年生活工作节奏加快，受失眠困扰嘅人越嚟越多，睡眠问题仲呈现年轻化趋势。咁瞄准呢块市场，各类嘅助眠产品不断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便携嘅特点受到关注。咁呢类产品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舒缓神经助眠，但系产品。

0: 电流脉冲的原理，你就在睡前把它戴在你的手背或者手心上面，你慢慢的去感受啊，就是有一股子酥酥麻麻的感觉，就是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就老人在家，他都是可以放心用的啊。
1: 听完这样的产品介绍，不少被失眠困扰的消费者很容易动心。其实，在短视频平台上，还有不少短视频在带货手持睡眠仪，短短几十秒就把它宣传成改善失眠的好物，吸引不少失眠消费者下单。
2: 然后它是通过一个微电流脉冲的模式，你就可以手握着它，就好像有人在拍打着你睡觉的那种感觉。睡觉的时候呢，你不需要紧握它，你只需要给它搭在你的手心里，通过一些电流脉冲，然后呢到达咱们这个神经元，然后就是整个下来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头部的这个皮层。
3: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1: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4: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儿，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他的手上微电流更没用了，就不经过脑子。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仅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1: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全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5: 哪怕我们有很多睡眠的患者，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这是中医的一种叫心肾相交的方法。
1: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若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相关功能，应取得医疗器械相关许可证。
6: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标准去做一些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和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1: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7: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用一些光电非常专业的手段，甚至是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 这就是。

0: 涉及到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是更严的。首先需要具有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1: 其实，入睡困难、睡眠易醒、醒来后不能再次入睡，以及早醒等都是失眠的表现。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全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睡眠问题，必须进行专业的医学评估。
2: 睡眠也存在很多问题。按照中医来讲，有的人心火旺，肾水不足导致心肾不交，这种病人往往入睡困难。还有一部分患者，平时工作强度大，劳心劳神，消耗心血多，有可能就要补心血、补脾胃，这样效果会比较好。还有一部分的老年人，有的人有淤血、有痰，淤血比较重，气血是不流通的。中医治疗在睡眠的时候，气血的流畅非常重要。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颖提醒，如果长期睡眠质量差，更推荐前往医院睡眠门诊排查病因，而不是盲目网购各类助眠设备。
3: 先查原因，看他是为什么失眠。有人是情绪相关的，有人是生活方式不好、节律紊乱引起的，也有人可能是鼾症。每个人的原因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治疗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好多人会走很多弯路，很长时间的弯路，像好多人就不来看病，偏方折腾好几年，最后效果不好。我们一查，其实可能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很快就能有效，一定要去正规睡眠中心去看病。
1: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玉晨建议。
0: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4: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5: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beg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

0: 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嚟到我哋今日嘅叹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2: 嚟到今日咧，同大家继续关注一下咧最新嘅旅游动态啦吓。咁啊，同时咧喺乐游认靓认嘅环节当中咧，我哋会行远少少啦，一齐去到埃及嗰度咧，感受一下埃及金字塔嘅震撼啊！嗱，之前咧节目入边就讲到话有好多朋友咧去到埃及嘅金字塔入边咧，一定要跟住课本去打下卡嘅。咁而至于啦，李欣今次去到呢个埃及嘅行程当中有边啲嘅收获同埋体验咧，同埋又有边啲嘅出行提示咧？稍后嘅节目当中就一齐去听听佢嘅分享啦。
3: 嗯，冇错啦，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我哋就可以同大家一齐去关注一下而家嘅呢个中转出游吓。
2: 嗯，
3: 好多人咧将呢个中转站咧都当成系自己行程当中嘅一个目的地啦，去收获额外嘅风景啊。
2: 冇错吓，而且今年咧呢个中秋国庆嘅长假咧，真系有如果凑埋一齐嘅话，13日咁长啊吓。咁啊，所以咧即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其实个玩法会变得更加多元嘅。咁啊，稍后就同大家一齐关注下呢个话题。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叹世界快讯》先。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5: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2: 晚上嘅快讯，首先系关注喺香港方面嘅消息，同大家关注一下咧。听日晚上啊，就会喺香港举行嘅2026年嘅国庆烟花汇演啊。嗱，今次嘅演出咧就会喺8点啦，晚上喺香港嘅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全程咧系历时23分钟，将会发放超过30,000枚嘅烟花噶吓，咁啊为全港嘅市民同埋咧中外嘅游客呈现一场咧精彩夺目嘅视觉盛宴嘅。嗱，今日喺节目当中咧，首先就俾大家提供一份啦观看烟花汇演嘅完整嘅攻略。
3: 嗯，咁啊讲紧嘅时间咧，其实就系从晚上8点准时开始吓，咁啊。時長係23分鐘，咁啊，根據往年嘅呢一個經歷嚟講咧，基本上4-5点你就一定要去到維港嘅一個長廊嗰度去霸定位噶啦。
2: 嗯，
3: 啊，因為咧其實非常之多人啦，同埋遲啲亦都會有交通嘅管制嘅。咁啊，講翻呢個拍攝嘅機位方面咧，就會推薦幾個，一個係尖沙咀嘅海濱長廊，咁啊，一個咧就係西九龍嘅文化區，仲有灣仔嘅天星碼頭天台，同埋灣仔嘅金紫荊廣場啊。
2: 嗯，咁而最靚嘅 C 位咧，當然就係尖沙咀嘅海濱長廊啦，因為佢正對住呢個煙花燃放區嘅，同埋咧喺呢個煙花匯演嘅背景當中咧，我哋會見到港島嘅天際線啊嚇，所以咧係最靚嘅位置，但係最靚咧就意味住人肯定係最多嘅，好似啱啱啊曉露話，即係下晝3-4点你就好去霸位啦嚇。如果你中午去霸位，唔驚大太陽，可能會仲好啲添嚇。咁啊，另外咧，大家亦都可以去到西九龍文化區，因為呢度嘅草坪空間咧就比較開闊嘅，咁就可能適合咧就帶住老人同埋細路仔家庭咁樣去嗰度咧，即係相對人流會少一啲嚇，舒服一啲。但我相信咧，個少都唔會少得好多噶啦嚇，
3: 冇錯。
2: 只不過就係話位置可能夠闊啦，大家可能相對個體驗感會好啲啦嚇。
3: 嗯，冇錯啦。咁我個頭先亦都推薦咗呢個灣仔天星碼頭嘅天台啦。呢一度咧其實就係要一個買票嘅。咁，你憑藉你個票咧就可以自由出入，中途離場咧都可以憑藉呢個票據重新入場。而金紫荊廣場呢度咧，除咗話睇煙花之外啦，亦都可以以一個會展中心同埋金紫荊嘅雕塑作為背景啦，去打卡留念啊。
2: 嗯，不過咧提醒翻大家啦，因為當晚去睇煙花人肯定相當之多嚇，越早越好啦。咁啊，同時咧，仲有嚇，10月1日下晝開始咧，維港周邊就會實施人流管制同埋封路嚇，一定要早啲出發啦嚇。
3: 嗯，冇錯。如果大家咧係散場嘅時候，仲要翻到去深圳嘅話咧，皇崗口岸呢度24小時通關嘅，羅湖同埋深圳灣咧，亦都會喺晚黑嘅0点去關閉。咁啊，福田口岸相對就有少少係時間好敏啦嚇，因為佢10点半就會關噶啦。
2: 嗯，所以咧，即係如果係睇煙花時間唔係好夠咧。一系你就可以在香港住一晚，一系你就可以选择在皇岗口岸24小时通关呢一度咧，即系通关。但系咧就唔建议大家当日咧坐往返高铁西九龙站啦，因为人咁多啊，首先第一个咧车票肯定唔好买，你而家买我相信都买。

0: 唔到噶啦。咁啊，第二个咧就人肯定好多啊，吓嗰个体验可能都冇咁好。咁仲有提醒大家咧，就话唔好带住无人机去嗰度放啊，吓，因为维港全域系严禁放无人机嘅。咁仲有就系咧，即系随身物品亦都要随身带住，因为而家其实喺海边咧，晚上吓都已经系即系进入到秋季之后咧，风都几大下。可能咧，即系最好系带一件薄外套啦，去防下寒。咁仲有就系现场厕所肯定好少嘅，大家唔好去到现场再搵厕所啦吓。
1: 嗯，冇错啦。咁啊，关注完香港，我哋再睇下澳门啦。澳门十月份咧会推出新嘅一轮2026社区消费连环赏嘅，咁啊系从10月9号一路去到12月17号，就为期10个星期嘅呢一个大型嘅促消费活动啦。
0: 嗯，新一轮嘅活动咧将会发放总值大约4.68亿澳门元嘅消费优惠，并且升级为连环奖赏。在澳门特区政府提供的核销优惠之外，还会新增加由商户自发参与的提供的商户满减券和消费礼遇券，带动社区消费叠加效应。同时新一轮的规则调整了，每周5、6日消费领券是随时核销的，即核销期为领取的当日到下周四，最长核销期是7日，即其实咧俾咗大家更加宽松嘅时间啦，去领呢啲嘅消费券同埋进行消费嘅活动方面咧，预计将会吸引超过1000间嘅商户参与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关注翻呢一次嘅消费活动。哇，睇睇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阵间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4: 嘆世界。
0: 翻到我哋碳世界快讯啦，咁啊继续同大家关注下其他方面嘅消息。嗱，根据了解咧，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咧将会从10月15号到11月5号咧喺湖北武汉举办嘅。咁啊，今次艺术节咧将会举办设置有优秀剧目展演、小剧场展演、小戏节子戏专场、戏剧院校专场展演、剧目评论、专题讨论、星火项目、戏剧人才嘅创作营等7项嘅主题活动。
1: 嗯，其中这个优秀剧目展演呢，就是会从全国具有良好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的整体改编剧目，还有一些优秀保留复牌剧目，以及近年来的新创剧目当中呢，会轮选出来20台优秀的剧目去参演的，要展示京剧传统戏、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三并举的丰硕成果。
0: 嗯，没错啦，其实在艺术节期间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包括有京剧进社区、进景区等等的公益活动，还会举办京剧主题戏画、电影、服饰等展览展映，邀请京剧名家、文化学者等在长江讲坛、高校等是举办京剧艺术大讲堂，邀请京剧票友和相关的高校京剧社团在公园、社区广场等地进行表演展示，举办京剧加特色文旅活动、湖北振兴武汉戏曲大码头的成果暨武汉建设中国戏剧百场演出纪念地推介会等等系列的活动。
1: 嗯，冇错啦。关注翻京剧之后咧，我哋再关注一下我哋嘅诗歌啦。
0: 嗯，
1: 根据了解咧，第8届嘅中国诗歌节咧，将会喺10月12号去到23号啦，喺浙江省嘅台州市去举办嘅。咁啊，呢一次嘅诗歌节咧，将会推出诗歌加戏曲、诗歌加美食、诗歌加文旅同埋诗歌加 AI 科技呢4大融合场景。
0: 嗯，冇错啦。今次咧，其实诗歌节系依托《唐诗之路》精华风景道、丝路体验中心、丝路驿站重点打造咗浙东唐诗之路、台州文化体验馆、天台山丝路文化数字馆同埋根山诗词长廊、玉环诗歌岛、天台柱溪老街丝路文化街区等等嘅项目啦，吓，令到大家喺呢个旅游过程当中就可以感受到诗涌山海嘅气势咯。
1: 嗯，今次嘅诗歌节咧会坚持融合嘅思维啦，推出4大融合嘅场景。咁喺诗歌加戏曲呢度咧，会深挖台州联弹、粤曲等等呢啲本土嘅戏曲嘅资源啦，打造诗韵戏台，等到诗歌韵律咧同埋我哋嘅戏曲唱腔咧系相映成趣嘅。

0: 咁喺斯哥加美食呢度咧，会依托翻台州嘅世界美食之都嘅底蕴啦，将我哋斯哥嘅意境融入到特色嘅餐饮，推出咗专属嘅诗意菜单同埋丝路主题宴席，咁啊实现咗食有味，思有心嘅。而去到斯哥加文旅嘅环节咧，就会优化升级丝路主题嘅旅游线路啦，亦都会搭配数字导览、诗词打卡同埋线路漫游等等嘅互动体验，等到丝旅体验更加有趣味性。当然，去到斯哥加 AI 科技嘅环节咧，就会创新去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 AI 对诗、个性化诗词生成同埋诗意光影互动等等，用一啲科技嘅手段咧，为我哋传统嘅文化赋能，亦都打造年轻化、时尚化嘅诗歌体验场景啊！
1: 冇错啦，咁我讲咗咁多啦，都希望大家可以去到现场体验下啦。咁跟住嚟再关注一下啦，海南方面嘅情况啦。海南环岛高铁咧最近推出咗一项服务，叫做自行车随身行啊！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线上完成预约付费之后，就可以携带自行车搭乘高铁，畅享高铁假期行的环岛出行新体验。因为现在去到海南岛，其实有一个很漂亮的环岛线，可能很多朋友就要用自己的爱车去。今次高铁方面提供了这样一项服务，其实相信对于很多户外爱好者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选择。
0: 是啊，绝对是一项很大的利好来的。因为现在海南环岛有几条很漂亮的线路，对于我们自己都做过攻略，可能都挺想去那个300公里的环岛的自由行的。
1: 而且天到这个时间段
0: 是、
1: 即没有那么晒，
0: 秋天很舒服的，没错，
1: 又没有那么热。
0: 而今次我们讲到高铁方面也都有几个车站都很热门的选择来的，例如这个海口站、海口东站、文昌站等等，一共有13座的车站，是方便大家骑行的时候根据自己的行程去灵活选择自己的上落车点。
1: 没错，在预约方式上面，旅客可以直接通过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随身行功能入口预约购买这一项的服务，并且通过铁路电子支付平台完成线上的缴费。而这一项的服务基础定价是每辆88元，运营过程当中将会结合季节的特点和客流的情况，实施价格灵活的浮动。当然携带自行车就需要你是将个自行车拆卸咗个前轮，并且系包装包起之后咧，先可以进站嘅。你唔系话成部车咁样抬上去啊吓，咁啊，所以咧，即系大家一定要提前准备一部咧方便啲嘅自行车。如果唔系太大部，你可能拆都好难拆噶吓。自行车咧系喺配套方面咧会有专属嘅安检同埋检票嘅通道，现场咧仲有前轮嘅拆卸工具同埋可循环使用嘅一啲专用嘅包装袋添。咁啊，上车之后咧，列车工作人员就引导你将自行车摆在一个专用的存放处，将它绑好了之后先可以是运行的。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服务了。
0: 总之现在已经有更加方便的服务了，大家如果是想要带车去海南骑行的话，就关注好第一个是怎样的一些规定，第二个一定要提前去到留足这个打包的时间的。以上呢我们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透下回来会有我们乐游迎靓营的环节啦，李欣会同我哋一起去到埃及啊！
2: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3: 落油迎靓迎。
4: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来到我们的落油
5: 迎靓迎。
4: 我是主持人泽宇。
0: 我是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6: 我是热爱写作和看书的卢振宇。
4: 没错啦，写作看书都一定会看到这个地方、埃及的。
6: 又是一个文明古国。
4: 文明古国。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又跟着李欣去游走过意大利的。今天我们就会去到埃及啦，这里去看看。因为上次呢讲到意大利之后呢，李欣就说啊，埃及咧都好好玩嘅，佢话咧埃及有好多好有趣嘅体验，跟团都一样可以咁有意思嘅，唔一定要自助游啊吓。咁我哋睇睇阿李欣讲讲究竟有几咁得意啦吓，系讲嗰个狮身人面像，即系同你倾咗下偈咧，定系话个金字塔入边俾你揾到条新嘅路咧咁样，
6: 揾到啲新嘅宝藏，
4: 系咯，揾到啲新啲嘅宝藏咧咁样，系咯。
0: 首先解釋一下點解會跟團啦，其實都係同之前分享意大利嘅情況係差唔多，
6: 同懶有關。
0: 好多朋友唔係話嗰邊驚唔係太安全，咁啊我就同朋友一齊去嘅，咁兩個女仔咁就好多人就話嚇小心啲好喎，咁啊咁啱有另外
4: 嘅屋企人去啦，
0: 唔係係啦，咁咁啱有另外嘅朋友佢哋自己組咗個小團，咁啊講起，咁佢哋自己本身已經相熟嘅一群人，咁我哋就誒咁我一直都係好想去噶嘛，咁就話咁啱時間 OK， 咁就一齊啦，咁就加入咗佢哋嘅團咁樣咯。
4: 所以其實係同一個女仔兩個人嘅一個兩個女仔嘅一個行程嚟嘅。咁所以你哋今次去咧就嗱，成個團咧你有路線有安排啦，咁其實你就可以 hea 好多，輕鬆好多，唔使去考慮。
0: 係啊，
4: 究竟個好玩係好玩喺邊度先？
0: 我覺得淨係埃及呢兩個字已經
4: 好好玩，
0: 有足夠嘅含金量。
4: 埃及其實喺前兩年嘅時候好紅嘅，即係因為有一啲嘅影視作品入面咧會出現咗一啲埃及嘅畫面咁樣啦。
0: 其實埃及紅咗好耐，
4: 係紅咗好耐，係只不過前兩年係特別紅咁解。但係當然好似今年個熱度又落翻嚟少少咁樣，舊年係特別紅。
0: 我係一直係好想去嘅，咁呢一個好想去其實都係同當時嗰個環球旅行都係有關係，因為當時本身佢係其中一站，咁已經係出發前就係我最向往嘅目的地之一㗎啦，甚至乎真係沒有之一啦，就好想好想去埃及啊，去睇金字塔。但係當時係因為就快到埃及嘅時候。

0: 咧，佢有動亂啊，即係話政治方面比較唔穩定，咁就話有武裝分子咧喺遊輪碼頭度係對住啲遊輪掃射，咁就係因為咁嘅原因，咁我哋當時就唔敢去啦，即係船長就決定係臨時改變咗行程，就改咗去土耳其。咁其實呢個係我心入邊一直係呢一塊嘅遺憾，係一直係好希望可以係填補上，所以即係對於我嚟講係同影視作品啊，或者咩係唔係有太大關係？我就係一直都好想去，咁就係、是、咁。其實有時有啲緣分嘅話，就你哪怕再想咧，你又佢需要一定嘅時間噶嘛。咁然之後就你冇呢一個決心去落呢一個決定啦。咁今次係真係咁啱講起，咁一聽哦個時間 OK 喎，咁就哇即係當機立斷，馬上就決定，哎我又去咁樣咯，都係緣分我
1: 去咗幾個城市啊？
0: 哇，都幾多啊！開羅啦，然之後仲有一個亞歷山大啦，然之後又有盧克索啦，盧克索就去塞爾氣球啦，咁同埋去到嗰個紅海都玩咗幾日啦，即係話其實佢啲元素真係好多噶，你除咗可以玩沙漠嘅，即係同啲金字塔啊相關嘅嗰啲，咁亦都可以去玩水上嘅天堂啦，咁其實即係嗰邊都幾多人作為度假天堂咁樣。都有十幾日啦，好似
1: 哦，咁你都去咗唔少地方，
0: 係啊係啊。
1: 因為埃及咧，對於我嚟講咧，更加多就係一個沙漠同埋獅身人面像，即係俾我感覺咧，佢係一個顏色嘅，就係黃色，而且係土黃色嘅。那個城市係咪就係咁樣嘅咧？
0: 如果開羅嘅話係㗎、就是，因為佢即係話你對佢嘅認識係好準確咯，毫無偏差。因為我相信大多數人講起埃及，其實都會首先在腦海出現的就是這兩個關鍵詞啦、然之後我亦都是最原始的初心都是就衝著一定要去看下金字塔，因為我都相信每一個人去埃及一定即沒辦法去
2: 就
0: 是去錯過
2: 看故宮和
1: 看故宮很熱啊。
0: 我去的時候還好、就不是它最熱的時候、就其實還好的，那就紅海就會熱啲啦，會因為佢嗰度靠近海邊，但其實都早晚都涼涼地嘅。
1: 咁係咪即係喺城市入面就會有風沙嘅感覺打你嘅面上？
0: 咁又冇喎，咁又冇喎。即係如果你去開羅城區嘅話，冇話
1: 咁誇張會有風沙。
0: 係咯，因為其實佢起得作為城市啦，居民生活嘅地方，佢其實都會揀過噶嘛。如果你話你太多風沙嘅話，不適宜居住，佢都唔會揀喺呢度去。開拓佢發展啦。
1: 咁你去到嗰個獅身人面像嗰度嘅時候，嗰種體驗點啊？有冇行入去啊？即係去探索下嗰啲。
0: 所有嘅景點嘅嗰個感受就係好多人啊，係真㗎！即係呢啲世界嘅知名景點。
1: 所以我諗起咧，你之前有講過，咪我哋中國有好多啲景區要預約啊嘛，嚇，跟住有一啲嘅所謂嘅爭議咁樣咧，就話嚇、你呢度又要預約，嗰度又要預約，搞到我都去唔到咁樣。但係你當時就講過話，其實全世界好多知名嘅啲旅遊景點去嘅人仲多啊，因為佢係全世界嘅遊客嘅，嗰度嘅人更多。
0: 咪再一次印證咗我嘅呢番話係正確，係
1: 真
0: 係
1: 好
0: 多
1: 人。
0: 係啊，無論係博物館啦、定係即係所有呢啲知名嘅景點，其實都多人。
1: 咁你如果要入去嘅話，你要預約，即係意味住有啲人可能去到當地，如果你唔係跟團嘅話，你可能入唔到喎，係嘛？
0: 係㗎，如果佢滿咗咪入唔到咯。
1: 咁
0: 又係嗰啲準時一定會收工嘅地方嚟㗎嘛？
1: 係啦，嗱呢啲地方會唔會就出現好似我哋所謂嘅黃牛呢？
0: 咁因為我係跟團嘛，咁我就完全係唔需要考慮呢方面嘅嘢，佢全部安排好曬，咁就還好，我覺得應該嗰邊唔會有黃牛吧，因為通常咧跟團已經係貴咗噶啦，自由行你自己去買咧一定係平過我哋團入邊嗰啲
1: 嘅。我嘅意思就話會唔會因此而出現咁樣嘅一啲，即係譬如話
0: 唔至於吧。
1: 咁所以大家可能相對就可以放心少少，不過都一定要喺一啲嘅官網上邊去購買呢一個門票。
0: 因為好似我哋咁樣其實佢都有啲係可以俾你揀你去唔去嘅，咁佢就叫做有一個叫做尼羅河夜遊啦。咁我望咗下，咁我呢啲日日都見住珠江夜遊嘅人咧，我又覺得好似咁，我哋就冇去，因為我哋想行啲其他地方啦。咁我哋就比較咗下，因為其實你決定要去之後，哪怕係你再跟團唔使去自己做功課，你都會去搜下噶嘛。咁然後就見到好多人嘅如果自由行嘅話咧，佢買嘅船票係平過我哋。如果喺旅行社決定報呢一個項目平好多好多，咁所以大家都係做下攻略咯，咁同埋基本上問題應該唔大嘅，佢嗰邊其實。

0: 都比我哋想象中会发达啦。你打
1: 旅游靠旅游去，
0: 你打网约车亦都系 O K 咁啊。当然可能的士就会麻烦啲，可能有时会坐地起价咁。但系如果系啲比较现代化嘅城市，好似开罗啊或者呢啲，咁基本上问题唔大，自己小心啲就
1: 应该就冇咩黄牛嘅，因为嗰边主要养骆驼嘅。
2: 好烦，好低贱嘅一个 get。我哋讲翻呢个开罗啦，有冇啲乜嘢一定要去打卡嘅地方先啦？啱啱已经讲咗金字塔啦，嗱，讲翻去到狮身人面像啦，去金字塔啦呢啲地方去行啦，有冇边一个地方系即系同你想象当中系唔一样嘅咧？
0: 我想最震撼咯，只能够讲话，因为我冇同佢预设任何嘅画面嘅，我就系去感受啦。咁我觉得最震撼肯定都系金字塔啦，
2: 因为好大系嘛，
0: 同埋你会觉得行过去，你离远睇咧，你以为佢一嚿嚿砖咧，可能就唔会话好大，你发觉佢每一嚿砖都有个人咁高，
2: 成个人咁高，
0: 系啊，就即系，
2: 因为我哋睇到嘅金字塔都系喺即系可能课本上 啊，或者电视上啊、屏幕上啊咁样，但系你真系去到嗰度，你会发现其实人喺前面好渺小。
0: 系啊，同埋你会真系好激动嘅。咁啊，我就冇拣到个飞机位可以见到。咁有听啲网上啲朋友分享，就话你如果某个航线唔知从边度飞边度嘅，你坐飞机嘅唔知左边定右边嘅，大概边个位就可以喺马上降落开。落嘅时候可以见到嗰个金字塔群，咁我就冇做呢个功课嘅，所以我哋冇拣嘅。咁但系你其实我哋系当日早上到完之后，其实你挨咗一趟长途机，个人系攰啊，辛苦嘅。咁但系咧再攰，你真系去到金字塔前咧，你都仲系好激动嘅，因为你会觉得哇，点解佢哋可以咁犀利？即系你真系觉得
1: 呢个
0: 未知之谜，我始终真系觉得唔系人类可以做得到啊！我系相信外星人有帮我哋，系真噶。因为你会觉得你哪怕系而家嘅技术，你知唔知佢哋嗰个最顶端嘅嗰个重几多吨啊？喺嗰阵时咁样嘅技术水平，佢点样可以将佢打上去？
2: 有几高啊？最高嗰个应该好高啊嘛？
0: 非常高啊！嗱，例如胡夫金字塔咧，佢嘅一个原始高度系146.5米，咁因为佢有几千年嘅风沙嘅侵蚀啦，咁系会降低咗啦，或者系啲石头磨损咗，都有百几米。咁你谂下，都已经几十层楼咁高喎，咁啊！真系犀利噶，你会觉得真系人类太渺小，
2: 所以好渺小咯。
0: 我始终都觉得一定系外星人多手，系真系啊！我相信佢系一个外星嘅信号发射机。
2: 我终于知道啦，原来好玩就系嚟自于呢度。
1: 唔系，其实咧而家都有啲科学家咧，即系对呢一个建筑嘅过程咧有啲解释嘅。咁一个咧就系其实佢哋每起一层咧，佢就会堆啲土，堆啲泥土上去，咁形成一个斜坡。咁然后咧就再起第二层、第三层。咁起完晒之后咧，先挖翻开所有嘅泥土，咁令个金字塔出翻嚟。
0: 唔系，我知道，即系所有呢啲我都有。睇過嘅，
2: 佢真
0: 係
2: 要分享佢自己個人嘅感受。
0: 唔係，但係咧，我亦都有睇過咧，佢話咧，某個金字塔入邊咧，佢會見到一啲同當時完全不符嘅一種擺設同埋一種裝置。佢當然咧，亦都係可能大家腦補咯。佢就話真係就好似嗰啲信號發射嘅嗰啲設備同儀器咯。
2: 所以呢個就係佢好玩嘅地方，因為可以俾大家有
0: 想
2: 像
0: 空間，
2: 你可以去發揮自己嘅。
0: 但我真係覺得好震撼同埋好激動咯！我係即係哪怕已經係去過好多地方，
2: 我睇過好多視頻咧，啲人可以行入去，
0: 可以㗎，可以㗎，有一條
2: 好窄
0: 嘅道
2: 㗎嘛，係嘛？
0: 要買票，但係我真係就驚啊嘛，因為咧話好辛苦㗎，
2: 因為要捐入去啊嘛，好似話
1: 好狹窄，
0: 同埋佢直唔起身嘅嗰條通道，
2: 係你要低個腰咁樣
0: 行，同埋要行。好耐，同埋行到入面咧，会系因为佢一个封闭空间咧，佢空气会越嚟越稀薄咧，你又攰又辛苦又唞唔到气，咁我谂下都系算了。
1: 而且佢可能只能够单向行，
2: 冇错冇错。
1: 又话喂行到中途，喂我太辛苦，我行翻出嚟
0: 就要顶硬上，咁我就觉得都系唔
2: 好
0: 为难自己了。
2: 不过好似不
0: 过
2: 你咁讲法，可能我都可以即系放弃，因为
0: 唔系即系如果时间充足，同埋精力又充沛 ，OK。但系我嗰日落早机，我本身已经都好攰，
2: 系冇错，你本身身体又唔舒服，咁跟住我。又屬於嗰種密閉恐懼嘅人，所以我覺得我可能又
0: 同埋最重要一點就係因為入邊咩都冇嘅，你純粹就係感受一下嘅，
2: 就係行入去，
0: 係啦，所有嘢
1: 都搬曬出去博物館噶啦，
0: 唔係啊，就哪怕去博物館之前已經俾。 盜墓嘅，應該都已經係挖通。
2: 該睇嘅都已經挖曬。
0: 冇錯啦，咁然之後，所以就因為如果你話有好特別嘢喺入邊，可能辛苦我都會去嘅，因為即係我會去願意去接觸呢啲咁特別嘅文明啦。咁但係佢係入邊咩都冇，純粹就等你感受下嗰條暗道。咁我就覺得，哎呀，都係算啦，就不要跟自己較勁啦。咁我就
1: 因為好多電影咧，即係講話入咗去之後有啲神秘體驗噶嘛。
2: 個神秘嘅體驗就可以避開中午嘅熱浪。
0: 唔
2: 係
0: 主要，即係話我覺得呢啲現代人講嘅神秘，我就唔係好打動得到我。
2: 喺當地咧，好似話可以騎駱駝噶嘛。
0: 可以，我有騎到㗎，
2: 好
0: 平嘅啫嘛。
2: 好唔好玩？
0: 影下相咯。
2: 即係佢會唔會帶住你行一圈咁樣？
0: 會好燉噶，會行噶，但係就
2: 坐得
0: 唔舒服
2: 啦，即係話。
0: 係啊，因為同埋佢駱駝，你唔好睇肉眼睇好似好似同馬差唔多，其實佢好高噶嘛，同埋啲大駱駝。
2: 佢趴低咁樣，跟住你再坐上去。
0: 佢趴低你上去之後，佢突然間起身嗰下嘢咧，都幾刺激下嘅，因為佢會特登去提醒你，因為有啲朋友仔咧，佢掛住影相咧，就淨係一隻手攞住，其實真唔得會俾佢揈落嚟，因為佢咁大嘅嗰個軀體，佢突然間咁樣抖動一下，企起身，佢會將你揈落嚟嘅。咁所以其實因為我哋係俾錢先有得坐噶嘛，咁然之後嗰啲
2: 好多㗎，即係呢啲
0: 好多成個駱駝羣。你都嗱呢樣嘢咧，你又真係唔需要去埃及先感受得到啦。即係話點解我會覺得金字塔令到我咁震撼，就係因為即係你唔係喺所有地方都有機會見到。
2: 冇錯。
0: 咁呢啲係絕無僅有嘅旅行體驗，係我覺得佢
2: 值得
0: 最震撼同最有價值嘅地方咯。咁你坐駱駝真係好多地方都可以坐到嘛，
2: 但
0: 係所以就即係話佢唔係最特別、最吸引我
1: 嘅
0: 之處咯。
2: 即係來都來了嘛，我這個人就是這樣子。
0: 啊，那我也有啊，我不是也做了嘛。即係影下相咁。
2: 仲有啲咩特別嘅體驗咧？我哋睇睇先，陣間翻嚟繼續講，唔好急住先，我哋陣間翻嚟繼續分享。
3: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5: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叹世界，
9: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0: 人生自在，
9: 叹世界，
10: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嚟到我哋今日嘅乐游，
0: 型靓型，
2: 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 我系有路有日嘅卢振宇。
2: 讲起呢个好玩嘅城市埃及咧，哇，李欣真系讲到停唔到口吓，要抢住嚟讲嘅。啱啱咧就话嗱，骆驼咧佢奶都奶啦，咁啊都要去玩，但系唔系佢认为最特别嘅。不过我都系想问下，坐骆驼贵唔贵先？你话
0: 好平嘅，就嗰度啲消费都好平，
2: 人民币20蚊。
0: 我又唔係好記得啦，
2: 50蚊，
0: 可能$5，因為嗰度都係用美元嘅，美元同歐元佢都用，
2: 即
0: 係
2: 換翻翻嚟人民幣，咁大概都係幾廿蚊到。
0: 你假設當佢$5咯，咁咪50蚊咯。
2: 影下相都，
0: 因為你要俾 tips 嘅，唔係你
1: 俾
0: tips 嘅，通常。唔係，咁啊，最終都去到駱駝度嘅。咁呢啲人收完都會俾啲草去食。咁但係就即係佢通常都會問下你，因為佢會好積極咁幫你影相。你唔忍心唔俾嘅，尤其係幫我牽駱駝嘅係個男仔嚟嘅，真係小男孩，好細個嗰啲。咁就佢係又趴又跪咁幫你影相，咁你就。多多少少都會俾噶啦，咁你計埋即係$50，咁都好抵玩啦，係咪？咁其實唔需要坐太耐噶，因為你自己會頂唔順嘅，佢蹬到你差唔多就到未啊，到未啊 ，OK 噶啦，即係你會覺得 OK 啦，咁就好玩嘅，終於嚟到嚟啦。咁同埋最緊要就係我哋當時都有去嗰間可以睇到金字塔嘅餐廳食飯咯，咁就都係好網紅餐廳嚟噶。咁佢就哇，你諗下。你坐喺個窗邊，隔離就係金字塔群喎，又或者係啊，又或者你甚至乎你唔怕曬，你可以坐户外，咁佢就有啲好舒服嘅户外嘅沙發咁樣嘅地方，你就望住金字塔去。 食飯，哇！真係太正啦！
2: 即係已經唔需要話個餐有幾咁好食啦。
0: 我已經唔記得自己食咗乜嘢啦，完全唔記得啦。OK，
2: 嗱、欸，你其實啱啱都前面有講到咧，就話金字塔入邊有好多嘅文物，其實都已經係攞曬出嚟啦，放咗喺個埃及博物館啦。呢一度有好多嘅一啲文物啦，去展覽嘅。你當時應該都有去啦，係嘛？
0: 嗯，
2: 因為入邊咧，入邊嘅展覽嗰啲珍寶好多啦，係嘛？有冇？一定要打卡，嗱，即係嗰個黃金嘅嗰個面具，肯定要睇啦。嗰、那個有去到睇啦，係嘛？
0: 唔係一定有，同埋我建議大家一定。

0: 要，一咪你就自己做好功課，你好熟悉呢、這個，你自己睇。但我都係建議大家可以跟住導遊，因為佢導覽咧，你哪怕你再熟悉埃及文化，你唔熟悉呢個博物館噶嘛，你唔知邊一件展品喺邊噶嘛。咁如果有導覽咧，佢會
1: 係咪好大㗎？
0: 大大噶，同埋佢咧好好笑嘅就系人哋点解话佢系呢个文物附庸啊？人哋嗰啲几千年嘅展品咧，摆喺路边噶，真系噶喺过道度咧，又冇玻璃啦，又冇护栏咧，随便摸噶，真
1: 系
0: 好富裕咯。
1: 系
0: 嗰啲就系
1: 复制品嚟噶嘛？
0: 唔系佢坚嘅，复制品就唔奇怪啦。佢就系坚嘅，几千年嘅随手摆，
1: 即系路边。
0: 即係過道咯，
2: 走廊嗰度咯，
0: 係真㗎，唔係即係一條過道，兩邊都係哇！呢件三千年，呢件五千年，甚至嗰邊七千年咁樣，係真係，因為佢真係實喺文物方面佢太富裕啦。
1: 因為講話係有120間嘅展廳，有17萬件嘅珍寶。
0: 好大，同埋因為我去嘅時間咧，新嘅嗰個大博物館就仲未開，咁就好、
1: 哦 okay
0: 多文物仲堆喺度。咁
1: 可能當時因為要轉運，
0: 唔
1: 係
0: 啊，之前都
1: 係
0: 咁樣嘅，因為你知啦，本身埃及又係一個比較隨性嘅人民啦嚇，咁佢哋真係唔係好嚴謹嘅，咁就真係當然啦，除咗嗰個黃金面具啦，佢直情影相唔俾你影，嗰度係，但係我又聽人講你塞錢又可以影喎，總之好好笑，啊真係好好有趣，唔係啊，佢有保安門口，佢真係你如果舉起手機，佢就馬上叫你放低，同埋佢會要你刪嗰張相。咁我又聽見係啦，聽見即係話網上有朋友仔話，誒咁啊，因為你塞得唔夠啫，如果你塞得夠，佢就睇你唔到噶啦，咁就好，即係大家自己諗啦嚇。咁我就真係冇影嘅。
1: 睇係咪真係好精緻？因為據說咧就話佢而家都仲保持住好似有人嗰種皮膚嘅彈性咁樣的感覺。
0: 你講緊係黃金面具、那個？
1: 黃金面具係啊，旁邊咪有個木乃伊嘅。
0: 唔係佢嗰度太多文物啦，我已經唔記得係邊一位人士啦。咁然之後就總之真係嘅，佢嗰度係滿到咧，你眼睇唔過嚟嘅。
1: 即係你完全冇時間睇。
0: 唔係，係因為太多啊。咁同埋
1: 即
0: 係
1: 我嘅意思係冇時間慢慢去睇一個所謂嘅展品咁樣，就走馬觀花咁樣，因為太多。
0: 因為我係跟咗個導覽嘅，個、
1: 哦、
0: 導覽就係帶咗我哋去啲最經典、一定要睇嘅呢個地方、
1: 哦。
0: 因為如果你真係想話睇，你
1: 睇
0: 一個月都唔夠嘅，因為博物館就係咁、哦。因為即係如果我話你想每件文物咁樣睇文字啊，係睇唔過嚟。咁、但係點解我會建議大家跟導覽就係佢好熟悉最經典同埋一定要去睇嘅，係啦，佢、可以令你少走彎路啦。然之後即係話我係好建議大家睇博物館就聽導覽啦。咁、所以我係跟住佢行。咁同埋頭先咪提到佢有個新嘅博物館開咗咧，咁可能又會更加分配好啲文物嘅展示啦，根據類別啦，或者係嗰啲重要程度咁啦。大家去嘅時候，即係如果真係中意博物館，我覺得要預留多啲時間，可以將唔同嘅博物館都睇一下咯。
1: 因為佢嗰個博物館好大啊，入邊會唔會好多人啊？同埋咧會唔會好多嘅講解員？因為你知咧，而家中國嘅博物館亦都好旺噶嘛，好多啲博物館嘅有啲即係入邊嘅講解員啦，佢哋會帶住一團嘅人咁樣去企住喺嗰啲位度講解，咪喺嗰度亦都係咁樣。
0: 都係嘅，但係就我相信而家中國都係嘅，但係都戴耳機㗎嘛。
1: 戴耳機嘅，
0: 大家首先講係互相唔影響嘅。咁、但係始終人就係多㗎啦，咁就一團一團，呢一團走咗，下一團又嗡上嚟咁樣咯。咁、就都係會多多少少會影響，但係我都係話，我相信呢啲地方都係冇季節性嘅，任何時候可能都係唔多人，因為我去嗰時都已經唔係話最旺季，都咁多人，即係。都是人頭湧湧咁噶，
1: 所以我其實個人都是建議，因為去到博物館咧，始終有個人帶住咧、你會係更精準咁樣。
0: 我係強烈建議大家，
1: 係啊，會更精準咁樣知道你究竟要去做乜嘢。因為好似我自己去到一啲博物館咁樣，去到國外嘅博物館，上次去爾維亞嗰度，因為會有一啲梵高嘅真跡啊嘛。咁當時為咗要揾個真跡咧，就揾咗一大輪。
0: 冇錯啦，關鍵
1: 跟住
0: 咧，
1: 最尾佢仲有兩幅咧係借走咗嘅，你係唔知係啊？所以
0: 我覺得一定要揾導覽。
1: 所以如果你有個導覽。咁咧你就知道今日我可以重点去睇乜嘢，就唔需要浪费时间去喺啲无谓嘅地方。
0: 而且最紧要嘅系咧，因为始终咧，埃及佢都系世界好热门嘅旅游目的地啦。咁佢嘅旅游嘅配套设施，尤其喺开罗呢啲佢本身首都啦，同埋都叫系佢最繁荣发达一个城市咧，配套系都好完善嘅。你系有可以讲中文嘅导游嘅，你提前预约嘅话系啊。咁即系好似头先，
1: 你系通过国内嘅一啲软件去预约噶系嘛？定系喺？
0: 跟團噶嘛？
1: 哦，你跟團直接。
0: 但係你如果係其他自由行嘅朋友，我相信一樣都可以係預約到。
1: 其實我呢度就可以推薦翻大家，因為而家國內有好多嘅呢啲旅遊嘅 OTA 平台咧，其實好方便嘅、因為甚至乎你可能有時差咧，佢哋都會。

0: 服務到位嘅，可以有一個小群可以服務到你，咁你直接喺當地上網去訂我哋國內嘅呢一啲 OT 平台嘅嗰啲服務咧，就
1: 經常會參加呢啲團，
0: 係啦，佢哋就可以喺當地可以俾到你好好嘅服務啦。甚至乎我當時去嗰邊去到波哈玩嘅時候，係同喺當地認識嘅一啲中國嘅遊客，大家臨時報團，跟住係啦，咁我哋本身想報嗰個團咧，佢唔成功啊，即係唔夠多人啊，咁啱好我哋六個人，佢就幫我哋組咗個小團，就變咗我哋係一個私人嘅訂制玩咗一日。所以就其實大家而家好可以好放心咁樣出境去玩嘅，你只要攞住部手機有網絡就 OK 啦。
2: 所以手機唔好俾人偷咗。
0: 係啊，手機唔好俾人偷咗。講咗咁多啦，哇！今期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要留翻少少嘅時間啦。下個星期我
1: 埃及值得嘅，
0: 埃及要起碼要講一講，即係啲美食係點樣啦，同埋仲有啲乜嘢好玩嘅地方啦。我真係好想了解一下嗰度嘅美食有啲邊乜嘢特別嘅地方啊！啊，講咗咁多啦，我哋唞唞先啦，今日節目係咁多啦，咁啊記住啦，個個星期三咧都有我哋嘅樂遊
3: 迎靚迎，
0: 我係主持人澤宇啊，
1: 我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2: 係好中意寫作嘅盧振宇，
0: 下個星期再見，
2: 拜
1: 拜。
2: 拜
1: 拜，
4: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有事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咁我哋嚟到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中转出游呢个话题。因为今年咧国庆假期其实几长下嘅，其实可能好多朋友咧，即系从中秋节开始咧，就已经请咗个大长假咁样一齐出去玩啊，十几日嘅行程可以玩嘅地方就更加多啦。咁因为今年咧，好多朋友就愿意喺旅途当中增加一站叫做中转航班，利用几个钟到几日嘅停留时间咧，就顺便去玩一玩呢个中转嘅城市。咁其实中转航班可能更加多啦，即系我哋可能讲紧嘅系一啲有过境免签嘅政策嘅呢一啲国家啦，或者城市咁样啦，佢哋可能就会成为做一个即系新嘅选择啦。
4: 嗯，冇错啦。其实我哋见到中转嘅城市而家亦都有越嚟越多嘅呢啲便利同埋优惠啦，所以令到中转模式系破圈嘅。例如我假期嘅时候咪去咗一趟新疆嘅，咁乌鲁木齐都系一个好大嘅中转嘅机场嚟嘅。咁我就见到有人就去问，因为我哋当晚系谂住话喺嗰度租完车，第二一朝早就会自驾车出行嘅。咁所以咧，我哋就住咗喺机场航站楼连住嘅嗰个酒店嗰度。咁就见到有其他嘅旅客过嚟问话，有一个乜嘢嘅中轉套餐而家仲有冇啊？佢話有嘅，但係你要手機點樣預約咁樣，即係相當於係如果你做好前期嘅準備功夫嘅話，你係可以免費喺嗰度住一晚去做你個中轉嘅行程嘅。咁好似深圳咁樣啦，亦都有針對嗰啲入境遊嘅呢啲遊客啦，係有半日嘅嗰啲免費嘅叫做
3: 半日遊啦，
4: 係啦，即係好似去到南頭古城啊，又或者去人才公園啊咁樣，即係你哪怕你去深圳嗰度，你只係停留半日，你都可以好快速咁樣去先了解城市嘅某一面咯。
3: 其實我覺得唔使講咁遠咧，就講廣州咁樣啦，你都會發現，因為廣州而家都係240小時過境免簽嘅。首先第一個咧，好直觀嘅感受就係廣州真係越嚟越多外國友人啊！即係第一個就係話外國嘅朋友嚟呢邊玩嚇，選擇中國、選擇廣州嚇、選擇嘅人會多咗。第二个咧，即系你喺机场嗰度，其实就可以好清晰咁样感受到，即系越嚟越多人愿意系喺广州可能过一晚，跟住再去其他地方玩。因为首先你行出嚟之后咧，会见到有好多啲旅行社啦，佢哋做嘅一啲推荐啦，就会系好明显咁样就结合咗呢个过境免签，大概都系嗰种即系几日团咁样啦，令到大家就系啱好免签嘅呢几日嘅时间啊，可以喺呢一度有一个好尽兴嘅一个体验，即系你会见到佢嗰个推荐嗰啲广告都系针对于呢啲外国人去推荐嘅。仲有一样嘢咧，我就发现即系而家有好多嗰种胶囊嘅睡房咧，喺广州嘅呢啲机场入边都会见到。可能就系话，即系有阵时你个时间可能大半夜嚟到咧，真系会有好多外国人喺嗰度使用嗰啲嘅胶囊睡房咁样，跟住瞓一觉，第二日朝早就出去玩几日咁样，再翻嚟。所以即系其实你就系睇到而家嘅呢一种。即系过境免签嘅政策，确实系对于一啲嘅游客吸引力系好强大嘅，咁啊受到咗好多无论系入境嘅旅客咧，定系我哋出境嘅呢啲中国嘅游客咧嘅青睐啊。
4: 所以以前如果话我哋呢啲即系叫中转系因为票价平啊，又或者系我哋行程嘅叫做有啲地方的而且确佢系冇直通嘅航线嘅咁样一种受限嘅话，而家更加多嘅我觉得系主动咁样去拥抱呢一啲嘅流量，就系、是、话。既然你都过嚟中转啦，咁就不如喺我哋度停留多啲时间，咁相对嘅我哋嘅运力嘅匹配啦，我哋相关嘅一啲票务啦，同埋我哋餐饮嘅一啲消费啦，等等等等，亦都提供到便利啦。等到有啲人咧，慢慢转变咗佢哋嘅思维，就系、是、我不如就将我哋个中转嘅地方都设为我哋行程嘅某一个目的地咯。
3: 你啱啱讲到话即系服务嘅匹配呢一度咧，我真系觉得而家机场系好好逛嘅，即系你去到一个城市，我。 與其話喺嗰個地方即係住幾日咧，有陣時我唔講話出去，即係住喺嗰個中轉城市，我只係話去嗰個中轉城市機場嗰度逛咧，我覺得都係覺得有趣嘅，因為你而家去到好多。去到中轉城市嗰啲機場咧，肯定都係好大型嘅。咁跟住入邊嘅商户咧，亦都好多。我就簡單講一樣嘢，我去到北京嘅時候，北京肯定亦都係一個好大型嘅中轉城市咁樣。我次次咧去出差咧，有陣時喺機場嘅時候，我都希望可以慢慢逛一逛，因為入邊咧有好多個店鋪咧，佢入邊嗰啲產品係機場限定版嘅。咁仲有呢，就係因為你機場唔係每個人都可以去，因為你始終係去搭飛機你先會入去嘛。咁我當時買嗰、那個即係手辦嘅時候呢，我喺嗰度就買到好多呢，即係喺出面嗰啲門店買唔到嘅品類，即係喺機場入面你可以買到，其實出面已經買唔到啦。所以你會發現，即係就算係佢未必出去呢一個關閘，我未必即係離開呢、這、一個即係機場嘅候機區咁樣，但係就喺呢個中轉城嘅機場都已經有得食、有得玩、有得逛啦。
4: 我係建議你將呢一段咧錄低。

0: 方嘅城市，好似廣州都係咁樣啦，仲有長沙都係嘅。長沙咧，佢係有個即係好似長沙、上海呢啲地方咧，佢係空鐵聯運做得非常之成熟嘅，亦即係話你喺機場嗰度咧，就去即刻就去接駁到一啲即係陸路交通或者鐵路交通啊咁樣去玩半日，再翻嚟去搭飛機呢件事，其實係非常非常之容易去實現嘅。
1: 嗯，同埋咧，即係你啱啱講到呢樣嘢，我突然間又諗起咧，即係而家其實就係我哋喺航司或者係機場呢一度可以獲得嘅一啲服務嘅體驗，真係越嚟越完備啊！即係你會發現就係我哋喺預訂一啲嘅航司嘅產品嘅時候，嗰啲界面咧都會幫你推好多嘅呢啲優惠嘅政策，同埋一啲相關嘅產品。即係你唔需要我仲要專門為咗呢樣嘢去做一個攻略，而係我就可能喺訂票嘅時候就已經知道呢一切嘅政策，或者係佢有點樣嘅產品，我可能直接就可以一齊落訂啦。所以即係呢一種服務，從硬性嘅呢個硬件措施上面，再到軟性嘅服務嘅提升，即係令到大家就願意嚟到呢啲嘅中轉城市，我哋都願意增加咁樣一站去落腳，去令到自己嘅成個行程更加豐富啦。咁啊，講咗咁多啦，我哋唞唞先，陣間翻嚟咧，仲會繼續同大家傾起呢個話題，陣間再見啦。
2: 探世界，自探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七點早茶時間率先探，晏晝三點 high tea 時間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1: 有事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其实而家咧中转又唔单止系即系一种无奈嘅选择吓，以往我哋讲中转咧系因为你冇办法直飞，所以先要中转。但系而家嘅中转咧变成咗一个主动嘅选择，因为系一个带动咗文旅产业多方共赢嘅生态嚟嘅。咁啊，特别系航空加文旅，啱啱讲到啦，即系其实一个 A P P 订机票嘅时候，佢都会帮你推一啲嘅文旅产品，就真系会令到你中转旅客，令到佢哋等待时间变成咗一个在地嘅消費。
0: 嗯，冇錯啦。而且咧，以前我哋都會有個黑板印象咧，就覺得機場佢係遠離市中心嘅，咁啊，所以咧其實周邊冇乜好玩嘅。咁但係呢幾年咧，慢慢，唔理係社交平台啦，一定係話你 book 機票嘅時候都會彈出嚟嘅呢一啲攻略啦，都會話俾你知，就係有個現象，越嚟越多嘅呢啲商圈咧，會識得去食呢一波嘅遊客嘅流量，就話哦，我係咪建一啲商場喺度啊，或者建一啲文旅嘅景點喺度啊？就包括我以前去杭州咁樣，我係唔會話喺機場附近去玩嘅。咁但係而家咧，我係會諗住話我停多半日嘅時間，我就住到去機場附近，因為個附近有一個好大嘅湖個濕地公園嘅，係好適合你半日放鬆咁樣行一行、散散步，跟住再去搭飛機嘅。咁啊，再包括咧有啲地方咧，佢係會將你個機票啦，會聯通翻某啲商圈嘅嗰個優惠啦，即係票根經濟嘅航空版啊。咁令到大家咧就我本身只系中转嘅，但系有咁样嘅优惠之后，我就总系会想去开一下饮某，我就点都要出去玩下咯。
1: 同埋，因为对于好多嘅呢啲中转城市嚟讲咧，即系绝大多数嘅游客，佢哋都好熟悉，但系呢种熟悉咧，只系存在于我嘅脑海当中嘅，因为你全世界都知名啊嘛，无论系北京啊、上海啊、广州、深圳啊，大家都知，全世界都知嘅。但系因为你太熟悉，你有阵时未必真系会专门 set 呢一个嘅行程，话我就专门系去北京玩、去上海玩咁样，而我哋出境亦都系一样，即系我可能好熟悉多哈喺边度，但我未必真系会 set 一个行程，就是、因为你有呢项政策，令到我愿意为此而留低深入，咁变成咗有咗第一步接触之后，我了解咗呢个城市，我可能再会发生第二次嘅呢个旅行嘅安排，咁我可能第二次安排就会俾当地带嚟更多嘅消费嘅连接，咁所以其实城市嘅呢种中转咧，佢带嚟嘅就是系客流，或者佢就好似一个广告牌一样，可以一方面令到即系城市被更多人所认知，另一方面其实亦都倒推翻呢个城市嘅文旅设施啦，成个配套嘅服务水平咧都不断咁样去提升啦。
0: 嗯，讲到服务配套，其实我亦都喺呢度咧呼吁更加多嘅航司啦，因为自己本身亦都会推出一啲中转嘅呢一啲线路嘅呢啲航司啦，不妨下将呢个中转游嘅项目啦，都摆入到自己嘅一个机票嘅叫做发售嘅咁样嘅一 個鏈條當中。

0: 啦，令到佢成为买机票嘅时候都可以同时去享受到呢一种中转游，话唔系就系你嘅独特竞争力啦。
1: 冇错啦，咁讲咗咁多啦，今日嘅节目亦都嚟到尾声时刻啦吓，提醒翻大家啦，每日同样时间都会有我哋嘅谈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小卢，听日同样时间会有我哋陪住大家继续人生就系谈世界嘅，
1: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找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和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那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那大家可以在手机端来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咁我同大家讲讲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啦。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日前喺上海闭幕，今年呢香港系派出咗历嚟最大规模嘅代表团出战嘅，总共有41名嘅选手啦参与咗37个项目。咁最终呢香港代表团呢亦都系获得咗一枚银牌、14个优胜奖，咁总嘅奖项数目呢创低历届之最嘅。咁香港青年啦参加呢一次嘅世界技能大赛有边啲嘅收获呢？咁另外呢香港嘅职专教育啦点样为青年打开更大嘅发展空间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呢将会邀请到香港职业训练局主席呢林建峰先生一起来进行探讨的。
5: 那今天的股市扫描呢，我们也依旧会对今天的股市行情进行一个专业的点评，也欢迎大家届时收听。
4: 好啦，下面时间呢先来关注呢今日节目的这个主要内容，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收盘的表现。
5: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A 股，截至到收盘，沪指报3842.19点，涨幅0.31%，深成指报12887.62点，跌幅0.11%，创指报3135.28点，跌幅0.23%。
4: 再来关注今日港股市场方面的收盘表现，见到今日都一个震荡向上嘅。到收盘恒生指数去到24613点，上升89点，升幅0.37%。而国际指数是8218点，上升咗39点，升幅0.49%。恒生科技指数4254点，升咗4个指数点，升幅0.11%嘅。另外再关注大市方面的成交啦，见到今日恒指方面的成交量去到1693.04亿港元的水平。另外见到今日南下资金方面咧，净买入去到66.11亿港元。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隔夜美股的具体表现。道琼斯收报11349.92点，跌幅0.26%。纳斯达克收报26797.54点，跌幅0.09%。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670.84点，跌幅0.17%。
4: 再来关注啦，今日英国富时100指数方面咧，正在交易啦，去到10714点啊，升0.73%。德国 DAX 指数啦系25554点，升0.61%。法国 CAC 指数啦系8048点啊，升0.16%嘅。咁啊，稍后时间咧，股市扫描嘅时间再同大家详细嚟分析股市嘅情况啦。下边咧会首先到今日嘅第一个板块啦，做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4: 好啦，进入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日前咧喺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咧系获得咗41枚嘅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咧系位居咧金牌榜同埋团体嘅总分世界第一吓，创造咗咧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嚟嘅历史最好成绩。咁而今年咧，香港亦都派出咗历嚟最大规模嘅代表团出战嘅，总共有41名嘅选手参与咗37个嘅项目，最终咧香港代表团都系获得咗一枚嘅银牌、14个优胜奖，同埋咧总嘅呢个奖项数目咧创咗历届之最嘅。
5: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那么香港青年参加本次比赛有什么样的收获？香港职专人才如何把握北部都会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那站在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一五规划新起点，香港职专教育如何为青年打开更大的发展空间呢？我们今天才智湾区呢邀请到的是香港职业训练局林建峰主席，我们一起来探讨。
4: 今天将会邀请到香港职业训练局主席林建峰先生一起探讨的。林主席你好。
9: 是，你好。
4: 见到这一届世界技能大赛，香港代表团是派出来规模最大的这个团队的。41名的技能精英参加了37个的比赛项目，最终是总共夺得了15个奖项，包括一枚的银牌和14个的优异奖，总的奖项数目是创历届之最的。都想请你跟你分享一下你怎么看待今年香港代表团的这个参赛的成绩，另外都请你跟我们总结一下今年香港参加世赛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好吗？
9: 这个我觉得不单止是反映香港技能人才越来越多元化，更加是我们职业专才教育多年来努力的成果。我经常都说一技之长，终身受用。这些年轻人呢，正正是我们最好的证明来的。我觉得

0: 能够企响呢个国际舞台，本身已经系香港技能人才实力嘅最佳嘅证明。我响上海都一个礼拜，我亦都系亲眼睇到佢哋嘅表现。我觉得香港嘅选手咧，个个都好专业、好投入、好专注，而且咧信心十足嘅。面对世界各地嘅顶尖选手，佢哋完全都冇怯场。咁有一個咧，仲整傷嘅手指，佢仍然係沉住應戰，終於都可以完成任務。咁呢啲咧係充分展現咗佢哋扎實嘅專業技能，有良好嘅心理質素，同埋精益求精嘅態度。我對佢哋嘅表現咧係非常之滿意嘅。嗱，咁咁多年嚟咧，VTC 一直都好積極參與香港代表團嘅培訓工作。咁透過專家嘅指導啦，同埋業界嘅合作，因為有好多一路讀一路去其他嗰啲公司嗰度咧嚟到實習嘅，咁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學徒計劃啊。咁呢個咧係可以幫助到一啲年輕人咧提升技能水平啊，同埋一啲國際視野嘅。咁我作為 VTC 主席咧，我亦都好高興見到呢啲學員咧能夠學以致用。能夠在呢個咁大型嘅國際舞台上咧發光發亮，世界技能大賽最重要嘅意義咧，其實唔單止係攞獎牌，而係俾到年輕人咧透過技能走向世界，開闊眼界嘅。咁啊，因為今次都有好多個國家同埋地區嘅選手啊嚟到大家競技啦，咁能夠同世界各地嘅技能精英交流學習咧，我覺得呢啲經驗。是在課室裏面學不到的，所以我亦都期望他們回來之後將所學得、所學到的東西吸取到的經驗貢獻給香港，推動這個產業升級。總括來說，我對香港代表團的表現是感到驕傲的，亦都對香港職業專才教育的未來充滿信心，特別是在、我們現在北部都會區發展除了高新科技咧，响呢个技能呢方面咧，亦都需要好多人才嘅。
1: 咁其实今年嘅世界技能大赛咧，系第一次喺中国内地举办啦，所以见到好多嘅观众都去到现场为我哋中国嘅选手嚟进行打气嘅。譬如讲啦吓，代表中国香港参加瓷砖铁面项目嘅呢个戴心怡选手啦，佢亦都系啦呢一个项目当中唯一嘅女选手吓，喺网上咧都成为咗呢一个瞩目嘅焦点。咁亦都系咪即系正正讲明咧，其实香港喺人才培养方面咧系比较之不拘一格选人才咧。咁另外都系想你分享下啦，其实喺现场啦。你都是为港队的选手加油打气的，你在现场的感受又会是怎样的呢？
0: 首先讲讲这位选手呢，很多人以为做那类工作呢一定是身材很魁梧的，但是他很娇小的，他那个项目呢是唯一一个女性的参与者，他完全是没有怯场的，也都在网上呢都被广传赞赏他那个表现的。咁我尾后亦都有同佢倾偈，亦都有同佢打气。呢、这个技能培训咧，系好多人追求嘅梦想嚟嘅。嗱，咁今次都有一个所谓主题嘅，就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咁我亦都非常同意呢样嘢嘅。咁我哋可以睇到，除咗人工智能啊、新型工业化同埋呢个数码科技发展。呢方面咧有好多真係實實在在，所以我呢啲所謂老工業啊，咁仍然係需要具備一種技能去處理嘅。技能嘅人才咧係推動創新、產業升級同埋經濟發展嘅重要力量嚟嘅。所以我好高興睇到啲年青人咧，不論所謂男女老幼啦，佢哋都好有興趣。咁我覺得職業教育咧。我哋唔好樣樣嘢都同啲大學去相比嘅，其實有好多年輕人咧，好希望學到一門手藝，喺佢哋個工作上邊啦，咁佢哋亦都好高興能夠用佢哋嘅手藝咧嚟到貢獻社會
1: 嘅。的确吓，咁啊见到啦，就香港嘅青年咧都系非常之犀利嘅吓，好似今年啦，港铁嘅技术员学徒电子毕业生吓邓光大，亦都系攞低咗啦呢一届赛事新增嘅项目啦，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嘅银牌，咁令到啦社会更加之认识到香港技能人才嘅专业实力，并且啦系进一步啦咁提升咗职专教育嘅呢个社会地位啦，同埋国际嘅认受性。 嗱，今年咧呢一个世赛嘅主题咧就系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咁都想请教林主席咧吓，点样嚟睇待呢一个青年走职业成才之路？咁另外咧，香港目前咧职专嘅教育啦吓，嘅推展情况系点样样嘅咧？咁而职训局啦又担当点样样嘅角色咧吓？
0: 嗱 ，VTC 作为全港最大规模嘅职业专才教育机构啦，我哋一路咧都系紧贴国家同埋香港嘅发展方向嘅，以及各行各业嘅人才需求。嗱，呢个好紧要嘅，咁所以我哋喺呢一方面咧，亦都会持续优化我哋嘅课程，咁亦都加强同业界嘅合作。嗱，今次我哋去参加呢个技能比赛咧，我哋亦都有好多行业嘅代表咧。一起去，一起支持呢啲學生，所以咧佢哋好鼓舞嘅，因為有咗佢哋嘅支持咧，呢啲學徒或者學員咧，佢知道將來佢哋個前景係好嘅。咁佢哋透過實習啦、企業合作嘅項目啦、產教融合等等咧，係可以幫助到學生掌握職場所需嘅技能。嗱，好似我哋而家青衣校園嘅航空及航海教育中心，咁呢個就遲少少咧就會啟用嘅啦。咁嗱，依個好重要啊！依個係具備國產 C919 客機飛行模型器等嘅先進設備。咁依啲可以培育更多嘅專業人才，支持香港鞏固國際航空樞紐同埋國際航運中心嘅地位嘅。咁未來 VTC 咧都會繼續深化同政府同埋業界嘅合作，培育咧更具國際視野同專業技能应用型嘅人才，咁支持香港更好咁融入去国家发展大局嘅。
1: 嗯哼，咁其实咧讲到呢个世界技能大赛都被誉为系啦世界技能嘅奥林匹克吓，咁亦都系啦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嘅职业技能嘅赛事。咁啊，组织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啦，对于推动香港嘅职业专才教育会有边啲重要嘅意义咧？
0: 个世界技能大赛我觉得响推动职专教育。是有一个非常之好的价值的。它远远不是一场比赛那么简单的。我觉得有几方面，第一就会提升社会对技能价值的认同。选手在国际舞台代表香港能够取得一些荣誉，等社会人士看到技能人才一样是有前途的。正好我又跟你说，有很多以为一定要入大学读文科先有前途的，不是的。咁呢個咧係可以鼓勵到青年人投身技能發展嘅。咁第二，世界賽係培育人才嘅重要嘅平台嚟嘅。我覺得我哋亦都需要多啲宣傳，因為好多人都唔係好認識呢個世界技能大賽嘅。咁呢個技能大賽咧，除咗技術，仲考驗工作嘅規劃、團隊嘅合作啦。臨場應變同埋解決問題嘅能力，因為佢哋唔係話一年前已經知道個題目係咩嘢嘅，喺一個好短嘅時間，佢哋先收到個題目，咁佢有可能幾個禮拜之後咧，就喺現場嗰度嚟發揮噶啦。咁呢啲正正係企業最重視嘅人才嚟噶。咁選手亦都可以開闊一啲視野，建立一啲專業精神噶。咁第三，亦都可以令到香港呢個職專教育同世界接軌。世界各地有好多頂尖嘅人才，能夠同佢哋加埋一啲專家聚首一堂咧，我覺得係可以掌握到而家最新嘅技術、行業嘅標準同埋培育嘅趨勢嘅，因為每一個地方都係唔係好相同嘅。帶翻香港應用喺課程同埋培訓，咁呢啲喺嗰邊學到帶翻嚟香港咧，我覺得係好有用嘅。咁今屆仲有世界技能博覽會。香港代表團咧有展區同埋各地交流，咁我都有去呢個博覽會同埋各展區去睇睇嘅。咁另外咧，呢個世賽亦都有一個承傳嘅價值，唔少歷屆嘅選手之後咧協助培訓新一代。我哋有一個曾經攞過獎嘅代表咧，佢帶埋嗰個師妹去，咁響全場打氣，咁我都覺得好好興奮嚇，亦都好高興。有啲咧更成為世界專家，咁將經驗同埋國際標準咧傳承落去，建立一個人才嘅梯隊。咁我哋希望咧，我哋呢個梯隊咧越嚟越長，越嚟越成功嘅。所以呢個世賽最大嘅成果唔單止係獎牌，而係人才培訓。 呢個知識交流同埋呢個國際視野，呢啲係一。

0: 種無形嘅資產，對於香港長遠發展咧，係更加重要嘅。
1: 咁其实啦，前面林主席都讲到啦，就即系北部都会区方面嘅发展啦。其实你亦都系啦，香港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吓。咁啊，香港啦，啱啱发布咗首份嘅呢个五年规划啦，亦都喺当中明确提出啦，要开拓青年发展空间，支持啦青年逐梦前行。咁其实咧，大家知道啦，北部都会区啦系香港未来发展嘅新空间，亦都将会为香港青年，尤其咧系职业专才啦，会带嚟几大嘅呢一个发展嘅机遇啦。
0: 好多人而家對北都發展咧都未完全認識，但我覺得北都大規模嘅發展咧，將會係香港未來經濟嘅新引擎嚟嘅。咁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提出咗啦，發展人工智能啦、新型工業化啦、生命健康科技等嘅重點產業。北部都會區咧，正正就係香港發展新質生產力嘅重要引擎嚟嘅，咁對於年青人嚟講咧，北都係可以帶嚟更多升學同埋就業嘅機會。因為北都將來都會有兩個大學城啦，咁裏邊有唔同嘅高等學院咧，都會響嗰度咧一啲校舍嘅。咁對職業專才嚟講咧，機遇係好顯著嘅。未來人工智能啊、生命健康科技啊、智能製造啊、低空經濟啊，同埋航空物流等等，都需要大量具備專業技能同埋實戰經驗嘅應用型嘅人才。例如啦，人工智能係需要數據分析嘅、雲端運算同埋網絡安全人才。咁新型工業化就需要一啲機械人同埋智能製造嘅人才。但係咧，這個技術人才咧，我覺得是更加重要的，我們不可以樣東西呢都是依賴 AI 或者這個機械人的。我擔當洪水橋產業園呢董事局主席呢，我亦都有一些觀察的。企業對北部都會區的前景呢，我覺得是相當有信心的。即是今日和幾個月前比呢，是已經完全不同的了。我們產業園那裡呢已經是和多間的公司有興趣進駐的公司啦，咁佢哋都係嚟自一啲先進製造啦、檢測驗證啦、食品製造啦等等呢啲企業咧，大家都喺度大家洽談緊嘅。咁洪水橋產業園係具備一個非常好嘅完善交通網絡，咁同深圳前海嗰個聯繫咧，亦都係緊密嘅。咁我哋同佢咧都好就住一啲合作咧，我諗我哋都希望盡快可以簽一啲MOU。咁未來咧亦都會結合洪水橋大學城啦。我哋覺得應該係推動政產學研投這個咧亦都可以有一個協同發展嘅好好機會嚟㗎。咁產業落地啦，人才亦都要落腳㗎。北部都會區咧成功唔單止係在於發展產業，更加係匯聚人才，為青年創造更多實習、就業同埋創業嘅機會嘅。因為點解我都講大學幾次咧？因為大學學生如果有機會俾佢啲產業園嗰度實習咧，因為裏面有好多創新啊，或者係先進嘅製造業喺度啦。咁呢個係好好嘅經驗嚟嘅。咁調翻轉頭，佢哋嚟到產業園嗰度，亦都可以俾到啲學生將來一個投入工作或者揀工嘅機會嚟嘅，咁所以我覺得未來嘅發展都係好嘅。
1: 咁其實北部都會區啦，都係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嘅呢一個發展咧，非常重要嘅一個平台啦。咁粵港澳大灣區咧擁有完備嘅產業體系、廣闊嘅發展前景。香港首份五年規劃裏邊都有明確提出啦，要拓展啦香港青年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事業嘅空間嚇。咁林主席，你覺得啦嚇點樣樣嚟加強同內地嘅呢種職業資格嘅互認，嚟助力香港職業專才北上融入大灣區嘅發展咧？
0: 關鍵咧就有三方面。譬如第一，這個資歷互認、人才交流同埋依個職專教育嘅合作。咁首先咧，我哋要持續推動學歷、資歷同埋專業資格嘅互認。你喺邊度學都好，但係如果大家有咗依個互認機制咧，咁變咗佢哋喺工作上邊咧都彈性多咗，亦都機會多咗嘅。咁VTC 咧係支持特區政府同內地探討副學士學歷互認嘅安排，咁呢啲係可以令到香港啲畢業生咧 無論

0: 係去到內地升學或者就業咧，都更加方便，亦都係可以幫助到同埋促進兩地嘅人才雙向嘅流動。咁第二咧，就要建立更緊密嘅職專教育合作平台。我哋職訓局咧多年嚟咧同內地院校保持一個好緊密嘅合作嘅，例如深圳嘅職業技術大學聯合培養課程。俾到學生咧，同時接觸香港同埋內地嘅學習同埋實踐環境，我哋亦都積極推動一試多證嘅計劃嚟㗎。例如喺美容、美髮等等專業嘅範疇咧，考生通過一次考核咧，就可以取得粵港澳三地嘅認可資格，咁啊方便可以跨境發展。嗱，我認為最重要嘅咧，始終咧都係俾年輕人親身了解大灣區，透過交流實驗。企業合作嘅項目咧，及早接觸大灣區市場，建立人脈同埋實踐經驗嘅，對未來發展咧會有好大好大嘅幫助。
1: 咁啊，企喺国家十五规划啦，同埋香港一五规划嘅新起点啦，香港职业专才教育推广咧系肩负住啦，就系青年嘅呢一个人才啦，服务香港产业升级，同埋咧助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嘅呢一个嘅使命嘅吓。咁啊，林主席啊，你觉得咧点样嚟寄望香港青年要把握好呢一个发展嘅机遇？咁你有啲咩嘅寄语俾佢哋咧吓？
0: 嗱，我作为职业训练局主席咧，我都经常接触一啲年轻人。我一路咧都係覺得香港嘅青年咧好有潛力啊！關鍵咧就係佢哋揾到適合自己發展嘅方向。國家十五五規劃同埋香港第一份嘅五年規劃咧，已經為未來發展提供咗一個好清晰嘅方向。我希望香港嘅年青人咧主動了解國家同香港嘅發展大勢，把握大灣區同埋北部都會區帶嚟嘅新機遇，同時咧保持終身學習呢個態度。每個人咧都應該有自己嘅興趣同埋專長，無論選擇學術教育啊，亦或係職業專才教育咧，我諗最重要嘅咧就係找到自己嘅方向。嗱，喺呢一方面咧，我亦都呼籲一下一啲家長，因為好多家長佢唔係咁認識咩叫職業專才培訓咧教育咧，咁佢就以為一定要入大學讀某一類嘅專科，其實呢個未必係正確嘅，因為有啲年青人咧，佢有佢自己嘅諗法，有自己嘅方向。咁我覺得，如果年青人真係有一啲其他嘅興趣嘅咧，家長應該係要支持佢哋嘅，因為佢找到自己嘅方向咧，將興趣發展為專業咧，將專才轉化為事業咧，呢個係更加重要嘅。嗱，多年嚟，我見過唔少 VTC 嘅畢業生成為工程師、資訊科技專才、這個航空專業人才、名廚、企業管理層等等。即係講起這個名廚呢，而家我出到去好多餐廳食肆呢，有好多知道我係 VTC 嘅主席，個廚走出嚟呢好高興，亦都好自豪咁出嚟話：，我係這個中華廚藝畢業嘅，今日有機會為我哋煮兩味咧，佢好高興嘅。咁呢啲咧係可以證明咗咧，只要掌握咗專業技能，持續學習咧，一直都可以喺自己嘅領域嗰度咧發光發熱嘅。嗱，我想寄語香港年青人咧，最緊要係勇於追夢，相信自己嘅能力，保持求知同埋進步嘅心態。世界變得好快，唯一唔會貶值嘅就係你掌握到你學到翻嚟嘅技術同埋解決問題嘅能力。今日努力裝備自己嘅年輕人咧，就係明日推動香港同埋國家發展嘅重要力量。
1: 咁从世界技能大赛嘅技能比拼啦，再到香港职业专才教育发展，从粤港大湾区嘅呢个职教资源互通，再到啦青年人才融入湾区发展啦，我哋能够睇到啦，技能人才啦系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嘅力量。香港啦依托成熟嘅职业专才教育体系，联动大湾区丰富嘅产业场景，咁啊持续啦培育青年技能人才，既系啦支撑香港产业升级，亦都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啦贡献香港嘅力量吓。今日时间咧，非常之感谢咧香港职业训练局主席林建峰先生嘅一个嘅分享啊！唔该晒林主席啊！咁我哋下次再倾啦。
0: 唔该晒，唔该晒。
2: 透 息股市行情。

0: 解读金融市场，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2: 好啦，下边时间啦，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先嚟关注 A 股市场嘅。咁啊，见到之前最后一交易啦，咁啊，市场咧都系表现相对较为之平稳嘅。点样嚟睇待咧？都要请出我哋嘅嘉宾吓。
3: 好，我们连线到深圳弘阳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于绍波先生，您好，于董。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啊，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的 A 股走势哈。那我们先来就是了解一下今天A 股的一个大致的情况。当然，稍后呢也想请于董来分享一下哈，九月份的整个这个交易，您觉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呢？
4: 整个九月份呢，应该指数呢它都是一个向下震荡调整这样的风格。九月份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月线。是回调了这个3.62，这是九月份的指数是一个整体回调的，回调了3个多点。整个九月份的话呢，我们看到大盘是以这个震荡为主，就是以这个相对的缩量震荡为主。其实呢，它也就是一个相对较大的一个箱体震荡。但这个震荡的话呢，我们看到以向下震荡为主，因为呢，在我们看到。28号，是创出了近期调整的一个低点3806，也是近期的一个低点，就是八月份以来的一个低点。所以整个九月份的指数是回调了3个多点。虽然说指数回调的幅度不算很大，但是其实不少个股呢还是有一定的幅度的回调，特别是一些科技类的个股。包括在今天我们看到不少科技类的个股还是有一定的跌幅。那么指数震荡的同时呢，我们又发现整个像一些前期比较没那么强的地产板块，包括乘用车这一块呢，包括前期走强调整下来的农业又开始走强了。那么整个这个九月份呢，就是以横盘缩量震荡板块轮动这样的一个完成了九月的一个收官。那么也其实跟我们之前预测的九月份震荡调整为主，可能在节后会有这个一个秋季的行情这个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吻合的。那么整个九月份的话呢，我们发现就是上半年涨得多的科技股，芯片、半导体、PCB 等等这类呢，在反弹以后又出现那个调整，也跟我们之前这个预测的就是科技股的反弹，它就是反弹，那么逢高还是要减仓，因为呢在上半年出现大涨的个股，如果没有一定时间的，比如说月线级别上的调整，是比较难重新再创新高的。也印证了我们的说法，那么也印证了九月份呢会以震荡为主震荡筑底为主。目前来看的话呢，结合这几天成交量在这个1.4-1.5万亿，一个年内相对的地量来看的话呢，那么再加上节前效应，这个很多资金呢在目前的位置不愿意呢过多的去交易所以出现了成交比较清淡。整个呢九月份震荡，加上呢又有那个中秋的一个小假期，结合国庆要来临，所以整个九月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缩量，再加上这个又有外围这个加息的这些一些这个压力和影响在这里，加上中东局势也会让这些像石油啊、贵金属啊和有色啊这些呢有一定的这个波动所以整个九月的话呢就是个缩量震荡个股轮动这样的一个行情。主持人，
3: 所以我们看到市场风格也是发生了一定的切换，对吗？
4: 对，是的。整个九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市场它偏弱的时候，或者说科技股没有走强的时候，我之前说过指数呢会以震荡调整为主，一旦成交量萎缩了，说明交投呢就比较清淡， 那么在

0: 这样的情况下呢，防守型的板块，我们看到比如说今天这个周三我们看到医药股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上涨，这个房地产板块在早上回调以后下午又拉了起来，那么农业种植啊这一块的像这个一些防守型的板块，我们看到呢也是在这个涨幅榜的前列，而这个进攻型的板块像这个大基金持股半导体存储芯片像先进封装 PCB 这类的原来这个领涨大盘的带领指数上涨的板块呢，那么出现在跌幅榜的前列，而这个像一些减肥药、创新药、维生素、中药等等食品加工、白酒、这个日用化工、石油化工、风电这类相对这个偏防守的板块呢，今天呢涨幅榜的前列，这个也很符合就是目前的这个成交量这样的一个相匹配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防守型的板块走强的时候成交量一定是萎缩的，进攻型的板块走强的时候成交量放大指数就能涨所以目前的九月份呢我们看到还是偏这个弱势震荡，但是呢每年的这个我们知道秋季就在十月份以后在第四季度其实市场呢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短线交易机会，就说是月线级别上的有可能呢在到十一月的这个上旬我们市场呢都会有个比较好的一个交易机会大家还是可以去把握的。
1: 那于董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 A 股表现收盘收在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基本上符合预期是吧？
0: 比较符合预期。今天上证是小涨了0.31%，那个那么早上的时候早盘其实各大指数都是上涨的，但是到收盘的时候呢就只有这个上证指数北证和这个沪深300它是上涨的，而深圳成指和创业板呢出现了回调，主要的原因就是呢早盘不少个股呢出现了冲高其实有些个股呢还是有一定幅度的一个冲高，包括科技类的个股，但是到了这个中段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很多个股出现了回落，而偏防守型的地产、乘用车这一类包括医药，那么在下午呢逐步的走强所以指数呢在这些个股的推动之下呢还是收红的因为我们看到一些指标股像这个贵州茅台这一类的一些白酒类的个股，他们对权重的影响还是相对比较大的，所以指数呢能维持红盘，而这个深圳成指和创业板里面的成分指数一些个股那么走的没那么强，它不像上证像有这个贵州茅台这类的大市值的一些个股那么它对权重的影响比较大那么像创业板的一些成分个股呢主要还是以回调为主，所以指数呢出现了这个分化。那么今天那个收盘的位置呢其实应该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止跌短线止跌这样的一个就是一种走势。那么在节前因为有些资金呢它会离场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有一定的抛盘，而因为节前效应那么这个承接也不够，所以成交呢比较清淡，而这个节后的话呢有可能会出现相反的走势就像每年的春节前我们知道成交比较清淡因为春节长假嘛那么交投也不够活跃，但是每年的节后一到了春节以后到四月份这个春季行情它就会来到，所以呢今天这样的一个缩量回调也符合我们的市场预期那么节后的话呢有可能会迎来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走势，因为资金它会回流
1: 是我们刚才看到了一个数据哈，2026年的八月，我国的白酒产量呢是19.1万千升哈，同比增长了2.1%。那么白酒的产量增速呢，也是从2024年的七月以来首次回正哈。也想请教一下于董，就是是不是从这样的一个白酒的产量的增速的数据当中呢，能够对我们的消费的需求有一些预测呢？
0: 其实白酒的这个是经历了下茅台，经历了到3000多，又回到1000多，这样的一个价格的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波动。那么应该说，酒的价格50%左右的波动呢是很大的。那么股价的话呢，我们看到也是像以贵州茅台为代表的这个大消费，原来是机构青睐的大消费，那么在这2年呢，也是相对来说是走的比较偏弱，或者说是走弱势震荡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这个我们知道，目前来说呢，消费这一块，特别是高端消费，它是受制于整个的一个经济的环境，那么它是出现了一个调整的。相反呢，我们看到比如说一些啤酒类的或者一些户外的装备，这类自驾游啊，或者说家庭出游啊，这种这种类型的，反而我们看到呢，这个或者小的食品这一块的，比如说瓜子啊、花生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小的副食品之类的，那种非高端消费的，反而呢是增长的。那就说明什么呢？现在的消费结构在调整，那么原来偏高端消费的，那么就出现了整体的一个减量，而一些呢中低端的消费，特别是一些呢这个比如说这个家庭这种类型的，像一些比如说价格偏低的红酒，或者说是比较亲民的这个啤酒之类的食品饮料这一类的，那它反而业绩是增长的，或者说这个量上去了。那么同时我们看到了一些中低端的餐饮，特别是一些比较亲民的这种价格的餐饮呢，我们看到生意还是比较好的。但是高端的餐饮呢，我们看到呢，它是很多呢就这个我们看到食客是减少了的。那么对应起来，整个白酒也是，在白酒的销量出现下滑和价格出现下滑这样的一个双重的一个这样的共振之下，我们看到指数也是跟随的这个整个白酒板块是出现了调整的。那么白酒板块呢，经历了这2年的一个震荡以后，其实呢它还是有一个估值的优势在这里。毕竟呢，像比如说茅台这类，它是属于我们的国酒，也是中国的国家民族品牌。那么如果大家如果是经济方面啊这个允许的话呢，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对茅台是情有独钟的，只是这个价格方面呢，可能啊，现在大家可能不大敢这么放开手脚去买，但是呢，总体的这个民族品牌，而且它是属于是比较健康的酒类，那么还是会被一些有消费能力的朋友认可的啊。那么经过了整个一两年的调整以后，其实茅台也好，其他的酒类也好，一些个股，都有一定的这个投资的价值在这里了。加上结合年底的到来，我们相信这类高分红的个股，其实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一定的这个价值的低估啊，应该是会有一定的短线机会。结合到第四季度的话，机构呢往往会进行跨年度的一个建仓，每年的这个10月份、11月份，12月份，机构呢都会对一些绩优股进行建仓，所以呢，这一类的，高端的白酒这类的，那么我们对一些业绩增长的，或者说下滑的幅度比较小的，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或者说未来随着这个经济的这个好转，他们能够呢，估值重新去定位的这类的白酒个股，还是可以做一个适当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我看到关注到这个科技产业的朋友还是很多哈，我们也看到10月份以后呢，这个科技产业的催化呢，相对来说会增多，AI 的这个产业趋势呢，也还是比较的 坚实哈。那您感觉我们接下来的这个 AI 的投资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嗯 ，AI 现在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两三年啊、其实都走的，应该说每年都有一个比较好的阶段性的机会。但今年呢，我们看到 AI 特别是偏这个应用端的这一类啊，软件的应用端这一类呢，走的是不够强。

0: 它没有这个算力方面的硬件类的这么强。AI 其实现在有一定的争议，我们也知道呢，这个比如说一些主要的一些经济体、一些国家，对这个 AI 呢还是存在一些分歧。那么比如说有一些人认为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安全。那么有些人认为它会存在一定的泡沫，但是也有这个 AI 的这个推广者认为呢，它将会甚至对将来人类的整个发展都会重大的影响。那么它就像人形机器人一样，是存在一定的争议的。但我个人来看的话呢，当然 AI 和人形机器人还不太一样，它的这个应用会比人形机器人可能更加亲民和有这个市场。因为呢，它可以走进千家万户，而人形机器人呢，它最存在争议的地方是，它比较难走进千家万户，加上这个各个国家对机器人的定位不同，所以呢，它的这个应用呢，可能它会虽然存在争议哈，同样是争议，但是会比人形机器人可能会更加的这个贴合市场，毕竟呢，它对整个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好。对这个这个文化也好，对这个一些公司的一些经营也好啊，其实它都能够产生一个推动的作用。我认为呢，目前它这个潮流啊是不可逆转的啊，只是在发展的时候，各个国家怎么去定位？我们知道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其实对人工智能也相当的重视啊。那么这次我们国家领导人出行的时候，出访美国的时候，两国的这个领导人也对这个 AI 未来的发展是做了一个交流和定位，可见的它也是呢，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个一个未来的一个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那么我们就是要怎么样去捕捉到中间的阶段性的机会，因为 AI 应用的话呢，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呢，它目前没有产生非常好的一个业绩或者经济效益，它不像这个硬件端，那么我们知道卖多少出去，它就能够有多少收益，它是能算得出来的，市场需求多大，但是软件端的话，应用端呢，它不是，目前很多公司呢，还没有一个呢很好的一个收益体现不出来。那么我们知道这几年机构做的主要就是做业绩的确定性做这个板块和个股的确定性，所以呢这两年这个业绩端放量最好的像一些这个涨价的概念啦、啊、市场需求比较大的像 PCB、CPO、覆铜板存储芯片这一类，那么它就是机构抱团抱得很紧，而且呢有了一轮很凌厉的声势。但是呢在这两三年走的比较强的原来 AI 的应用端呢，反而因为这个业绩它没有出现放量啊，或者说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落地，那么就反而成了只阶段性炒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板块。但是呢从板块轮动的角度来讲，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应用端今年没有太大的动作，有可能在第四季度那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市场机会。相反呢，上半年炒作过的这些硬件类的，那可能呢在第四季度会有一个调整。那大家对这个一个节奏也可以做一些这个适当的把控。
1: 所以呢，于董，您的建议是建议大家呢，在接下来的这个后面的市场的表现当中呢，去还是进行一个配置，就是科技和红利
0: 的
1: 一个配置。
0: 对，是的，适当的关注这个。AI 的应用端就软件这个类的，当然我们在配置的时候要注意，就是它确实它是在这个市场上它是有份额的啊，或者说它是能够推广的，或者未来呢有一定的这个发展的一个空间的，就我们尽可能不要去碰那些呢这个没有业绩的或者蹭热点的啊，或者是相对呢这个比较虚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概念和公司，我们还是要注意回避。
1: 那总的来说呢，我们四月份是期待一个回暖的这样的一个 A 股的走势，对吗？
0: 对的，那么九月份呢，有了像上证有三个多点的一个回调，月线级别的回调，其实回调的幅度呢也不算太小了。那么十月份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去 做一个期待的，因为每年的这个第四季度它都会有波行情。
1: 嗯，
0: 那么这里涉及到呢，比如说机构一些手里面的票净值的排名啊，或者说到年末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排位等等啊各种需求，所以呢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短线的月线级别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第四季度我相信今年也是会有的，那大家是可以适当的去关注这样的一个市场机会。嗯
1: 嗯，好的，那谢谢于绍博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这个点评和建议哈，我们也期待十月份这个假期归来啊，我们的 A 股能够走出更好的更漂亮的一个行情哈。谢谢于董，那祝您节日快乐，再见。
0: 好，节日快乐，再见。
2: 是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系 zs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好啦，继续系今日嘅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下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啊，请到嘅嘉宾咧系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咧陈家松先生嘅，陈生你好。
5: 系你好，
4: 咁啊，见到啦，假期前一日啦，咁啊，今日港股嘅表现咧，算系比较之稳定啦。最终嚟讲，三大指数咧都系收高嘅。点样评价今日市场嘅表现呢？
5: 今日开始嗰阵时都试过想再试低少少个位置啦，但系见好快就已经收复失地啦，咁同埋即系都有翻啲买盘出嚟咁样。咁咧同埋见到外围稍微即系都已经舒缓翻少少啦，咁啊上证嗰边有 A 股嗰边市场有即系向上啦。咁变咗今日整体嚟讲咧，即系话嗰个去到即系下昼嗰啲时候咧，咁啊见到嗰个嘅有啲买盘入翻嚟啦，咁样咁始终即系咁几样嘢啦，就似乎即系一啲嘅政策上啊，咁啊亦都对一啲嘅权重股有啲嘅扶持啦。咁第二就系呢一个即系。外圍對於嗰、那個息口啊，或者嗰、那個通脹嗰個壓力嗰度咧，其實又舒緩翻少少，變咗今日見到有啲嘅盤咧，又翻嚟買翻咧，就上翻去大概挨近呢個24,600樓上咁樣啦。
4: 咁啊，見到啦，今日整體嚟講嘅表現咧，尚算係比較之理想啦。咁啊，部分嘅一啲嘅科技股咧，都有唔錯嘅表現嘅嚇。咁見到今日好似智普方面咧，都有成4.2%以上嘅升幅啦。Minimax 亦都係3.65%嘅呢一個嘅即係升幅裏邊嘅。對於今日一啲嘅科技股，尤其咧 AI 人工智能嘅股票嘅表現，點評價？
5: 暫時喺低位裏面有反彈啦，咁樣，因為始終佢哋嗰個近日嗰個回吐都較深少少啦，咁樣，咁就但係你話係咪即係已經完全恢復過嚟，或者整體嘅情況咧？咁而家你睇翻即係整體嘅市場嚟講咧，就算你話係外圍嘅情況嚟講咧，納指可能都會弱少少，咁即係呢個相 A 股 AI 啊相關呢啲股份咧，其實都有少少嘅陰霾未完全搣得甩嘅。即係是嗰啲嗰個資本開支啊嗰啲咁嘅情況咧，都係大家所關注嘅地方嚟嘅。咁即係炒少少鬆綁啦，咁啊反彈啦。咁但係即係我諗要一個比較好少少嘅一個重拾升浪咧，暫時嚟講可能想做咯，因為始終整個市場氣氛對 AI 相關嘅呢個股份啊、模型股啊嗰啲咧，其實都會有一定嘅即係個估值上面咧，都係未能夠話即係去翻以前嘅部分嘅調整啦。咁而家就可能都係會比較保守少少嘅情況，所以我覺得呢啲反彈係會有嘅。咁但係即係我諗可能你話即係可能禮拜五啊或者下星期會再升多少少嘅。咁但係你話再搏落去嘅話咧，其實就要睇翻外圍整體嘅氣氛啦。要
4: 咁另外見到今日相對嚟講表現較強嘅咧，有嚟自一啲嘅生物醫藥裏邊嘅公司嘅嚇。咁見到包括好似藥明生物啦，今日都有成4.77%嘅呢一個升幅嘅嚇。咁好似其他嘅一啲嘅 CRO 嘅相關嘅一啲嘅板塊個股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上的一个的升幅的。怎样看待今天的这个医药股的表现？
5: 是啊，咁琴日都見到啲手影係即係喺低位度有啲嘅有啲盤入咗去咁樣，咁同埋即係始終醫藥股喺呢時候就外圍嗰個情況比較唔穩定嗰陣時咧，其實就都會有資金咧都希望入翻呢一類嘅股份咧，而且即係佢哋喺過去嗰一個月嚟講咧，又唔係話即係喺好特別高嘅位置啦，咁 咁所以其實都見到有資金流入嚟嘅話咧，今日都似乎一個延續上嘅一個情況啦。咁我諗始終你話即係當科技股 AI 股嗰啲未必行得太遠嗰陣時候，即係始終嗰個陰霾未散嗰時咧，其實啲資金去揾嗰陣時咧，都可能會揾翻呢一類嘅股份咧。始終即係嗰個嘅藥業啊，或者一啲嘅生物科技啊嗰啲，始終係一個市場關注嘅地方啦。咁樣同埋即係你話個相對嘅股。

0: 家你話擔心嘅地方就係其實佢而家今日升埋一陣之後，其實相對嗰個位置都較高啦。咁嗰個續航力可唔可以去到呢一度咧？就要睇有冇進一步嘅消息啊，定係有冇啲一啲嘅政策情況出現？咁就暫時未話有太多呢啲嘅著物啦。咁所以就要睇翻係部分嘅估值啦。咁有啲醫藥股其實係因為之前都相對較弱嘅，咁目前個估值唔係特別太貴，咁所以都可以繼續關注。但有部分咧可能已經喺高位㗎啦。咁如果再追嘅話咧，可能就話個上面嘅升幅就唔會太高啦。
1: 咁另外咧就睇翻政策方面咧，对于房地产继续咧系有一定嘅呢个利好嘅政策出嚟嘅。咁啊，从听日啦11号开始咧，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咧，会实施一个嘅贴息嘅。咁啊，降低咧大家购房嘅成本，咁啊就释放翻啦城乡居民嘅刚性住房嘅呢个需求吓。对于内房股会唔会有一定嘅呢个支撑嘅作用咧？
0: 都支撑咗几日㗎啦。咁今日似乎就系有一定嘅即係啲嘅就好半出現啦，咁樣始終消息出咗嚟啦，咁今日係更加進一步嘅一個落實啊，或者一啲嘅出台啦咁情況咁樣，咁變咗啲見到有部分嘅資金就今日成股啦，咁但係即係如果整體今日嘅表現嚟講都較限定嘅，就都咁。當然你話即係同翻整體個市嗰個情況嚟計，咁都唔係話即係特別太大嘅關聯，咁但係始終喺目前嚟講嗰個一啲嘅消息裏邊嚟講可以係喺呢個板塊對面出現嘅話咧，同相對其他嘅板塊唔係太多消息嗰陣時咧，其實即係市場都可能會有啲關注，變咗今次嘅續航力可能會高少少，咁可能睇會唔會去到下星期即係港股繼續開緊市嗰陣時咧，都會有一啲嘅資金咧去留翻呢類嘅股份裏邊啦。咁我覺得可以繼續關注嘅。
1: 咁啊，內地咧即將開啟7日嘅呢個長假期啦。咁啊，對於一啲嘅譬如好似餐飲啊、旅遊啊、住宿啊，仲有好似酒店同埋一啲嘅即係機票啊等等一啲嘅航空啊呢啲嘅消費咧，會唔會有一定嘅釋放嘅一個作用咧？
0: 哦，咁啊，一定係會有嘅。其實就我諗其實即係如果你話睇嘅話咧，咁就一啲嘅航空股啊，咁嗰啲其實今日都做得唔差，似乎即係啱啱都睇過，就係都幾多一個出游嘅一個咁樣嘅需求喺度啊，見到咁即係就算你話油價上咗嚟嘅，其實都開始即係都見到放寬完翻少少啦咁樣。第二就係話其實即係嗰個啲數字啊，咁嗰啲嘅一啲嘅調查，咁其實都見到係有一定嘅情況出現嘅話咧，其實都推動到今日嘅股市係上咗嚟嘅。咁但係即係當然你話會再行得幾遠咧？我諗可能即係行到星期五，可能都差唔多㗎啦，因為啲數字多多少少反映咗今日股價上邊㗎啦。咁樣你話再追嘅話就遲少少，咁變咗就你話要去完全整體嘅帶動，或者係可以整個板塊或者所有嘅一個續航力咧，其實我就有少少擔心咧。其實即係個消息或者數字出咗嚟之後咧，仲可唔可以推得太高咧？咁呢個都需要去大家去即系考虑嚟呢个因素咯。
1: 咁啊，假期期间啦，咁啊，港股咧亦都系有一部分嘅时间咧，就继续要交易嘅吓。咁啊，对于喺冇呢一个嘅即系南下资金嘅情况之下咧，对于港股嘅走势预期会点咧？
0: 其实都睇外围啦，咁啊，即系啱出咗啲啲通胀嘅数据，其实又可能就系舒缓翻啲啦。个对外嗰个利息嗰啲个升即系可能要加息个压力都少咗嘅话咧，其实都可能会好翻啲咁多。咁但系当然即系你话呢个时候咁，可能掉翻转啊，个波动嘅上可能仲会大少少添，即系可能个量就唔够，但系你掉翻转咧，可能行得快少少都唔定。咁如果你话外围即系整体嗰個氣氛好翻啲嘅話咧，港股其實呢段時間都有權咧係可以上翻去挨近24,800樓上都唔定嘅。
1: 咁啊，對於話即將開啟嘅四季度嘅一個港股嘅表現，你嘅預期會點咧？
0: 似乎第四季都有機會先高都唔定嘅，咁啊，即係可能因為整得個陰霾喺度，咁即係會唔會一個即係一個好似類似荡千秋的情况，在大家都早排一个比较悲观的情况底下松返少少呢，都会弹返高啲。咁但係就跟住真係好睇话因为始终个油价係喺呢个整体嘅9月度上返90蚊至100蚊嗰啲位置啦。咁息口亦都系呢个时候走上嚟嘅。咁真正个影响可能大概11月、12月嗰时出嚟嘅。咁所以呢个时候呢就可能11月、12月有啲数据出咗嚟之后呢，嗰个影响有几大呢，咁呢个就可能会对第四季度呢有啲影响都唔定嘅。
1: 今日时间非常之感谢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同你做一个嘅分享，都祝你假期愉快。咁我哋之后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拜。
2: 好了，以上就是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朱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朱朱。在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
0: 2026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推出轻工制造与当代设计展。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知识之旅。

0: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昨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在总台央视综艺频道 CCTV3 台海之声大湾区之声广播频率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文艺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
6: 本次海峡歌会以一起播种、一起成长、一起绽放为主线，汇聚两岸优秀歌手、戏曲名家同青年代表，创新采用真实故事搭配时代金曲的演绎方式，去展现两岸交流交往、融合发展的蓬勃生机。
5: 光阴的故事，爱拼才会赢，我们同唱一首歌等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唤起两岸同胞共同的时代记忆。故乡的云，弯弯的月亮，月下煮茶等温情旋律，悠扬动人，诉说中华儿女的乡愁与期盼。
6: 歌手白举纲同青年唢呐演奏家孙明川创新演绎歌曲《高山青》。呢首经典作品嘅背后系词作者邓宇平1948年赴台拍摄电影，后因现实嘅阻隔，再都冇能到翻到故乡，从此同故土隔海相望，一生思念家乡嘅动人往事。两位表演者以充满力量又饱含深情的演出，令两岸同胞在熟悉的旋律当中读懂同根同源的骨肉深情。
5: 大陆表演艺术家赵淑珍与台湾演员姬天宇带来情景表演《月下茶思》，以两岸家书为引，在月光下缓缓讲述两岸同胞隔海相望、思念亲人的日常片段。一句轻轻的“我想你了”，让在场观众瞬间红了眼眶。
6: 中央芭蕾舞团带来的芭蕾《敦煌飞天》，以优雅灵动的舞姿，令观众在竹尖旋转间读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生命力。
5: 由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四位青年学生组成的晴空组合带来器乐表演《秋望》，丝竹之声婉转流淌，把秋日里的故土情思、山河意境演绎得淋漓尽致，尽显年轻一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6: 歌会聚焦台湾同胞逐梦大陆的暖心故事，以扎根大陆创业圆梦的台湾青年，在大陆助力听障群体的台湾同胞，以及在大陆舞台施展才华的台湾青年艺术家们的真实经历为内核，令两岸同胞追梦奋进、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随歌声跨越海峡，深入人心。
5: 舞台上的每一次喝声都是心与心的靠近，旋律中的每一次共鸣都是情与情的交融。在2026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上，两岸同胞共赏一轮明月，共唱一首歌曲，共享一场心手相牵的音乐盛宴。
3: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3: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听多滴时多滴。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到，在2026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上，舞台上的每一次和声呢，都是心与心的靠近，旋律中的每一次共鸣都是情与情的交融。相信通过这样的一次盛会，也可以增进两岸同胞彼此的亲情。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香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全新专题展览《清宫制造与当代设计》30号起对公众开放。展览以当代设计的视角回望，深度解构清代皇室御用机构造办处的运作与美学。
1: 咁呢次展览展出157件故宫博物院珍藏，包括咗14件国家一级文物。咁展览亦都系邀请咗香港设计师同其他创意人才参与展览设计，用崭新视角呈现清代宫廷嘅审美意趣。
0: 那平时呢，我们如果追这个宫廷剧的话，会经常听到这个清宫造办处哈，清代造办处这样的这种机构。那这一次展览呢，也是分了三大单元，全面的介绍了清代造办处的严格架构、材料运用、制作流程，以及呢，它的这个工艺成就与巧思。造办处就是清代专职制作、修缮各种宫廷的器用啊、陈设品啊等等这些物品的一个机构。那么它下设数十个专业的作坊，集合了各地的能工巧匠，运用优质的材料制作兼具日用与美学价值的精巧器用。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这次展览以当代

0: 视觉诠释传统优秀文化，并融入多媒体元素以增强互动，引导广大观众感受卓越工艺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1: 根据介绍呢，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自2022年开馆以来，一直与故宫博物院紧密合作，携手推动中华文化传承与中外文化交流，累计展出了故宫博物院藏品2200余件。
0: 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去到澳门去睇下。国庆节将至，澳门街头巷尾近嚟亦都系换上咗中国红。金莲花广场国旗同澳门特区区旗系迎风舒展，澳门科学馆同南湾湖畔等地挂起咗红灯笼同国庆主题嘅花牌。议事亭前地、关前后街一带，咁澳门旅游吉祥物默默等澳门嘅文旅 IP 装置系配上咗投影灯光，将老街巷扮成咗开放式嘅打卡剧场。
1: 从澳门半岛到路环，从中西交融的历史城区到综合度假区，澳门特区政府和相关业界呢做足了准备，把热闹喜庆好客写进了街头灯影，诚意满满的等待客人的到来。
0: 没错了，咁10月1日晚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将在澳门旅游塔对开海面登场，届时无人机编队同焰火将交织出壮丽夜景。火树银花嘉年华同日傍晚将于澳门科学馆海堤举行，用美食、互动游戏、舞台表演款待北方来客。
1: 那为了进一步的丰富澳门的文旅体验，带动社区经济呢，国庆假期还有多个亮点活动将在不同的社区举行啊，大家可以来记一下。这就包括了10月初5街节啊，第3届澳门素食嘉年华，还有缤泛游澳卖卖互动剧场等等。此外呢，澳门大赛车博物馆、澳门博物馆以及澳门科学馆展览中心将会免费的开放啊，让澳门的市民和游客呢可以同享假期。
0: 澳门酒店旅业商会会长、澳门旅游发展智库会长张建忠表示，今年内地国庆假期期间，澳门旅游业预计将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旅游加社区加文化的澳门味道亦都越品越浓。
1: 为了确保人流的顺畅以及出行安全，澳门关前后街还将设置国庆假期行人专用区。那么在这个区域内呢，会举办特色的市集，安排表演活动及摊位游戏等等。到时候啊，周边的道路呢还将实施临时的交通安排。
0: 在氹仔官雅街经营手信店10多年的李女士说，每到节假日，店入边可以卖出平时3倍的营业额。她都说今次他们已经提前咁备足了原料，亦都相应增加了人手，就期待游客们吃得开心，下次仲嚟澳门。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

0: 好的，这里是听多滴时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梅州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山地丘陵遍布全市。梅州的客家山歌的盛行呢，和这片土地的地理环境啊密不可分。
1: 咁梅州古城嘅老人家咧，经常系为我哋呢啲晚辈啊，会煮一碗热气腾腾嘅三及地汤。咁一碗热汤入边系盛满咗家族对晚辈点样嘅朴素祝愿呢？跟住落嚟，我哋一齐通过专题，一齐嚟走进广东梅州。

梅州，一座被山歌浸润的城市。客家山歌用客家方言演唱，自古代传唱至今，被誉为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它借草木万物比喻，即兴而歌，续写着古老汉语民歌未尽的诗篇。梅州客家山歌的盛行与这片土地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梅州人世代依山而居，惯以山歌抒怀，而高亢嘹亮的歌声能穿透山谷，在古代是山区居民远距离沟通的重要方式。在广东省内，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共有约400座，而面积不到全省十分之一的梅州就有

0: 140多座。梅州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山地丘陵遍布全市，武夷、莲花、凤凰三大山脉在此层叠斜卧，河流在山脉间切割出少量河谷盆地，梅州古城便是在这样被群山挤压的狭小空间里逐渐生长成型。在梅州市西部的狮雄山上，一座巍峨的古塔静静地守护着一片秦汉时期的遗址，从中出土的定节之印封泥，据考古人员考证，这印证了秦始皇南征百越后曾在此设立定节县。这一发现或将梅州地区有明确行政建制的历史向前追溯至2000多年前，这座古老的县治治所最终淹没于山野之间，而真正延续千年的那座城则在几十千米外的大江之畔择址另建。梅州古城东北面一株古梅树，据测算树龄达千年，是广东省发现的树龄最长的古梅树，它被定名为朝堂公粉。梅州自古多梅，这份风雅曾真实地触动过一位过客的诗心。南宋年间，诗人杨万里途经此地，被绵延十里的梅花深深打动，留下此行便是无关事，只为梅花也何来的赞叹。诗中的盛景并非偶然，相传梅州的母亲河梅江的名字就是源于此地多梅树。梅江自西南而来，向东北流去，到了中游形成了两个弯道，梅州古城就坐落在弯道之处。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研究分院副总规划师汤芳飞。
2: 我们中国的许多这种传统古城在选址的时候呢，往往会在河流弯道的内侧，比如说像阆中古城、柳州古城这样的一些古城选址，这叫经水环绕的一个格局。为什么梅州古城的选址呢，它会选在河流的北边外侧地区呢？梅州的盆地的这个地区呢，它的河流内侧呢地势比较低洼，经常受到洪水和内涝的侵袭，那么在它的外侧的北部地区呢地势比较高，防洪排涝的这个条件比较好。
0: 梅州古城最终择址于梅江弯道外侧的台地之上，梅江自城南奔流为堑，城江、黄塘河与周西河则自东西两侧环抱而来，诸水合围，共同构筑了古城依山傍水、易守难攻的坚实屏障。南齐在此设立城乡县，五代十国时期在城乡县设立靖州，宋初改靖州为梅州，梅州的名称正始于此。
3: 跟着我这边来啊，一家人开开心心拍到两张。
0: 古城内的这家百年照相店藏着几代梅州人的记忆，这家照相店的前身由梅州华侨创办于1920年，梁才昌已是第三代经营者。店内的老照片不仅留住了许多梅州家庭的美好记忆，还记录了梅州古城的景象变迁。
1: 梅州古城居民梁才昌：
3: 1909年的古城的前期
4: 人进土啊，
3: 两座南门，都在这边，一个上南门，一个下南门。
0: 面积规模不是很大的古城，却在南城墙上相继开辟了两座城门。如今 曾经设有南门的城墙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梅州最热闹的街道凌风西路，熙攘人烟取代了往日的城门，只有一座静静矗立的牌坊还在向行人提示着这里曾有两座城门。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研究分院副总规划师汤芳菲。
2: 两个南门的开辟呢，代表着城市不同的功能发展需求，一个负责商贸往来，一个负责文化教育。
0: 最早修建的是靠近城江与梅江交汇处的下南门，这里是梅州古时水运码头的所在地，货物在此装卸，商旅由此登岸，穿过城门进入梅州古城。后来人们在下南门西侧增建了上南门，从此赶考的学子不必绕行，可径直穿过此门奔赴梅州学宫的考场。这座始建于宋代的学宫长期担负着教化一方的使命，始终是古城700多年不变的文化坐标。
1: 讲解员李诗琪。
4: 这块石碑是200多年前重修梅州试院记，嘉庆年间梅州地区应试的考生太多了，当时的试院空间呢已无法容纳，那每到考试期间呢不得不先行筛选，被筛选下来的常有1000多人只能在墙外旁观。
0: 为满足科考需求，人们重新修建了试院，扩建后的试院可容纳4000多名学子同时应试。身处岭南大山之内的梅州，为何文风如此兴盛？
3: 祖庙代表苍蝇，竹竿代表帮人，粉草代表汤饭。
0: 住在古城里的屠婆总爱为孙子煮一碗热气腾腾的三级地汤，这碗汤里盛满了他对晚辈专心向学前程似锦的朴素祝愿。明清时期，很多姓氏家族在学宫试院周边兴建祠堂，免费接待本族学子。这种祠堂与试院的共生模式，体现了梅州人崇文重教的传统。若要追溯这份文脉绵延不息的根源，答案就藏在这座城市的起源里。在梅州的古老街巷深处，藏着一间守着光阴的灯笼铺，一双巧手数载春秋，将竹篾与绢纸细细相合，这是从中国古代传承至今的传统灯笼制作技艺。灯笼上的文字所书写的便是代代相传的堂号，其中很多堂号都指向了自己家族的祖籍之地。
1: 梅州市客家文史专家李锦让：
5: 我们客家人非常注重我从哪里来，哎，这一看灯笼，陇西堂，就是甘肃这个临洮，这是我们李姓。
0: 彭城、颍川、陇西、南阳，这些被灯火照亮的古老地名，无一不是指向中原的历史坐标。西晋末年，为躲避战乱，中原先民从黄河流域南下，跨过长江，到达江南，史称衣冠南渡。之后的多次战乱让他们裹着烟尘一路向更深更险的南方山地辗转，后来他们也因户籍册上的客籍身份拥有了全新的名字客家人。
1: 梅州市客家文史研究会执行会长李国泰：
3: 南宋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客家这个概念，我们从北方迁过来的氏族叫自己是客族客家人。
0: 行至宋元，客家人的迁徙之旅停在了岭南群山间。当四方沃土皆有归属，是梅州连绵的峰峦为他们留下了最后的栖所。

0: 娘送你读书，是叫你立身出世。
1: 梅州古城东边潘桂芳的《融入地》中，一出广东汉剧正唱至酣处，水袖拂过百年梁木，中州古韵随着唱词流淌而出。梅州是广东汉剧的繁盛之地，戏文里总演着中原旧事，尤以寒门子弟高中状元郎的故事最动人心弦，而梅州人对金榜题名的愿景也刻在了古城方士的名字里。梅州古城被群山与江水紧紧环抱，城南梅江如带，城北青山为屏，南北方寸之间再难伸展，唯有东西两侧地形较为平坦，码头相连，于是城池的东西两翼便顺着平坦处与水码头发展成东西二方，即潘桂芳和望杏芳。
2: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研究分院副总规划师汤芳菲，
3: 当时的人们啊，取蟾宫折桂这个好兆头，把东边这一片叫做潘桂坊。又因为唐朝时新进士放榜后要办杏园探花宴，就给西边的坊市起了个名字叫望杏坊，都是盼着这两个地方文风兴盛，人才辈出。
1: 漫步在潘桂坊和望杏坊，门楣上处处刻印着登科及第的印记。清代以来，两方文风鼎盛，考中科举的士子众多，书香世家名流辈出，这让潘桂芳与望杏芳真正成为了撑起梅州文脉的双翼。

0: 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看一下9月30号的17点33分，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听多滴时多滴。此时此刻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有些人已经在路上了，因为这个国庆假期已经开始了，奔赴了他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那有些人呢，可能还像我们一样，正在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也有的朋友可能此时此刻按捺不住了啊，正在焦急地往外面眺望，因为距离下班的时间越来越近了。那不管怎么样呢，马上要到来的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大家都有出行计划了吗？如果现在你还不知道去哪儿哈，没有做好准备的话，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些选择。在这个假期呢，我们可以不用去到那种特别繁华的大都市，或者是特别拥挤的这样的一些城市，我们可以走一些小众的路线。其实这两年蛮流行这个的，就是去一些宝藏的小城，甚至是一些小县城。哎，这样你就会发现那里边人少景美啊，可关注的点也是非常多的。
1: 咁我哋首先为大家推荐咧系嚟自贵州毕节。咁今年咧系因为一场音乐会火咗起身啦，佢咧就系藏喺贵州毕节嘅大丰县乌蒙山深处，喺车乡古镇嘅梯田之中咧。咁你从呢个高空去睇咧，就好似一枚巨大嘅指纹。咁当地咧就系利用呢种梯田啊，去将一处自然干涸嘅呢个湖塘，去将佢作为一个舞台嘅设计，成为一个石磨嘅造型。咁佢呢度亦都冇华丽嘅装饰同埋复杂嘅舞台机械，只有梯田。灯光、音乐和人的共鸣。咁国庆假期咧，呢度亦都系值得体验一场极具彝族特色嘅梯田音乐会。
0: 是的，舞台为什么是石磨？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因为这个大丰县啊，它是一个豆腐之乡啊，这个地方呢，豆制品非常的有名，当地人呢也是靠这个来增收致富的。那么在贵州呢，不少城市的一些热闹巷子当中，都可以找到大丰手撕豆腐的夜宵摊儿。臭豆腐干，还有糍粑豆干、碱水豆干，各有各的香。葱花豆干、手撕豆干、爆浆小豆腐，更是夜宵的灵魂。
1: 冇错啦，咁贵州人咧唔单止系爱食啊，仲识中意呢个爱唱爱跳。咁如果你冇约到呢个大地指纹音乐会嘅话咧，七星关区嘅响水滩音乐季亦都非常之唔错啦。今年嘅音乐季系持续到10月份，每周六嘅晚系准时开演，氛围感系直接拉满嘅。咁无论系夜游散步啊，定系沉浸式听歌，都可以轻松咁拥有惬意松弛嘅假期时光。
0: 我记得前阵子啊，我们总台有一部电视剧就叫乌蒙深处啊，讲的就是这个乌蒙的乡村啊，一些年轻人他们这个致富哈、啊、勤劳致富的故事，挖掘当地的非遗啊等等。虽然我没有去过贵州的这个乌蒙深处，但是当时呢真的是有被那个电视剧所种草啊，希望有机会的话可以走到乌蒙山当中去看一看那里的人们啊，他们是怎么样在当地过着这个越来越幸福的生活的。那其实国庆的时候的这个毕节呢，凉意刚刚好，也就是说这个温度会是一个比较舒适的季节。阿西里西韭菜坪呢，是贵州海拔最高的一个云端花海秘境，这里漫山紫红还没有完全的褪去，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如果去到这里的话呢，山风一吹会看到花浪起伏，远方呢还有风车在慢慢的转。
1: 非常之靓嘅景色啦。咁除此之外咧，你都可以前往呢个积金洞。咁洞外咧系秋凉渐浓，洞入边咧却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咁春雨交错，呢个光影流转嘅感觉，系喺亿万年嘅岩溶地貌，藏住大自然嘅神奇手笔。
0: 好的，说完了贵州之后呢，我们再去到云南啊，云南红河。在云南呢，有一处不能错过的梯田，这个相信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元阳哈尼梯田，这是集世界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还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于一身的农耕文明的瑰宝。金秋时节呢，这里的梯田翻涌着金色波涛，河间弥漫起阵阵的清香。
1: 在红河没赶不完的打卡，只有风轻轻云漫漫， 人緩緩的鬆弛感，咁從山野蔓延到街巷，係非常之適合安排一場說走就走的行程嘅。
0: 那你如果秋天来到红河的话呢，会感受到这里的烟火气是非常的足的。比如说石屏啊，这里正值稻黄蟹肥的时候，翼龙湖大闸蟹九月中旬呢就开始陆续的上市了。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正营村将会开启稻田抓蟹的活动。我突然想到稻田抓蟹，这是不是会被钳到手啊？这个应该蛮疼的吧？如果大家参与的话呢，就是可以踩着这个黄金色的稻浪哈、啊，亲手逮肥蟹，但是要注意安全啊，野趣十足。
1: 嗯，冇错啦。咁日头咧，你都可以去到东风韵艺术小镇呢度咧，大人同埋小朋友都可以揾到自己嘅快乐。傍晚嘅时分咧，建水古城亦都系逐渐咁热闹起身啦。行喺青石路上边，时光流淌得格外嘅缓慢。
0: 哎，在红河街头的一些小摊儿上哈，大家呢也可以吃到豆腐。你看烧豆腐会烤的那个金黄鼓胀，同时呢鸡脚啊、草芽啊，还有糯米揣莲藕一字排开，围炉撸串。听歌啊，滇南的夜呢就该这样过。哎呀，太浪漫了，我现在想想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就觉得好幸福。
1: 非常激起咗我哋即刻就说走就走嘅呢个冲动啊！咁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去到黑龙江嘅大兴安岭去睇下啦。国庆前头咧，呢度亦都系大兴安岭地区秋色嘅最佳赏味期。咁白桦聚满金黄，落叶松系浑染咗橙红色。咁张子松咧系依然系苍劲密绿。咁枫树亦都系燃起咗成片嘅火红，唔同嘅色彩系层层交织。咁从脚下亦都系一直蔓延至如遥远的天际了。
0: 你看刚才在这一趴的前面我们放的那个片花叫什么，大美中国，就是我们中国太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了，所以真的是从南到北在同样的季节景色大不一样。刚才我们是从南方啊，贵州云南，然后现在来到了东北。目前这个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应该是一年当中进入到了最佳赏味期哈、啊。前两天看这个一个互联网平台的时候，当地的博主就在说快买票吧，因为现在的话真的是最美的时候。然后北方呢又是这样的，它的这个最佳赏味期说实话不长、就如果你错过了这一段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半个月左右吧哈、你可能半个月之后再去的话呢，一阵大风过来之后树叶就都掉了，就看不到了。所以真的大家如果有这个计划赶紧买票出发哈。来到这个黑龙江大兴安岭呢，还可以去北极村找北啊，这是当地的一个保留节目，说这里的一切呢都被赋予了最北的意义，比如说最北邮局、最北银行、最北供销社、最北学校、最北广场、最北一家等等。
1: 冇错啦，咁秋天嘅黑龙江咧系经常有一层雾嘅，雾气喺江面上空飘荡，咁就好似一条轻柔嘅白纱，将两岸嘅树林、村庄同埋远山都笼进咗朦胧嘅晨光入边。

0: 咁呢个时候嘅大兴安岭亦都系秋天最美嘅模样。
1: 嗯，是的，刚才介绍的是黑龙江啊，我在这里也加带一点私货，就是我的家乡吉林的长白山现在也进入到了最美赏味期，因为最近我也是频繁刷到，就是在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镇，前两天和珠江也提到过哈。
0: 嗯，没错，
1: 这个小镇的话据说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啊，多少个小镇之一。所以说即便是大家如果去到长白山，假如说因为据我了解今天应该是天池被封了，因为上面下雪了你知道吗？
0: 哦，已经冻到
1: 了，就你想象不到吧，就广东现在可能还在穿着短袖短裤，但是长白山的山顶今天下雪了，而且雪下的还挺大，而据说山脚下的话呢现在也是好像今天下雨了，就气温很低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如果大家去，即便是说天池封了我们看不到，可是你来到这个二道白河小镇，你就有很多的就像画里一样的这样的景色可以逛到，像中华秋沙鸭，还有这个美丽的这个叫什么美人松，这也是当地的特色，就其他地方你找不到的，就是它是那种直直高高的松树啊，直插云霄的那种感觉，非常的壮观。而且还有比如说像这个九溪听泉的这个景致，据说是可以不用爬长白山，在山脚下就可以体验一点这种原始森林的感觉。放眼望去的话，各种颜色就像打落了的这个叫什么调色盘是吧，以前我记得我们学过一篇文章，好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真的就是这种感觉，各种各样的颜色，黄的、绿的、红的，还有夹杂在这些颜色中间的一些中间色，太美了，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所以话大美中国生生不息啊！咁啱先咧，我哋嘅最主要也都介绍咗长白山啦，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去到我哋嘅东边，
1: 又会哎对，
0: 浙江台州啊，
1: 长三角。
0: 对，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吓。咁秋日嘅台州咧系美成咗一幅画，咁随便一拍都系非常之出片嘅。咁好多人可能唔知道啦，江南仲有一座可以爬嘅长城，就喺浙江嘅临海，亦都系台州府城墙，咁亦都叫做江南长城。咁城墙形制宏伟，系被誉为江南八达岭。咁我哋知北京有北京嘅八达岭啦，吓咁喺呢个台州亦都有江南八达岭。咁秋天嚟到台州，系一定要记得嚟爬一爬我哋嘅江南长城。
1: 嗯，城墙下的紫阳古街呢，充满着生活气息啊！这里有特色的小吃，比如说海苔饼，还有海苔饼啊，这个刚出炉的焦香呢，能够顺着这个风啊飘半条街，趁热咬上一口呢，海苔馅儿还温热着。同时，我还知道这个当地还有一种比较有特色且我觉得还蛮养生的东西，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叫姜母茶。
0: 啊，
1: 就是这个姜母呢，据说是姜里边，你听这个名字，母就是母亲的母，就是姜的妈妈的那个意思啊，大概是那个意思，就是姜里边的姜，就是所以它的驱寒的效果是非常好。然后这个姜母茶呢，当地人会把它，里边有姜母、有红糖、有玫瑰，放上这些东西之后呢，制成这种一块一块的这个姜母茶糖块，然后你就可以冲这个的话，
0: 泡水喝。
1: 哎，对，驱寒的效果非常的好。
0: 哇，说的我都非常想去尝试一下了。咁如果你想感受呢个台州嘅山水风光呢，亦都系推介大家去到神仙居。咁呢度亦都系非常之出众嘅代表，系雨后天晴嘅时候呢，咁山峰喺云雾之间系若隐若现，就好似仙境一般啊。
1: 嗯，同时呢，台州还有一处巨型的岩洞群，叫黄岩石窟。这里是洞洞相连，碧水环绕，光影绝佳。如果坐在其中喝上一杯洞穴咖啡啊，晴天的时候阳光就会斜洒进洞口，眼前的光束呢穿透岩洞，哎，你就会觉得绝美。同时我想象了一下这个画面，应该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吧。
0: 嗯，
1: 就是它这个光线的那种从洞口穿进来的感觉是吧，我们
0: 而且很适合拍剪影。
1: 那肯定啊，
0: 就是在那个洞口的位置哈，我们来拍一个剪影，让光的那种勾勒出我们好看的轮廓，
1: 用网友的话来说就是特别出片。
0: 没错。咁嚟到台州啦，一定唔可以错过就係大海啦。咁温岭石塘半岛嘅三面环海，咁七彩嘅小盘村呢係必打卡点。呢度嘅房屋啊係被拆成咗马卡龙式，就好似童话入边嘅调色盘一样。咁沿住海边漫步，就可以一路去欣赏渔港、石屋同埋惊艳嘅海景。
1: 那台州这座山海之城呢，不需要滤镜， 啊，也不需要特种兵式的打卡，就是大家到这里呢可以放慢一下脚步，把自己还给自己。其实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就是这个十一假期大家都可以好好体会一下，就大家平时现在工作和生活的节奏都比较快，所以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假期，真的是找一个自己喜欢想要去内心一直在呼唤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到那个地方你可以慢下来，你可以不用过多的去和人交流，就到自然当中去，相信是非常治愈的。那么小长假结这个假期结束之后再一回来返工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人神清气爽。
0: 没错了，那这也是假期给我们的一个调节的一个作用哈。
1: 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去到山东潍坊来看一看哈。咁潍坊呢度亦都系世界风筝嘅文化交流中心，行喺城市当中咧，你会感觉被风筝文化包围住嘅感觉啦。咁今日亦都系第一届世界运动风筝锦标赛喺世界风筝公园举办，咁可以见到嚟自世界各地嘅风筝高手嚟喺度炫技咯。
1: 哎，原来说到这个潍坊的话，只是知道它的这个风筝特别出名，但这两次最近啊，我也关注到就当地的一个著名的地方叫什么呢，就是这个青州古城。我不知道你刷到没有，就这个青州古城的一些图片啊视频啊，哇，你真的觉得好美啊，这个地方就是潍坊还有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古城。这是一个5A 级的景区，在这里大家可以逛展览看民俗吃煎包，而且也是那种不紧不慢的节奏，适合假期打卡。那潍坊的美食呢，就是叫肉火烧啊，滚烫肉汁在唇齿间会突然的炸开，同时你再搭配当地的一碗豆腐脑，哎，会觉得很香啊。
0: 咁朝天锅亦都系呢个必食嘅美食啦。咁师傅从呢个武冚大锅当中系捞出呢个软烂嘅肉，摊喺饼上边卷好啦，再递到你嘅手入边，再饮一口呢个原汤，鲜而不腻啊！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山西啊，山西可逛可玩的地儿可真的是太多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叫朔州，它是在晋北啊，是一个隐藏的这个宝藏城市。朔州的老城当中，汉服巡游、诗词对答、国风民谣轮番上阵。那么广武长城沿线呢，古老的城垣在蓝天白云之下铺展出一幅古朴雄浑的画卷啊，这些听起来的话呢，都这个形容词特别多。我们直接上，干货啊，最著名的就来朔州。以前在听多地当中，我们不止一次的介绍过的地方就是应县木塔，这个是必须要去的。
0: 冇错啦，咁呢个亦都系世界现存最高大、最古老嘅纯木结构楼角式塔，咁全部靠呢个榫卯结构系屹立咗近千年嘅时间。咁秋天嘅晋北啦，天高云淡，咁企喺呢个塔下边去仰望，嗰种震撼系只有你实地去到先可以感受到嘅。
1: 这个应县木塔呢，就我曾经去过啊，真的是很震撼，非常震撼。就是因为你在这个塔的脚下，然后你抬头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稍微有一点倾斜，因为年代太久远了嘛。之前它还经历过，比如说战争的洗礼啊、炮火啊等等啊，包括
0: 地震的一些影响，
1: 是的。然后呢，稍微有一点点倾斜，但是你就会非常的惊讶、惊叹啊。这样的一个木塔这么多年它可以依然屹立不倒，同时的话真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榫卯的结构，就如果大家喜欢古建筑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那另外呢就要推荐大家的是一道地方的美食，就你从应县木塔的出口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有一条小小的这个街道，那么在这个街道的马路对面呢就是一排的这个底商，都是当地的美食。那当地有一种什么样的美食呢，叫做凉粉儿。哇，这个凉粉儿，我在这里不说品牌了，这有广告嫌疑，但真的是就是当地的这个凉粉很有名。就是你如果说喜欢吃凉粉的朋友呢，我建议到这里一定要来两碗，然后要配上它的肉夹馍啊。那如果说没有尝试过凉粉的朋友，我就更推荐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味道很好。就我回来之后的话，就是还是会，你看，心心念念的去，时不时的就想起，对。

0: 我到了这个应县木塔，就到了朔州了，那就直接再去看看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是应县木塔，那还有一个就是悬空寺，离得都不远。
1: 对，
0: 如果说是自驾的朋友的话呢，就是一条线就都可以逛下来了，如果说不是自驾的话呢，他们之间离得也并不远，都可以去看一看。
1: 咁我哋跟住落嚟咧，再带大家去到呢个海南嘅灵水去睇下啦，吓。咁十月份嘅灵水咧，系海南最温柔嘅打开方式啦，
0: 不冷不热。
1: 系啦，冇错。咁如果你系非常之向往呢个温暖嘅南方咧，呢度嘅美景系令到你系不虚此行嘅。你都可以入住呢个漂浮喺海面嘅氹家鱼排民宿，咁枕住呢个海浪去入眠啦，迎住海上嘅日出再醒过嚟，再去体验一下桨板逐浪、海钓。暴露的这个乐趣，那傍晚时分呢，刚刚捞上岸的这个海味是直接落窝了，那你都可以在这里感受到非常之多的特色美味，一啖食下去真是鲜得不得了
0: 那我知道珠江你是之前在广州，你有吃过就是直接打上来的这个海味马上出锅的这种？
1: 有，其实很多
0: 那是一种什么感受？我倒是没有品尝过这么鲜的美味啊。
1: 就是一个鲜字，可能你
0: 那你是在哪里吃？
1: 就是在船上吃，
0: 在船上，就是也是广州那边的干家
1: 船。哎，对，我们就是在那个，就是我们当时是去到惠州，然后惠州的海边，我们就是租了一条那种可以去捕捞的渔船，然后直接就是船上它就自带锅
0: 啊。
1: 那我们用也是最传统，也是最朴素的，就是。煮的这样的吃法，刚捞上来的海鲜还在活蹦乱跳，就直接把它放到锅里头，一锅下去那就是鲜。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你带回去再红烧，或者是再用其他的蒜香
0: 加工一下，
1: 加工，哎，那种味道就是一个鲜字它才能概括出来。
0: 是，所以大家如果到了海边城市的话，是可以尝试这样的玩法的。那再有，如果说大家要是去到陵水的话，其实我特别推荐，就还有一个什么呢？如果有小朋友的家庭啊，可以体验一下，这个叫什么赶海、
1: 哦、
0: 因为我真的是在海南赶过一次海，就去年的春节的时候，哎呀，那个感觉简直太奇妙了，你知道吗？虽然没有什么，因为我们当时去的那个时间可能不是特别的好，因为，最好的其实是如果你在夜晚的话，是会有一些大的这个海类海洋动物的。但是我们当时因为是白天，所以可能只是有一些小蟹呀、小虾呀，但是你会觉得。那个、
1: 这是一种乐趣，
0: 这是一种难得的体验，因为像我们这个平时、生活在内陆城市的人来说，很难得的一次机会。
1: 其实我自己在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我也特别爱看，就是去赶海的，然后去看他们抓蛏子啊、抓虾呀。
0: 因为他们是会有一些方法
1: 的，
0: 对对对对对对，他会在什么什么时间，然后这个、撒上盐是吧？还有什么，然后然后动作
1: 还
0: 要特别的快，对，还要很精准的就可以。
1: 是的，这就是赶海的一种乐趣哈。
0: 是。
1: 那咁我哋啱先同大家分享嘅呢啲咧，都系喺国庆假期啊，非常之推介大家一齐去到嘅我国东南西北嘅唔同嘅地方，亦都欢迎大家一齐同我哋分享。你有冇咩想去嘅地方，亦都可以同我哋一齐讲嘅。
0: 好的，那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珠江珠珠代表本期责编燕玲，祝您国庆假期愉快，明天再见，
1: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九月三十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4: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嘅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4: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
3: 香港再破全球纪录，发行约200亿港元等值数码绿色债券。
4: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毅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柔远的号声激荡人心。礼兵就位，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住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驻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对礼。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全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亦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4: 今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民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军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耕种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0: 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嚟，民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民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民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谋定4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来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家：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2: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2: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曾卫荣：
5: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情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根：
6: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劳，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2: 司法部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局局长杜亚玲：
7: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2: 国家安全部干警王穗：
8: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2: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中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9: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2: 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兴华社区党委书记赵燕：
10: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1: 湾区在线，关注其

0: 他消息。记者今日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2025年起，自然资源部同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集中攻坚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全面完成。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含烈士集中安葬墓区、烈士骨灰堂在内的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全部完成登记法证，实现原原有证、权属清晰、四字明确的目标。在办理过程中，各地登记机构仲及时开通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绿色通道，联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创新一枪受理加并联审核加限时办结模式，有序推进档案回溯、拆轨保证、联审会商等环节，为偏远地区烈士陵园提供上门收件、全程办理、送证到家等服务，大幅压缩办证时限。
1: 国家邮政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日。快递包裹加速流动，造成我国经济发展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
0: 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嘅考察任务后，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今日返回上海。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和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在科研新发现、理论新突破、技术新测试、装备新应用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由自然资源部组织，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目前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1: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住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在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
0: 今日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皮艇决赛，中国选手胡少山夺得金牌。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追逐赛，由龚燕冰、陈莹、黄晓月、魏苏远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场地自行车男子团体追逐赛，孙文涛、杨洋、吴俊杰、裴正宇组成的中国队以刷新亚运会纪录的新成绩，夺得金牌。场地自行车女子海林赛，中国选手阮丽颖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黄丽娟获得银牌。跳水女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艺文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陈佳获得银牌。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日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至第14位。数据显示，香港在创新投入方面的排名维持在全球第8位，在创新产出排名方面上升一位至第21位。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正循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其中，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并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会与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共同构建涵盖研发、转化、中试、量产的完整产业生态圈。据了解，全球创新指数是一项对全球各经济体创新能力与成果的排名，其评估标准包括制度、人力资本与科研基建、信贷、投资、协同合作、知识创造、吸收与传播以及创意产出等方面。
0: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在特区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约200亿港元等值数码绿色债券，再度刷新全球最大数码债券发行纪录。这个是特区政府第四次发行数码绿色债券，本次发行包含四款债券，55亿港元的两年期债券，利率 3.8%， 75亿元人民币的五年期债券，利率 1.65%， 2亿美元的三年期债券，利率 5.023%， 4.5 亿欧元的四年期债券，利率 3.734%， 四个币种债券认购倍数约 1.3倍至11.3倍。本次发行沿用传统结算代币化央行货币交收选项，港元债券一级发行结算流程中引入代币化存款，为全球首批引入港元代币化存款的数码债券。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批债券以多币种发行，满足海内外投资者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并采用多项创新技术，进一步推动债券市场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会继续定期发行代币化债券，拓展相关技术的应用场景，持续以金融科技赋能债券市场发展。
1: 香港与杭州昨日在港启动空天科技与产业合作，双方将加强双向合作，共同推动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及相关技术的应用和成果转化。本次活动汇聚两地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近300名代表，通过企业展示、主题演讲及圆桌交流，探讨太空智能与低空经济融合发展的机遇，并搭建产业、资本与国际资源的对接平台。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全新专题展览《清宫制造与当代设计》昨日举办传媒预展。这次展览展出157件故宫博物院珍藏，包括14件国家一级文物。展览亦邀请香港设计师和其他创意人才参与展览设计，用崭新视角呈现清代宫廷的审美意趣。展览今日起对公众开放。据介绍，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自2022年开馆以来，一直与故宫博物院紧密合作，携手推动中华文化传承与中外文化交流，累计展出故宫博物院藏品2200多件。
1: 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广东省市场监管局15时期区域协调发展合作签约仪式昨日在哈尔滨举行，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登记注册、广告等方面的首批17项合作事项开展深度合作。签约仪式现场演示了黑龙江和香港两地合作共建的最新成果，黑龙江省数字标准馆。该数字标准馆汇集了国内外基础标准提录数据185万条、标准文本40几万份等，形成了以三库一平台一中心为核心的标准资源与服务体系，可实现地方标准全生命周期管理、俄文标准在线翻译与中俄标准比对等功能。目前数字标准馆累计访问量超16万次，注册用户超4000人。
0: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 RBA 第一次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为促进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科技和产业快速发展，广东将于明年4月中上旬在广州举办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杨军：
4: 我们聚焦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突破，设置了竞技赛和表演赛两个兼具技术挑战性 和观赏性的比赛类别。
0: 据了解，赛场仲将

0: 专门设立企业展示专区，赛后组织优秀技术成果与产业界进行需求对接。广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建华：
1: 我们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充分发挥200亿元的科技创新基金作用，让创新之苗在金融活水的浇灌下成长壮大。
0: 记者从发布会上仲了解到，今年以嚟，广东已有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进驻各大制造企业，稳定落地实景场景，全年进厂人形机器人有望突破3000台。当前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以上，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80%以上，预计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量占全国1/3左右。
2: 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九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成果交流主会场活动，昨日在位于广州的广东科学中心启动。本届广东科普嘉年华设置了智联万象、旭野烛光、安康守护、硬核筑基四大主题展区，覆盖健康、智能、生态文化、工程科技等领域，呈现多领域科普融合的特色。活动期间安排有科普集市、科学故事会、科普知识问答、科普移动灯谜会等系列趣味互动活动，科普氛围全程在线，让科学知识走出展板，走进日常。
0: 昨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广州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蓝皮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2026》。蓝皮书显示，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实力与综合竞争力稳步提升，经济总量突破150,000亿元，稳居全球湾区第一梯队。蓝皮书指出，15/5时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入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攻坚阶段。广东当好大湾区建设的主力军和排头兵，关键在于携手港澳，持续增强自身的引领动力，持续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和政策协同、资源共享。
2: 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揭牌仪式暨中国银行赋能管企出海专场交流会昨日在东莞南城举行，线下实体服务大厅正式投入运行，标志着东莞线上加线下、境内加境外全域出海服务体系全面建成。据介绍，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由东莞市贸促会牵头组建，创新采用1+1+N 的运行架构，亦就是一个市级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一个市场化运营主体，聚合 N 加社会化专业服务机构，为广大外贸企业打造一站式全周期出海综合服务枢纽。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连日嚟，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聚友谊与合作。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非盟委员会主席办副主任奥马尔：
6: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0: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泰国总理阿努廷：
6: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7: 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作出新贡献。
2: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 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为进口

0: 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约1000亿欧元。日更新呼吁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昂贵的进口化石燃料。面对今冬可能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欧盟成员国将在此次会议期间讨论应对举措。若更新敦促成员国研究降低能源需求的措施，继续补充天然气库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措施来稳定能源价格。
1: 朝中社9月30日发表评论话，日本近期借所谓加强防卫力量之名，全面着手增设自卫队火药库，意欲为战争长期化作准备。评论指出，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当局公然推行极其危险的新军国主义政策，热衷于完善侵略战争准备。日本已具备战争国家的全貌，增设火药库将会令整个列岛变成一触即发的巨大火药桶。评论警告话，日本新军国主义者必须清楚，如果忘却历史的沉痛教训，将会再次招致战败。
0: 韩国爱宝乐园9月30日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中国大熊猫瑞宝和辉宝将于12月回国。园方表示将全力做好双胞胎大熊猫安全启程的各项准备，并计划推出一系列活动，让游客留下关于双胞胎大熊猫的美好记忆，为他们送上祝福。根据相关规定，瑞宝和辉宝需在年满4周岁前回到中国。瑞宝和辉宝于2023年7月7日出世，是旅韩大熊猫夫妇乐宝和爱宝在韩国诞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珠海与香港水路相距36海里，与澳门陆地相连，是我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起点上，珠海立足区域优势，通过加快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壮大海洋经济、绿色经济等。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以来，珠海因地制宜发展新增生产力，加快建设具有珠海标志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深入发展四加三产业集群。四加三产业集群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与健康这四大主导产业，加上智能家电、高端装备制造、精细化工三大优势产业。今年上半年，珠海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910.49亿元，同比增长8.9%，增速位居珠三角第一。高增速的背后是四加三产业集群的强劲动能。上半年珠海经济运行数据显示，珠海四加三产业集群增加值增长9.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超过90%。其中集成电路产业增加值实现123.6%的高速增长。作为珠海四加三

0: 三产业集群的核心板块，集成电脑产业近年来进入发展快车道。当前珠海已构建起以芯片设计为引领，覆盖制造、封测、材料、装备的完整集成电路产业链条。目前全市集聚集成电路企业160多家，培育出一批本土龙头企业，汇聚国家级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等大量优质企业，产业梯队持续完善。在特征优势赛道上，珠海化合物半导体产业优势突出，实现氮化镓、碳化硅、磷化铟、砷化镓、替化镓五料俱全产业布局，在先进封装、三维集成等前沿领域持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粤港澳大湾区 RISC-V 开源生态发展中心是珠海市参与打造的国家级 RISC-V 生态创新中心。今年7月底，珠海、澳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相关单位在珠澳合作会议上签署了协同共建粤港澳大湾区 RISC-V 开源生态发展中心合作备忘录。该中心通过整合资源，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RISC-V 生态高地。没多前，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芯片产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面向企业专场暨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在珠海南方愿景园举办，吸引了来自广东省内外集成电路企业、中国 IC 独角兽企业、智能终端企业、产业园区、投资机构等70多家单位代表参加本次专场对接。在珠海一家先进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12英寸晶圆级 TSV 立体集成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一片片晶圆经过多道精密工序，成为国产高端芯片的硬核底座。产线隔离，工艺人员正专注调试工艺参数，从晶圆建盒、硅通孔黑石到多层重布线，一套完整的晶圆级三维集成制造流程正有序推进。在先进封装赛道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这一家扎根珠海高新区的高科技企业聚焦晶圆级立体集成这一细分领域，以自主构建的晶圆级三维集成技术体系、九重技术平台，创出一条差异化突围之路。企业制造总监耿耀臣：
1: 公司研发团队成功攻克了多项关键工艺技术瓶颈，为下一代高性能计算芯片的国产化先进封装筑牢根基。
0: 今年珠海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四加三产业集群中的智能家电产业亦正在快速发展。在珠海一家家电工厂，一条条智能化流水线正开足马力，一台台空调高效顺畅地组装下线。这套全新投产的外机装配线正是珠海智能家电产业向新迈进的生动缩影。通过 5G 加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深度应用，企业不单止实现了生产准备时间的大幅缩短，这套工业互联网平台加绿色低碳解决方案更入选国家级试点示范。企业智能制造生产线负责人冷锋：
2: 在我们实施转型之后呢，我们的售后故障率下降了40%，目前我们的生产线自动化率已经达到了80%。
0: 在生物医药与健康领域，面对创新药高投入长周期的规律，珠海坚持做时间的同行者。没多前，在科创板上市的一家珠海制药企业，在其核心产品研发最艰难的时期，获得当地政府持续资金支持。企业董事长廖化新：
3: 对我们提供的2亿的股权的融资吧，这个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引导作用。公司能够从最早的2个人发展到如今我们有将近900人的这个团队，是一个非常这个完整的一个具有全产业链的一个制药企业。
0: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一系列创新举措和资金支持。一枚芯片从设计到量产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设备支持。在珠海去年正式投用的珠西科学城 RISC-V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满足了不少企业的研发需求。中心投用不到1年，已吸引一批科研机构、产业链企业入驻，集聚全球开发者超2500名，更令初创企业用上了100万元级研发设备，实现了轻装上阵搞创新。走进位于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珠西科学城 RISC-V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300平方米的研发试验平台上，高冲示波器 FPGA 仿真

0: 验证平台、AI 训练平台等高端仪器一字排开。这些动辄数百万元的设备并非某一企业的私产，而是入驻企业共享的公共品。中心采用公益普惠加市场增值的运营模式，基础算力、通用测试等公共服务低价甚至免费开放，让芯片企业不用自己买设备搭机房，按需使用就可以了。注世科学城 RISC-V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企业生态部经理袁晨。
1: FPGA 仿真实验室它主要用于芯片流边前的一个功能测试和软硬件的一个联调。我们这个实验室的话，其实现在是一个无人实验室，因为只要前期企业把相关的数据和资料上传到系统里面，它就可以进行远程的一个操作，全国的一些芯片设计的企业或研发机构都可以来预约使用。
0: 一家中心入驻企业的硬件技术经理贾勇对此深有体会，他计了一笔数，仅高端测试设备和 EDA 工具两项通过共享模式，每年可以节省数百万元采购维护成本。比悭钱更加重要的是悭时间。该企业主力产品研发冲刺阶段需要大规模软件兼容性验证，借助中心成熟的测试验证平台，验证周期大幅压缩，优先抢占市场窗口期。贾勇告诉记者，
2: 珠海高新区拥有非常完善的集成电路产业生态，从芯片设计所需的仿真软件、FPGA 验证平台到封装测试、反极生产制造，全链条配套齐全。高新区主动开放城市应用场景，从低空经济到智能制造，从智慧康养到海岛治理，为新技术提供了绝佳的试验田。
0: 中心正着眼生态协同，承担起产业链连接器和组织者的角色，帮助企业在本地完成从研发到落地的全环节。珠西科学城 RISC-V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企业生态部经理袁晨介绍，
1: 中心坚持小切口、轻量化、实落地的路径，打造五位一体的全链条服务平台，以公共算力共享、芯片验证、场景适配为核心能力，既能为珠海本地企业提供就近合规测试服务，也能为全国生态提供标准化的研发底座，提升珠海在 RISC-V 行业的标准化与权。
0: 在资金方面，今年上半年珠海工业投资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 45%， 全市技改投资上半年同比增长 23.5%， 增速珠三角排名第二。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创近五年来新高。珠海今年安排了397个省市重点项目，年度计划投资632亿元，实行挂图作战，加快推进375个亿元以上项目建设，为工业投资持续输血。与此同时，创新部分持续加快。珠海正以场景开放、跨境协同、制度创新三路并进，持续激活科创动能。今年三月，首届大湾区海洋水下机器人应用挑战赛在珠海举行，这个是国内首个以真实海洋牧场为赛场的水下机器人大赛。16支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团队在不可控的洋流和风浪下完成自主巡航、目标识别、精准抓取等高难度实操任务。赛事不单止发布了1500万元场景机会清单，更带来了超1亿元的潜在订单，真正实现了以赛促产、实战练兵，亦为广大科创企业提供了开放的场景应用平台。某参赛企业创始人自销，
3: 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技术、我们的设备能在真实的海域场景自由的遨游。那么回去以后，我们也要不断的加强技术的迭代。
0: 珠海市海洋发展局副局长洪翔，
4: 想通过场景的这样的一个开放和培育，来吸引更多的这种科技企业在我们珠海呢落地，来把我们海洋牧场的这个产业提质升效。
0: 在持续开放、不断丰富应用场景的同时，珠海亦充分利用自身独特的区位优势，推动跨境科技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今年五月，广东省科技成果对接会、港珠澳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大赛颁奖暨闭幕活动在珠海高新区香山会议中心举行，集中推介港珠澳三地高校优质科研成果，搭建港珠澳三地科技成果转化与投融资对接平台，为深化港珠澳协同发展、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大赛自四月启动以来，共吸引香港大学、澳门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珠海等港珠澳三地21所高校的208个项目报名，港澳高校项目占比过半，最终共评选出一等奖4名、二等奖12名、三等奖24名。除现金奖励外，获奖团队还可享受珠海高新区人才安居一免两减政策、港澳团队入住邓式创业空间以及研发资助、场景开放、融资对接等全周期支持，全方位护航科创项目落地成长。珠海还携手澳门共建中国葡语系国家科技交流合作中心，构建30分钟跨境科研转发圈。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国海：
5: 通过三十分钟转化圈，我们就可以实现在澳门进行基础研发，在横琴进行转化，特别是在金湾和珠海，可以把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大做强。
0: 香港科技大学知识转移办公室主管简鄂：
6: 珠海在自己的优势产业，尤其是化学半导体、医疗器械，我们认为在这几个优势领域来讲，我们和珠海其实有非常多的合作的空间和这个未来发展的机会。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经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珠海海洋资源丰富，海域辽阔，海岛众多，全市领海线以内海域面积9348平方公里，大陆海岸线227.26公里，拥有大小岛聚262个，是珠三角城市中海洋面积最大的城市。如今珠海正深耕蓝色沃土，激发蓝色引擎强劲动能，为加快打造海上新广东持续提供坚强支撑。今年上半年，珠海新增养殖平台两座，重力式网箱19口，新增深水养殖水体约15万立方米。截至目前，全市共有恒假式平台12座，各类重力式网箱490口，深水养殖总水体达165万立方米，恒假式平台数量稳居广东省第一。与此同时，珠海市已集聚424家海洋高新技术企业，44家海洋领域科技创新平台，科创赋能效应持续释放。今年以来，珠海深化陆海联动全年发展，一场覆盖总业、装备、加工、品牌的全链条产业升级正在蔚蓝的海上逐步展开。珠海深入实施深蓝总业工程，在金枪鱼、石斑鱼等传统品种之外，今年成功实现巴浪鱼人工规模化分化养殖，黄鳍激鲷中珠一号入选国家水产新品种，全省首例牟利亲本产地检疫落地金湾，填补了领域空白。更值得关注的是陆海接力模式的成熟，三门岛育苗基地加快建设，首批经陆基标操的马友鱼苗种成功投放荷包岛海域，回鱼运输成活率达 99.9%。 新内育苗深海育成的闭环，既缩短养殖周期，又降低自然环境带来的养殖风险，为渔业走向深远海积累更多底气。珠海突出科技创新驱动，加快新装备研发应用，全面提升深远海养殖智慧化水平。如今 5G 远程监测、自动投溺、洗网机器人正陆续成为珠海海洋牧场的标配，传统渔业正加速向数字渔业转型。与此同时，珠海着力延伸精心加工链条，围绕海鲈、黄鲤鱼等品种发力海洋功能食品、生物活性物质研发，推动低值渔获物高值化利用。今年上半年，珠海领先水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南水蚝国家地理标志创建同步启动，伶仃牧场获出境水生动物养殖资质，六大特色鱼种获准供应港澳市场，海南珠海活鲜直运航线打通，粤港澳生鲜供给能力持续扩容。海洋牧场喜获丰收，海洋文旅融合新业态亦正在加速崛起。上半年，万山群岛接待上岛游客113.2万人次， 同比增长20.52%。

0: 游综合收入约13.21亿元，同比增长37.44%。民生区通过举办知名海钓赛事、出台全省首部游艇租赁管理办法等举措，让海洋渔业成为与文旅商贸服务深度融合的综合业态，以旅促渔的融合格局加速形成。今年6月底，2026海上新基建融合发展大会在珠海举行，大会发布了珠海市海上新基建建设行动方案及首批投资机会清单，揭牌成立覆盖产学研用金全链条的海上新基建产业联盟，组建海上新基建专家委员会，一批校地合作平台自主核心海洋数字技术集中亮相。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信息化部主任姜晓日：
1: 发展目标呢是到2028年底啊，基本建成物理空间、数字空间、生态空间深度融合的现代化海上新基建体系，聚力打造海上新基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现代产业的宜居地、场景应用的示范区。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1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促进外贸提质增效，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当前珠海正积极发挥港珠澳大桥、高栏港、金湾机场等口岸枢纽作用，持续开拓多元化海外市场，稳中提质发展外贸，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核心力量。无奈前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栏港国际货柜码头新能源汽车整车装箱出口实现首单突破，1408辆国产新能源汽车完成装箱登轮作业，所搭乘的货轮缓缓起航，驶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巴西的维多利亚港。据了解，这一批次共有2807辆国产新能源汽车将启程发往南美，总货值约2.9亿元。码头方预计第二批车辆亦将于月底有序组织出运。记者从拱北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8月，拱北关区企业出口汽车包括底盘达3.2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1.4亿元。8月27日，珠海市统计局公布1至7月珠海经济运行简况。1至7月，珠海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2177.15亿元，同比增长10.1%，较上半年加快1.3%。其中出口总额1461.86亿元，增长8.1%；进口总额715.29亿元，增长14.6%。在港珠澳大桥海关出口跨境电商查验场，满载包裹的货车依次驶入监管区。包裹经传送带进入 X 光机，屏幕上影像快速掠过。依靠非侵入式查验设备，单个普通包裹平均查验时间压缩到6秒以内。查验完毕，货车经港珠澳大桥通行，35分钟就能抵达香港机场，20分钟可达澳门机场。今年上半年，经大桥口岸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出口793亿元。同比增长66%。某物流企业驻场负责人赵慈：
4: 大桥口岸全天候通关模式，给我们跨境物流运营带来极大便利。订单高峰期，我们的包裹可于夜间装车，凌晨办结通关手续，4日就能配送至香港接驳国际航空运力，物流时效稳定可控。
0: 高技术产品出口表现亮眼。据港北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061.8亿元，创落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3.5%。2018年大桥口岸开通以嚟，累计突破1.5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经贸融通活力持续增强。珠海市商务局贸易促进科科长全迪：
5: 增长动力主要源于进口的强力拉动与高技术商品的出口增长，其中电子元件、航空器零部件等关键设备的爆发式增长，高附加值中间品出口商品大幅增长。我市出口商品结构正通过中间品高

0: 技术产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核心环节。此外，我们对欧洲、大洋洲、东盟等市场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多元化市场战略成效显著。
1: 港珠澳大桥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李焕焕：
2: 我们落实落细各项举措，探索业务改革创新，巩固深化关长送政策上门问题清零机制，一起一策，一事一策。

0: 扩大进出口，拓展多元化市场。
1: 外贸嘅强势增长离唔开政策嘅精准护航。今年七月底，珠海市印发实施《珠海市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共七部分十八项工作措施，推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从物理通道向经济枢纽全面跃升，加快构建大桥通关、港澳转链、全球速达跨境电商快线，促进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深度交汇，助力珠海建设珠江西岸跨境电商航空货运枢纽。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
2: 港珠澳大桥从物理通道向经济枢纽跃升的趋势很明显，通过港珠澳大桥实现珠海集货、香港空运、全球配送的联动，形成面向港澳的陆路快线，把大桥变成珠江西岸外贸的出海口。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今生人生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以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保障，协同推进降碳、减污、矿绿、增长，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珠海以山临海，海域辽阔，北岛环绕，形成了独特的城、山、江、田、海、岛为一体的海滨城市风光。秉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理念，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并进，是珠海长期前行的发展路径。珠海今年八月发布的2026年第一号林长令，关于加强红树林资源保护、筑牢滨海生态安全屏障的令，要求全市各级林长及相关部门压紧压实管护责任，统筹推进红树林严格保护、系统修复、科学利用，筑牢珠海岸线生态安全屏障，夯实珠海高质量发展蓝色生态根基。要充分发挥红树林滨海生态安全屏障作用，以林长制为引领，推动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红树林保护格局，确保红树林保护工作落到实处，长效运转。红树林所在地区政府管委会要依托四级林长体系，压实巡护巡查责任，做好风浪防护、保植抚育、有害生物治理、外来物种防控和海漂垃圾清理等工作，系统推进红树林与周边区域整体保护，推动红树林保护从人工巡护向智慧管控转变。要适度开展生态旅游、生态养殖、科学研究、科普体验等活动，探索红树林碳汇项目开发，推动低空经济发展与红树林合理利用相融合，让红树林真正成为带动区域绿色发展的蓝色引擎。珠海提出十五期间将一体推进矿绿、轻绿、护绿，扎实推进城乡绿化美化，点线面结合推动山上山下干线绿化，加快建设绿美点、绿美带，打造环香山黄金海岸郊野公园群，营造宜居宜业宜游绿美空间，深入开展全民义务植树，丰富活动品牌和参与路径，浓厚全民绿化美化的参与氛围，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推动搭建港珠澳重要物种监测共享网络。同时，珠海仲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此外，珠海提出要提标提质，打好蓝天保卫战，聚焦促进人水和谐，打好碧水保卫战，推动城市生活污水管网全覆盖，打造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岸滩，开展珠江口西岸堤围能力提升建设，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近年来，珠海通过一系列举措，将绿美意志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蓝图落成实景的生动实践。自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启动以来， 珠海围绕、山海相依、绿岛相望的城市本底，系统推进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城乡绿化美化、红树林保护修复、海岛生态治理。

0: 等重点工程。截至今年初，珠海全市公园数量接近800个，建成区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 95.7%， 位居全省第一。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达 96.1%， 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保持前列。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珠海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正把区位禀赋转化为发展实效。从四加三现代产业集群蓄势突围，到蓝色海洋经济破浪前行；从港珠澳大桥联通全球的发展活力，到山海相依的绿色生态底色，实干成为呢座特区城市最鲜明的主角。产业、海洋、开放、生态多线协同并进，新增生产力不断积蓄力量。珠海持续打通科创转化通道，拓展城市应用场景，在实体经济向海图强、对外开放、生态文明建设上持续奋力。未来随着产业能级持续跃升，开放优势不断释放，生态底色愈发鲜亮，这片滨海热土必将迸发出更为强劲的发展动能。好啦，咁以上就係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9: 熟悉嘅版头过后，进入到咧就今日嘅搵食大湾区啊。咁啊，听到我谭其川把声啦，自然亦都知道今日咧将会系体育朋友圈嘅内容。在今年的年头，我就去到深圳见证了就是中国棒球城市联赛的第一次的正式比赛，亦即是2026的立春联赛。当时参赛球队有五队，比赛赛区就是深圳赛区。而来到就是八月份，夏至联赛亦都开启了。来到夏至联赛，参赛球队就达到了六队。而赛区亦都有分咧，就係深圳赛区同埋咧就係上海赛区啦。经过咗咧就係常规赛嘅比赛，咁就头四名嘅球队咧就进入到咧就季后赛，结果出现咗咧就 NBA 嘅黑白奇迹吓，即係喺分区排名第八嘅球队啦，一路咧就杀入到总决赛，并且最终咧捧埋杯添。咁而今次嘅 CPB 中国棒球城市联赛咧，亦都系同样嘅故事噶。在常规赛仅仅排名第四的上海虎鲸就成为了超级黑马，他们在季后赛就先反胜了排名第一的厦门队，再在决赛亦都是2-1击败了就是北京正大龙，成功捧杯。我亦都去到上海咧，系采访咗咧就球队总监嘅 Stanley 张小天先生噶。我哋马上同张总倾倾偈先。
10: 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1: 其实今年呢，我们知道虎穷的一个开局不太好，但是，强势的反弹，最后以第四名啊拿到了就是半决赛的一个资格，并且淘汰了。常规赛冠军的厦门队进入到决赛，在这个过程当中，球队是怎么样摆脱低潮，最后获得这样的成绩的？
12: 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还蛮难的，因为其实一开始，你比如说一个整个球队遭遇了一个很艰难的时刻，然后大家呢没有崩溃掉，然后呢能够持续的去找到自己的定位，去找到自己打球的方法。

0: 方式，这个其实我觉得现在回过头看这段经历还是蛮艰难的。但是呢，我觉得它又有另一面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好处其实我们通过前面市场输球以后，你会发现自己在这个下肢联赛的一个定位，你会看到自己哎，我和其他球队的一个差距是什么。然后我觉得反而走到今天，我觉得那市场的连续失败对于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它的点在于说，让我们更好的看清楚自己的现状是什么。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到后期做了很多的调整，不光是内部的调整球员的调整，包括我们的管理方式的调整，其实都是因为这市场连续输球给到我们一个提醒，所以让我们才有这种改变的一些契机。对。
1: 我们看到就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加盟球队的球员，包括好像理查德啊，还有
0: 对。
1: 当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迭戈啊等等，都是就是中途加盟了球队。
0: 是。
1: 其实他们来到除了提升了球队的整体的一个实力之外，其实他们这些优秀的外援，对于本土球员的一个成长带来了哪些的帮助呢？
0: 我觉得帮助非常大的。我举例啊，比如说投手投球的方式、投球的思维方式，这个你如果没有见过、没有看过、没有想过、没有打过，你是不可能想到这些事情的。你一定需要非常实战、非常直接的对抗，你才能感受得到说哇，哦，我跟对方的差距，或者是哎，我通过了什么样的方式，其实还是可以和对方去抗争的。你比如说我们这几场比赛的 Coco 啊、寇永康，包括张文涛，你看这些选手成长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包括王斌啊，包括这些本土的选手，你会发现他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周期的比赛当中，通过这种实战的对抗，然后他慢慢的找到了那个节奏，建立了那个信心，他会觉得说我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说这些选手他真正，我觉得对，如果中国棒球真的要提升啊，那跟这些高水平的队员去竞争是必不可少的，他一定要有这种高强度的竞争，他才有可能会去成长的。对。
1: 其实，在常规赛面对着今天决赛的对手呢，当时是三场常规赛都是落败了。然后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很好的经验得到了总结，然后来到这一场决赛，也是在先落后的情况之下，最后上演了一个大比分的一个逆转。还有一个就是在主场，您觉得这几个因素是怎么样让球队最终获得这场比赛胜利的？
0: 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其实是主场的氛围。我觉得你像今天的比赛下这么大的雨，所有球迷站在那里为我们加油、为我们鼓掌、为我们欢呼、为我们去哇惋惜。我觉得我在这一段时间有一次跟所有的选手开会的时候说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连接起来，什么可以让我们团结起来。其实不是说我们大家要加油、我们要去努力、我们要去赢球，这件事情是不会让这些选手团结起来的。什么能让他们团结起来？这些球迷，你是否对得起这些球迷？你是否对得起这些站在雨中为你呐喊的球迷？就是这些氛围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因为他们觉得说我的付出是能被看见的，我的付出、我的拼搏是这些球迷是接纳我的。所以包括我们昨天去西岸滨江做那个球迷见面会，好多的球员就非常感动，你会发现说这些球员的名字已经在这些球迷的心中落下了烙印。它不仅仅只是个名字，而是具体的动作，对吧？寇永康，哇，对吧？三分炮打点逆转，这个理查德本垒打，包括这个亨瑞关键时候站出来，就是这些名字，它不仅仅只是个名字，而变成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记忆，而且是跟他们共同快乐、共同失败的一些记忆。所以这个才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那第二个呢，我就觉得说，还是球队的团结，我们必须得找到一种方式让大家凝聚起来，因为棒球是一个非常非常讲究团队协作的一个比赛。所以在我们最初，我回过头再看前面四场比赛输掉的时候，我们最大的问题其实就在于说大家在各打各的，你在打你的比赛，我在打我比赛，我只是在投球，我只是在打棒，跟我其他人没有关系。但是你看到我们现在整个球队大家在协作，他不光光是说我只是配合起来了，不是，他们理解彼此，就是哎，我跟他之间有默契了。这些你想，这些拉美的选手、日本的选手、韩国选手、中国本土选手，这些选手凝聚起来了。哦，我觉得这个是棒球最了不起的地方，他把这一群人全部凝聚在一起了，还把球迷凝聚起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能走到今天是这两方面因素最关键的作用，下面才走到了今天。
1: 嗯，能够在就是西岸棒球公园举行 CPB 的总决赛，其实就是我们也知道，很多的球队包括其他的一些比赛，例如好像北京足球队，我们就想到会有工体，想到上海申花的话，就会想到要虹口体育场等等的。其实您也其实提出一个目标，希望把这里打造成为就是中国棒球迷心目中的一个圣地。
0: 是。
1: 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场地，目前还是一个临时的场地。
0: 嗯。
1: 就按照您的一个思维去怎么样去把这里去沉淀成为一个球迷心目中的一个棒球的圣地呢？
0: 哦，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啊，就是你看我们从今年春季开始就一直在想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让球迷体验更好。就是来到这里呢，我觉得你包括我们的球队全力拼搏，然后一起去努力去赢得比赛，付出所有的东西，其实这些都是为球迷体验在做服务的。就是那你比如说我们怎么能够去打造圣地，在我看来啊，它现在虽然它是一块临时的用地，但是我相信所有的东西它是一颗种子，就是这颗中国棒球球迷心中的圣地这个种子能在西岸这里落地，那它就会开始发芽。因为未来很多的东西都是不确定的，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当这么多球迷越来越支持这件事情，当大家的热情所有的投入开始慢慢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干的一件事情就是让这颗种子在西岸棒球公园这块地上去发芽。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球迷冒雨还站到这里不离开，还要支持他的球队，我觉得这种力量开始汇聚的越来越多了。直到有一天大家说，我觉得像今天你去采访球迷，一定会有人说，哇，这是我这辈子感受过非常不一样的体育的体验。就我在今天全程我也是淋雨陪着大家一起在看台上，我听到了太多这样的一些声音，所以我觉得说，哇，这个感觉太棒了。
1: 其实接下来呢，肯定我觉得人才闭环对于一个俱乐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是聚焦青训，可能会是上海队未来一个重点重中之重了。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俱乐部现在的一个青训。或者跟社会棒球机构有怎样的一些合作，或者是未来有怎样的一个计划呢？
0: 我觉得第一点啊，就是我们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已经验证了一件事情，就是球迷会不会花钱进场看棒球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已经被验证了，而且大家进场看棒球它的体验很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怎么去放大这个球迷的群体。那就像刚刚您讲的说那要放大这个群体，有个最核心的，我们如何去推广这个项目。那我们也希望说，哎，接下来在这个赛季结束以后，我们会组织我们的团队，然后呢我们会联合其他的一些资源方，我们一起去进校园去做一些公益的项目。我们是想第一个努力的从徐汇区开始，我们想把棒球推入到每一个小学，让大家去体验棒球。你不一定说我要认认真真的打棒球，这件事情不重要，你只要玩棒球，你开心，你知道说，哦，从今以后戴着帽子的，拿着棒子的，有手套的，那个叫棒球，我知道了棒子球一垒二垒三垒本垒，这件事情就足够了。那慢慢的随着这个就是它是一个系统的工作，比如说随着我们的球员退役的数量越来越多，随着这个世界各地的球员他来到这里，他会觉得说，哇，中国的棒球是一个非常崭新的市场，我愿意留下来去做这件事情，那会有越来越多的棒球的人才会进入到这些基层的工作当中。那慢慢的，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开始从公益去推广这件事情，那接着呢可能有些学校他就开始有自己的校队，那作为我们上海虎军，我们肯定是会花很多的资源去帮助大家去成长，这是最基层的一块。那另外在12岁到18岁，我们也会在这个赛季结束以后正式推出我们自己的一个青训系统，因为我们其实有能力也有资源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希望所有12岁 到十八岁的小朋友们，真的十二岁不要退役，然后他能够看到说，哎，我想打棒球，有一条明确清晰的路径可以让我继续尝试。我也不敢保证说你来了我这里你就一定能成为 CPB 的球员，你就一定去国外的球员，我不会承诺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一定会承诺说，我们的这个青训系统一定是全中国最专业、最靠谱、最负责任的一个机构，我们会把这件事情去把它做好。因为如果未来我们希望有更多中国的选手进入 CPB， 这件事情必须要做，而且不光是虎鲸要做，所有 CPB 的球队他都要做。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更多的选手像 Coco 一样站起来，像张文涛一样站起来。我们希望这些选手他们身上的这种领袖的力量去影响更多的小朋友。就像我们今天最后一刻还非常感动的一个我们有一个叫杨胜奥的一个选手，然后呢他之前是有在一些青训的机构去做教练的，然后场上有好多人喊杨教练加油，杨教练太帅了，爱你，你知道这种，我觉得这就是未来的一个现状，会有好多的球员在这种非赛季期间他们会去到这些青训的机构，哪怕是给他一堂公益课，给他教一教他们，你会发现说他们的力量会从他个人的一个力量变成一个很大的网状。那这些人当这种最基层的再到 U12 的 U18 路径打通的时候，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的整个的一个构想。
1: 非常之感謝啦，就係張總 Stanley 啊，咁啊為我哋咧就總結咗啦今個賽季上海虎鯨一路走嚟嘅艱辛，同埋咧就唔容易，同埋咧佢對於咧就係棒球喺上海發展嘅一啲展望㗎。咁我哋稍微唞一唞啊，轉頭翻嚟啦，我哋都同啦就係決賽嘅另外一支參賽球隊嘅總經理啊，講緊嘅就係北京正大龍嘅總經理啦，陳晨啊，亦都係傾傾偈嘅。大家唔好行開，轉頭翻嚟繼續有揾食大灣區。今日有體育朋友圈，
2: 體育朋友圈。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3: 喂，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2: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4: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5: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不教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2: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5: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6: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2: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百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4: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通电了。
2: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5: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我叫黄慧明，2016年喺香港翻嚟，创办咗东莞嘅我的农场呢个项目。
8: 有一半俾人订晒喎。
9: 系啊，今年嘅预期非常理想。
7: 黄天不负有心人，呢个说话真系，因为农业唔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唔好，佢果都未必会好食。付出更加多努力，唔使惊冇回报。
8: 啊，都没想过让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
7: 东莞嘅农业单位好主动去帮我哋，棚要点搭啊，地形要点样做啊，推一啲政策啊、优惠啊，俾我哋去申请啦。
9: 讲起我哋嘅农场，呢个乡人咧，即系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嘅化验。
7: 其实我一直同我香港啲朋友讲，依家内地嘅市场营商环境好大嘅空间提供俾我哋。我哋呈现出嚟嘅一个效果系最佳嘅一个模板，我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
10: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1: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1: 有公开兼且有办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稳食秘笈，稳食大湾区。稳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 反头角继续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嘅体育跑圈，我系谭其川。

0: 继续同大家关注咧，就系 CPP 中国棒球城市联赛咁啊总决赛啦。北京正大龙作为咧就今次 CPP 联赛唯一一支咧就嚟自北方嘅球队啊，无论去到深圳定系喺上海比赛咧，佢哋都系咧就叫做远征噶啦。能够一路杀入到决赛，决赛嘅对手重要系咧就系决赛东道主嘅上海虎鲸。咁北京正大龙咧。在先输一场的情况之下，一度呢就大比分取胜呢，就将大比分呢就追为1-1。咁但是在决赛当中啦，无奈对手的防守确实密不透风，零封了他们。而他们呢就在第六局的时候啦，在先发投手出现了一定的状况的情况之下啦，并没有及时呢就换落投手，导致到呢出现了一个失分。正是这一分呢令到他们呢就无缘最终的冠军，都有点可惜的。咁而喺总决赛期间咧，我哋都系采访咗咧，就系北京正大龙嘅总经理啦，就系陈晨陈总噶。我哋马上同陈总倾倾偈先。
1: 非常感谢陈总接受我们的一个采访啊。那么其实就从六连胜到拿到这个决赛的席位呢，其实整个赛季球队是取得了第二名的一个成绩，一路杀进到决赛。其实作为球队的总经理呢，回顾整个赛季的一个赛程。您感觉球队有哪一些的蜕变，让球队是不断在这个前进当中？
2: 首先从我们球队的这个构成上来讲，我们是一支已有的球队，那所以理论上不算是新球队，但我们所有的成员都是从零开始的。我们第一次在选秀大会里边，我们选了10名本土的选手，组成了我们最开始的阵容，然后我们又陆续签约了本土以及台湾的这个选手，一共20名。那在非常短的这个时间内，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去签约了以古巴运动员为主要的一个阵容，然后加上多米尼加、委内瑞拉，然后尼加拉瓜和巴拿马，然后这些中南美洲的这些选手组成了我们最主要的这个核心阵容。那也是因为我们选择了一位古巴国家队的首席教练，那我们考虑到他去跟所有的这些队员的沟通以及整个球风的这个组成上会相对比较血统上比较纯正一点，那从队伍的这个管理上我们觉得也会更加容易一些。
1: 其实我们看到球队其实也拥有包括是德斯帕涅这样的顶级的外援，同时呢刚才你也说到就选了很多的一些本土的一个球员，在整个赛季可以看到本土球员在这么多优秀外援的一个带领之下有哪一些的成长，哪位本土球员让你特别惊喜？
2: 我们其实前常规赛前半个赛季，我们本土球员加台湾球员在场上的这个数量还是非常多的，那个时候我们的打线上只有3名外籍球员，然后剩下几乎都是我们本土队员，然后对于我们球队的成绩来说，我们也是扛过了最艰难的时刻。那从在深圳我们赢了这个厦门海豚以后呢，我们整个球队开始逐渐的找回自信，然后慢慢的找到状态。那包括在9月4号、5号对虎鲸的这个比赛之前，我们又到达了另外4名选手，这4名选手是我们从打线上的一个补充，然后完全把我们整个球队的这个打击能力加强了。那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边，我们获得了非常多的这个连胜，那也创造了 CPB 的联盟的这个历史的记录。那这些国外的这个球员，以德斯帕涅为首的这些这样的这个球员，他们起到了非常好的榜样的作用，他们不光在比赛以及在训练中都会去帮助我们中国的一些球员，然后包括他在队里边也是有非常优异的表现。那除了比赛跟训练以外，他甚至还会去帮大家一起去搬一些棒球的器材，然后在场上去辅助大家去捡球，他不像完全不像一个大牌，所以我们对于他的这个表现是非常肯定的，在我们队里边起了非常好的这个榜样作用。那在国内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球员里边，那我觉得赵伦和陈佳绩这两位选手，我们对他们还是比较有期待的，他们在比赛中也有非常多的亮眼的这个表现，然后我觉得要通过比赛的这个历练能够让他们在未来的这个场上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其实在半决赛已经遭遇过深圳蓝袜这样的卫冕冠军的球队，也是经历了我个人觉得是两次的逆转吧。第一次是大比分的逆转，第二次是在决胜赛的那一场比赛是先落后0-1，然后最后逆转4-2取胜，大逆转跟小逆转。你觉得 经过那一场

0: 半决赛对于球队在剩下的比赛当中有哪一些的调整，对他们有信心吗？
1: 首先我们在打四强赛的这个时候，第一场我们其实整体队员的这个数据我觉得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赛后我们有跟教练组一起去讨论，那我们的安打数量跟我们的这个守备也都非常不错，但是对手轰出了一个满贯炮，所以一下领先四分，这个其实在赛场上大家都知道，任何一支球队可能都难以招架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带一些运气成分嘛。然后那所以我们回去队内大家总结，就说那其实我们要重拾自己的信心，不应该被这场比赛所影响，我们应该要按照我们既有的战略去制定比赛的这个那个战术。那最终也非常奏效，我们在第二场中那德斯帕涅的那一记本垒打也逆转了这个比分，那让整个球队也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信心的提升。那在第三场比赛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整个这个球队大家也是非常好的这个表现，那个桑托斯也轰出一记本垒打，最终我们战胜了这个蓝袜队。那到今天的这个总决赛里边，其实我觉得今天队员的一些表现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紧张吧，赛前其实大家是放松的，我们整个的这个策略其实不想让大家太紧张，虽然我们在常规赛里边我们唯一赢的三场都赢的这个球队就是上海队，但大家也知道上海队后来增强了很多外援，加了很多不错的这个选手进来，我知道就是他们的这个水平也很高，那所以我们其实在最开始的这个时候我们也都尽力，今天我们还第一分还是我们这边去拿的，但是后来我觉得可能下雨也会受一些影响吧，教练组回去也会好好总结，每支球队每个人都不会想输球，所以大家回去要及时的调整，然后以应对接下来的这个比赛，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北京的球迷和全国的球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
0: 本次联赛呢 CPB 北京正大龙是唯一一支北方的球队，其他都是南方的球队，两个场地包括上海包括深圳去比赛，其实都算是一个远征。从俱乐部的一个运营来说，其实有没有评估过未来就是棒球在北京的一个影响力，并且其实之前有听说过选址可能会选定在通州，会就打造北京队的主场，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吗？
1: 对于在未来的这个计划里边，那我们其实有很好的一个规划，但是我们也是因为刚刚开始嘛，集团开始比较重视棒球俱乐部这样的一个成立，然后包括我们在后期以棒球为核心的这个内容运营体系下，我们也会要去建立自己的主场，那这个是我们的目标，但具体地址上呢目前可能不太确定，因为说实话目前为止有比较多的这个区县然后邀请我们能够去落地到各自的区里边，但是集团也在综合评估看看我们最后能够具体落到哪个区。
0: 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可以展望一下吗？就是对于未来俱乐部的一个发展，包括是对于北京的棒球的一个氛围提升，您觉得正大龙会有一个怎样的一个角色，会不会为北京这个城市带来就全新的一个体育的 IP 呢？
1: 正大集团在决定做这件事情的这个时候，其实第一从去年开始叫上海正大龙，那大家集团也是从策略层面上投入了体育产业，那从那个今年转回到这个北京，那我们其实也想以北京为核心发展北京地区的这个棒球，以及我们也想把跟 CBB 联盟一起把中国棒球共同做好，那所以在未来集团在北京，我们第一步是要先建立球馆，然后相关的一些青训体系我们也会要去建立，然后包括我们有了自己的主场以后，才不会像今年一样就是我们会到处去别的这个主场去打球嘛，那我们也希望北京这么好的球迷的环境跟土壤一定能够去让那个北京正大龙的这个球迷真正的有一个家。
2: 非常之感谢啦，就是北京正大龙棒球俱乐部的总经理啦，就是陈晨先生的。咁我哋呢一 part 同大家倾住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嚟啦，我哋就要了解一下啦，就联赛嘅发展情况啦。从年头嘅立春联赛到啦，就系夏日炎炎嘅夏至联赛啊。CPB 中国棒球城市联赛到底有边一啲嘅改变，同埋咧就系有边一啲嘅数据支持咧？我哋都系采访咗啦，就系 CPB 嘅品牌营销总监啦，就系黄世利女士嘅。 我哋转头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大家唔好行开。
3: 体育朋友圈。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的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

0: 余威在内地圆梦的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1: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村。那你四个村一年两百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万几元。咁虽然话万几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系好事嚟嘅呢
2: 啲。我系潘鸿辉，我来自香港，喺2018年同几个朋友喺中山成立咗一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咁我哋呢个项目主要就系生产一啲生物医药里面最关键嘅原材料，细胞株同埋培养基。
3: 病毒感染的话是用？
4: 对，真的可以用
2: 基因治疗，甚至系疫苗，都系需要细胞培养呢个技术嘅。我哋刚刚来到嘅时候，第一句就系我哋要做培养基。培养基普通话系培养基啊嘛。我哋其实去好多其他嘅城市嘅时候，佢哋话为什么要培养基啊？基就农业对嘛？但系中山政府就一知道，哦，呢个系用嚟做细胞培养嘅。其实已经开始问一啲比较技术性嘅问题。我讲真，其实我哋系非常顺风顺水今次生意。最困难是筹备的时候，到真真正正创业之后，都是那句天时地利人和。有一个很好的目标，就是你第一步就是做到中山第一先，第二就是做到大湾区第一，跟着你可以做到中国第一，跟着你可以做到全球第一。
5: 爱国主义可以怎么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6: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7: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5: 校长许振龙，
8: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5: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9: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0: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5: 校长伍焕杰，
11: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令到同学们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5: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2: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3: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5: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4: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5: 搵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搵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16: 搵食大湾区。
17: 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8: 版头过继续翻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嘅体育朋友圈，我系谭其川嘅，亦都继续同大家关注啊，系中国棒球城市联赛2026赛季嘅夏季联赛。啱先我哋同啦就系两位俱乐部嘅总经理啦，就系倾完偈啦。咁当然我哋亦都要同啦就系联赛嘅运营人员咧就倾倾偈噶。我哋咧亦都喺新闻发布会当中啦，同上海鹤棒体育商务有限公司嘅品牌营销总监咧就黄世利倾咗下偈嘅。咁我哋尤其咧就系感兴趣啦，喺夏季联赛深圳赛区咧有一个统计，就系讲紧咧女性球迷嘅比例咧系第一次超过咗咧就系男性嘅。到底是怎样做到的呢？我们一起听听王总监的一个回答吧。
19: 这个数据其实我也是前两天在跟内部沟通的时候才拿到的，就这只是让我们眼前一亮的一个数据。我们有预想过棒球项目的女性观众可能会比别的项目多，但没有想到在深圳赛区它竟然能够整体的超过男性的球迷群体。那这个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深圳 在我们深圳的这一个赛区来去讲，它本身有比较稳定的一个青少年棒球家长的客群。那对于家长陪伴小孩观赛来去讲的话，确实比较常见的是妈妈带着自己的小朋友过来。那这一部分的家长，他有一部分就是固定的一个比例。那能够真正的超过男性的受众，我觉得更多的是得益于这一次我们整体赛事的一些体验的设计。因为我们当然也推出了更多像女性友好的这样子一些街区的互动，同时我们那一个赛区里面，由于长沙旺旺在前期在上海西岸棒球公园的表现，他们圈了非常多的女生的粉丝，就是组团过去追着看他们的比赛，所以也造成了在后面的常规赛的阶段有大量的女性的粉丝涌入到了我们深圳赛区。对，这个确实是令我们相当眼前一亮的一个数据。
18: 关于就是联赛可以吸引到越来越多的球迷就参与其中，跟球迷之间的互动都是非常之紧要的。经历了就是年头的立春联赛，再来到就是夏至联赛，其实都作出了很多相应的一些就调整和改变。到底有怎样的效果呢？我们也都有请黄总监继续跟我们讲讲。
19: 就是我们其实在立春联赛的时候已经发出了一个我们设想当中职业棒球联赛它需要有的一些观赛的氛围和体验的部分。那在立春联赛当中，我们搭建出了我们的助威的体系。那当时的话是我们用同一套的班底给主队的球员来去做加油，然后当时我们在深圳用的是一个主场助威的模式。就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在深圳当时立春联赛的时候是只有主队那一侧的看台会有比较热烈的一个助威的氛围。那我们从立春联赛当中总结经验来去看，因为我们考虑到其实我们现在国内的棒球氛围的发展阶段来去讲的话，仍然属于是我们要去教育球迷的一个阶段，就大家并没有形成一个非常成熟的应援的这种氛围。那所以以我们自己的经验来去看，我们可能就会取消只在主队的这一侧看台来去助威，我们搭设在夏季联赛升级的点，就是我们主客队同样的都配置一样的助威的氛围。然后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球迷他也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观赛的习惯，就是他慢慢的可以感受得到我怎么样的方式去跟球队进行互动，去跟球员加油。然后在立春联赛当中，我们可能在商业化的设计上面相对来讲是时间比较仓促的，所以当时不管是周边的商品的品类以及跟就是考虑到球迷互动上面更商业化更好的一些应用上面，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的弱化的，做的没有那么好的。然后到夏季联赛的话，我们总结立春的经验，那这一次可以看到相当眼前一亮的就是我们在主题商品的设计上面，我们跟 Smoothie 的 IP 进行了一个联名的合作，那在商品端也取得了确实很成功的一个突破。那另外就是在街区的体验上面，我们立春联赛其实它覆盖更多的是餐饮的消费，那体验类型的设计是没有那么多的。那这一次在夏季联赛当中的话，像我们引入了拍照机啊、扭蛋机，以及在整个街区可以大家免费参与进来的一些互动是更多的。那这一块的话也都是从自身的经验去进行的优化。
18: 其实一个体育项目啦，它的发展过程一定是要有啦，就是足够的一个文化底蕴，同埋咧就是群众基础啦，是最关键的。咁我哋立春联赛就只有深圳一个赛区，到啦就夏至联赛已经有啦，就是深圳赛区加上海赛区啦。咁我哋明年嘅立春联赛到底又会有点样嘅一个规模？会唔会有更加多优秀嘅球队咧，就加入其中，扩大咧就系联赛嘅一个咧就系容量，比赛嘅场次会更加之多咧？我哋亦都再请啦，就黄总监同我哋讲讲。
19: 立春和夏至都是2026赛季里面的，我们是按两个短期的赛会来去推进的。 这当然也是首先考量的是我们本身的主场场地是足够的，就目前棒球场的设施呢来去讲，符合我们比赛标准的场地还没有办法有那么多。那我们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希望推进参赛俱乐部他们主客场制的一个推广。那我们目前集中的目标都肯定还是往2028年要实现主客场，那那样子全面覆盖下来，每一个球队一年可能就能够有好几十场的比赛来去覆盖。那现在的话我们仍然还需要去储备前期的这一些，不管是俱乐部的运营的经验，还是联赛组织方的组织的经验，以及球场的这些资源等等，就整个赛事的配套上面我们还没有做好那么充足的一个准备，也包括说我们仍然还是需要平衡跟国内联赛的时间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本土的联赛本身它的赛期也是有固定的一个时间的，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需要来去逐步的讨论和完善的。那我们当然明年的话也会希望假如有更多的俱乐部可以加入进来，那它的赛期自然的肯定也会变得更长，那我们也会争取能够在更多的城市来去落地 CPB 的比赛。
18: 非常之感謝咧，就係 CPB 嘅品牌營銷總監咧，就係黃世利啊，咁啊為我哋咧就介紹咗啦，就係今次夏至聯賽咧 CPB 嘅一個發展嘅情況嘅。咁佢亦都提及到啦，希望有更加多嘅城市咧能夠加入到咧就 CPB 嘅聯賽當中。我哋亦都期待啦，就係棒球啊，喺 CPB 球員、球迷以及咧就賽事運營團隊嘅共同努力之下啦，係推廣到咧就係俾更加多嘅體育迷咧就係接觸得到噶。好啦，我哋呢一 part 嘅揾食大灣區體育朋友圈咧就傾住咁多先。嗱，咁啊 CPB 中國棒球城市聯賽嘅夏至聯賽咧就暫告一段落啦。咁但係有一項嘅比賽咧，啱啱好喺今個星期啦，先至喺大灣區嘅城市咧，深圳就係展開嘅。講緊嘅就係士碌架嘅深圳公開賽啦。咁我哋喺開賽嘅第一日咧，就已經採訪咗傅家俊。唔好行開，轉頭翻嚟繼續揾食大灣區體育朋友圈。
17: 體育朋友圈。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这个技术在内地获得发明专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2: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五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1: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3: 有没有压顶？这个面
4: 有
3: 余
4: 空嘛，
3: 一平的程度。
5: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流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先唔同体量。
1: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2: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不是过来，我怎知道这边市场那么大啊？
6: 我是随身宝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郭伟强，是由香港过来深圳创业的。我们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银包、背囊、行李箱等的智能产品系列，比较通用的功能就是防盗。2015年嘅時候，我哋希望可以好好咁樣將我哋嘅研究咧進行技術轉化，真正咁樣將產品落地，所以我哋就決定嚟到深圳發展。
7: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6: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8: 你講 workplace
9: 點樣？
6: 前海嘅夢工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嘅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嘅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咁樣適應到呢度初創嘅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為我哋唔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俾我哋嘅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嘅機會。
10: 揾食係一門社會學問，揾食係一種生存技能。探尋灣區機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11: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2: 翻翻嚟咧，就系最后一 part 嘅揾食大湾区之体育朋友圈啊！我系谭其川嘅。咁啊，我哋亦都知道咧，就深圳士碌架公开赛咧，其实亦都喺今个星期咧就展开角逐噶啦。咁其中喺星期一嘅晏昼啦。傅家俊就以5-1轻松击败了就是外卡球手的董子豪啊，成功杀到64强啊，并且打出了单杆就133度啊。赛后我们都是就是跟傅家俊倾了一下偈嘅，听下佢系点总结呢一场比赛嘅。
13: 今天自己打的也是比较顺利吧，开始的时候可能要一段时间去适应这个球台啊，因为在南方比赛通常这个台会比较潮吧啊，然后我自己也画了。几局的球去适应这个球台，那最后我自己终于有点成绩了，终于适应到这个球台的速度，然后就开始的时候可能有点慢热所以开始的时候有点犯错也是有点多。

0: 但是，我觉得对手也是一样，开始的时候可能有点紧张，然后大家可能前几局的水平也不是太高吧，但是整体来说也是比较满意今天的表现。
1: 咁啊，傅家俊咧对于可以喺咧就系一河之隔吓，由香港咧嚟到深圳咧参加比赛，佢话太近有少少唔惯嘅，同时佢亦都话咧就系深圳公开赛。

0: 这一次是坐车有点不习惯，然后就，但是整体来说也是比较开心，因为今天来支持我的朋友也是蛮多，所以就很开心可以用一场胜利去回报大家的支持。但是我觉得对，来深圳比赛感觉非常好，因为我住在香港，然后常常会过来深圳去工作，去玩，然后对这个地方非常熟悉，所以就很开心可以来这里比赛。斯诺克在中国的南方的影响力很大啊，因为我自己在香港学打球，但是我觉得那时候90年代吧，我们把斯诺克从香港带到广州，我觉得广州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然后东莞、深圳这些都是中国斯诺克发展一些很重要的城市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些地方应该要每一年都要有一个有代表性的比赛吧，这个深圳的大师赛，我觉得来的比较晚，因为我觉得10年前我应说应该有一个比赛在深圳，但是要等到今天才有，我觉得已经太不应该了，对，因为我觉得深圳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所以希望每一年都有这个比赛吧。
1: 咁除咗咧就系参加深圳嘅士碌架公开赛之外咧，其实接住落嚟嘅南京赛咧，佢亦都系咧就系获得咗正赛嘅参赛资格嘅。接住落嚟嘅士碌架中国赛季咧，佢希望可以攞到更加好嘅状态嘅。
0: 对，今年希望可以集中在一些很重要的中国比赛吧，当然，全英赛或者是世锦赛，当然必须要参加。但是其他的比赛，我自己觉得中国的比赛我自己比较重视，所以就很开心今天可以获得胜利，然后南京也打进这个正赛，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吧。因为我觉得自己现在当然状态没有以前那么稳定，但如果找到比赛的时候找到一些感觉的话，也有可能可以把一些比较排名高的选手可以有机会可以跟他们好好的比赛吧，所以就希望可以好好把握这南京的比赛，还有当然现在深圳的比赛，我现在必须要去好好的打好每一场比赛，所以对。
1: 作为神奇小子嘅傅家俊啊，咁啊出道咧都已经接近30年嘅一个时间嘅，咁你话咧就以佢而家嘅一个年纪啦，同当打之年相比啦，个状态确实咧就系冇以前咁稳定嘅，咁所以咧佢亦都强调一样嘢，就话佢而家系更加享受咧就参与比赛啊。
0: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职业的选手，我觉得这现在的水平很高。对，有时候我自己会赢一些排名很前的球员，我把他打个4-0，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打得那么好。但有时候都会输给一些可能大家觉得不应该输给的对手吧。但有时候职业的比赛就是这样，我觉得，所以我也不会看每一场的赢输很重要吧，我觉得这一次赢，可能下一次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到我现在的那个阶段来说呢，享受比赛是最重要吧，对，所以就不会过分去分析我的技术或者是我的比赛的成绩啊，我觉得不会给自己定下任何的目标，只希望可以好好的打好每一场，好好享受每个比赛的机会吧。
1: 唔记得同大家讲啦，喺第一日嘅比赛咧，当时傅家俊咧打出133度啦，系到嗰一刻为止咧，就深圳士碌架公开赛嘅历史单杆最高嘅。咁当然要破133度啦，对于职业球手嚟讲啦，就唔算话系十分之困难嘅。我唔知道而家节目播出嘅时候啦，呢、这个单杆133度深圳公开赛嘅最高度数啦。俾啲巨星破咗未？咁但系对于士碌架人嚟讲啦，147先至系咧就系终极追求。咁而傅家俊打出过咧就系3Q 嘅147，有2Q 喺香港打出嘅，有1Q 喺澳门打出嘅。大湾区唔少得深圳啦。咁深圳有冇信心打过147出嚟咧？听听佢系点讲。
0: 希望吧，希望吧。对，因为在香港打了2杆147，然后在澳门一个表演赛打到也是一个147，我觉得是这个是大湾区 在147

0: 希望是这样吧，但是开玩笑，但我觉得应该希望不会想太多。药师气，我觉得现在很难，大家可能看到他们常常打药师气，但对我来说也是很难，所以就而且需要一点运气吧，所以有时候就不会定下这个目标，但如果有的话，当然非常开心。
1: 非常之感謝啦，就係 Marco 參與到啦，就係今期嘅揾食大灣區之體育朋友圈。今期節目我哋就傾住咁多先啦，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揾食大灣區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就可以聽翻我哋節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點個關注，share 俾親朋好友，一齊分享揾食秘笈啊！揾食大灣區揾食時間，星期一至五，大灣區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錯過啊！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泽峰。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0: 首先嚟听录音报道，两岸同名同中村血脉与乡愁嘅地理印记。
1: 文化公开课，请听北京联合大学朱从麟教授讲述两岸昆曲交流成为两岸文脉永续、情谊长存嘅美好见证。
0: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浪漫经纬下集。
1: 闭眼会馆一齐嚟赏析韩熙载夜宴图。
0: 好啦，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0: 明清以来，大量福建人迁居台湾，他们通常和乡者居住在一起，亦都会将祖籍地嘅府、县、村嘅名复制黏贴到台湾，既凝聚同宗同姓力量，又提醒后人不忘故土。呢、这个就系两岸同名村嘅由来。
1: 同名村落喺两岸不胜枚举，呢啲同名同中村就好似一个个跨越海峡嘅亲情纽带，牢牢连接住闽台两地嘅乡亲，舌尖之味、民族文化嘅一脉相承。无不映照出两岸同宗人对根脉的共同坚守。
0: 跟着来听报道，两岸同名同宗村血脉与乡愁的地理印记，由总台记者张兆瑞采制。等我们跟随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黄文龙先生，一起来回望海峡两岸血脉永续、文化同源的共同印记。
3: 翻看两岸地图，会发现很多同名的村镇隔海呼应，比如厦门集美的板桥村与台湾新北的板桥村，泉州晋江的东石镇与台湾嘉义的东石乡，这绝非地理名称的偶然重合，而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据不完全统计，福建与台湾现存约280对同名同宗村，这些镌刻在大地上的名字，藏着明清以来移民先民复制故乡的集体记忆，承载着跨越数百年的乡愁与文化基因。
4: 为什么海峡两岸会出现那么多一模一样的村镇名字呢？它的根源其实就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故土宗族观念。早年先民渡海风险很大，民间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说的是十去六死三留一回头，漂洋过海前途难料，地名就是他们随身携带的一个故乡，要把老家完整的地名搬到新开垦的土地上，等于就是把祖先的根一并带往了台湾。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所有同名聚落的一个分布、迁徙的路线、宗族的世系，都能跟两岸民间的族谱一一对应，这绝对不是机缘巧合。我们拿最有名的晋江东石、嘉义东石两个地方来讲，两处虽然分隔在海峡两岸，但是两边的蔡氏、黄氏的宗族同源，族谱世系也可以完整的对接。这样一个简单的地名能够串起整条宗族迁徙的路线跟脉络，就算是相隔了300-400年，这个地名仍然时时刻刻地提醒着后人，先民从来没有切断跟大陆原乡之间的血脉联系。
3: 同名同宗的深刻连结远不止于地名的重合，更体现在乡音未改、民俗同源的日常机理中。闽台同名村的宗亲们说着相通的闽南语、客家话，坚守着相同的节庆礼仪与信仰传统，让文化认同在岁月流转中愈发牢固。这种与同音俗同源的共鸣， 让即便从未谋面的宗亲也能在熟悉的民俗场景中找到归属感，印证着两岸一家亲的文化根基。
4: 和档案馆里冰冷的文书档案比较起来，宗族的民俗、乡土的地名更容易让普通民众生出共情。时代再怎么变迁，行政区域再怎么样调整与划分，民间代代相传、年年实践的祭祀、节庆的习俗都很难被人为的割裂造成断裂。同时，曙光灯的这个案例特别的有说服力。两岸往来隔绝数十年，嘉义东石的宗亲依旧坚持每年派人传回当年新婚宫灯的数量，互通人丁兴旺的消息。等到两岸恢复了交流，整套灯俗都没有任何的断裂，完整的延续下来。我们走访嘉义、彰化、新北等多处同名的乡镇，当地的长者大概都能够说出家族是来自于福建或是广东的哪一处村落。全台湾的宗祠也统一的沿用大陆的祖籍堂号，比如说皇室的江夏堂、蔡氏的济阳堂，这个和两岸同名村落可以相互印证、互为补充，这样根扎于乡土的文化连结，并不能完全的依靠书本的灌输，而是依赖一辈辈人的口耳相传、节庆的延续。只要地名、族谱、民俗都还在，族群共同的记忆就不会彻底的消散，这是任何割裂历史的人为叙事都抹灭不掉的。
3: 如今闽台同名同宗村已从历史记忆转化为推动两岸融合的鲜活载体，族谱成为

0: 寻根的密码本。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带着祖传谱系赴广东、福建一带寻根，在同名村的祠堂里找到祖辈的足迹。
1: 族谱是连接两岸家族血脉的脐带，同名的村落搭配了完美的族谱，就能够把那个抽象的同源落实在人和故事上，使得整个画面变得更为立体。比如说集美板桥张氏的寻根经历，透过了专人的梳理，可以知道在清康熙年间，他们的族人从集美迁居到新北，也落脚在板桥。两岸隔绝的两代人，后辈只记得祖辈的名字叫做板桥，辗转几经寻觅，才找到了厦门集美的祖祠。两岸宗亲相见的时候，同样的闽南语腔调，一致的祠堂的规划，瞬间就拉起了这个跨越200年的距离，使得两边更为靠近。每一本族谱，每一次寻根的会面，都在在的补充了两岸同源的完整证据，让地名背后的血脉故事更加的立体而饱满。
0: 闽台同名同宗村的价值，更在于为年轻一代搭建起文化认同的桥梁。当台湾青年在福建同名村的祠堂里翻阅族谱，触摸祖辈迁台的历史印记；当两岸孩童用闽南语共同诵读祖训、传唱童谣；当年轻宗亲借助短视频分享家乡风貌，让同名村的故事触达更多人，文化的基因便在潜移默化中传承。
1: 厚重的史书跟学术的论文很容易让年轻人产生距离感，他们不读也就无法深入到最新的研究成果，因此呢，对于许多的研究也很难共情。但是呢，同名的村落寻根的一个探索，以及民俗这一些身边的乡土故事，既柔软又接地气，比较能够打动这一些青年。而现在很现实的问题是，台湾岛内新一代的教科书鲜少介绍先民渡海拓殖的完整历程，长期缺乏正向的引导，使得许多台湾青年他们并不清楚自家村落的名字其实源自于福建跟广东。对于唐山过台湾这一段移民的往事，也变得十分的陌生。当一位台湾青年站在与家乡同名的大陆村落前，他们触摸着同源的宗祠，共挂一盏传承百年的宫灯，亲身的听见相通的闽南童谣，听着相似的乡音，这样的一个实地感受，能够带来比较大的冲击，远远胜过书本上冰冷的文字描述。我们要持续的创造两岸青年结伴走访同名村落，联合修订族谱，共同参与传统民俗的机会，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平台，能够让年轻人顺着地名的这一条清晰的线索，亲身的走完祖先当年迁徙之路。
0: 无论海峡相隔多远，时光流转多久，共同的祖先，相同的文化，不变的乡愁，始终将两岸同胞紧密相连。在这条跨越海峡的寻根与融合之路上，血脉永续，文化同源，两岸同胞必将以共同的根脉为纽带，走向更紧密的团圆。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2: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泽峰。
3: 大家好，我是许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今年中国昆曲迎来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5周年。昆曲作为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它体现出中国文人雅士的品味追求。它是戏曲艺术的珍品，被称作百花园中的兰花，将抒情、写意、象征融合在一起，道不尽的良辰美景，诉不完的哀艳创颂。
3: 近年来，两岸昆曲交流以经典剧目巡演、名家互访、青年全集、地方品牌活动为核心，形成多维度、持续性的交流新格局。今日的文化公开课，请听北京联合大学朱从麟教授讲述两岸昆曲交流成为两岸文脉永续、情谊长存的美好见证。
5: 昆曲呢，是中国戏曲的百戏之祖，这是大家都熟知的。这也是中国首批的这个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以来呢，两岸的这个昆曲交流，应该说呢，从经典巡演到青年传习，昆曲交流呢持续的升温。而两岸昆曲交流最突出的特点啊，就是由单一的剧目演出呢，逐步发展为巡演、研习、讲座、曲友会、非遗展演、青年训练等等这些复合性的交流。最有代表性的呢，仍然是青春版的牡丹亭。那么这部剧呢，是由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和台湾作家白先勇携手两岸文化戏曲的精英打造的，在台北首演之后呢，引发了轰动。2024年的3月份啊，原班人马赴台啊，举行了20周年的庆演，在这个高雄、新竹、台北三地举办了8场演出，成为呢今年两岸昆曲交流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除了大型经典剧目巡演之外呢，像地方化、曲友化的这个交流呢，也非常的活跃。昆曲啊，之所以能够在海峡两岸啊传言不息，首先呢，就在于它有这个高度成熟的艺术体系，它起源于元末明初昆山一带，经过魏良辅等人的这个整理革新，形成了这个婉转悠远的水磨调。昆曲呢是讲究四声、格律、板眼。唱腔呢圆润柔美，表演啊细腻精微，它是以这种程式化、虚拟化、诗化的这个身段传情达意，形成了这个慢、小、细、软、雅这样的审美特征。那么这样的艺术啊，它不是靠喧闹取胜，靠的是词、曲、声、演、步之间这个极其精致的综合表达。再一个呢，就是昆曲啊，它拥有这个足以穿越时代的文学内核，从牡丹亭啊、长生殿啊、桃花扇等等这些经典曲目啊，我们来看它们本身呢，就是中国文学、戏曲、音乐、美学的这个复合结晶。牡丹亭啊，尤其具有这个强大的情感穿透力，它写青春、写梦境、写生死、写至情，题材非常的古典，但是呢情感却并不陈旧。两岸的观众啊，即使生活经验不同，但是呢仍然能够在陆丽娘、刘梦梅的这个故事当中呢，感受到啊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关于生命、爱情、自由和执着的深层表达。昆曲呢，它不靠简单的说理打动人，而是靠情入心，靠美化人啊，应该说这正是它这个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再就是呢，这个昆曲呢，它具有非常鲜明的共同文化的记忆。台湾地区的这个昆曲的传承啊，和大陆院团和台湾剧社学者剧团长长期互动呢密切相关。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台湾地区的昆曲界的人士啊，就通过昆曲传习计划等等这些方式呢，邀请大陆的昆剧团赴台呢进行表演、录像、教学。 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推动啊台湾地区昆曲爱好者和专业团体延续传统。后来呢这个青春版的牡丹亭呢借助两岸合作的模式啊，把大陆院团的专业表演啊，台湾地区文化人的这个审美策划，现代剧场的传播方式结合起来，就使得昆曲呢重新进入到青年观众的视野当中去。可以说呢昆曲呢是两岸文化同源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而且呢是从舞台的相遇到心灵的相通呢这个一路相通。昆曲啊在两岸交流当中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文艺演出的这个层面。它让两岸民众啊在同一套唱词、同一种身段、同一种审美节奏当中啊重新确认彼此共享的文化根脉。昆曲一开口，吴音婉转，水秀清扬，汤显祖、洪升、孔尚任所代表的这个中国古典文学世界就重新火起来。两岸观众啊面对这样的艺术，很难把它切割成彼此无关的两份文化资产。更重要的呢是昆曲交流呢正在发生代际的转换。过去的这个两岸昆曲交流啊大多是依靠名家学者自身曲友呢来推动。近年来呢则是明显的出现了这个青年演员、青年学生、青年观众来共同参与的这个新格局。昆曲的这个独特的魅力啊在于它把中国人的文字、音乐、身段、礼仪、情感和宇宙观融入为一门极其精致的舞台艺术。申遗成功25周年啊不只是纪念一个荣誉称号，更应该成为两岸共同传承中华文化、增进心灵契合的重要契机。目前呢两岸昆曲团体啊在艺术交流和剧目创作方面呢已经形成了若干具有标志意义的成果。最重要的呢是以青春版的牡丹亭为代表的合作模式，它的成功并不是简单的巡演，而是由两岸共

中参与剧目的整理、舞台美学、演员培养、市场传播和青年观众培育的这个综合工程。白先勇先生2003年，和这个苏州昆剧院合作，集结两岸文化以及戏曲界的精英，联手创作了青春版的《牡丹亭》。遵循传统，剧本呢是只删不改，同时呢加入新时代审美和现代剧场的概念。除了青春版的《牡丹亭》之外呢，北方昆曲剧院啊等等这些大陆剧团呢，这个赴台交流也推动了两岸昆曲从单一剧目的品牌向着多剧目、多院团、多场景拓展。2026年1月份北方昆曲剧院在台北、高雄进行了3场的巡演，每场呢都是邀请了台湾的京昆艺术推广协会的演员同台演出，通过两岸演员共同演绎，推动戏曲文化的交流。那么这个活动呢，是以这个曲韵千年、将士相应为主题，兼具有这个昆曲表演和非遗展示的这个双重的这个效果。那么这类活动说明呢，两岸昆曲的交流呢，已经从大陆院团赴台演出、台湾观众观看的单向模式，转向了两岸演员共同同台演出、团体互邀、公益联展、文化共赏的这个互动模式，共同演出《西厢记》、《牡丹亭》等等这些经典折子戏啊，既是艺术交流，也是审美语言的共同确认。昆曲的这个唱念做表以及曲牌身段服饰，舞台规制本身呢，就构成了一套两岸共享的传统文化的密码。地方品牌活动呢，也增强了这个昆曲交流的文化厚度。2024年《牡丹峰知音》随台这个两岸昆曲曲友的交流活动呢，在浙江遂昌举行。台北昆曲研习社，它的曲友和遂昌昆曲曲友共同演唱《牡丹亭》。遂昌和汤显祖《牡丹亭》有着深厚的历史的关联，两岸曲友在这一文化地标交流啊，使得昆曲呢从这个剧场艺术啊进一步延伸为寻根会友、传情的这个文化活动。当前呢是昆曲啊，这种传承啊，从名家传艺啊走向青年接续，人才培养呢成为两岸昆曲发展的关键环节。昆曲传承的根本啊在于人才。25年以来呢，这个两岸昆曲交流最深层的变化是人才培养从名家传艺扩展为院团训练、校园参与、曲社培养、青年交流的并进推行。台湾昆曲的发展本身啊就和大陆名师赴台教学密切相关。今天呢，这个台湾各昆剧团的主要演员以及昆曲的学习研究者，多数都参加过当年的昆曲传习计划，这就说明呢，两岸昆曲人才培养的这个方面呢，并不是申遗以后才开始的，但是申遗成功之后呢，可以说获得了更强的文化认同和制度支持。大陆专业院团、名师传授，台湾曲社和这个高校研究之间呢，逐渐形成了一条人才传承链。台湾昆曲啊，从这个曲友学习、业余演出，发展到专业团体的建设，剧目的制作、学术研究，背后呢正是两岸长期交流积累的结果。近年更值得关注的呢是青年人才培养的新形态。2024年，由东南大学负责的这个青春版的昆剧《牡丹亭》青年表演人才培训计划启动，项目呢甄选了29所高校的50位青年学生参与，由白先勇担任艺术总监啊。经过9个月的密集的训练，学生团队呢在2025年4月份在江苏首演。2026年1月份，校园青春版的这个《牡丹亭》在台湾演出，登台者呢多是以00后为主，台湾的年轻观众呢大约占了半数。那么这个案例的意义啊，就在于，昆曲人才培养啊开始突破传统专业剧团的这个单一路径，非昆曲专业大学生呢，经过系统训练以后，也可以进入到这个昆曲表演体系，理解它的唱腔、身段、乐队、人物、节奏和舞台的规制。那么从25年的这个历程来看呢，这个昆曲啊，在海峡两岸的传承发展当中呢，已经形成比较清晰的轨迹。艺术交流方面，两岸从经典剧目巡演发展到演员同台、曲友互访、非遗联展；剧目创作方面呢，青春版的《牡丹亭》啊，树立了传统经典当代表达的这个成功范式。昆曲在两岸青年之间产生共鸣，说明中华文化的共同根脉仍然具有现实的凝聚力。那么当前啊，昆曲年轻化传播最明显的变化呢，是青年不再只是坐在台下看戏的人，而是逐步呢成为学习者、表演者、创作者和传播者。那么这个变化呢很重要。传统艺术若只是停留在舞台展示，影响范围有限。一旦青年开始亲自学唱、练身段、做设计、拍短片、写评论、办社团，昆曲呢就进入了更加广阔的生活场景。有台湾青年呢，就表示说自己因为高中课本当中的这个《牡丹亭》游园的

节选和昆曲节选。后来呢，通过录音、影像和这个趋势学习呢，这个逐步的进入到昆曲世界。那么这类故事呢，比空泛的宣传更有力量，因为它说明青年和传统之间是可以形成真实的个人关系的。青年愿意坚守昆曲，说明中华文化仍然具有代际传承的内在力量。两岸青年在昆曲当中相遇，唱的是一折戏，叙的是一条文脉，守住的呢是共同的中华文化根脉。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泽峰。
2: 大家好，我系海欣。
1: 马山一号厂墓出土嘅冇人动物文锦保存完好，覆面完整，纹饰横贯全幅，锦面中央刻然植入咗一组对称嘅现实人物形象。佢哋长冠垂缨，长袖飘举，翩翩起舞。呢个系迄今已知将现实人物植入锦绣纹样最早嘅例证之一。
2: 这个就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的人开始成为主角，人的自觉与欢乐终于在此刻的即机上苏醒。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浪漫经纬》下集。
3: 马山五人动物文锦山，神性的动物依然是画面的主角。长尾的龙，高冠的凤，行走的瑞兽，七组灵物对称排列，延续着楚锦特有的神秘韵律。这些动物纹样被设计安排在几何纹的框架内，规整中不失灵动，而人的形象就在这样的框架中悄然出现了。
4: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5: 在这些几何纹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更多的创新。五人动物文锦里面实际上有很多的小的动物，还有成对成对的这个人物在跳舞之类的，这些都是一样的，就是他把生活当中或者是他们想象当中美好的这种图案啊或者寓意的东西给它放到植物的纹样当中。
3: 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上，人物与动物纹样常被巧妙地融入几何框架之中，所绘形象或两两相对，或相背而立，于规整布局中透出

0: 灵动气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五人动物纹锦，是迄今所见战国时期图案最复杂、花纹单位最大的精锦，也被视为中国早期机械提花技术的重要实证。每一条经线，每一道纬线，都在精密计算中完成对复杂图案的忠实还原。头目出土的田猎文涛，则以生动的叙事感展现出东周贵族的生活场景。图案分为上下两排，上排描绘猎手驾车沾弓逐鹿旷野，下排则是武士持剑执盾与猛虎等野兽激烈搏斗，画面上下呼应，气势连贯，仿佛将《诗经》中搏兽于敖的恢宏场面凝练于丝缕方寸之间。
1: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授郭峰秋，
2: 这也是一个非常生龙活虎的一个场景，仿佛能够听到猎奇声声，听到动物的嘶鸣，听到这个呐喊阵阵。所以我觉得这个楚人呢很有意思，他在塑造场景的时候，他调动的是什么？不仅仅调动我们的视觉，他还调动我们的触觉。
0: 田猎文作为写实的纹样，在丝织品中并不多见。目前已知最早的狩猎纹丝织物，出土于江西静安李周傲的东周墓葬。2006年底，李周傲东周墓葬因盗掘而暴露。次年年初，考古队进行抢救性发掘，当厚重的青高泥封土被揭开，一个罕见的景象呈现眼前：巨大的墓坑中竟整齐排列着47具棺木，形成独特的一坑都棺格局。
1: 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徐长青，
3: 在盗洞外面我就发现了有纺织品的一个残迹，有青高泥，有纺织品残迹，大概选了5具棺木开了棺，主要是一些破坏的比较厉害的一些棺木开棺，就发现这些棺木基本上都有一些纺织品残存，浸泡在水里面，整个棺木里面存满水，水上面就漂浮着几片丝织品，我们就开始非常严谨地进行纺织品文物的清理。这些墓葬里，这些47具棺里面，只有极少数一两例没有发现纺织品，绝大多数它是都有纺织品文物。
0: 当考古人员打开积水的棺木，一块由红黑两色构成的残片浮现出来。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司志文，
4: 当时发现这些锦的时候，最初呢，因为它之前出过一些漆器的残片，因为漆器都是以红黑为主嘛，当时我们第一直观上认为可能是漆片，然后漆器的残片贴在了棺壁上。
0: 随着观察的深入，考古人员确认这些残片并非漆片，而是色泽依然绚烂的古代织锦。
4: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三角纹锦，这个红黑，因为漆器嘛，一般都以这两个颜色为主。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如果是漆器的话，它都应该有这样的边缘嘛，但它没有，它边上还有这种散碎的这些那个絮状的丝絮状的。之后，我们再进一步仔细观察，就是确定它是织物。我们当时就是非常非常震惊的，因为它细的真的可以看起来像漆器的那个纹饰。
0: 这件狩猎纹锦图案简洁而鲜明，仅以弓箭与猎物构成主题，瞬间将一幅2500年前的狩猎图景带到今人眼前。 其红色基底在暗沉的官内环境中格外夺目。经检测，红色颜料为矿物朱砂。
1: 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徐长青，
3: 至少有5-6例吧，保存非常完好的仿制品。经过专家的一个检测推断，这些仿制品最精美的文物，它的密度最高的密度每厘米有240只，这种密度在当时在春秋晚期也是最高的。
0: 李周奥东周墓出土的织锦，不仅以极高的金线密度改写了早期织锦的工艺记录，更以生动的田猎场景填补了早期狩猎题材丝织物的实物空白。
5: 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的人文龙凤壁画，描绘了一位侧身而立的女子向天际飞升的场景，可见楚人的浪漫想象并未止步于生者的华美衣饰。人间烟火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引导他们将丝绸推向一个更神圣的维度，承载灵魂再生寄托的彼岸之咒。
0: 人物龙凤帛画绘于深褐色平纹卷上，以墨线勾描，淡彩设色，构图凝练而意境深远，被视为先秦绘画的瑰宝。与之齐名的是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的人物玉龙帛画，画面中心绘以头戴高冠，身着帛袍，腰配长剑的男子正驾驭一条巨龙凌空而行。帛画出土时静静安放在棺盖板的夹层之中，仿佛一场无声的仪式，护送着墓主人的灵魂奔赴彼岸。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石，
6: 就是这种在楚墓里面出土的这些帛画啊，古人都把它叫做明经，就是神明的精气，它就是引领人类这个死者的灵魂升天的。古人引领灵魂升天的主要的动物就是龙啊、凤啊、像四灵啊这样的一些神兽，所以他在明经上经常画这些。后来再晚呢，在马王堆这个汉墓里边出土的那个 T 字形的那个飞衣，也是引领墓主人升天。
0: 丝绸作为艺术载体，升华为承载灵魂、表达永生信仰的魂魄之幡。这是东周浪漫主义精神的极致表达，用最瑰丽的想象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追求精神的永恒自由。今天当我们凝视这些千年遗珍，从中感受到的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巅峰，更是那段岁月无声却磅礴的呼吸与脉搏。
7: 从规整的几何纹到飞扬的龙凤，再到生动的人间场景，以及寓意逝者灵魂再生，东周丝绸的经纬编织的已经不单止是一件华服，更加是一个民族在思想激荡年代对美、生命与永恒的浪漫诠释。
5: 这类经纬植入了中华文明的基因，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

0: 人生几年，
1: 只剩几寸，
0: 三五枝，八九朵，
1: 如若风骨尚存，
0: 满腹经纶。

0: 奇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泽峰。
3: 大家好，我系海欣。
2: 1945年抗战胜利后，啱结束敦煌考察嘅张大千决意放弃购置王府嘅计划，以重金换得一幅古画，此举喺文博界引发哗然。
3: 7年后，移居海外嘅张大千将画作以象征性价格转俾国家，世人方知呢幅被佢视作十座王府都比唔过嘅珍品。正是五代南唐顾宏忠所作《韩熙载夜宴图》，如今这幅国宝家喻户晓，但其背后跨越千年的君臣邦谊与艺术传奇仍然值得细细品读。
2: 故事始于公元970年的南唐，后主李煜虽有慈才，却猜忌心极重，对北方望族出身的重臣韩熙载既赏识又忌惮，恐其心存疑心。于是乎，佢密召宫廷画师顾宏忠

0: 令其目色心计绘之以现，暗中窥探韩熙载嘅真实心境。
1: 故王宗潜入韩府嘅时候，恰逢一场彻夜盛宴，46个真实人物从新科状元到宫廷乐伎各有姿态，一场关乎生死嘅权力棋局就此展开。三日后，故王宗凭记忆落笔成卷，将夜宴全貌呈与李煜。画卷中韩熙载纵情声色、不问政事嘅模样，彻底打消咗李煜嘅猜忌，一场政治危机悄然化解。
0: 故王宗凭记忆画出咗呢幅长卷，听乐、观舞、暂歇、清吹、散宴五个场景，随住卷轴嘅徐徐展开，观者仿佛亲临一场从听乐到观舞，由动转静再到散席嘅完整夜宴。
1: 尤为精妙嘅系，韩熙载喺不同段落中反复出现击鼓、听乐、休憩、送客，细睇之下却并不似一个单纯沉湎于声色嘅宴席主人，反而从眼角眉梢、肢体动作中透露出一种微妙嘅沉郁。
0: 故王宗以精妙嘅蒙太奇笔法，既完成咗君主使命，又隐晦记录咗真相，唔单止保存咗韩熙载性命，更凭此作奠定咗千年画师地位。呢幅画问世之后就惊艳后世，徐悲鸿更盛赞其中国人物画自逼真至传神者，无出此图之右。
1: 咁呢场宴会上都有边啲人，有咩精彩嘅节目？韩熙载点解始终不曾展露笑颜？下面我哋一齐走进呢幅画里面嘅夜宴，听一下千几年前觥筹交错之下到底藏住点样嘅心事。
2: 公司破产在即，老板却想任命你为 CEO， 你会作何选择？一千多年前，南唐公务员韩熙载就遇到了这样一道难题，而他的回复借由画家顾闳中之手交到了南唐君主李煜手里。
3: 别误会，我可不是韩熙载的代言人，是陛下让他出任宰相，派我去做背调，我就去了他家晚宴，把目之所见都画下来呈给陛下了。
2: 顾闳中献上的正是千古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画里藏着韩熙载怎样的回复呢？身为高级公务员，韩熙载家的 party 高朋满座，大咖云集，当朝状元、太常博士、中书舍人、教坊副使等齐聚一堂，欣赏着开场曲琵琶独奏。
3: 所有男嘉宾都是一水的黑色浮头，只有韩熙载带着他自创的韩军青格，着实是标新立异。
2: 韩熙载击鼓伴奏，宠姬王屋山献上615，腰肢柔软，舞姿曼妙。一旁的德明和尚满脸尴尬，背过身去不敢多看。
3: 六幺者，陆耀也，相传为唐德宗命人录取而成，配以女子独舞，则为六幺舞，手袖为荣，踏足为节，动作柔美，节奏明快。李群玉有诗云：低回连破浪，凌乱雪迎风。
2: 一舞过后，韩熙载净手小憩，但侍女手里的臂力、笛、琵琶暗示着接下来马上就会有一场合奏演出。
3: 看到侍女身侧的蜡烛没？那可是高档奢侈品，显贵如杨国忠也要靠它炫富，可见韩熙载生活之奢侈。
2: 果然女子合奏登场，韩熙载不知是热了还是玩嗨了，衣衫不整，敞胸露踝。热闹了一晚上， party 终于进入尾声，韩熙载挥手送别，一旁的两位男士却还在与美人调笑。
3: 整场夜宴虽有轻歌曼舞、美人环绕，但韩熙载却始终不曾展颜，不知

0: 知是为何故？
1: 自然是因为他早已看透时局，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踌躇满志，梦想着出任宰相，平定中原。面对北方赵宋的虎视眈眈，南唐大厦将倾，而自知无力回天的韩熙载只能用沉迷声色表明自己无

0: 却始终满怀苦闷。在这样的内心煎熬中，公元970年，韩熙载去世。他在匡国济世与明哲保身间的一切挣扎与无奈也随之落幕，汇成天下一统的历史洪流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9年后，南唐、吴越、北汉相继灭亡，北宋统一中原。
1: 如果话《清明上河图》系北宋嘅全景生活图鉴，咁《韩熙载夜宴图》就系一部活色生香嘅南唐贵族生活特写。深谙鉴赏之道嘅乾隆皇帝亲笔题赞，绘事特精妙，足见其艺术高度。
2: 《韩熙载夜宴图》呢方千年古画嘅魅力，早已经超越咗艺术本身，成为集历史、政治与人性于一体嘅文化瑰宝。它是定格历史的活化石，透过末世君臣的博弈，藏进中国古代官场柔美的处世之道，为研究五代复兴、礼仪、社会风貌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佐证。
1: 它更是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画中人物状态下的清醒和悲凉，折射出权力、人性和艺术的永恒纠缠。画中屏风纹样、侍女衣饰、官员格带等细节，更承载了千年中式美学的传承脉络。

0: 好啦，各位听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嘅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翟峰、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讲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乡野，收听咱家己咱的掌握，天爱蝶音。我是主持人志雄。桥牌是海外华侨回家到国内领导改制的回馈病症。到2013年，中国桥牌党员海外华侨人士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吴东阳广播电视总台推出改编自邓启明同名小说的广播剧《平安牌》，做倡导的典型了华人华侨的抗战精神、民族大义和英雄气概，成功刻画了蝶上新定动青少年恪守诚信、乐善变世的红头忠精神。那今次的节目呢，请听广播剧的每三集。本期嘅节目之中，我为大家安排了《蝶山风情画》《上海英雄榜》及《蝶剧唱段宣播》，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蝶音，或者是边带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回放内容。
6: 广播剧《平安批》第三集。
7: 乃成，你刚来曼谷帮阿爸打理批局，要尽快熟悉批局的业务。这几天寄批的人多，你也置一张桌子，从帮忙写批开始吧。
8: 好的，阿爸。那我就请这个小伙子给我写吧。
9: 你说吧。
8: 我写给母亲大人。
9: 母亲大人尊请，敬禀者，今闻倭寇向我国不宣而至。日军飞机每日在韩江两岸低空侦察，炸桥堵，同胞死伤无数。我料来者不善，敌侵犯潮汕为期不远，前日接五母回邳，汝儿不必甚是煎熬，儿徒之泪如雨下，也不能寐。苟一时战事发生，汝等妇孺手无缚鸡之力，苦状可知。望吞先请吾，以防困厄。自负国币50元，顺治庄安，而德全晋省。民国26年12月4日。
7: 陈会长，彩儿，我刚接到家父来信，让我帮忙购买一批枪支弹药，运到汕头港。我可以搞到500支最新款的毛瑟长枪和子弹若干，可是很难运出暹罗呀。
10: 暹罗政府一贯采取亲日政策，早就开始对离港货物严密检查了，不允许任何和抗战沾边的物资运往中。

0: 甚至公开打击筹款行为。前些天还驱逐过20名在暹罗的华侨。
1: 我有个堂弟刚刚承包了一艘火船，把枪支弹药运到汕头没问题，但是怎么才能躲过检查呢？
2: 我实在想不出办法，所以来找二位商量。
0: 难办呐。
1: 让我想想。如果把装货的木箱用桐油里里外外刷几遍，晾干后沉入水中，反复几次，确保箱子不透水，然后把几个箱子用锁链穿起来，挂在船尾，沉入海底，等出了港再把它们捞上来，你们看这样行吗？
0: 哎，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3: 彩儿不愧是我们聪慧的潮汕子娘。
1: 装船的时候，我亲自去船上看着他们放下去，有需要打点的，我也好安排。
3: 有劳彩儿了，谢谢。
4: 公爷，公爷！孟梅，你快来一下，你快来一下！
3: 彩儿。侄子为什么杀他？
4: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昨天枪支弹药送到了船上，但是船迟迟没有开，突然来了几个暹罗警察，带着警犬上船就搜查。我赶紧跑过去，塞了很多钱，又一个劲儿的说好话，把他们给劝下了船。但是我觉得不对劲，肯定有奸细告密。回来一查，是光远的远方亲戚做了汉奸。你知道光远念及亲情，不忍心处置亲戚，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是他看侄子的那个眼神什么也藏不住，他侄子也魂不守舍的，所以就把事给做绝了。
3: 你报案了吗？
4: 没有，我第一个想

0: 这是哪里呀？阿爸，你醒了。这是雷阿家，昨天晚上他用马灯草熬了汤给你喝，说当地都是用这个吃痢疾的。阿爸，你是不是感觉好些了？
1: 好些了。来，我扶你起来。哎，你们幸好遇到了我。
2: 清迈的这个傣族村庄里啊，就我懂汉语，我也是中国人，我的祖辈明朝末年逃到暹罗，到我这一带已经是第10代了。
0: 阿爹，现在日军侵华，所有港口都被封锁了，水路不通，我们父子打算找一条近路回中国。你熟悉周边的路吗？
1: 我年轻时在安南、暹罗、老挝、柬埔寨这一带啊，做过生意仔，路还比较熟。
0: 二叔啊，我们从地图上看，走缅甸、老挝到云南这条路，回国最近啊。
2: 哎，可是这条路上不仅有猛兽、大蛇、毒蜘蛛，还有三不管地带的自治土雷。我建议啊，渡过湄公河，经老挝到安南，再从河内到海防到芒街。
1: 阿弟是老江湖啊，能不能帮忙带带路？
2: 我这快50岁的人了。 怕出远门啊！这些
0: 法郎你拿着，带我们到河内就可以。另一半钱到河内再付给你。
2: 哎呀，这个，那我就舍命陪君子吧。阿哥，你再休养2天，咱们就出发。

0: 儿子，看你满身满脸的泥。啊，这段下坡路太陡太滑了，我摔了好几次啊！哎，嘘，别有声音，快蹲下，快蹲下。那土黄色的是什么？狼狗？千万别站起来啊！
1: 哎，大哥，你有枪啊？
2: 防身的。
1: 这大家伙是什么野兽？又像狼又像狗的。
0: 这叫北狗豺，是老挝山林里特有的一种野兽。好在有惊无险，咱们抓紧时间赶路吧。
3: 阿爸，你看前面是不是一具死尸啊？
0: 过去看看。看长相，是中国人。
1: 嘴张这么大。
0: 别看了，小心围住咬咱们。看他的衣着，像是皮脚。果然，这大令里有小黄鱼，还有大黄鱼。你们看，
1: 嚯，金条啊，怎么发财了？
4: 皮银是受法律保护的，土匪盗贼都不敢动。
0: 是，没人敢打皮脚的主意。哎，这大令里还有东西，把纸包着呢。
1: 是批款清单。从地址看，收批人主要是在福建的泉州漳州龙岩。
0: 阿爸，这里写着批局的名字：暹罗、清迈、永城批局，还有电话。
1: 咱们帮忙把东西带出去，想办法把每一封批交到收批人手里。
2: 没必要吧？干脆咱们分了吧。
0: 绝对不行，在唐山私吞批款。
2: 抓住是要砍头的，这鬼地方天高皇帝远的，也不是唐山，怕什么？再说，咱们在河内分开后，你们把金条背回国，谁知道你们是不是自己拿了？
0: 阿弟，要不这样，你帮人帮到底，你帮我把这些金条背回唐山，顺便也看看祖国现在是什么样了。这一趟。
2: 就辛苦一下。跟着我好好干，如果你愿意，可以来我的公司待遇从优。我在暹罗和唐山都有公司。
0: 阿爸你，
2: 儿子，你别招呼。
0: 哎，
2: 好吧，听大哥的。来成，咱们到韶关了。看，韶关的山多美啊！
0: 咱们休息一下吧。
5: 好的，阿爸。哎呀，
2: 来成，咱们从暹罗的批局出发，已经走了2个多月了吧？现在看来，雷阿给的路线不错，我们平安的到了这里。
0: 这个雷阿，最后还是趁咱们在河内看潮州戏的时候，偷偷拿走了一根大黄鱼跑了。
2: 只拿了一根，算是厚道了，心中还是有畏惧的。
6: 这还叫厚道？阿爸，
5: 闭嘴！你们是谁？
7: 别管我们是谁，把身上的钱都交出来。
6: 听你的口音，是会来人吧？
8: 什么会来不会来的？我就想知道钱会不会来。
5: 二哥，我发财了，好几十根金条，我再数数。
6: 皮脚身上的皮银，我们不能拿呀！
7: 不行。
6: 哎呀，要不？ 还是带回大草棚，让大哥定夺吧。
7: 哎呀，你真啰嗦，好吧。

0: 这么多呀、啊？逮到大鱼了，
1: 大哥，他们是皮脚，这些都是皮银，我们
0: 皮脚，有证据吗？
2: 我们是暹罗万昌皮局的皮脚，这是皮脚证，这是批款清单。日军侵华，去年汕头沦陷，日本仔占领了各大港口，一直用来计批的水上油路断了。我带着儿子试试走陆路，看看能不能找一条新油路。听说这两年家乡饿死了不少人，我们把暹罗的皮银送回国，既是想让家乡的人免于饿死，也是支援抗战。每一笔皮银有2%作为捐款用于抗日。啊，
0: 皮脚大哥，你们这一路不容易啊，我敬你们。来，坐下来喝杯茶。
2: 好茶，
0: 很久没喝家乡的茶了吧？这位大哥，别担心，批脚的钱你送给我，我也不敢要啊。我们这几个人呢，都姓杨，会来狮头寨的人。日军占领了我们的寨子，把我们村子里的孩子和姿娘都杀光了。我们那天不在寨子里，侥幸逃了出来。
3: 刚出生的儿子，我的妻子，我的阿妈，也都被日本仔杀害了。他们烧了我们整个村子，我在暹罗一天都待不住了。我要回来杀日本仔，给家人报仇。
0: 我们不能让家人白死，我们要去打日本仔。
2: 狮头寨的兄弟们，这些银元留给你们，还有我的名片，你们可以去参军抗日，给乡亲们报仇，也可以拿着我的名片去汕头找万昌批局当批酒，给乡亲们送批送救命钱。
0: 好，谢谢大哥了，那咱们江湖再见。
2: 江湖再见，后会有期。

0: 孟梅，汕头尹老爷的场面太隆重，太壮观了。孟梅，抗战终于胜利了。
1: 是啊，我们也终于落叶归根了。哎，我们这些常年在南洋的人，心里都有个大窟窿，一个大大的血窟窿。
0: 只有唐山两个字才能填满，只有刚刚抗战胜利的中国才能填满。
1: 还是彩儿聪明，彩儿一直那么善解人意。这次我留在汕头不走了。
0: 你不担心卖橄榄的老货郎的谶语了？要远离祖地、女人和诗。
1: 哎，我远离祖地漂泊了30年，我还是失去了所有的亲人，我的妻子、女儿、孙子、儿子，
0: 他们死在日本仔的屠刀下，死得太惨了。不过乃成替他们报了仇，跟石头寨那些杨家弟兄一起杀了30多个日本仔。
1: 他也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0: 他牺牲得很英勇啊，不是吗？
1: 是，乃成是我的骄傲，当年他和我一起开辟路上的油路，我们在东兴和兴宁又开了2家皮局，而且那2年很多抗战捐款和物资都是通过这条路上油路进入国内的。
0: 是啊，刚才抗战捐款最多的9个汕头商人坐在尹老爷的队伍里，很是威风啊。孟梅，你走在9个人的最前面，最耀眼。
1: 他们非要我走在第一个。
0: 还不是因为你捐的最多。
1: 也可能因为我年纪最长，你到花甲之年了。
0: 我也快到花甲之年了，老了。
1: 彩儿，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生生死死，最后好像就剩咱俩了。
0: 孟梅，我会一直陪着你。
2: 听众朋友，你每日所听的节目是广播剧《平安铺街》第3集。下一部广播剧名是《东阳广播》。

电视总台改编自当今漫改同名小说。这部剧呢是贯穿的神仙间一条主线，以平安派为载体，进行了南地山人民界奋斗史、家族史、家己界革命史，到今古电影世界、世界上界电影内幕，体现出了波澜壮阔界革命激荡甲家族情怀，再现了地山人血淋淋界百年激荡，以及老魂开会知识对骨头界深深关联，深度展现了华人华侨界抗战精神、民族大义界影响气概，山东刻画了地上神灯、东青少年、恪守诚信、乐善变世界红头忠贞心。好，一广播剧就上五线有几个，落街请到继续收听天涯电影为了上几届精彩内容。

0: 来，叠山风尘月，
1: 叠山风尘月。
2: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咱家己咱家怎么天涯叠金》。叠州永高呢是刘屯义广东为当地区各类民间乞讨界总称。在为当地区之外，在为当地区之外呢，还有广泛流行于闽南、广州、上海、台湾、香港、澳门各地，加东南亚各国加叠州界主各地。主要界营造过去呢，就有只老高啦、二兄、五兄等等。叠州永高啊，一包流流，好在唐宋高文高音，是各界协会末节文化最爽。那来了解一下，叠州永高主要营造过去一两届归属

0: 地球云高盖高起，主要呢是车棍高起，有大双纳、小双纳、大的、小的等等。这拍起高起呢，有手鼓、铜鼓、大鼓，有青鼓、老锣、琴键，还有大鼓、小鼓等。这拉起高起呢，有二起、雅虎、二虎等。唐起高起有三起、琵琶、月琴、扬琴等。遐各种高器，伊人都有各自个特点。具体个情况，你先言呢？接下来，咱就请出地球音乐研究行家邓坤根老师来个分享做介绍。
1: 人音是哪造？伊听音是啥多？咱头先哎，因为个声音洪亮个有保护着人呢，所以人音个起就是哪到底个头音，有人叫做头音。所以人音叫头音，我个理解就是因为是头笑。头笑是属于，所以你要走开，直作之将，啊，导致个空气的，就是大家加意啊。你你高音在，导致音走对，人音做你高音慢了，对慢，忙对忙，到半过个等阮变走方面呢，正大家对正，过去莫请拍高声声，不该花棒，现在好侪人高音都也无爱用拍棒，就请头音个。这是这个作用，人心用言也好隔，蝶手用高音演奏都好隔哩。蝶脚也头手就是人心个滴答呢，就是要做一下做啊，要演奏。
0: 二戏是演奏乐器，也是乐队的灵魂。演奏者的风范，而自己的影响到乐队的演奏的质量。从乐器的起声转合，二戏都是起到主导作用。因此，二戏的演奏者必须具备一定的音准、节奏循环、情感色彩、文化修养等等的基本素质。蝶州戏剧和乐队起伏变化的强弱对比，唔但非常强烈，需要演奏者认真组织编排。因此，二戏的演奏呢，必须是适当调和、合当舞。是，所以日戏到咱地球音乐做当时非常重要个。日戏伊个转调方便，到传统来营造做当，更是乃是用 F 调甲降 B 调。日戏伊个音色优美，再又俏美，比较尖锐，声音穿透力非常强，具有浓出个地方色彩。到地界甲地球音乐做当，地球戏剧乐做当，都打入名作个高期。遐到地球大锣鼓做当，也是有适应个。二戏伊个音量虽然不大，但是伊音色独特，不用改个其他乐器用下。回到二戏，那我哋来了解另外一个乐器雅虎。
1: 我以前就是那雅虎，那别叫人叫乌戏，有人叫乌布，有人叫做虎戏，有人叫做翁戏，伊个声过昂，东音乐器，伊个声比较柔化通透，接光相当厉害。因为东音该招帮当当个会当离音，伊还是排第一哦。遐几个物呢？伊大只搞对一时，甲人音是不可分离个，好造的人音，伊个捕捉的人音就是尖高，伊东音捕捉多多柔化，该比作是家庭做好，那好造家庭。
0: 雅虎到地球音乐做当，又称为是帕戏。伊个形状就好像是板斧扮演，声色很高，容易合奏或者是破奏。雅虎个音风也难为背道，音色柔化崇高，无地方色彩。雅虎更是乃是用到民间传统教材、广东音乐或者是地球大锣鼓好多。我有计乃是用到地界、地球戏丝等多种戏曲个戏曲来破奏。雅虎加自己的扬琴配合传统的琵琶古筝，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地方特色的器乐佳作，又为咱地球音乐奠定了乐器的基础。有好多朋友都喜欢拉戏、吹弹，这最普遍、最广泛的乐器就是雅虎。无论它是笛子或者是笛子的团体，都是有雅虎手。当咱地球民间有爱的时候，好多人呢都爱拉自己雅虎来作乐，所以雅虎也成为地球人学笛子的入门器。

0: 一旦第一招演讲开台，我继续野狗气，也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杨谦，杨谦已是东国时人的直政，开天狗气，甲更谦当中饮食呢，故有驰名的特点。伊个阴阳红带，江州平治。杨谦伊个表现呢，极为风波，可以独奏，可以合奏，或者是搭为谦者说唱，甲戏剧化奏。到民间戏剧合奏，甲民族乐队之当，更是呢是充当更谦合奏的角色，是直政不可缺少的重要乐器。不过杨谦已是明朝末期由波斯传入我国界，最初呢只是了解到根根一段，后来逐渐呢是扩展到满籍、江淮甲东门地区，各地的县治一般呢都是以杨谦作为主要的合奏乐器。今日的杨谦有什么声音的特点呢？接下来，咱继续听听来自云南民谣行的邓焕根老师的介绍。
1: 人家叫做杨谦，过去人叫做姚谦。曾经百万年陕西的音乐界来德州寻根，等来到德州啊，就亲切咁咯，叫伊哥，好诶，开心欢喜。即叫做姚谦，过去姚谦是七家。叫只好跌顶失败，人叫做跌行谦，因为伊个夹起压我，夹内合我，叫人跌招个好主病啊！哎，我那个，那个好主病大哇，去到听讲讲，那里有谦，现在呢抢下耳朵，就更上我这个老啊，有其他，因为唔好过爱生台，夹加只嘢青青谦，人叫做人多个叫做青白灰青，一只女呢。到跟深山竹林地区现在话有，咦，难度大，遐是不是真可以证明？人只搞个音乐，人是咪从那个溜下来？老人家要吹好些歌，哎，人家就叫秦腔，因为腔更有人唱，那也差不多，哎，来大唱啊，妹，我来大唱，恁现在搞起不好妹，哎，平时叫不会白哈，要拿条丝线。啊！就说前一个病，现在我可能音乐的爱，但是伊就是成个高楼乐器。只系有谦呢，伊能叫耳大，即系个对白，伊叫口唔话。我嘅有谦来讲，就口系话耳大，应是伊啊，红高红冲啊，能够保养，可以来保外话。我嘅有谦来讲就杀乐器保话去，即系大家一个家庭，所以有人比较。混车车上的走法们，一心一包容，心一协调，所以车上的走法们。
0: 杨谦到我国经过近四百年的流传的演进，不论达到乐器的制作、演奏的艺术和乐器的创作者，都已经是具我国传统特色和民族风格，并且和各地的民间乐器相结合，形成了多个具有独特的地方性和乐精神特点的流派。到了杨谦之歌到第二音乐好代，我介绍解小山戏也是非常特色。
1: 咱是讲山戏是小山戏，到全国的大山戏，人外边大山戏，上海大山戏，一支个形成是二十公分大大当地音乐器。咱这山戏是得近二十个公分，去另当个江门空只二三公分，用抓皮某个声非常贵，得得个，还贵可能大。唱一比百，百一正，半时三弦哦五声，伊三弦的双手曲高高，曲成九十度，所以用啊，一阵来用啲三弦再来弹，但是伊就用个声音好些精神，伊唱好成，起来直立直立，弹得好直立直立，所以就是伊个直立直立呢，伊加强两高对个杂奏感、骨感、结构感，所以就加即个音高听起来呢，哎。人家拍摄杂上明显是演奏的骨碌，还有人比作叫鸡来攞接合个阿积培咪，攞积合大家听好吼，我个放多字，积入就立定定。
0: 啊，对了，刚刚邓老师介绍来只草稿曲子个，到第一首音乐好对呢，我介绍也不会。

0: 请天即别到最高楼为狗去做这物质创意广义的来色也就当初不会开偶后吉祥者以拜点名为不会请天一个阴性酒花不疼色要到第一阴道为狗去喝醉后该这也是比白比白已是唐破狗去的修作已经是有拿创意广义的来色最早被称为比白的狗去大约是到东国清秋的时候就已经出品了那时候你叫做比白呢这个名字是跟个营造这座狗器的有手计划而来的也就是打 B 和 B 每个人是拿着营造手法的名称 B 呢是有手向左看而 B 呢是有手向后跳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第一音乐研究行的邓坤根老师来给朋友做介绍
1: 这个 B 是后跳来的这个高正好好吧但是高正的是不错因其他就是比白高正提壶大爬清琴稳和小丁第二种的其他呢因一定时间就是大家应该都会无不可一记错呢无但是多也未做呢第二次对那个比白是红卫炮的蓝牌和福建蓝牌的比白是相识一是会七六比白跑下的帮那个比白晒的这一张我们写当几乎这就叫几乎这一直是后手这加入那个就是三十年多就是看那个刘叔科先生因为那到广州参加广州搞下演出等下叠酒之后因为是拉几乎的所以把这样几乎揭入叠酒搞对我做这条西山条更山又用改退来营造一边到那几乎话我问到相当话会写面就是叠酒搞对所吸收多爬在这张地球那个长潮那是行行在乌这个就用这个木造的南造的这个太多矿啊帮他造的瓦矿特征是生到地音角去啊也用大坎克子很自爱人翁去所以有人记得大野虎实际也没记得大野虎啊这个是一个大猫乌云那电报的也是潮下乌但是现在我那点老气怎么有没
0: 看到后期比白从营造计划到制作结构节都得到了好多的发展到营造计划节最独出的规格就是由外婆营造变为是素婆营造由手指直接来营造优质的比白看出来的声音穿透了会是强高音区明亮则不有刚才则中音区柔化则有重音低音区呢是音节比较崇高到了比白之外到蝶酒音乐好多后继续的蝶酒精也是不用呼吸的
1: 这些特别爱拍的就是个古镇让蝶酒古镇是现在已经是变成成为是东国古镇是大流派之职他写出什么一营造结合多的特别有没特别是因多面的行业戏作为代表现在音乐学院必修蝶酒古镇音乐的古镇口诀必有直修蝶酒古镇的乐器九州九级还是好问题好所以这个大流派好像有特点这个高正永春可以独奏的一直行现在是吹包的就是衰的衰的衰到是十公吨一直行是公桥比那个高正要大这个空是一个叫米粒病的出况会写衰但是当音是死的声会写衰掉一道高对因为是引走的呢一道对起到的成长音刷着的我真是高音受难过啊飘来飘去非常好听但现在已经爱吹高现在都是人家极力做推提只要高起呢伊就是上菜了伊也就搭掉在大街厅大家就是各司其职多怕做那个比白做那个记得能给他做字干能干能做，乐做我做，最后呢，简单形成一个花海永接的佳曲，达到一个中艺秀丽、永永典雅风。
0: 好，听了邓老师的介绍之后，那已经是对蝶酒音乐之类的各种乐器有了直接的了解。加配到那个蝶酒音乐一个传统乐器，后来呢又加入了二胡、铜胡、花胡、大沙戏等。这世纪七十年代发展了三一代大提琴等低音乐器，蝶酒音乐界乐器也是到不断的改进。 比做大杨金来银河不断来狂大，由七推高于十推甲十二推以前，这高增即就是咱个地球增，也由十六天狂大到十八天至一天。所以咱个地球研究既能够表现出小天流水式个趣味，又能够映现出气象山好个事实，被誉为东方高香教。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东方起，战斗擂，但还有人落卡追。
1: 台灯耳，小插队，为全面带更高擂。
0: 两灯西，通南北，台地将地势向阳拍。
1: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勒板。
2: 下好英雄版，由硬顶开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收听今次介绍好英雄版，我是邢斌。今次讲个分别是几三样嘅。对头面面面有三个，对个是临走惊个雷主席，临走惊个雷主席。对二条是滚滚长江岭，滚滚长江岭。对三是金灯杨丽林表天岭，金灯杨丽林表天岭。拍四字成个，拍四字成个。对二头面面面有一条是断桥回三只口香，断桥回三只口香。拍掉三四字成个。林恒老师你好。
4: 刘洪斌老师，
3: 今次个对头面面面有三条，对条是临走惊个雷主席，对二条是滚滚长江岭，滚滚长江岭，对三是金灯杨丽林表天岭，金灯杨丽林表天岭，拍四字成个，拍四字成个。
4: 蔡卓惊风流水，
3: 惊风流水的意思是天顶个流风刚好当个流水。形容他或者是背诵诗本之外等等自将流畅。
4: 咱来读到来台湾闽下，咱大概当只来谈呢，就应该内一格内三是白羊个，都是回忆发梦。咱内三来谈，咱内三是黄带啊，是个叫叫黄带，然后就大概在出师表金灯杨丽哈，林表贴灵，就去内个林走家个女如是个意思差唔多咧哈。就啊，惊风就惊林走啊，甲金灯杨丽就走个时阵呢。即风来别改做云，吼、哦，那伊在做大概意思字也是有云咧，吼、哦，来做云啊，哦，那因为人在讲话，即个风光顶边个好字人在做波，吼、哦，变做朋友就即风来做云，就惊个云咧流水，流水就密集流，那都密集，吼、哦，一格山都大概这样，吼、哦，都是即意思，都流密集，一当时钓来的呢，滚滚长江岭。伊就只来买个假脚，假脚你讲呢就假脚只个靓，哦，那个风从靓，滚滚长江靓，一段潮名，因为一段潮名，把将只个面面个靓，个行掉，个卖，抵消掉，即帮做即帮，通系从呀滚滚长江，滚滚长江就是落流水，长江水落流，啊。大意就是叫声，
3: 江风流水。好，来他对字条面是断桥回三只口香，拍掉三十个，
4: 拍做青打白打
3: 啊，
4: 青打白打哦，这就是那无用称个。

0: 哦，无用成个变过就离离落哦。那当时咱是唔只青打白打来，那青就只啊只个青抓白抓，
1: 嗯，
0: 哦，青抓白抓来那呢？
1: 就当叫我生仔时，老人拢都真乖啊，好香。
0: 即个断桥大概在西欧一间啊，但那西欧三区嘛，断桥不断，高山不高，长桥不长嘛，
1: 嗯，
0: 哦，就是三区，啊，断桥块实在袂断，了阵你能叫做断桥呢？哦，能听见那断桥的话，断桥饮食是是哪哪？断桥来时阵呢，实在有个故事是，断桥往着桥头来，但呢，一个对红者。生人只系直断落断，还是断脚断脚
1: 哈？
0: 断脚那断落来断。只对翁仔呢就老翁就攞掠去，到西屋个掠去，老母呢就攞袂少。哎个少冇食，家己结界技术唔敢冇食，冇食那有直接来个老阿伯，了个老阿伯就来老阿伯来到今阵那我个土死咗呢咯。对老人家响亮啊，
1: 嗯、
0: 就固定嘢啊，另外请食饭啊，食酒啊，啊老阿伯那咧酒冇食，咧就冇几粒，那人那叫做酒饼去啦哈，发
1: 家暴，
0: 惊家暴去啊去，那你自己咪放落去酒，那乌鸦因为只要家暴了，老人家他酒就好嘅咧，因为只要家暴发酒就将好做，生意才好，那好嘅时阵呢，绝对老人家是会感恩。就听到啦，有糖呢就着抽饼子贵啊，先起来。
1: 嗯，
0: 那阿伯也是有来啊，这个先该糖该就起因啦。
1: 嗯，
0: 再去等当年阿伯关上来，伊就接着那两三百元就帮阿伯。
1: 嗯，
0: 阿伯来那呢就那买，伊那日子个钱最好去做伙食。
1: 嗯，
0: 伊只门口吊脚吊脚点么等？
1: 嗯，
0: 吊脚该茶脚，哦，了职业人经过。但也还是做你天师么？唔再拔掉，那你就一等。
1: 嗯。
0: 啊，老阿伯闹掉，这就惊出门，作作打着脚头，
1: 又叫做等，
0: 又叫做等。等的时阵呢，老人家慢慢就爱去撩伊，爱、去叫伊坐在老阿伯那端呢，到屋顶行走如飞，只在城乡、
1: 哦。嗯。
0: 所以老人家就请我那个咩城乡，
1: 嗯，
0: 啊，来指示
1: 那嘛，
0: 就指点那掉来。强叫，所以就强了一条脚强叫，所以几条叫，等等那英语声断嘛，所以叫断叫，
1: 哈断桥，
0: 断平用同音断叫，等那那也有等那，遐条咩黄色个叉个点点断，又叫断叫，你样子那改食就是那那，因为几条叫，拄着在伊日出个时钟啊，落雪个时钟，点么白白一平，了日出个时钟，香香正明，落光个香香正明呢，就算样、哦。五台个牛座，加条脚等个，啊，条脚等个，又将直说，哦，所以就有整整个团说啊。又那那了，因为在去康熙的时阵，已经有立过碑，叫做断桥说啊，有也碑文，所以也就是来断桥个名姓我就掉，哈、哦，叫断桥。
1: 好，谢谢林海老师。
2: 别家向等双关。
3: 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呢来到尾声了，最新了解收听甲陪伴，也欢迎了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电影或者是平台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一路甲了大在今集中为大家上阵的第一枪等宣布，今集咱爱做无来红心的是第一零零千个宣等秋荒秋好。也柔清，到香烟界地区声档之后呢，也甲大家进入到每一届单集节目时间之档，再会。

请高啊。

0: 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健本热地诗海客家》节目，我是阿平麦。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晚的独立特价安排内地的内容。首先呢，系同特价将我来去分享一个台湾期的一点话题，就等可能呢系会进入到客场内嘢来的节目环节。最后呢，就系哪个里草我有，我同特价将我来去分享客家音乐。嘅以上呢，就系今晚嘅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听众朋友，唔除不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进行同步收听。又或者呢，可以去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的片段。好，接下来呢，就为您送上今晚嘅节目嘅详细内容。

0: 滴唔滴的？
1: 滴的麦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滴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滴。
2: 听众朋友，下半年我哋将来去关注一个台湾企业一点话题。深五开局之年，广东重层推荐科技创新强盛同一个台湾企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企业创新综合能力连续九年亮跑全国。经过近期来企业创出来背后系一套共同的考题，让我们打通创新链条项的各个度点。在广东，一套富航线的自合强基建落地建好，既用抗眼人员兼专神过，也令到市场主体兼调眼法。南一创新生态正持续的方法发力，相关的情况，请听中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3: 在往拜内地的中小企业赴上广攀跨境业务的时节，经常都会面临着司机出境合规的挑战。嘅深广跨境司机认证平台可以为云吞省城唯一嘅下西出同达司机咨询，用户自主携带的资料跨境办理业务的时节，机构可以出闸嘅黑暗司机系唔一般穿过嘅。嘅美中银行私事金融业务铺嘅负责人方伟安尼讲到：
4: 只要这个文件有一点点的变化，就哪怕改一个字符，它这个 hash 的这个字符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利用这个技术原理呢，把这个哈希的字段存在这个区块链上面，确保这个文件的真实性和溯源。
3: 该平台上线以来，应用规模快速的狂梯，目前呢已经集结为机构24家，上线业务场景13家。2026年一到8月份，新增的业务量达到为39865笔，比此前2年增长了20%。国家深圳前海先前互联网高温中心市场部的部长陈一嘉安尼讲到：
5: 市场对于安全、合规、高效的跨境数据流动服务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而且从侧面印证了咱们的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加速融合的这样一个趋势。
3: 司机安全跨境依托定浅涉的规则，而在创新链的商业，植物科技成果几万年蔓延来转化的生产问题，是长期的困扰的抗眼人员。嘅作为全国头一批植物科技成果富强改革同达单列管理试点，广东省科学院创新的推出了七甲富强、过程富强、提前富强三类的方式，对于不同的眼法阶段的成果分类实测。截止到目前，已经有超过180项的成果完成了复勤，并且转化更好。嘅通过这个方式之后，记者就发现到啊，诶，一项制度最大的优势就系本抗眼人员啊，算系棒。台湾币一项成果改唔改转化，按我来去转化，

0: 客家啊，甚至都无大。而建下年，富强的方案是提前天下为一，所以用来一划分，客家也是前前次次，还要技术建立人帮忙去跑市场谈合作，抗眼人人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眼发双倍内，进化的路双倍也以为支出来去保驾护航。今年以来，睇这家长真嘅感染到成果来去转化，也愿意去转化。嘅制度送嚟帮，成果呢就可以上检。广州一扎央视团队嘅无人机遥感样技术呢，就通过富强改革，从声音石行出嘅市场，孵化出嚟大孔无人机遥感两位嘅良善企业。嘅见客，一扎企业嘅无人机嘅机舱已经在全国部署嘅超过3000台。啱乌覆盖嘅200个企业，中科源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嘅合伙人齐昭昭安尼讲到：
1: 以前呢可能单点，现在是整个产业全闭环，整个科研体系会全赋能，让你有更好的成果，转换更好的一些技术去服务各个社会。
0: 嘅一项成果从样品变成成品，企业还可以跨过一套坎，嘅就系研发实拍嘅风险。你拿年人嘅办一分。全国头一款聚焦人工智能同机器人产业研发的保险产品智眼保在广东落地，头一摆将技术方案核心同达原材料核心纳入到为承保的范围，研发人员成本、原材料成本都可以获得理赔，一旦覆盖研发的小事、中事、前主企。库卡机器人广东有限公司工业自动化的财务经理刘浩安尼讲到：
2: 现在有保险分摊研发失败带来的经济损失，立项评审可以更多聚焦技术本身的价值，我们更有底气去推进这类前沿项目，鼓励研发团队大胆开展技术探索。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的董委员、副总经理廖干神安尼讲到：
3: 在全部理赔资料齐全、第三方技术鉴定工作完成的前提下，我们将立将赔款3天内完成到账，后续我们会持续积累机器人产业商务样本，条件成熟后向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做产品适配与保障拓展，把研发风险保障模式复制推广到更多的科创赛道。
0: 今天在广东做跨境金融感染到司机行出去，是因为天资之文把安全的边界挖到清清楚楚，教科研呢，更怕成果转出去，是因为富强规则同达数亿分批都写得明明白白。派企业位更怕钱投一批，是因为眼发实派也以为保险来去倒带，领导创新不怕实派。嘅广东呢，是用制度倒带同达开路，未来嘅创新者嘅云天一企业。
4: 在广东嘅建设生态当中，可藏是最富发力的一环，在前桥创新涉权百强榜当中，甚至想逛广州创新涉权蝉联榜数，在2015年度国家科学进步奖的评选当中，广东呢是牵头获奖14项，而当中2项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创下为历史新高。两人的成绩背后，并不是单一环节的发力，而是依靠教学院长的创新闭环，成一出题、科研答题、资本呼航、平台搭桥，各类的创新优势摄取连通，可创成果坚强涌现，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相关的情况呢，请听中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0: 几次研究的突破是要超级平台的支撑，深圳合成生物研究生态科技技术实施是全球最大的生物主操厂，位于东莞的中国产业种子人已经累计完成了超过2500项的用户研究课题，二期工程也在加紧推进。而今日在非洲的饮品半岛的强流冲离子加速器装置试运行不久，就已经收获了物理科研的成果。而一批泰国核装置同到声音室在广东坚实扩容，并且实现了沿途下滩的超体转化。中国科研圈台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安尼讲到：
5: 像我们中医这个核恐膜研究，那就是企业本地的企业找需求，地质保鲜是需求，过滤水处理是需求，你研究所提供最原始的这个相关的技术实验室，就把这个中间的 技术怎么落地到这个企业当中，把它很好的衔接起来。
0: 广东拥有天子星食、智能家电、喜茶等十集弯衣桥的神一色群，统达超过2000万的经营主体，海量的应用创建为技术的贴开，其中是全球首要的试验场的采集是企业既是出天然也是搭天然。广东前线提供至90%的抗癌技巧，90%的抗癌研人，90%的抗癌经费，还有90%的发明专利申请，都是来源于企业。数建科技工业智能平台研发负责人沈春峰安尼讲到。
6: 造业的高地，无论从产业的这个完整度也好，产业的这个发展的深度也好，都是为我们后面做整个 AI 的深度应用，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土壤。
0: 广州沙谷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CEO 恰维托安尼讲到。
7: 就是比如说像人工智能这一波浪潮 ，OPC 这一波浪潮之后的话呢，可以说是跑在全国前列的，能够帮助我们就是一个比较小的规模就能够去快速的成长起来。
0: 为一般企业营造更好的创新环境，广东支持科技两军企业发挥联组作用，承担创新科技共管任务，先用后转的模式，就允许企业先试用后付费，降低中小企业用上新技术的硬门槛。该调查前不久，深圳建设地区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条例获得了通过，针对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市场拓展、融资围谈前两条推出了一系列的硬核创新机制。小七科技的市场主管彭七丹来讲到，
8: 我们在产品研发的过程中，模型券、语料券这类支持等于替我们分担了一部分最硬的研发成本。我们会把这次的政策红利转化为产品竞争力和交付效率，把深圳制造做得更好。
0: 中国中小企业消费 DAAS 服务专利会的执行主任法宝山来讲到，
9: 4000多家的创新载体向中小企业开放，让初创企业不用自建实验室也能搞研发，再加上梯度培育的机制和知识产权变现的通道，整个城市形成了从研发到转化到收益到再研发的正向飞轮驱动。中小企业只要有能力，就能在这个创新生态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0: 立足湾区协同港澳的圈人类，通过承接财政抗癌资金的跨境百富之广澳，内地教师往来广澳的人才参与落地抗癌用物资通关提速带来机制的创新，一广澳跨境抗癌的统筹建造建顺。香港中文大学选择成立中心落户前去，促进跨境联合项目的孵化、技术转移以及国际创新交流。珠海就跟全国头一家30分钟跨境抗癌转化群，令到广澳几次研究的药师同内地的成立市桥同频共振，隔一段时间令到跨入不同之途的科创生态在台湾区行商的成熟。香港科技大学知识专业办公室的主管格恶安尼讲到，
10: 珠海在自己的优势产业，尤其是化合半导体、医疗器械，我们认为在这几个优势领域来讲，是有非常多的合作的空间和这个未来发展的机会。
0: 横琴一澳成都合作企成立发展局的局长吴创威安尼讲到，
11: 基本上形成了研发在澳门、转化在横琴、生产在珠海、销售国内外这么一个产业协同的机制，为我们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基础。
0: 面向未来，当广澳的国际化抗癌视野同达广东的成立重心专业铺的融合，制度创新唔单呢打破边界，一个台湾企就唔单只系创新涉权的亮跑者，更加会成为全球前沿技术的情人教体，同达世界级的可创企业的沃土。
4: 听众朋友，今晚的台湾片一定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以往上非常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来去非常完整的节目，点堂精彩的片段。那我们还可以在云堂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哦。好，帮你休息一下，再等下来是客从哪一来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传递运气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2: 唔见客数坦道的是台湾气质上四海客家节目。
0: 香港 FM 有能二点八，
12: 澳门珠海 FM 幺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

0: 98.0，
1: 深圳 FM 102.1，
0: 佛山 FM 93.2，
1: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之声，听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0: 客从埃耶来。
1: 斯海维客，斯海维家。
2: 深一以后到深一十六号，提审计李太总法文化节的冲点发通，客运运起同期未来，台湾起客家文化联展和香港理工大学陆续开展。作为联展呢，冲帮内容来自广东非洲的原创舞剧，依旧先以春日封锁。

0: 电，在三月一号带头的亮相，为香港观众重现了星光太阳桥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今晚呢，中台记者费前邀请到的非洲歌舞剧人欣壮，一拜舞剧总片头彭涛做下节目，但系当然行业一部舞剧的创作幕后，落去连听一段跨越的八十多年非洲同香港共同书写的丰硕记忆。
1: 二叫四二年呢，三二年二十五号，香港沦陷。二军又咩封锁香港对外交通，阿爷都同时同阿小部开香港嘅抗日爱国人士。中共中央指示驻安来南方区，还有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以赴研究推广爱国民族人士同文化人士穿越铁岩封锁线。海记一场秘密太研究行动的总站参之一飞竹，当天人民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中队吸其前身，为接应爱国文化人士安全转移，做起一套套看不到的安全防线。记得年一百又一百穿越封锁线，一百又一百漫天过海，但是无一疲劳，将矛盾就套款可保肯定几多百位的文化人士安全转移到内地。矛盾把一场研究称作为抗疫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乌卡依旧新意穿越封锁线，由非洲歌舞剧人创排，前卡分为四十篇章，封锁、亚本、主线、出路，运用天然感西施还有蒙太奇式表现手法，再下来给一场秘密太研究的强行通拍。我们来谈一下非洲歌舞剧人欣壮彭涛介绍。
2: 1942穿越封锁线是由惠州歌舞剧院创排的大型原创舞剧，取材于被茅盾评价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中国文化名人沈港大英救的历史事件。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数百名治港文化人士与爱国民主人士深陷险境，在党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广东地方党组织、东江游击纵队周密的部署，开展秘密转移营救。惠州东湖旅店是整个营救路线上至关重要的地下交通中转站。舞剧共分为四个篇章，由封锁、夜奔、周旋、出路四个主体章节以及尾声，运用了电影化的叙事，蒙太奇的舞台手法再现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 一道看过舞剧的观众都会对两集片段印象特别深，一集是东湖旅店的阁楼巷，卢威尔和妻子叶建祖假装成客丧，在天然的眼皮的底下不通省识的把钱包全踢出去。还有一集是吴明的人挖定西吴船，在深夜护送文化人士的土海顶道。非洲歌舞剧人欣壮彭涛讲，其实最打动他的人呢，就是一道普通人的故事。
2: 最打动我们的是营救过程中普通人舍生忘死的片段，一方面是地下党员卢伟如夫妇潜伏在惠州东湖旅店伪装客商周旋各方，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掩护文化人士中转，每一次接头每一次的情报传递都是直接暴露牺牲的风险，另一方面是东江的普通百姓渔民冒着炮火的封锁，用小船在暗夜护送文化人士的渡海登岛，普通群众成为营救行动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整个大营救没有硝烟的纷飞的大战，没有大的场面，但处处都是生死的考验，明明危机四伏，却依旧有人挺身而出守护文化的火种。最触动我们的不是宏大的历史标签，而是危难时刻平凡人秉着信仰 甘愿以身犯险，守护民族文脉，这是让我们排演这部剧内心中最能够感受到震撼的地方。
1: 为爷把一摊磨笑人，但是爱爷都是省市考验的历史搬上舞台。主创团队现在用无声却是充满力量的无头耳飞，是刻开的一摊沉衰的历史。没过度的台词，没刻意的对拍，而是用精心设计的肢体语言、音乐、舞美，是凡人一道暗哑度的本头对峙同的感受。非主歌舞剧演员庄鹏涛讲出了几多人善用舞剧来讲述一段历史的词性。
2: 舞剧是依靠肢体语言、音乐、舞美传递情绪，不需要大量的台词，擅长表达战争背景下的紧张、隐忍、信仰、坚守的复杂情感，能够放大地下营救的那种暗流涌动、斗智斗勇的氛围感吧，把看不见的战线视觉化。第二，惠州歌舞剧院作为本地唯一艺术专业院团，深耕舞蹈创作，我们有成熟的创作表演的人才队伍，我们有编导啊，有演员，都是专业院校毕业的。然后包括我们的编导也是在省级赛事荣获过很多次的奖项，具备舞剧的创作的实力和基础。第三，这段历史充满的家国大义、生死情谊，舞剧的艺术形式既可以刻画战争的残酷，也能够诗意表达文化的力量，普通人的牺牲更容易跨越地域，打动不同年龄层的观众，让红色历史以更具有感染力的方式传播出去。
1: 观看一九四二春日封锁线，我哋唔单止为本紧张嘅研究情节打通，也会注意到舞台上阿爷都偷定熟悉嘅非主味道，亲切而熟悉嘅客家凉猫乌麒麟同得唔过挑嘅，还有东湖里点随动嘅嘅几件热出而来，而下而就会把我哋人拉进到白色官人前嘅非主上。一道边下海小姐队的本土人士，是主创团队铁等埋下的文化密码。非主歌舞剧演员庄鹏涛讲，佢哋现就系想通过一道小姐讲出边下海一段历史队的客家精神同风俗传承。
2: 我们融入了大量的惠州本土的元素，非遗层面的，融入了国家级非遗渔歌，还有客家传统的麒麟元素，渔家的群众护送文化人士的登岛段落，有凉帽舞啊，还有我们那个凉帽，还有一些我们广府的一些其他的文化，包括什么肠粉呐、我们也融入进来了，包括我们一些其他的元素吧。在于舞美这一边的话呢，我们还原了，惠州的地标，把东湖旅店、水东街等惠州历史建筑符号放到了舞台的场景，同时也融入了岭南的市井，本地的商号啊，岭南的民俗细节呀、还还原了惠州的城市风貌。我们想传递两层内核吧，一是东江精神，危难之际的惠州党组织、东江纵队与普通百姓的忠诚担当，智勇双全，在重重封锁线下守护民族文化的火种。二是岭南家国情怀，客家儿女的忠义果敢，告诉观众惠州不只是大营救的途经地，更是这一场伟大的抢救行动的关键枢纽。这份守护的文脉、家国同心的精神，是惠州珍贵的红色文化财富。
1: 乌卡依旧是以春日封锁线这一拜来到香港展演，意义是十分的不同的。 伊叫新人换翻言师从

0: 上光台上，见飞猪走向女体太后房。2016年，飞猪的乌卡来到上光，把白色过年前的故事讲本上光的后生的堂。这个是历史的飞象，也是以文艺为考量的宋江本府。飞猪嗰乌卡演装蓬头，对二白的乌卡到上光来演出，也是感觉到意义非凡。
1: 这场大营救本身就是粤港两地的血脉相连的历史见证。危机发生在香港，关键中转在惠州，依靠两地组织、民众通力协作，才能完成这场伟大的营救工作，是属于粤港澳共同的红色记忆。五剧赴港演出，首先是还原共同的历史记忆，让香港观众看到这段发生在粤港土地上的真实往事，看见当年内地与香港的守望相助的历史。其次，以文艺为桥梁，促进两地文化交流。这次到香港，就是用舞台艺术讲好粤港的共同革命故事。
0: 所以，当这一趟一光两体共同书写的红色记忆，即将呈现在香港观众面前的时节，主创团队铁丝为这一摆铁丝的演出作为精心的调整，并且融入了花卡表演人士。这一版香港汉天的演出，除了希望能够用最实际的呈现方式，用这一趟跨越时空的历史出地人心。飞猪嗰部剧演员中彭涛介绍，
1: 这次有一点不同的情况，就是我们在这一次的舞剧上面做了一些修改，我们把它浓缩成了一个不到一小时的剧目，但为了整个剧目的完整性，我们在于里面融入了一些话剧的表演。就相当于这一部带来香港这一次的演出，它不属于是一个纯舞剧的演出，它是融入了一些话剧的元素在里面的。
0: 舞剧当中有安样的一句主角，我的人一台又一台后生的是爱运人民记光辉历史。当这一部来自飞猪的舞剧呈现在香港理工大学的舞台上，面对台下的香港后生观众，主创团队最希望他等人带走麦的呢。飞猪嗰部剧演员中彭涛就按了希望，
1: 希望香港的年轻观众透过舞剧读懂一段真实的粤港抗战历史，读懂在民族危难时刻内地与香港的命运与共，无数先辈不计个人安危守护同胞，守护中华文化，希望香港的年轻观众感受到信仰的力量。战争年代，先辈们冒着生命危险守护文化人，本质上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与文脉。无论时代如何的变化，家国情怀、文化根脉永远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底色。也希望年轻一代读懂历史背后的手足情谊，看见粤港之间的源远流长的连结，从这段跨越封锁线的往事中汲取力量，珍惜当下，读懂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进一步理解粤港澳同根同源的文化纽带。
0: 一部舞剧把飞猪和香港两处城市的历史和记忆串联了好一下，从东湖里店到香港理工大学，从1942到2026，穿越时空的不单只是太研究的脚步，更加是建议这一部舞剧所承载的家国记忆。白色过年前，几多百位文化精英从香港穿越封锁线走进飞猪。白色过年后，飞猪的舞剧穿越中央的起点来到香港。穿越封锁线呢，从来都不单只是路，更加是人心和人心之间的连接。记得用信仰照亮黑夜的闪披，记得用舞台铭记历史的创作者。

还要见本人坐下可台下千千滚坤的滚中，杜希嘅一场跨一时空嘅对话当中最通人嘅飞翔。

0: 汉中朋友，今日满月的下场那一来的板块，就同分享到嘢。今日晚上非常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做的非常完整的节目，点汤精彩的片段。那么连汤可以开原汤的片段期，同我哋来去聊言互通。嘅小事下，就等下来你会来到嘅系拿果利仓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艾希年咧，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客家年。
8: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上前。
9: 来自思海嘅客家上演，非时顺暖言善嘅节目。
10: 思海客家。
11: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果里创温泽国土谈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健本热的拿果利仓的板块。嘅健本热，我哋会同中台记者聊客，从下来去分享我哋人客家人的歌、客家人的事。
12: 嘅提到广东汉剧啊，吼，听众朋友，你老师都会系咪很停留啊？系阿公阿婆啊，之前经常会弹嘅苏音几度嘅咿咿呀呀啊，你唱腔哈，
13: 十分复古嘅方面咯。
12: 系，又或者系去台腔啊，十分浓嘅油菜同埋慢节奏嘅一种唱腔啦。如果见下行啊，你咩？那番吼，可能就已经错过一只，真系疯狂破墙的宝藏哦！
13: 冇错嘅，佢作为拥有近几百年历史，本祖宗里以为系南国苗丹嘅客家文化瑰宝，广东汉剧学正在用全新嘅姿态去拥抱后生嘅人。佢当古老嘅非遗艺术遇到现代嘅国潮审美嘅时节，一场专属于后生嘅人嘅文化新高发呢，也正在上演。
12: 嘅广东汉剧最打通后生人啊，嗬，往往系其各地都会一份准。以先片《太前汉剧》《天风海》以梅花突为例，嗬，今天曲汉儿话才子假言嘅一种套路，而系就话等客家嘅桥皮文化扮上嘅舞台。
13: 嗯，嘅在一部剧度也嗬，虽客唐海孙，诶，剧度也喊咗孙叔，一几年为嘅上千等人嘅主角。跨省去苏仙衣，呢件系石饼，海南地道省市嘅口音，直接系将家书原先嚟到送到地方。
12: 嗯，当舞台空嘅水消反用古典口大起来，后生观众当然喺撕心裂肺嘅唱团当中系触摸到位，吓感人，能卖字种田，拨掉字种人嘅文化景貌。嘅种冲先冲落拼搏坚持嘅精神，也系属于客家人嘅硬核嘅浪漫。
13: 嗯，我查嘅，嘅就拉落嚟，我哋来去欣赏一段汉剧来。

0: 给可能很多朋友对于寒假哈，还有一种刻板的印象哦，哈，我只能规规矩矩，坐下好把认认真真看。
1: 系，唔再看见下位广东寒假的话，哈，就会发现佢主打的就系视觉震撼。
0: 嗯，冇错嘅哦。
1: 嗯，还可以一只新片的台前寒假天风海以梅花兔为例，哈，佢也用寒假来去讲好历史故事，创作团队呢系太大的去突破，头一摆尝试诶，利用多媒体投影技术喺舞台上去重现。诶，剧情当中嘅一条蛇柄海难，一条痴人咧就可以重建，也配合啲咧浅草肤色同啲客家传统颜色交织嘅正正嘅戏服，可以讲系打造出嚟一集多层面全方位嘅立体舞台。
0: 嗯，嘅一种十分具有感染力嘅表现方式啦，嗬，也系拉近咧舞台同达观众嘅距离，令到看戏呢诶变成了一场身临其境嘅视觉漫游。给咱俩呢，咱俩老师寻找一出汉卡来。

0: 广东很强，但是从容十分好谈，还表得呢十分多令后生人非常热笑的一道彩蛋。
1: 哎，
0: 嘅海葡萄乡里，除别的主要的客家方言之外呢，还可以听得到广府话、潮州话等各地的俗语。嘅都十分丰富的语言人士呢，唔单止系展现呢当然华人劳工四处闯荡的一种历史，更加系使得剧情呢充满呢浓郁的乡土情同烟火气。
1: 嘅一种。风气有乜嘅表态呢？可以讲系打破诶传统戏剧嘅一种刻板嘅印象，令到后生观众的人在唐戏看戏嘅时间，又多了一份亲切感。好，接下来呢，我哋来去欣赏一段广东汉剧。

0: 广东汉客的传承真可以用后生人中意的方式送向本府。一方面呢，其发生为系市政课堂行业的中学，在课堂到位，市政的人可以混在你苍穹当中去感受非遗的魅力。另、一方面呢，在湖边先神坊等一道传统的文化祭器，汉客也成为系佳肴的流量密码，唔再系高高砌上的艺术，而系容易被日常生活的佛胎百科。
1: 佢从江苏解决前排的时事胎卡，到科技加持的震撼舞台，再到融入思想技巧的非遗体验，广东汉客呢正在用后生的耳胎讲述古老的故事。嘅如果唔拿上甘肃嘅一份跨越嚟几百人的文化大碗，跟然后就不妨行入客场，飞到我试一下古嘅景致看那位，而系只看那一场传统同国潮碰撞出来的火花。嘅属于后生人的广东汉客学，正等等来解锁。
0: 嘅节目嘅最后呢，我哋将来一探一探广东汉客的前程。

好，听众朋友，以上啊，就是今本夜市开客家节目的全部的内容，感谢两位收听。嘅，那我哋有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市开客家”，就做得可以收听到更多的精彩的内容。那等会，寻找你的节目当中，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30号，咁啊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嗱，每年嘅9月30号咧系中国嘅烈士纪念日，咁今年咧系我哋国家第13个烈士纪念日。嗱，睇翻设立嘅时间咧系2014年嘅8月31号。当时咧，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通过议定，以法律嘅形式咧，将9月30号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咁将呢个纪念日咧定喺国庆节前一日，系为咗提醒大家，先有无数先烈嘅前赴后继、奋勇献身，先至有祖国今日嘅繁荣富强啊！咁所以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会喺今日9月30号同埋听日10月1号国庆节啦，系展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的精品演出录音。广东粤剧界的100几位粤剧精英是以难忘的岁月为主题，用传统艺术再现烽火年代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在特别的日子，通过粤剧节目来展现粤剧人八方和合的团结精神，以粤剧艺术形式来演绎红色经典，致敬伟大的抗战精神。另外我们今天都有每日的例牌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5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还会有粤韵茶督橙，因为今天是中国烈士纪念日，所以我们会用岭南歌声寄相思敬中韵，用本土粤韵致敬每一位为国献身的英烈，会为大家带来粤歌《相遇岭南》和《大美岭南粤韵飞》。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内容提要。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节目。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的喜爱。
6: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的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的成绩。
7: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8: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5: 我是黎俊升，
6: 我是倪慧英，
7: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8: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7: 韵味岭南，
0: 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韵味岭南，我是主持人建光。今天和明天的两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为广大的听众呈现一台精湛的演出。看回这次的粤剧晚会，可以说阵容鼎盛，星光熠熠，有倪慧英、曾小敏、欧海明、黎俊升、陈允红、蒋文端、麦玉清、崔玉梅、琼霞、苏春梅、吴非凡和李嘉怡等12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轮番登台。另外还有彭志权、林家宝、文宇清、黄春强、李鸿图、陈振刚、陈建超、李伟聪、玉龙等的一级演员，以及来自广东粤剧院和广州粤剧院的100几位粤剧精英，以难

0: 亡的岁月为主题，用传统艺术再现烽火年代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下面这个钟数，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场粤剧晚会的开场片段。
1: 历史的钟声再次回响，
2: 我们集结于此，用粤剧艺术演绎那段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壮丽史诗，让我们把伟大的抗战精神铭记于心。
1: 从历史深处走来，广东粤剧界自1995年起，先后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60周年、70周年的历史节点，隆重举办多场名为难忘的岁月的纪念晚会，缅怀历史，致敬先烈。
2: 今天我们再次集结，再现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悲壮情怀。
1: 这里广州中山纪念堂至今仍存留着当年日寇侵华轰炸广州的弹坑，这是铁的罪证。这里广州中山纪念堂更是日寇签下广东地区投降书，将他们钉在耻辱柱上的所在地。
2: 今天还是在这里，让我们共同铭记那段难忘的岁月。
3: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难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大局。让我们回到历史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了918事变，日军的铁蹄践踏我中华大地，东北三省沦陷。日本侵略者妄图以东北为跳板，实现其吞并全中国的野心，中国人民从此陷入了水深火热的苦难深渊。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如同一声惊雷，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它惊醒了沉睡的雄师，40000000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此后日本相继发动了华北、上海、南京、武汉等一系列会战，为打破战争僵局，东京大本营将目光投向华南。1938年5月28日，这一天日军飞机就出动了70几架次轰炸广州，单在那一天炸死炸伤广州城内的市民就达1600余人，而广州外围的军事设施包括驻越空军的飞机、机场损毁惨重，被炸死炸伤的守城官兵和飞行员无数。这张照片真实记录了那天广州城被炸、会爱路上平民百姓横尸街头的惨状。据统计，1937年时广州有人口121万，至1943年仅余64万，近半数生命消陨于战火。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16日上午10点，广东地区日军签字投降仪式于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从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至此刻，整整1220个日夜的抗争，终于在这片镌刻着天下为公的土地上迎来正义的裁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
1: 日寇的铁蹄践踏我中华大地，日寇的屠刀在残杀我中华同胞，战火硝烟中，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尸骸遍野。
2: 为了保卫我们的家园，面对残暴的敌人，广东军民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90万出征3000回的悲壮颂歌。
1: 这段血与火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伤痛，更是中华民族用生命铸造的一座丰碑。
0: 好了，刚才大家听到的是《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的实况录音。四位主持人配合星光电的元素，同大家展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时间链条。其中还提及到在1945年的9月16号在广东地区的日军是签字投降仪式在中山纪念堂举行，而这座建筑是由此成为了中华民族胜利的见证者。而80年后，粤剧工作者再度在中山纪念台登堂，以粤剧艺术的形式来延续历史的记忆。提翻自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起，由广东粤剧促进会主办的《难忘的岁月》晚会十年一跃，已经成为粤剧界铭记历史、致敬英烈的标志性盛会。广东粤剧促进会的会长倪慧英表示，这次组织全粤剧界同仁举办这一场不同寻常的演出，所有的参演者都展现出粤剧人高度的使命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认真的态度投入到这一台晚会的创作和排练当中。而整台作品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当中浴血奋战、不屈不挠的精神。他表示，粤剧界的前辈在80多年前就展现出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民族气节。当年他们奋起抗争、义演筹款、反抗日本侵略者。所以现在的粤剧人更加要传承前人的爱国情怀，用艺术生动反映中华大地上面波澜壮阔的壮美画卷。这个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当日的节目开场曲《黄河怨》。

冇错啦，啱先听到嘅咧系由魏慧英同埋崔玉梅两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领唱嘅《黄河怨》。嗱，睇翻呢一场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咧，系分为咗三大篇章。第一个篇章咧就系《怒敲吧黄河》，开场曲《黄河怨》咧系创新融合黄河大合唱同埋粤剧嘅流水男音。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魏慧英和崔玉梅领唱，以一位战争丧子的母亲视角，唱出从悲怆到抗争的民族之魂。紧随其后的是接子戏《南拳之血战淞沪》，是由广州粤剧院的一级演员陈振刚主演。这个展示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奔赴淞沪战场的悲壮史实，是以粤剧武戏再现1935

七年淞沪会战。南拳是广东艺术的瑰宝，旗江猛短桥发声助力，正是衬合了守土仗士血战之姿。这一节戏是以密集的武打身段表现了中国军民以一敌十寸土不让的悲壮，刚烈拳风和爱国赤诚同振。下面一起来听听由广州粤剧院陈振刚主演的接子戏《南拳之血战淞沪》。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今日同听日嘅节目咧，我哋会分享翻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100多位嘅粤剧精英咧，系以难忘的岁月为主题，用传统艺术再现烽火年代嘅家国情怀同埋民族气节。关注翻呢一场晚会嘅第二篇章，叫做《荡寇旗帜》，系以红色经典为主轴，重现咗好多脍炙人口嘅片段，例如《红灯记》当中嘅《痛说革命家史》、《赴宴斗寇山》，以及系《刑场斗争》啊。下面我哋一齐听听《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第二篇章嘅开场片段啦。
1: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局势变得异常艰难，仿佛陷入了无尽的暗夜。
2: 而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场上，同样面临着困难和挑战。
3: 然而在这艰难与黑暗之中，有一股力量如同星星之火在敌后悄然燃起。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敌后开展了游击战争，
2: 他们巧妙地隐蔽自己，出其不意地突袭敌人，灵活地转移阵地。
3: 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们团结一心，共同抗敌。
1: 他们用智慧和勇气在敌人后方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冇错，嚟到本场粤剧晚会第二篇章《斗寇旗帜》。首先会有三节《红灯记》当中的选段。第一个是《红灯记之痛说革命家史》，这部样板戏是由革命现代京剧经典移植过来的，讲述的是李奶奶向铁梅讲述三代人并非亲生，却为革命前赴后继的家史。一生17年风雨狂，道尽革命火种代代相传，唱造并重，情真意切。下面来听听吴非凡、李鸿图、陈建超带来的《红灯记之痛说革命家史》的片段。

0: 皇后，你多听奶奶叫啊！
1: 铁门去开门，让你爹赴宴去。
0: 妈，你以后要多多保重，我守。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2: 好啦，继续同大家回顾嘅系《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嘅第二篇章《荡寇奇志》。咁其中嘅样板戏《红灯记》咧，仲有呢一节《赴宴斗寇山》，讲嘅系李玉和啦被叛徒出卖之后，与日本宪兵队长鸠山针锋相对。一场鸿门宴上面，李玉和是以智慧和骨气折服敌人，临行饮妈一碗酒，尽显革命者的浩然正气。下面来听欧海明、彭志权、冼鉴堂同大家演绎的《红灯记之赴宴斗寇山》。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咁啊，今日啦，我哋会同大家回顾翻早前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嘅实况录音。第二篇章当中呢一场样板戏咧，仲有第三节戏，系红灯记之刑场斗争。嗱，全剧嘅情感啦，同意志嘅最高潮可以话系。主角李玉和、李奶奶同埋铁梅呢三代人呢，刑场诀别，铮铮铁骨，视死如归，唱出咗为理想松容赴死嘅壮志。下面嚟听黎俊清、李嘉怡、袁陈玉演绎嘅《红灯记之刑场斗争》嘅片段。

0: 好啦，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同大家回顾咗啦，早前举办嘅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吓。咁啊，呢场晚会咧，我哋只系播出咗上半部分。咁今场嘅活动系由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广东粤剧促进会、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广东省繁荣粤剧基金会、广州市振兴粤剧基金会同埋胡志荣文化基金联合主办。延续了粤剧艺术家红线女在1994年创会的初心，以艺术服务社会，传承民族精神。广东省戏剧家协会的主席曾小敏表示，这个不是一次普通的演出，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这场晚会再一次体现了粤剧人和合八方的团结精神，以粤剧艺术形式来演绎红色经典，致敬伟大的抗战精神。今日我哋播出咗呢一场粤剧晚会嘅上半部分，听日嘅同样时间啊，喺国庆节，我哋继续会同大家分享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嘅下半部分，继续同大家用传统嘅艺术再现烽火年代嘅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亦都不断呼吁大家，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1: 虾饺、烧卖，
2: 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3: 铁观音、照旧。
0: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不如来一杯韵味岭南。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緊三個，
3: 冇
5: 浸噶。
0: 呢杯茶融入廣東大氣精髓，
6: 涼風有。
0: 呢杯茶凝聚嶺南藝術精華，
7: 粵語童謠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夠撥去嘅一段廣東文化。
8: 韻味嶺南節目好好聽噶，唔好走雞啊！
9: 唔該曬。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嗱，继续系岭南处处有段古嘅特备环节。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5集的内容。
1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2: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上回我哋讲到成吉思汗率领大军围攻西夏嘅都城中兴府，不过呢个中兴府呢就城池非常之坚固，易守难攻嘅。成吉思汗系谂咗个办法，就系喺城外修筑堤坝，储蓄黄河嘅。

水，等到九月份黄河嘅水上涨嘅时候呢，打开个堤坝，一夜过将中兴府啊浸咗佢。西夏嘅皇帝李安全啊手腾脚震，派兵出嚟阻挠蒙古军收筑堤坝啦，又俾蒙古嘅伏兵啊消灭晒。咁呢下嘢冇晒计啦，唯有啊望天打卦，希望今年啊雨水少啲，九月份嘅时候黄河水啊唔好暴涨喺啦。不过佢求神可能唔系好够诚心啦吓，上天啊唔保佑啦。去到呢一年嘅九月啊，黄河水啊再次暴涨，蒙古军收筑嘅堤坝呢，俾啲洪水啊逼到啪啪声。咁眼睇住储备嘅水量足啦，成吉思汗啊下令落闸放水，唔系放狗吓。嗰啲洪水喺黄河系咁灌过嚟，四方八面啊围住晒中兴府，水位啊不断咁上涨。中兴府里边啊乱晒龙咯，个个都惊晒。上至皇帝大将，下至平民百姓呢，个个喺度准备船仔啊、水泡、水桶啊咁诸如此类，谂住一旦洪水入城呢，起码有条救命稻草啊。皇帝李安全啊更加紧张啦，事关每日都有人嚟同佢报告话，皇上水位又涨咗几寸啦、啊，唉，惊到佢真系有得震就冇得瞓。呢、这个时候有个大臣提出话，喂，皇上不如咁咧，我哋可以向金国求援噶咩？嗱，咁讲起上嚟呢，金国系西夏嘅宗主国，西夏有难，金国系应该帮忙嘅。但系弊啊弊在呢，李安全呢个皇帝位系靠废除佢嘅堂哥上位嘅，而且登基之后呢，连招呼都唔同金国打一声，金国嘅皇帝早就嬲咗佢噶啦。所以当佢嘅使者突围过到金国求救嘅时候呢，金国嘅皇帝睬佢都傻，你蒙古同西夏两个狗咬狗，佢啊啱晒。况且讲真嗰句啊。金国嘅军队若然长途跋涉过嚟解围呢，就斩俾蒙古军啊食咗佢嘅啫，应该系帮助都不大嘅。李安全接到消息话金国唔肯嚟救援啊，当堂啊面都木晒，长叹话：唉，我哋中兴府建成咁耐以嚟啊，都从来未试过俾人咁虾法嘅，今次啊真系愧对列祖列宗咯。咪有大臣话：喂，皇上横死掂死，不如出去同佢搏过咧。但系李安全又好认得清形势噶噃，知道派军队出去咧都唔够蒙古军啊，涉牙罅都系盏搞嘅啫，冇计啦，唯有日日屈喺个皇宫里边啊求神睇啦。啊，唔知系唔系拜得神多，只有神庇佑吓。啊，佢求神啊，似乎有啲豪气噃。去到呢一年嘅十二月啊，中兴府周边嘅水位越嚟越高，眼睇住要浸到入城噶啦。点不知呢一日啊，忽然间铃冧一声巨响。西夏嘅士兵啊，夹个头出嚟睇下咩回事啦！唉，一睇就开心啦。原来啊，蒙古军收筑嘅堤坝就唔够坚固，时间一长啊，呢一日终于啊冧毁咗啦。咁一冧就过瘾啦！蒙古大军辛辛苦苦储嘅洪水呢，就倒灌翻嚟自己嘅营地，所有嘅帐篷啊、马匹啊、大车啊，全部冲走晒。成吉思汗同佢嘅军队若然唔系走得快呢，都变晒落汤鸡噶啦。成吉思汗见到势头唔对，马上指挥军队撤退去高地。大家企喺上边呢，眼白白睇住啲军备啊、帐篷啊、辎重啊，甚至一啲走得唔系咁快嘅牛啊、羊啊，全部啊俾洪水冲走晒。成吉思汗呢一嘢呢，喺度算系老猫烧须啦吓。咁当然啦，佢呢个堤坝呢，只不过系临急临忙啊收起身嘅啫。再加上当其时蒙古人啲工艺水平就唔系咁高嘅啫。一个临时临急收起个堤坝，顶得几个月咧，都经已好难得噶啦。冧档咧，亦都系情理之中嘅。嗱，咁蒙古军俾大水咁一浸啊，就不但止损失咗好多辎重，连粮草都冇埋。成吉思汗啊，冇计啦，唯有啊撤军喺啦。咁撤军嘅途中啊，佢又将之前捉翻嚟嘅西夏大将魏明令公啊放走咗，叫佢翻去中兴府呢，就劝李安全立功称臣。魏明令公翻到去中兴府，见到李安全呢，就向佢转达成吉思汗嘅说话。李安全就话：，嘿，嗰条友系咪傻咗噶？佢自己先啱俾水浸完，仲要我立功称臣？魏明令公就话：，说话就唔系咁讲啊，皇上。成吉思汗嘅军队战斗力强大，军纪严明，凭住咁嘅军队纵横天下，恐防都冇乜对手嘅。而且佢呢个人呢？唔达到目的就誓不罢休嘅，今次虽然走咗，下次都仲系会翻嚟嘅。我哋又何必惹佢先得啊？况且金国依家都唔理我哋啦，我哋认蒙古做宗主国都冇违反我哋西夏嘅传统啊！

0: 你安全听佢咁讲呢，仲有啲心大心细吧。魏明令公又话：皇上你再諗諗啦，今次我哋好彩个堤坝冧咗啫。下次若然佢再收足稳固啲，我哋仲唔变晒水鬼呀、啊。李安全諗返起之前俾蒙古大军围攻又俾水浸嘅情形，越諗越驚。於是呢就答应承咗向蒙古清臣，双方签订和约。不过喺呢个和约里面，西夏就玩咗啲小心机。佢哋对蒙古人话：我哋对于成吉思汗嘅天威呢就非常之敬重嘅。所以日后无论你对金国作战定係对西方嘅国家作战呢，我哋都会帮手嘅。咁但係咁喎，我哋西夏呢係个定居嘅国家嚟嘅，有城池隔断，好难紧急动员嘅，亦都唔能够紧急奔赴战场嘅。咁若然成吉思汗恩典，我哋可以将骆驼送俾你，将丝绸布匹送俾你，将纯化好嘅猎鹰送俾你，但係要派兵去帮你手呢，呢样嘢有啲难喎。成吉思汗听到西夏人咁嘅提法呢，心諗你嗰啲咩兵我要嚟冇乜用㗎啦。所以呢就答应承咗西夏人嘅要求，不过附加咗个条件吧，就係要李安全将个女送过嚟俾佢做细老婆。李安全就冇计啦，打又打人唔过係咪，唯有将个女就送咗过去俾成吉思汗。咁接落嚟嘅几年时间里面啊，西夏就成为咗蒙古嘅凡属国，每年都向蒙古供应好多嘅金银财宝同丝绸布匹。呢啲物资供应啊，对于成吉思汗继续对外扩张呢都起咗唔少作用嘅。不过西夏就惨啦，事关呢个国家本来就唔系太富裕，物资都唔系十分之充裕嘅啫，家事仲要俾成吉思汗揸干揸净，所以冇几耐之后啊，西夏就陷入咗财政危机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麻烦李培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他同大家讲古仔。好了，望一望大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主持人建光要揸紧时间带大家去到最尾呢个板块《粤韵查督撑》。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查督撑。
2: 每年的9月30号是中国的烈士纪念日，将这份缅怀放在国庆节前夕是一份最深情的提醒。山河无恙，家国安宁，盛世繁华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而是无数先烈以身许国，前赴后继所换来的来之不易。所以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之粤韵查督撑，最尾会用岭南歌声寄相思敬中韵，用本土粤韵致敬每一位为国献身的英烈。粤港澳大湾区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这九个珠三角城市组成，总面积达到 5.6 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的发展大局当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粤港澳大湾区是以广府文化作为核心文化，岭南地区地处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地区，有南国红豆美誉的粤剧粤曲在岭南大地上面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以下要分享的这首粤歌《相遇岭南》，描绘了岭南地区丰富的人文艺术特色，笙歌达旦的粤曲声韵。这首作品是由广州粤剧院的一众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包括了欧海明、黎俊清、陈允红、崔玉梅、苏春梅以及吴非凡共同演绎的。我们一起听曲品粤韵。

好啦，一首《相遇岭南》之后咧，继续嚟分享一啲有代表性嘅岭南文艺粤歌作品。以下呢一首准备同大家分享嘅作品叫做《大美岭南月韵飞》，系由广东粤剧院优秀编剧冯敏仪作词，国家一级演奏员卜灿荣作曲，跨界音乐作曲家陈辉之编曲。作品通过写意嘅笔触，描画新时代春风吹拂之下岭南大地之美同埋南国红豆粤剧嘅新姿新貌。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曾小敏亲自演绎，佢表示呢首作品寄予咗粤剧人对祖国腾飞、江山多娇嘅赞叹，以及系对粤剧乘风展翅、继续谱写四海传奇嘅自信心同埋使命感。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最尾，亦都系将呢首《大美岭南月韵飞》送俾所有嘅听众朋友。可以话一曲月韵寄初心，声声传唱山河情。每年嘅9月30日系中国嘅烈士纪念日，我哋以此致敬先烈，礼赞感受岭南，祝愿国泰民安。主持人建光都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到，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我哋国庆节继续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5: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4: 还是这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是这一首。
7: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4: 还是这一首呢？
8: 苦乐今宵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今日系十月一号，系一年一度嘅国庆佳节，因此咧选咗一首咧十分有氛围感嘅一首歌曲啦，《如愿》作为今日节目嘅开场作品。呢首歌曲由王菲演唱，唐恬作词，钱雷作曲。咪2021年正值建党百年，国庆党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作为国庆三部曲的收官之作，需要一首承载几代人奋斗与传承的主题推广曲。呢首歌曲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发起，王菲受邀演唱。如愿呢首歌曲来得恰逢其时，温柔克制的歌词里面，人们能够找到同样的情感共鸣，抒发出胸中质朴真挚的爱国心情和对先辈的感念。山河无恙，烟火沉着，可是你如愿的眺望，看似朴素平和的词句字字击中心底。在歌曲创作之前，作曲人钱雷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甚至打电话和自己妻子就说自己写不出歌。后来有一天的晚上，北京落了很大的雨，钱雷说特别喜欢落雨天，就是那场雨令到他心情一下子静了下来。就在那场雨里面，他只用了十几分钟就完成了这首歌曲的旋律。作词人唐恬在抗癌期间创作，历经17版的改词，将个人对生命的感悟融入歌词，将父辈一生拼搏付出、渴望的盛世、安宁、幸福在子女这一代圆满成真的核心主题，用孩童的视角娓娓道来。而王菲录制的时候，对情绪的把控严苛，一句歌词反复录制五遍以上，放弃了高亢爆发的唱法，选择了松弛淡然克制的演绎，最终唱出了温柔里藏力量质感。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的曲作者钱雷来讲下这首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咧，原先就是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如愿当时我是真卡住了，你怎么写都不对。
1: 如果发生意外我也会死。
2: 死我活的，不然我没脸见你啊。
0: 卡的自己就是饭也吃不下去，你知道。当时做那首歌的时候，我是在一个地下室里面，它地下室有一个不有一个天井嘛，天井有玻璃，你知道。突然就天降大雨，打在那玻璃上噼里啪啦响，我那心里的所有烦躁那一瞬间全没了。我就特别想弹个钢琴哈，然后一弹完之后弦啪全冒出来，就自然而然出来了，太神奇了。电影电视剧都容易出爆款，看的人很多，它融入了情感，但这个东西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一个状态，肯定不是抱着大家喜欢什么我就去追着做什么。你要带着这种心思的话，你变成一个设计者，我从来不会想大家是否跟我一起感动，我只是知道我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我伤心的点，我流泪的点，好像我们平凡人都会这样，有一颗平凡的心很重要，这个东西它是千金万金也换不来的。

感谢前雷咧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如愿》背后嘅创作故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啊，适逢今日系举国欢庆嘅国庆节啦，我哋就为大家送上一系列嘅具有家国情怀嘅作品。下面将会听到呢几首作品，包括有《东方之珠》、《长城》、《狮子山下》，希望大家中意。

东方之珠是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际，由刘德华和那英合唱的一首歌曲，词曲创作者为罗大佑，而东方之珠代表性感呈现了香港的沧桑变化，因而在回归的气氛当中广泛流传开来，更成为了所有香港为主题的流行音乐作品当中最为著名的歌曲之一。

听过作品有徐小凤、小凤姐演唱的《长城》，这首歌曲是徐小凤在1988年推出，1996年迎回归同心大汇演当时是合唱过的一首作品。徐小凤的声音浑厚当中透露着绝对的感染力，真纯古雅，蕴藏着深沉的古典气质，仿佛任何一个歌曲经过她的声线一唱出来都会成为经典。由她唱出的这首《长城》，不高亢，不激越，沉稳当中带着喜悦，缓缓带出香港人正起今天责任是桥梁的期盼。

0: 佢有嚟自香港歌手罗文嘅演唱《狮子山下》，系电视剧《狮子山下》嘅主题曲。嗱，呢首歌曲嘅曲作者顾家辉，因为其歌名具有代表性，所以希望该歌曲具有香港本地嘅味道，因而咧喺创作嘅时候、写谱嘅时候咧，唔系五声调式，而系五声调式之长加多咗一个音，变成六声调式。歌曲表达咗港人唔单止爱港，同样亦都爱自己嘅家乡。如今呢首歌曲已经成为了香港人的精神支柱，不断勉励自己奋发图强。
1: 心中所属唯动你，不公天赐下心，今生再没遗憾。
2: 天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天天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刚刚听过作品是来自群星合唱的《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曲由张黎作词，秦永成作曲，是一首经典的爱国主义作品。其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表达对祖国的深深热爱和眷恋之情，将个人与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寓意着每一个中华儿女与祖国母亲的血脉相连。群星合唱是深深地将这份情感唱出来，非常好地诠释了歌曲当中对祖国的热爱、自豪与眷恋。

听个作品，嚟自谢霆锋嘅演唱《黄》，黄色嘅黄，系一首充满住中国风与民族自豪感嘅作品，亦系佢音乐生涯当中啦极具代表性嘅作品之一啦。咁歌曲创作灵感啦，其实系源自于啦2004年嘅雅典奥运会啊。咁谢霆锋咧就被中国运动健儿咧喺赛场上面嘅拼搏、永不言败嘅精神啦，深深打动，从而创作咗呢首啦宣扬民族精神嘅励志歌曲。而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排球嘅决赛，则系谢霆锋咧最难忘嘅观赛体验，亦都系呢首歌曲创作嘅灵感最重要嘅来源之一。谢霆锋表示啦，歌曲系佢献俾所有中国人嘅作品，亦系送俾喺奥运会上边为中国取得奖牌嘅运动健儿们嘅作品。咁此刻啦，我哋都藉住呢首歌曲，同样献俾啦喺本届亚运会上喺赛场上为祖国赢取奖牌嘅所有运动健儿们啊！

听到呢首作品由群星演唱嘅《我爱你中国》，嗱呢首歌曲咧里边咧有非常之多嘅歌手同艺人参与到啦，包括有孙楠、韩红、黄以山、古巨基、陈楚生、王心凌、谭维维、胡彦斌、郁可唯、汪苏泷、周深、宋亚轩、杨坤、单依纯、何炅、李三文子参与其中。呢首歌曲啦，其实喺最后嘅大家听到嘅童声部分咧，都有一个小故事噶。嗱，呢位嘅小朋友啦，系听障人士，爸爸妈妈都听唔到嘅，系靠摆小食摊档养育儿女，供书教学，仲为佢装咗人工耳蜗。一家三口咧，只有女儿咧可以喺人工耳蜗嘅帮助之下听到声音，咁所以咧，小女孩嘅发声仲唔太准确。呢个亦都系佢第一次唱歌，系一个让人动容嘅故事啊！

听个作品有《大地恩情》，嚟自叶振棠嘅演唱，亦都系嚟自香港电视剧《大地恩情》嘅主题曲啊。有黎小田作曲，卢国沾填词。咁黎小田咧，亦都系相信大家都知道啦，系香港著名嘅音乐作曲家啦，创作咗众多经典嘅影视音乐。咁而卢国沾老师亦都系香港乐坛嘅著名填词人，佢嘅词富有深度同感染力。咁两个人嘅合作咧，使得呢首歌曲具有好高嘅艺术水准。佢都系描绘咗咧对家乡土地嘅热爱，对亲人同故乡嘅眷恋之情，亦都反映咗嗰个时代人们嘅艰辛生活同不屈嘅精神啊！

0: 吹。
1: 万里长城，长城万里，万里长城，长城万里吹。

听过一首作品啦，有非常之特别嘅版本吓，《万里长城永不倒》啊！呢首歌曲咧加入咗 rap 嘅元素吓，以及咧重新编曲加入咗沧海一声笑、男儿当自强嘅片段，更加具有时代感啊！而呢个亦都系大合霍元甲嘅主题曲吓。而家咧好难想象得到啦，咁啊，当嗰种音乐一响起，万人空巷嘅情景啊，咁啊，当时啦，内地嘅电影仲系以战争片为主啦，突如其来嘅霍元甲雄壮激烈嘅主旋律一出啦，犹如一雷重鼓啊，将大家嘅民族情感啦，敲得沸腾起身啊！

0: 听过作品有呢首《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由周深演唱。嗱，呢首作品咧表达咗无论何时啦，56个民族永远系相亲相爱嘅一家人，风雨同舟，众志成城。咁作为一名中国人啦，感到非常骄傲，此生无悔入华夏。愿祖国永远昌盛，人民永远平安健康啊！好啦，下面我哋先去个片花，翻嚟之后咧，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风。在听节目的同时呢，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金秋十月迎国庆，今天也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此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在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都跟大家分享了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王菲演唱的《如愿》背后的创作故事。而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个麦交给资世代的年轻人，来到资世代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是来自香港的同学仔谭晓善，听听他会为大家推荐哪首歌。
2: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资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日之四代听的歌环节的嘉宾，来自香港的谭晓善。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呢，就叫做《无名之辈》。《无名之辈》是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主题曲，都是电影同名的《无名之辈》的主题曲，由唐汉霄作词作曲，由陈雪贤来演唱。咁歌词中咧系充满住对于电影情节，仲有呢个电影角色嘅描绘啦，令到歌曲同电影情节相互呼应，为听众带嚟咗一种深层嘅观影体验。歌曲通过对于人生嘅思考，呈现咗一种喺困境中仍然要奋斗嘅精神。呢一种咧对于人生嘅深刻嘅思考，令到呢一首歌咧唔单止系一首电影嘅主题曲，更加系对于生活嘅一种感悟。希望大家中意。

正所谓少年强则国强啊，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嘅时间将会围绕住梦想呢个主题咧嚟分享歌曲俾大家。祝所有怀有梦想嘅年轻人咧早日可以实现自己嘅梦想啊！首先听到嘅歌曲有呢首嚟自梦妍演唱嘅《少年》啊。

听过作品有非常之熟悉嘅旋律吓，少年啊，歌词相当之治愈，表达咗啦对少年时光嘅怀念同对美好未来嘅向往。少年对于未来嘅热爱，仲有对于梦想嘅追求。歌词当中对美好事物嘅描绘，如阳光、星空等等，传递出啦对生活嘅热爱同对梦想嘅美好向往。跟住来嘅时间，同样都系代表住梦想嘅作品，有《我是一只小小鸟》、《我的天空》，以及系《像梦一样自由》，希望大家中意。

我写一只小小鸟啦，就以其字句朴实嘅歌词啦，同埋轻快如月嘅旋律啦，以及赵传嗰种好独特嘅声线啊，仲有李宗盛嘅创作风格，成为咗一首富有生命力、令人如月嘅歌曲。歌曲当中蕴含咗对自由同梦想嘅向往。小鸟啦，作为歌曲当中嘅隐喻，既象征咗对自由嘅渴望，亦都传递出对生命嘅轻盈、纯真嘅理解。

咁而我的天空啦，嚟自南征北战 NCBC 嘅呢首，表达咗对自由梦想嘅追求同向往嘅作品。歌词当中都系充满力量，旋律悠扬。南征北战呢种独有嘅风格啦，以自由向往成为咗一首令人陶醉、发人深思嘅音乐佳作。歌曲当中咧传递出嘅正能量啦，同对美好生活嘅追求，令到呢首歌曲喺音乐世界当中系独具魅力吓。咁而最后听到有汪峰演唱嘅《像梦一样自由》，则系非常之深刻咁去值得思考。歌词当中讲到啦，像梦一样自由，传达出啦对于理想生活嘅向往同自由嘅珍视。呢种嘅思考使得歌曲更加富有内涵。咁而歌词运用咗丰富嘅意象啦，吓狂风中撒野，白云里看繁星，呢啲画面感非常之强烈嘅描绘，系增添咗一啲嘅浪漫同梦幻嘅色彩吓。呢首歌曲咧喺音乐当中传递出一种啦追求梦想、追求自由嘅独立人生态度，深深咁触动住我哋内心嘅深处啊！

片咗翻嚟之后，听到两首作品啦，同样都系有关梦想嘅歌曲吓。下面继续会送俾大家有《我的梦》、《蓝莲花》、《隐形的翅膀》，希望大家中意。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一连听了三首作品，第一首有张靓颖的《我的梦》，以梦想为主题，表达了对追求梦想和坚持信仰的执着追求。歌词当中通过对美好愿景的描绘，比如说梦想似风筝奔向彩虹尽头，这些歌词都传递出一种对梦想的美好展望。这些意象更加令到歌曲是富有诗意和更加有幻想感。咁而第二首许艺演唱嘅《蓝莲花》啦，亦都描绘咗对生命无常同世事嘅苍凉。《蓝莲花》作为歌曲嘅隐喻，象征咗对纯洁坚韧嘅追求，令到歌曲啦更具一个哲理性吓。《蓝莲花》以其深情嘅旋律，再加上许艺嘅好特别嘅声音啦，歌曲背后嘅哲理思想啦，对生命嘅理解，成为咗一首极具代表力嘅思考性嘅歌曲啊。而最后一首亦都充满力量，声音非常之洪亮清透高亢的张韶涵

嘅隐形的翅膀，咁通过感情嘅描绘啦，表达出对梦想、对渴望、对幸福嘅向往。歌词当中融入咗一啲诗意嘅表达方式，为歌曲增添咗层次感啊！下面继续送俾大家作品，同样都系表达住呢一个追梦嘅题材吓，有加拿嘅追梦赤子心，杨培安嘅我相信，崔子格嘅追梦。

一連三首作品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下啦，《追夢赤子心》啦，以呢個為題啦，表達咗對夢想嘅堅持，對未來嘅憧憬。呢種振奮人心嘅主題啦，令到歌曲啦有一種積極向上嘅能量。咁歌詞當中表達咗對夢想嘅追求同對美好未來嘅向往。歌詞當中嘅赤子心代表住純真而堅定嘅心靈，為歌曲注入咗一份美好嘅情感。听过仲有呢首《我相信》啊，表达咗系杨培安对信念嘅坚定。歌曲鼓励大家勇敢面对困难，坚持追逐内心嘅梦想，表达咗啦对美好未来嘅向往，对自己嘅坚定嘅信心同信仰，俾人鼓舞同力量。以其勇敢追梦为主题啦，温暖嘅旋律，再加上杨培安嘅声线好独特啦，以及激励人心嘅歌词同埋氛围，成为咗一首充满感情力量嘅作品吓。呢首歌曲啦，通过音乐啦同歌词完美融合啦，向听众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嘅正能量。最尾首听个作品又嚟自崔子格演唱嘅《追梦》吓，听住崔子格咧用咗嗰种好透亮嘅声线啊，唱出咗有关梦想嘅主题吓，如泣如诉咁喺度讲述紧人生，诉说住梦境，诉说住追寻，亦都诉说住。

快乐啊！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咁最后送上由陈慧娴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欢迎下载咧，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今日系十月一号，系一年一度嘅国庆佳节，因此咧选咗一首咧十分有氛围感嘅一首歌曲啦，《如愿》作为今日节目嘅开场作品。呢首歌曲由王菲演唱，唐恬作词，钱雷作曲。咪2021年正值建党百年，国庆党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作为国庆三部曲的收官之作，需要一首承载几代人奋斗与传承的主题推广曲。呢首歌曲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发起，王菲受邀演唱。如愿呢首歌曲来得恰逢其时，温柔克制的歌词里面，人们能够找到同样的情感共鸣，抒发出胸中质朴真挚的爱国心情和对先辈的感念。山河无恙，烟火沉上，可是你如愿的眺望，看似朴素平和的词句字字击中心底。在歌曲创作之前，作曲人钱雷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甚至打电话和自己妻子就说自己写不出歌。后来有一天的晚上，北京落了很大的雨，钱雷说特别喜欢落雨天，就是那场雨令到他心情一下子静了下来。就在那场雨里面，他只用了十几分钟就完成了这首歌曲的旋律。作词人唐恬

0: 点在抗癌期间创作，历经17版的改词，将个人对生命的感悟融入歌词，将父辈一生拼搏付出、渴望的盛世、安宁、幸福在子女这一代圆满成真的核心主题，用孩童的视觉娓娓道来。而王菲录制的时候对情绪的把控严苛，一句歌词反复录制五遍以上，放弃了高亢爆发的唱法，选择了松弛、淡然、克制的演绎，最终唱出了温柔里藏力量质感。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的曲作者钱雷来讲一下这首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
1: 所以我要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文祥，我负责监制这个。
2: 最初的时候呢，这个作品呢是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的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0: 如愿当时我是真卡住了，你怎么写都不对。
1: 如果发生意外，我也会死。
2: 死我好的，不然我没脸见你啊。
0: 卡的自己就是饭也吃不下去，你知道。当时做那首歌的时候，我是在一个地下室里面，它地下室有一个，不有一个天井嘛，天井有玻璃，你知道。突然就天降大雨，打在那玻璃上噼里啪啦响，我那心里的所有烦躁那一瞬间全没了。我就特别想弹个钢琴哈，然后一弹完之后全啪全冒出来，就自然而然出来了，太神奇了。电影电视剧都容易出爆款，看的人很多，它融入了情感，但这个东西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一个状态，肯定不是抱着大家喜欢什么我就去追着做什么。你要带着这种心思的话，你变成一个设计者，我从来不会想大家是否跟我一起感动，我只是知道 我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我伤心的点，我流泪的点，好像我们平凡人都会这样，有一颗平凡的心很重要，这个东西它是千金万金也换不来的。

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的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的金曲往事栏目啦。啊，适逢今日是举国欢庆的国庆节啦，我哋就为大家送上一系列的具有家国情怀的作品。下面将会听到呢几首作品，包括有《东方之珠》、《长城》、《狮子山下》，希望大家中意。

东方之珠是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际，由刘德华和那英合唱的一首歌曲，词曲创作者为罗大佑，而东方之珠代表性感呈现了香港的沧桑变化，因而在回归的气氛当中广泛流传开来，更成为了所有香港为主题的流行音乐作品当中最为著名的歌曲之一。

听过作品有徐小凤、小凤姐演唱的《长城》，这首歌曲是徐小凤在1988年推出，1996年迎回归同心大会演当时是合唱过的一首作品。徐小凤的声音浑厚当中透露着绝对的感染力，真纯古雅，蕴藏着深沉的古典气质，仿佛任何一个歌曲经过她的声线一唱出来都会成为经典。由她唱出的这首《长城》，不高亢不激越，沉稳当中带着喜悦，缓缓带出香港人正起今天责任是桥梁的期盼。

0: 同样嚟自香港歌手罗文嘅演唱《狮子山下》，系电视剧《狮子山下》嘅主题曲。嗱，呢首歌曲嘅曲作者顾嘉辉，因为其歌名具有代表性，所以希望该歌曲具有香港本地嘅味道，因而咧喺创作嘅时候、写谱嘅时候咧，唔系五声调式，而系五声调式之长，加多咗一个音，变成六声调式。歌曲表达咗港人唔单止爱港，同样亦都爱自己嘅家乡。如今呢首歌曲已经成为咗香港人嘅精神支柱，不断勉励自己奋发图强。
1: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公定似鞋心，今生再无悔恨。
2: 天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天天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啱啱听过作品啦，系嚟自群星合唱嘅《我和我的祖国》。呢首歌曲由张黎作词，秦永成作曲，系一首经典嘅爱国主义作品。其创作嘅初衷啦，系为咗表达啦对祖国嘅深深热爱同眷恋之情，将个人与祖国紧密联系喺一齐，寓意住每一个中华儿女与祖国母亲嘅血脉相连。群星合唱是深深地将这份情感唱出来，非常好地诠释了歌曲当中对祖国的热爱、自豪与眷恋。

听个作品来自谢霆锋的演唱《黄》，黄色的黄，是一首充满着中国风与民族自豪感的作品，亦是他音乐生涯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曲创作灵感其实是源自于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谢霆锋就被中国运动健儿在赛场上的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深深打动，从而创作了这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而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排球的决赛，则是谢霆锋最难忘的观赛体验，亦都是这首歌曲创作的灵感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谢霆锋表示，歌曲是他献给所有中国人的作品，亦是送给在奥运会上面为中国取得奖牌的运动健儿们的作品。咁此刻咧，我哋都藉住呢首歌曲，同样献俾咧喺本届亚运会上喺赛场上为祖国赢取奖牌嘅所有运动健儿们啊！

听到呢首作品由群星演唱嘅《我爱你中国》，嗱呢首歌曲咧里边咧有非常之多嘅歌手同艺人参与到啦，包括有孙楠、韩红、黄以山、古巨基、陈楚生、王心凌、谭维维、胡彦斌、郁可唯、汪苏泷、周深、宋亚轩、杨坤、单依纯、何炅、李三文子参与其中。呢首歌曲咧，其实喺最后嘅大家听到嘅童声部分咧，都有一个小故事噶。嗱，呢位嘅小朋友咧系听障人士，爸爸妈妈都听唔到嘅，系靠摆小食摊档养育儿女、供书教学，仲为佢装咗人工耳蜗。一家三口咧，只有女儿咧可以喺人工耳蜗嘅帮助之下听到声音。

听过作品有《大地恩情》，嚟自叶振棠的演唱，亦都系嚟自香港电视剧《大地恩情》的主题曲啊。有黎小田作曲，卢国沾填词。咁黎小田咧，亦都系相信大家都知道啦，系香港著名的音乐作曲家啦，创作咗众多经典的影视音乐。咁而卢国沾老师亦都系香港乐坛的著名填词人，佢嘅词富有深度同感染力。咁两个人的合作咧，使得呢首歌曲具有好高的艺术水准。佢都系描绘咗咧对家乡土地嘅热爱，对亲人同故乡嘅眷恋之情，亦都反映咗嗰个时代人们嘅艰辛生活同不屈嘅精神啊！

我的青春，青春我的，我的青春。

听过一首作品啦，有非常之特别嘅版本吓，《万里长城永不倒》啊！呢首歌曲咧加入咗 rap 嘅元素吓，以及咧重新编曲加入咗《沧海一声笑》、《男儿当自强》嘅片段，更加具有时代感啊！而呢个亦都系大合霍元甲嘅主题曲吓。而家咧好难想象得到啦，咁啊，当嗰种音乐一响起，万人空巷嘅情景啊，咁啊，当时咧内地嘅电影仲系以战争片为主啦，突如其来嘅霍元甲雄壮激烈嘅主旋律一出啦，犹如一雷重鼓啊，将大家嘅民族情感啦敲得沸腾起身啊！

0: 听我作品有呢一首《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由周深演唱。嗱，呢首作品咧表达咗无论何时啦，56个民族永远系相亲相爱嘅一家人，风雨同舟，众志成城。作为一名中国人啦，感到非常骄傲，此生无悔入华夏。愿祖国永远昌盛，人民永远平安健康啊！好啦，下面我哋先去个片花，翻嚟之后咧，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今日系2026年10月1日，金秋十月迎国庆，今日亦都同样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咁在此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啊！咁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当中啦，我哋都同大家系分享咗呢首啦非常之好听嘅歌曲吓，王菲演唱嘅《如愿》背后嘅创作故事。而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将个麦交俾 Z 世代嘅年轻人，嚟到 Z 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系嚟自香港嘅同学仔吓，谭晓善，咪听听佢咧会为大家推荐边首歌。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 ，Z 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日之四代听的歌环节的嘉宾，来自香港的谭晓善。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呢，就叫做《无名之辈》。《无名之辈》是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主题曲，都是电影同名的《无名之辈》的主题曲，由唐汉霄作词作曲，由陈雪贤来演唱。咁歌词中呢，係充满住对于电影情节仲有呢个电影角色嘅描绘啦，令到歌曲同电影情节相互呼应，为听众带嚟咗一种深层嘅观影体验。歌曲通过对于人生嘅思考，呈现咗一种喺困境中仍然要奋斗嘅精神。呢一种咧，对于人生嘅深刻嘅思考，令到呢一首歌咧，唔单止系一首电影嘅主题曲，更加系对于生活嘅一种感悟。希望大家中意。

正所谓少年强则国强啊，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嘅时间将会围绕住梦想呢个主题咧嚟分享歌曲俾大家。祝所有怀有梦想嘅年轻人咧，早日可以实现自己嘅梦想啊！首先听到嘅歌曲有呢首嚟自梦妍演唱嘅《少年》啊。

听过作品有非常之熟悉嘅旋律吓，少年啊，歌词相当之治愈，表达咗啦对少年时光嘅怀念同对美好未来嘅向往。少年对于未来嘅热爱，仲有对于梦想嘅追求。歌词当中对美好事物嘅描绘，如阳光、星空等等，传递出啦对生活嘅热爱同对梦想嘅美好向往。

我写一只小小鸟啦，就以其字句朴实嘅歌词啦，同埋轻快愉悦嘅旋律啦，以及赵传嗰种好独特嘅声线啊，仲有李宗盛嘅创作风格，成为咗一首富有生命力、令人愉悦嘅歌曲。歌曲当中蕴含咗对自由同梦想嘅向往。小鸟啦，作为歌曲当中嘅隐喻，既象征咗对自由嘅渴望，亦都传递出对生命嘅轻盈、纯真嘅理解。

咁而我的天空啦，嚟自南征北战 NCBC 嘅呢首，表达咗对自由梦想嘅追求同向往嘅作品，歌词当中都系充满力量，旋律悠扬。南征北战呢种独有嘅风格啦，以自由向往成为咗一首令人陶醉、发人深思嘅音乐佳作。歌曲当中啦，传递出嘅正能量啦，同对美好生活嘅追求，令到呢首歌曲喺音乐世界当中系独具魅力吓。咁而最后听到嘅有汪峰演唱嘅《像梦一样自由》，则系非常之深刻咁去值得思考。歌词当中讲到啦，像梦一样自由，传达出啦对于理想生活嘅向往同自由嘅珍视。呢种嘅思考使得歌曲更加富有内涵。咁而歌词运用咗丰富嘅意象啦，吓狂风中撒野，白云里看繁星，呢啲画面感非常之强烈嘅描绘，系增添咗一啲嘅浪漫同梦幻嘅色彩吓。呢首歌曲咧喺音乐当中传递出一种啦追求梦想、追求自由嘅独立人生态度，深深咁触动住我哋内心嘅深处啊。

片咗翻嚟之后，听到两首作品啦，同样都系有关梦想嘅歌曲吓。下边继续会送俾大家有《我的梦》、《蓝莲花》、《隐形的翅膀》，希望大家中意。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一连听咗三首作品，第一首有张靓颖嘅《我的梦》，以梦想为主题，表达咗对追求梦想同坚持信仰嘅执着追求。歌词当中啦，通过对美好愿景嘅描绘，比如话梦想似风筝，奔向彩虹尽头，呢啲歌词都传递出一种啦对梦想嘅美好展望。呢啲意象啦，更加令到歌曲啦系富有诗意同埋更加有幻想感吓。咁而第二首许艺演唱嘅《蓝莲花》啦，亦都描绘咗对生命无常同世事嘅苍凉。《蓝莲花》作为歌曲嘅隐喻，象征咗对纯洁坚韧嘅追求，令到歌曲啦更具一个哲理性吓。《蓝莲花》以其深情嘅旋律，再加上许艺嘅好特别嘅声音啦，歌曲背后嘅哲理思想啦，对生命嘅理解，成为咗一首极具代表力嘅思考性嘅歌曲啊。而最后一首亦都充满力量，声音非常之洪亮清透高亢的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通过感情的描绘表达出对梦想、对渴望、对幸福的向往。歌词当中融入了一些诗意的表达方式，为歌曲增添了层次感。下面继续送给大家作品，同样都是表达着这个追梦的题材，有加拿的《追梦赤子心》，杨培安的《我相信》，崔子格的《追梦》。

一连三首作品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下啦，《追梦赤子心》啦，以呢个为题啦，表达咗对梦想嘅坚持，对未来嘅憧憬。呢种振奋人心嘅主题啦，令到歌曲啦有一种积极向上嘅能量。咁歌词当中表达咗对梦想嘅追求，同对美好未来嘅向往。歌词当中嘅赤子心，代表住纯真而坚定嘅心灵，为歌曲注入咗一份美好嘅情感。听过仲有呢首《我相信》啊，表达咗系杨培安对信念嘅坚定。歌曲鼓励大家勇敢面对困难，坚持追逐内心嘅梦想，表达咗啦对美好未来嘅向往，对自己嘅坚定嘅信心同信仰，俾人鼓舞同力量。以其勇敢追梦为主题啦，温暖嘅旋律，再加上杨培安嘅声线好独特啦，以及激励人心嘅歌词同埋氛围，成为咗一首充满感情力量嘅作品吓。呢首歌曲啦，通过音乐啦同歌词完美融合啦，向听众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嘅正能量。最尾首听过作品又嚟自崔子格演唱嘅《追梦》吓，听住崔子格咧用咗嗰种好透亮嘅声线啊，唱出咗有关梦想嘅主题吓，如泣如诉咁喺度讲述紧人生，诉说住梦境，诉说住追寻，亦都诉说住我哋不忘初心，抬起头能够看见最亮嘅星星。好，睇睇时间大钟，马上嚟到咗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一声国庆假期快乐啊！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咁啊，最后送上由陈慧娴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开场我哋听到嘅系黄一博演唱嘅歌曲《山河星光》。喺呢首歌里面，黄一博用佢干净情切嘅少年歌声，将家国嘅温暖同细腻表达得淋漓尽致。悠扬动听嘅青春旋律搭配充满诗意嘅歌词，构建出宏大嘅山河场景，令人仿佛置身于云海、白鸽、朝阳同微风之中。随住旋律嘅起伏，我哋仿佛穿越时空，见证咗祖国嘅辉煌历程，感受住每一个中华儿女嘅豪情与骄傲。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嘅节目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继续听到嘅歌曲系嚟自孙楠嘅《新的天地》。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明日破晓》，辉煌的弦乐编曲应和住大气的鼓点和昂扬的曲调，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爱国情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景瑜、陈燕妮的《国旗之下》。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胜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嘅节目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啱先听到嘅系南征北战演唱嘅歌曲《非凡时代》，热血激昂嘅歌声将满满嘅正能量传送到我哋嘅耳仔边。歌曲风格大胆创新，兼收并蓄，高扬心中无限嘅勇气同坚毅，俾人以勇往直前嘅力量。继续听到嘅歌曲系嚟自王丽达嘅《公园中国梦》。

0: 听到的歌曲是张艺兴参加创作并演唱的《星火》，这首作品旋律铿锵热烈，演唱洒脱雄浑，歌词对照历史与今朝，将历史感与希望感、宏大感与青春感有机融合，鼓励年轻人热血同行，星火传承，信仰不灭。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的节目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即将分享到的歌曲《凌河》。

听到了凤凰传奇演唱的《望星神》，以国风为内核，将中国的传统乐器与电子说唱乐结合，曲调唱腔高亢热烈，开头的大鼓和号角更加是为整首歌打造出史诗感的画面。除此之外，歌词的丰富度亦都是表达出了对祖国大好山河和中华文化的热爱，可谓是一曲壮怀激烈，尽显山河豪迈。继续来听到的是李宇春、易烊千玺的演唱，一起

0: 听到的歌曲来自金志文《大江流》，这首歌里面融入了国家级非遗长江合江号子，将千年江河底蕴和现代流行编曲相融，气势磅礴且饱含温情。金志文极具爆发力的歌声，将江河奔涌、少年逐梦的气魄尽数释放出来。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嘅节目主题系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继续嚟听到嘅系周深嘅演唱《光亮》。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6: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而家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0: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10: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7: 稳食艰难啊，稳得到先有得食噶。
8: 稳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9: 辛苦稳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稳食未必艰难，稳食唔一定辛苦。
11: 听稳食大湾区，一起舒服稳，自在食。
12: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5: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6: 听多啲，识多啲。
17: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8: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17: 咱家己咱的掌握，
16: 天安蝶阴。
19: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2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16: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5: 可能系呢一首。
7: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5: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8: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
5: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王菲演唱嘅《我和我的祖国》，以空灵声音表达对祖国嘅深情眷恋，将个人与祖国比作不可分割嘅整体，旋律悠扬中传递住自豪感，展现新时代中国人嘅家国情怀与民族自信。各位早晨，我系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共庆华诞，歌咏中华。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听。

啱啱听到嘅系嚟自《不忘初心》，深情嘅旋律、质朴嘅歌词，表达咗对理想信念嘅坚守同对初心嘅铭记。歌曲鼓励人们喺追求梦想嘅道路上，无论遇到乜嘢困难，都要保持最初嘅热情同担当，唔辜负使命，砥砺前行。之后同你分享容祖儿演唱嘅《百年》。

刚刚听到孙楠演唱的《追寻》，悠扬旋律搭配诗意歌词，歌曲表达了对生命纯真的执着追寻，对好似心中抹不去的那一片云彩般的美好事物的坚守，更彰显出对人间大爱无疆、大道无垠的不懈探求。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即将送出阿云嘉演唱的《人民至上》。

听到李玉刚演唱的《万疆》，歌曲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民族自豪感。歌词以红日升在东方等意象，展现国家繁荣

通过《我何其幸生于你怀》等的词句来抒发对祖国的眷恋，同时融入对历史文化的思考，彰显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是国希，今日的音乐主题是《共庆华丹歌咏中华》，下面听到的是周深带来的《如许》。

一首温暖人心的歌曲，来自汪苏泷和黄绮珊的《我们》。歌曲表达了无论面对顺境定还是逆境，我们都将携手同行、相互扶持的坚定信念。之后是来自易烊千玺演唱的《莫等闲》。

每一位为梦想不懈奋斗嘅人，都系新时代最可爱嘅追梦人。啱啱听到萧战、魏允熙共同演唱嘅《我们都是追梦人》，佢用激昂嘅旋律同励志嘅歌词，表达咗新时代青年对梦想嘅执着追求同不懈奋斗嘅精神。最尾送出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嘅《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用呢一首歌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是主持人郭希，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10月1号，嗱，今日咧系国庆节，咁喺呢度啦。主持人肥光仔代表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祝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啊！咁啊，例牌喺节目开始啦，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韵味岭南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嗱，琴日9月30号咧系烈士纪念日，咁今日咧系国庆节，咁所以呢两日嘅韵味岭南咧，我哋都会有一个专题嘅环节，就系、是、展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里边嘅精品录音作品。广东粤剧界100多位嘅粤剧精英咧，系以难忘的岁月为主题，用传统艺术再现烽火年代嘅家国情怀同埋民族气节。喺特定嘅日子里头，通过节目嚟展现粤剧人八方和合嘅团结精神，以粤剧艺术形式嚟演绎红色经典，致敬伟大嘅抗战精神。咁呢个咧就系我哋今日节目嘅主题环节。另外，每日嘅特备环节都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6集嘅内容。而尾段呢，我哋仲会有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今日系11国庆节，举国欢庆祖国华诞，而粤韵声声言歌寄情。南国红豆咧系承载住岭南儿女嘅家国情怀，咁所以今日咧，我哋会喺粤韵茶督橙咧以粤曲为例，用婉转唱腔咧礼赞伟大祖国。今日会播出《祖国颂》《香港明日胜仙境》等嘅粤曲噶。以上就系本期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6: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7: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8: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啦。
5: 我是黎俊星，
6: 我是倪慧英，
7: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8: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7: 韵味岭南，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嗱，琴日同

0: 今日两期嘅节目咧，我哋都会分享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为广大嘅市民群众咧呈现一台精湛嘅声音演出。嗱，聚焦翻呢一次嘅粤剧晚会咧，可以话阵容鼎盛啊，星光熠熠。有倪慧英、曾小敏、欧海明、黎俊星、陈允红、蒋文端、麦玉清、崔玉梅、瓊霞、苏春梅、吴非凡同埋李嘉怡等嘅十二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嘅得主啦，轮番登场。另外仲有彭志权、林家宝、文宇清、黄春强、李鸿图、陈振刚、陈建超、李伟聪、玉龙等嘅一级演员，以及系广东粤剧院啦、广州粤剧院一百几位嘅粤剧精英，以难忘的岁月为主题，用传统艺术再现烽火年代嘅家国情怀同埋民族气节。嗱，睇翻呢场晚会咧，分为咗三大篇章。嗱，琴日播咗两个篇章嘅，第一篇章咧就系怒敲吧黄河，第二篇章咧系荡寇旗帜，第三篇章咧叫做烽火言情啊。是聚焦粤剧人的抗战故事。其中第三篇章的第一场接子戏，由玉龙、苏林轩、苏国俊、黄科演绎的《精武陈真》。没错了，就是以武术家陈真的传奇为题材，展现武术报国自强不息的民族气节，拳脚刀枪之间尽显精武精神和对列强的无畏抗争。这一部接子戏是武戏当中的激情之作。下面我哋一齐嚟欣赏下。
1: 经过漫长嘅相持和艰苦嘅斗争，战略反攻嘅时刻终于到嚟。
2: 这不仅是中国抗战的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关键阶段。
1: 各种力量如同潮水般汇聚起来，奏响住一曲曲激昂嘅交响乐章。
3: 喺我哋粤剧界，马思曾、薛觉先等前辈，他们不仅通过义演筹集资金支援抗战，还亲自创演剧目，激励民众的抗日热情。
2: 在南粤大地，各界民众用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书写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陈真以他精湛的武术面对强敌，毫不惧色，杀敌报国。
3: 罢演是粤剧艺人不惜断腿罢演，揭露日寇凶残且虚伪的面目。
2: 孟鸿传之火烧日寇，断腿重接的粤剧艺人邝三华用高台双照镜的绝技引爆鸿传，与敌人同归于尽。
4: 这是反抗侵略的战斗。

0: 今日思仇国恨，定要血债血牙偿。精武门陈侧界川何在？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
1: 没错了，刚才听到的是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当中的接旨戏《精武陈真》。一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的粤剧作品，叫做《小粤剧罢演》。这部作品是由蒋文端、李伟聪、唐思果和潘健这几位演员跟大家呈现的。小粤剧

罢演，齐取材于抗战时期粤剧艺人宁死不为日军演出，断身明志咁样嘅真实往事，以戏写戏，以艺传节，系致敬粤剧先辈喺乱世当中嘅风骨同傲骨，亦都系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当中成晚啦最戏里戏外呼应嘅一场啊！咁下面呢个钟数，我哋一齐嚟聆听啊！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嗱，琴日同今日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分享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同广大嘅听众朋友啦，系呈现一台精湛嘅演出啊！里面有100多位的粤剧演员和大家以难忘的岁月为主题，用传统艺术再现烽火年代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节气。以下来继续是第三篇章烽火言情的这个选段，粤剧梦红船是由广东粤剧院的黄春强和黄文义演绎。讲到红船是旧阵时粤剧戏班行走江湖的栖身之所，这部剧是借红船起航之梦，回溯粤剧艺人在烽火当中漂泊唱戏，以戏救国这样的身影，寄托粤剧人的乡愁和薪火相传之志，浪漫而深情。早年主持人建光也是在广东粤剧院的现场看过这部《梦红船》，里面主演最后会有一个戏台照镜，就是纵身一跃借助道具飞跃上去5米高台，哇，相当之犀利嘅。咪呢个钟数，我哋一齐嚟听听咧粤剧《梦红船》嘅片段，感受下我哋粤剧艺人行走江湖嘅栖身之所——红船，同埋里边蕴含嘅红船精神先。
3: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嗱，琴日同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咧，我哋系同大家分享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用传统艺术再现烽火年代嘅家国情怀同埋民族气节啊！下面嚟听听呢一段晚会嘅实况录音先。
1: 那振奋人心嘅鼓声，那与敌同归于尽嘅英雄壮举，是粤剧艺人在家国危难面前用信念和生命垒起的一座座丰碑。
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对于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听那收红旗的歌声，诉说着我们迎来了胜利的喜悦，每一个音符都充满力量。
2: 一面面五星红旗在中华大地升起，
1: 那是用鲜血和生命修成的五星红旗，
2: 它让全世界看到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
3: 世界的东方。
0: 冇错啦，嗱，啱先听到嘅系《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嘅实况录音。里面四位主持人咧系配合星光电嘅元素，为大家展现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嘅时间链条。咁最尾提到咗嘅绣红旗咧，系出自于歌剧《江姐》。嗱，江姐叫做江竹君，我相信老一辈嘅朋友应该睇过佢嘅小说，听过佢嘅故事。阿江姐咧同狱中嘅战友得知新中国成立之后，满怀憧憬绣出咗五星红旗，用一条针一缕线，线而长，针而密，绣出咗对光明嘅向往，为烽火岁月画低咗黎明将至嘅动人一笔啊！下面一齐嚟听粤剧《绣红旗》嘅片段啦。是由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老师为大家演绎的。

冇错啦，嗱，啱先听到嘅系粤剧《秀红旗》嘅片段啊，咁啊讲嘅咧就系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当中嘅第三篇章《烽火燃情》。咁啊，总结一下啦，呢个篇章咧同大家聚焦咗粤剧人嘅抗战故事，其中有由一级演员玉龙主演嘅折子戏《精武陈真》，反映咗广东民间武术家嘅抗日活动。仲有梅花奖得主蒋文端，仲有一级演员李伟聪主演的粤剧《罢演》，根据粤剧演员为了抵制日军而断脚罢演的真实故事改编，体现了粤剧人的血性和尊严。还有一级演员黄春强主演的《梦红船》，是以象征的手法表现了粤剧人投身抗争的决心。而由梅花奖得主曾小敏主演的《秀红旗》就将时间推向了解放战争，以光者为原型，唱出了迎接新中国曙光的激昂旋律。看回广东粤剧促进会的会长魏慧英老师表示，这次组织全粤剧界同仁举办这场不同寻常的演出，所有的参演者都展现出粤剧人高度的使命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认真态度投入到这一台晚会的创作和排练当中。整场作品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当中浴血奋战、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个就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趁着魏慧英会长的总结，我们一起听听这一场难忘的岁月的粤剧晚会最尾的全体大合唱《歌唱祖国》，没错，就是那首《歌唱祖国》，但是是用粤语填词，粤韵唱出，以庄严雄壮的歌曲收束全场，是从怒吼、荡寇到燃情，最终汇入对祖国的一片深情，完成从苦难到胜利的情感升华，全场起立同唱，为晚会画上圆满句号。

0: 抗战的硝烟已经散去，但是历史永远不能忘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
1: 我们坚信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永恒真理。
2: 让我们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对先烈的缅怀。
1: 歌唱祖国是十四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3: 是对世界和平的美好祝愿。
4: 没错，全体大合唱歌唱祖国也结束了我们一连两日和大家展播的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一连两日的韵味岭南和大家展播了这场晚会的实况录音。看回这场晚会是由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广东粤剧促进会、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广东省繁荣粤剧基金会、广州市振兴粤剧基金会、胡志荣文化基金联合主办，延续了粤剧艺术家洪善女在1994年创会的初心，就是以艺术服务社会，传承民族精神。而这场晚会再一次体现了粤剧人八方和合的团结精神，以粤剧艺术形式演绎了红色经典，致敬伟大的抗战精神。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不要紧，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叉饺、烧卖，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6: 冇浸噶。
4: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4: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4: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系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6集嘅内容。
1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3: 成吉思汗今次出征西夏，虽然没有彻底将西夏征服，但是都找了不少着数。这一仗之后呢，他的声威更加响了，草原霸主的地位呢更加不可动摇。在这样的声势之下，西方的很多小国呢都纷纷过来投靠成吉思汗，向蒙古表示臣服。第一个过来的呢是卫兀儿人。所谓卫兀儿人呢，是唐代回吉人的后裔。这个回吉汗国呢曾经很强大下的，后来因为发生内乱呢就分成了三部，其中一部辗转来到现在吐鲁番一带，后来呢就被称为卫兀儿人了。在北宋时期，卫兀儿人先是臣服辽国，辽国被金国灭了之后呢，他又向西辽臣服。这个西辽呢乃是辽国的后裔耶律大石建立的，在西域一带曾经都辉煌一时的，不过这个时候呢势力逐渐衰落了。卫兀儿人对于西辽十分之不满的，这个时候见到成吉思汗实力越来越强大，就想换个大佬跟下了吧。于是呢就开始尝试同成吉思汗，不过这些卫兀儿人呢都好谨慎的，事关他们服侍开西辽的嘛，若然成吉思汗那边答不上，这边商人被西辽知道他们有异心呢，那就真是大鬼祸了。所以卫兀儿人一开始同成吉思汗的接触呢都挺间接下的。在这个时候啊，成吉思汗的仇人脱克脱亚的仔火刀呢就走了去卫兀儿的地界，卫兀儿的国军就派人追杀火刀，并且还将火刀派来的使者杀死了。成吉思汗收到这个消息呢就很高兴，大赞说喂，卫兀儿人真是好朋友来的了。过了无奈呢，卫兀儿国那边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有一班卫兀儿人冲击西辽国派驻的官邸，并且将西辽国的官员杀死了。咁呢下嘢呢就等于冲击外国大使馆，并且将对方的大使杀了，咁真係好大镬嘅外交事件嚟㗎嘛。卫兀儿嘅国军知道西辽一定唔肯放过佢嘅，於是马上派使者过去搵成吉思汗，希望成吉思汗呢可以保护佢哋。成吉思汗就回复话要保护冇问题，不过你哋要向我清臣立功㗎嘛，每年俾好多金银财宝我至得。卫兀儿国的国军心想，佢嘅命仔是大，金银是少，于是呢就亲自带着大量金银珠宝过到嚟蒙古草原拜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见到个咁有诚意，非常之开心， 拉住佢嘅手话：你唔使紧张啊，大草原系我嘅屋企，以后呢亦都系你嘅屋企啦。以后边个恰你呢，你就带我躲就得噶啦。为厄尔嘅国君又高兴又感动，主动应承话每年呢都会将一半嘅财产献俾成吉思汗。

不过跟住又讲，我仲有个小心愿，唔知大汗可唔可以满足我呢？成吉思汗啊问个咩心愿啊？卫魏而国君就话：诶，唔知我可唔可以做你女婿呢？我啊听讲大汗有四个仔嘅，我做你第五个嚟不如？成吉思汗啊咔咔声笑话：嘿，你想做我女婿啊？话得，冇问题，我嫁个女过你啊！嗱，咁自此之后啊，卫魏而国同蒙古啊成咗姻亲之国，蒙古帝国向西方发展嘅道路呢就更加通畅啦。而且卫魏而国投靠蒙古帝国嘅消息一传出去啊，马上就引起连锁反应，周边嘅好多小国呢啊亦都马上啊离开西辽嘅统治，纷纷啊过嚟转投成吉思汗。咁啊，梗系啦，边个好打跟边个啊？呢个世界好现实嘅。咁样一嚟啊，成吉思汗统治嘅蒙古帝国就更加强盛啦。佢个对手呢已经唔再系大草原上嘅部落，而系西边嘅西辽、花剌子模、东边嘅金国。咁呢几个国家呢都系有相当历史嘅大国，要征服佢哋啊，即使对于强大嘅蒙古帝国嚟讲，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嗱，蒙古帝国嘅几个对手里边啊，讲大呢就以金国为最大，但系呢个时候嘅金国啊，已经进入咗一个好严重嘅衰退期。成吉思汗同金国啊，同当年嘅完颜阿骨打同辽国呢，形势都十分之相似嘅。不过成吉思汗呢个时候实力就相对强啲，唔似得当年完颜阿骨打起兵抗辽嘅时候呢，系得个鸡碎咁多兵马。嗱，金国同蒙古啊，如果计综合实力啊，一定系金国更加优胜嘅。无论系人口、经济定系文明程度，金国都远远领先于蒙古嘅。但系蒙古第样唔叻啫，打仗叻噃。而金国嗰边商呢，政治又腐败，统治又混乱，有实力呢都发挥唔到几成出嚟嘅。而且对于成吉思汗嚟讲啊，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是、知己知彼啦。事关喺佢身边呢，有一个心腹就系金国人嚟嘅。呢个人叫做耶律阿海，曾经喺金国做官嘅。喺好几年以前啊，佢以金国使者嘅身份去王汉嗰度出使，就见过成吉思汗嘅。佢对于成吉思汗嘅评价非常之高，于是啊，连金国啲官都唔做啦，一个屈美十呢就走咗嚟跟成吉思汗打天下。呢位耶律阿海啊，对于成吉思汗啊真系忠心耿耿嘅。当年喺班珠尼河一齐饮邋遢河水嘅时候呢，就有佢份噶啦。所以成吉思汗有个咁嘅人喺身边呢，对于金国嘅情况就好了解嘅。去到成吉思汗击败王汉称霸草原嘅时候呢，耶律阿海就向佢建议话可以去进攻金国。不过呢个时候啊，成吉思汗啊挂住打西夏，而且呢对于攻打城池仲好拗头，所以暂时冇采纳到佢嘅意见。呢、这个耶律阿海唔知系咪同金国有仇啦？隔咗无奈之后呢，又继续向成吉思汗建议话金国家史好兜踎噶啦，外强中干嘅，一打就冧噶啦。阿大汗，你快啲打鬼佢哋啦！成吉思汗听佢咁讲呢，终于有啲心郁啦。不过佢呢份人都好谨慎噶，知道金国好庞大，而且城池众多，要打啊真系唔系咁容易嘅。于是呢，佢又亲自率领一队人马，打住向金国进贡嘅名义呢，过去金国啊探一探虚实啦。嗱，大家如果好记性嘅话呢，应该都仲记得金国曾经封咗个官俾王汉同成吉思汗两个人嘅，所以理论上讲啊，成吉思汗呢个时候仲系金国嘅官员嚟嘅，佢要嚟金国进贡呢，都系名正言顺噶吧。嗱，呢个时候金国嘅皇帝叫做元颜景啊，佢接到成吉思汗要嚟进贡嘅消息呢，马上开会讨论究竟应该点样应付好啦吧。事关成吉思汗呢几年喺草原上面东征西讨，所向无敌。金国呢边都有所听闻嘅，假使佢忽然间走过嚟话要纳贡，咁唔俾佢嚟，好似又唔系几好咁；俾佢嚟呢，又唔知佢想点噃，点算好呢？金国一班大臣商议咗一轮，咁其中有人就提出话，佢要嚟纳贡呢就冇问题嘅，不过千祈唔可以俾佢进入中原啊！我哋喺塞外搵个地方接待佢就系啦。金国个皇帝觉得呢个建议好，于是呢就安排咗佢嘅弟弟元颜永济啊。在靖州这个地方接待成吉思汗了。这个元颜永济、是金国一个出了名的美男子来的，生得高大英俊，唇红齿白，三女长须，成个神仙这样的。不过他这份人呢

0: 整个打坏书生嚟嘅，平时吟下诗作下对饮下酒咁啊得嘅，但你要佢处理军国大事呢就盏搞噶啦。而且佢呢个人性格好懦弱，做事又优柔寡断，揾着佢对住成吉思汗呢，正一就受宰遇着兵，有理讲唔清啦。两个人喺靖州见面，成吉思汗一开声就得过嚟啦嘛，我嚟进贡噶嘛，做咩喺啲咁嘅山卡拉地方嚟接待我啊？袁岩永济谂唔到佢一啲都唔客气嘅，一下子俾成吉思汗啊窒住咗，都唔知点答好。咁成吉思汗同袁岩永济呢一次见面，究竟结果如何，又会引起咩后续反应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住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板块，喺国庆节同大家一齐全粤韵品粤调。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4: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茶。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嚟到最尾呢个板块，粤韵茶督茶。今日系10月1日国庆节。金秋十月，山河锦绣，举国欢庆祖国华诞。而粤韵声声，弦歌寄情，南国红豆承载住岭南儿女的家国情怀。今日的粤韵茶督唱环节，我们会以粤曲为礼，用婉转唱腔礼赞伟大祖国。一代代粤曲创作者将山河巨变、时代荣光写入了曲词，将赤诚的家国之心融入了板眼旋律当中。下面我哋将会一齐聆听几首歌颂祖国嘅粤曲佳作。第一首《祖国颂》，1949年嘅10月1日，首都北京30万民众喺天安门广场隆重参与开国大典，系揭开咗中国历史新嘅篇章啊！粤曲《祖国颂》系由粤剧表演艺术家小神鹰演唱。每年国庆前后，这首曲都吸引着无数的粤曲丝火局爱好者争相学唱、全唱和合唱，可以说引发共鸣。而透过词曲是抒发了岭南人对于祖国山河的赞颂，粤曲结尾部分更加融合大家熟悉的歌唱祖国粤语版，令到词曲更加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这个钟数我们一起来听小神鹰演绎的粤曲《祖国颂》。

好啦，继续系粤韵茶督橙，继续喺十月一号国庆节嘅呢一日，同大家一起分享翻一啲歌颂祖国嘅粤曲作品。下面呢个钟数，我哋要分享粤歌颂中华。风起南海，潮涌珠江。新中国成立之后，历经近几十年嘅艰辛探索，一场波澜壮阔嘅改革大潮喺珠江之畔拉开帷幕。从南方到北国，春天的故事展开了一幅壮丽的新画卷。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发扬敢闯敢试、勇立潮头的精神，为全国改革开放贡献了广州实践。春风已到入阳城，阔步迈进新时代。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当中，广州又继续发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和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指引之下，是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今日节目的最尾要分享这首作品，叫做《粤歌颂中华》，是由广东音乐人梁天山填词，咏泉编曲，是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广州粤剧院的花旦吴非凡老师演唱。里面呢仲要特登提提嘅咧，就系会有广州长堤真光中学一众学生融入咗童声合唱啊！亦都系以呢一首作品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

0: 用一曲曲嘅粤韵颂歌带俾大家满满感动。喺十月一号国庆节啦，一齐通过粤韵寄情，祝福祖国山河昌盛，国泰民安。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喺国庆假期啦，我哋会同大家继续一齐品品岭南韵味。系咁先啦，拜拜。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

0: 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又系时候叹世界啦！祝各位国庆节快乐啊！
6: 亦都祝我哋嘅国家啦繁荣富强啊！祝我哋所有人啦都开开心心嘅。咁啊，国庆节开启啦，咁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安排咗丰富嘅节目啊。而我哋叹世界节目咧，亦都每日咧陪伴住大家吓，每日都会有丰盛嘅呢个文旅大餐啊，在线送俾大家噶。
5: 冇错啦，咁啊今日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咁啊第一 part 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啊，同大家咧一齐关注。国庆假期有边啲嘅好去处噶吓，咁啊今日咧会先同大家啦去下东莞图书馆嘅啊，你知道啦，即系东莞咧，即系都好多朋友话佢几散装噶吓，但系有个好处咧就系唔同嘅镇街啊，30多个镇街咧都可以话咧各有特色啦。咁啊具体有啲咩嘢玩嘅咧吓，唔同嘅图书馆吓，唔同嘅镇街有啲咩特色咧？咁阵间探世界 topic 咧会先同你关注一下嘅，中间嗰 part 啦会有我哋吓国庆期间嘅特别环节，跟住电影游祖国喎，
6: 系啦，咁我相信大家咧喺国庆期间都会睇唔少戏噶，咁喺睇戏嘅过程当中咧，都会发掘翻咧唔同嘅一啲旅游嘅目的地啊，就好似之前啦，有一啲热播嘅电影咯，我哋亦都会喺呢个环节当中啦，带住大家去走进各座城，去发现佢嘅精彩。今日要推介俾大家嘅就系非常之 hit 嘅《给阿嫲的情书》啦吓，相信唔少朋友啦已经喺呢个潮汕地区啊去探紧啊，我哋今日咧有一位地胆啊，就我哋嘅同事欢欢啦，咁啊佢嚟自呢个潮汕地区啦，咁今日咧亦都会带我哋走进佢嘅家乡，跟住《给阿嫲的情书》呢一部电影去感受一下潮汕嘅风情啊。
5: 咁而下半 part 咧，仲会有第二 part 嘅叹世界 topic 啊，下会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啦，今年嘅国庆佳节啦，香港系有边啲嘅惠民福利啊，无论系市民啦定系旅客啦，都可以享受到嘅。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先进入到今日嘅第一 part 叹世界 topic 先。
7: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5: 嚟到探世界 topic 啦，咁啊头先预告过啦，今日咧会先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国庆假期东莞嘅图书馆系统啊。
6: 咁啊睇翻咧东莞图书馆啦，喺成个国庆假期期间啦，都会日日去迎接大家嘅到嚟嘅，从总馆去到镇街嘅分馆，从线下打卡到线上嘅答题啦，大家都可以参与，而且不分年龄啊吓，无论你系老友记啦，定系后生啦，定系少年儿童都可以找到啱自己玩的活动的。首先跟大家看看，从今天开始至到11月1号在总馆都有一个展览要推荐给大家的，主题叫做月世观潮寻梦山海释梦无 IP 主题展，它是以山海经当中的释梦无是为一个核心，是讲述它从古籍的神兽去到一些潮玩 IP 的千年嘅边影，哇！听起身咧都好啱咧，时下嘅后生咧去到现场去感受啊。当中设置咗有造梦工坊文创区，亦都有阅读区、许愿场，仲有梦想邮局。同其时咧都配备咗有潮品啊，大家可以睇下书、睇下展，亦都可以买下文创品噶。
5: 咁而同期啦喺一楼啊，仲有文白之变：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吓。咁啊呢一个展览啦，以及咧国学传承。澳门河东藏书楼及香港学海书楼特展嘅，咁喺节前啊节中咧，大家咧如果吓即系去开呢个东莞图书馆咯，咁都可以顺便咧睇一睇噶。而另外啦，喺国庆期间啦，喺呢一个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大堂咧，仲有向深蓝潜行，共赴生命秘境嘅沉浸式海洋生命科普展，咁啊提供啦好多唔同时段嘅公益讲解嘅。咁啊有唔少嘅朋友就话：哎呀，我带住小朋友。有，我都唔知道咧，即系点去同佢讲一啲正确嘅知识咧。咁啊，斋睇有好多字咁，咁啊，大家啦可以咧就睇住下呢啲时间，包括10点、11点、晏昼嘅2点半同3点半吓，都有唔同嘅场次啦，会有呢个公益嘅。

0: 讲解啦，会有讲解员啦，带住大家啦，一齐啊去探索啦海洋同埋深海嘅生灵噶。
1: 冇错，因为唔少小朋友咧提起话去图书馆啦，都会惊话，系咪即系放假我仲要温书
0: 啊？其
1: 实图书馆咧有好多丰富嘅节目啊，咁啊除咗啱先介绍嘅展览啦，大家亦都可以听一下一啲名家嘅讲座噶。咁啊去到10月2日喺4楼嘅报告厅啦，亦都有市民学堂嘅国庆专场啊。亦都会迎嚟啦，广东省作协嘅副主席庞贝会讲翻啦乌江人呢个主题噶，咁当中咧亦都会有好似这样的鲁迅，新家庭如何塑造人少年的荣耀，红星照耀中国等等呢啲书籍嘅共读啊，覆盖咗有文学、家庭同埋青少年、家国教育等等嘅主题嘅。
0: 嗯，咁呢个咧亦都系啊吓，即系东莞一直以嚟咧都坚持搞嘅市民学堂嘅活动啦。其实唔净止话系国庆假期嘅日常都会有活动，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咁而另外呢，今日啊东莞图书馆4楼嘅市民空间呢仲有亲子沟通工作坊嘅。而去到3号咯，喺4楼呢仲会有月亮上的环形山航天亲子阅读。咁同埋呢一起了解一下啦前学生报国啦同埋探月工程嘅知识嘅。咁喺10月4日、7日呢都会分别安排星空故事会同埋呢管牙英文趣味故事会嘅。咁大家呢即系可以带住小朋友一起去参与一下呢啲亲子共读嘅活动啦。
1: 嗯，咁啱先讲咗好多总馆方面嘅安排啦，喺呢个馆城分馆啊，去到10月6日，亦都会有月游东莞城嘅骑楼记忆活动噶。而工会分馆啦，喺今日啊，亦都会举办地球上的红飘带嘅共读活动嘅。咁啊，镇街嘅分馆啦，亦都会有一啲空间嘅活动啊，只要你肯行出家门口。哇吓，唔好成日谂住咧喺屋企咧叹冷气喺度躺平刷手机啦，行出呢个社区门口就可以揾到最近住你嘅一啲分馆啦，亦都系可以前去了解一下最新嘅一啲活动安排嘅。
0: 嗯，冇错啦，啊，你一秋老虎来临咧都可以吓去图书馆咧叹下免费冷气，沉浸知识海洋啊吓。咁，如果吓即系真系话啊，我喺网络空间啊遨游得唔得咧都可以嘅。咁由今日开始咧一路到10月31日啦。咁喺东莞图书馆咧，仲有一个原阅读叫做阅读人格测试嘅活动系上线嘅，咁啊依托翻啦专属嘅测算模型啦，有好多趣味嘅答题场景啦，嚟到解读啦，即系唔同读者嘅阅读偏好同埋风格，咁啊根据咧你呢一个好似 MBTI 咁嘅测试啦，嚟到提供一个咧个性化嘅阅读参考俾你啦，令到全民阅读咧更加有趣味性同埋专业性嘅。
1: 嗯，大家关注翻啦东莞图书馆嘅官方嘅公众号平台咧，就可以参与好多嘅一啲闯关嘅游戏啦，或者系创意诗词征集啊、国庆答题闯关等等嘅一啲小游戏啊吓，咁啊小朋友咧都可以听翻啦官方平台嘅微电台啦，参与绘本猜猜猜嘅活动嘅。咁啊当然啦，讲到东莞方面图书馆嘅活动咧，唔止咁少，我哋唞唞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活动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咧系探世界 topic 嘅。嗱，头先咧就同大家咧关注咗咧，即系东莞图书馆总馆方面嘅活动啦。其实唔同嘅分馆咧都有自己嘅特色噶。

0: 好似咧少儿分馆嘅专场啦，咁就有粤剧飞围，再加啦国庆亲子嘅一系列活动噶。嗱，好似咧今日咧一路到10月9号啦，咁啊都会有啦一楼展厅嘅轻泥破圈换新管泣粤韵永续嘅粤剧公仔成果展嘅。咁啊作为啦即系当地啊有专项扶持资金资助嘅成果展啦，今次嘅展览啦系集中展出一啲学生原创嘅粤剧公仔，咁啊以及啦粤剧嘅戏服啊、头饰道具啊、经典面谱等等嘅图样嘅，仲有啦佢哋喺古村研学嘅成果同埋项目传播嘅素材啊吓，咁啊等大家啦可以关注一下啦，而家嘅年轻人吓点样去到读懂粤剧啦，同埋啊吓将呢个粤韵永续嘅精神啊，
1: 冇错啊，喺呢个年轻人嘅心目当中啦，相信有唔一样嘅呈现同埋解读噶。另外为咗提升翻呢一次展览嘅观展嘅体验，喺今日嘅下昼亦都会喺一楼嘅展厅举办粤剧飞围沉浸式体验活动，上昼场咧会系9:30至到11:00，而下昼场咧系14:30至到16:30噶。大家可以参与到咧有粤剧嘅面谱绘制啦，仲有粤剧公仔轻泥制作等等啊吓。大家可以睇下展啦，听下戏啦，画下面谱咧，整下公仔。咁啊，无论上昼定系下昼，都有唔同嘅活动，令到你沉浸式感受到粤剧嘅多重嘅趣味噶。
0: 嗯，仲可以动下手添吓，而另外咧一路到10月7号啦，仲会有啦戏韵书香粤剧主题文献展，都会喺啦东莞图书馆少儿馆嘅一楼展厅展出噶。嗱，今次嘅文献展咧就用小朋友嘅视角啦，咁啊有一啲粤剧嘅读物啊吓，小朋友睇得明噶，咁啊兼且啦会有粤剧嘅面谱同戏服专题嘅书籍，并且啦会设置粤剧里的四大名著专题展区，集中呈现《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同《水浒传》等等经典名著改编嘅粤剧文献，咁啊由舞台到案头，由粉墨到书香，等大家啦，除咗睇展之外啊，仲可以感受粤剧同埋阅读嘅魅力啊。
1: 嗯，如果喺图书馆睇咧未够喉啦，大家亦都可以借翻屋企睇啊吓。喺二楼嘅借阅中心啦，就有戏曲主题嘅图书专架嘅，用读者证咧就可以外借翻屋企啦。另外，东莞少年儿童图书馆有个品牌活动啦，就系名著名剧共读啊。咁喺国庆专场啦，亦都会选取翻，譬如《西游记》嘅经典嘅选段啦，结合翻一啲原著嘅片段，由馆员会带住小朋友一齐去共读共赏，亦都睇下啦，用粤剧点样去演绎翻啦唐僧师徒嘅故事。咁好多家长啦就谂住，诶，国庆节我都想唞唞啊，不妨可以带住小朋友去到图书馆啊，将佢交俾馆员啊，带住小朋友一齐去读一读一啲经典嘅名著啦，相信亦都系非常之精彩嘅一个国庆活动嚟噶。
0: 嗯，冇错啦，咁啊活动都在你的家门口啊吓。咁啊，但系如果吓想去远少少嘅吓，亦都不妨咧跟着电影游祖国啊。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啦，会有我哋探世界嘅国庆假期特别环节，跟着电影游祖国啊。今日咧会有我哋大湾区之声嘅潮语主持人啊，我哋好熟悉嘅欢欢啦，会带大家啦去佢嘅故乡啊，去潮汕地区，一齐跟住给阿嫲的情书去潮汕旅行啊。

0: 眼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叹世界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
3: 吃食一，不再饿饿。
4: 听到呢段潮汕话的电影对白，是不是即刻感觉到入戏到今年大热的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呢？国庆节期间，我哋探世界节目特别策划咗跟着电影游祖国，将会带住大家跟住电影嘅镜头探访唔同嘅目的地噶。有唔少嘅朋友因为《给阿嫲的情书》呢一部作品而去到潮汕。今日咧，我哋亦都有一位非常之特别嘅向导，佢系大湾区之声嘅潮语节目主持人真地胆欢欢。Hello， 欢欢。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欢欢啊。
4: 系啦，我同阿欢欢咧，好似好少同框啊，所以今日咧，我都要同阿欢欢啦，多啲去了解一下咧，我哋潮汕地区啦，究竟有边啲出游嘅文旅嘅好推荐噶？嗱，首先咧，讲到呢一出电影啦，其实当中咧，亦都会系全面咁样展示翻啦，包括有汕头啦，亦都有潮州啦，有揭阳市啦，吓三个地方唔同嘅一啲景点啊。唔知道欢欢你自己咧，首先想同我哋分享啦，边个城市呢？
5: 我哋可以从汕头讲起，因为汕头我熟悉啲，因为我就系汕头人嚟噶。
4: 系咁啊，真地胆梗系要从自己最熟悉嘅一个目的地开始推荐啦。咁讲到汕头，已经成为咗呢个网红目的地都好长时间咯。咁唔知道喺阿欢欢你嘅眼中咧，觉得最想推荐俾我哋大家嘅，首先第一个排喺第一位嘅会系边度咧？
5: 我首先要推荐嘅咧就系小公园开埠区啦，因为我细嘅时候都喺呢度长大嘅。
4: 哇！即系相当于我哋广州嘅呢个西关小姐咁样嘅一个地位，即系喺好核心嘅呢个老城区入边长大
5: 嘅。系啦系啦，就系、是、非常之核心嘅老城区。咁好似喺电影入边都可以睇到啦，就系、是、有小公园嘅骑楼啦，仲有好多老屋啦。我觉得小公园呢个地方咧，就而家都会有啲似系中山嘅孙文西街。
4: 是啊、嗯因为大家都知道以这个骑楼著称嘛，即行入去大家首先会觉得应该要穿返身旗袍的，因为好像穿越返这个民国时期这样的感觉。
5: 是没错啦，现在在小公园那里呢也都有很多非遗的展示啊，美食的展示啊，还有很多比如说桥批馆啊，非遗馆啊，很多地方都可以去看一看的。咁其实我哋讲返呢个小公园啦，佢其实唔系一个公园嚟嘅，佢指嘅呢系就系、是、一片以中山纪念亭为核心嘅老城区嘅区域嚟㗎，即系以呢个亭为中心，然后系环形咁放射出去嘅，其实系好大嘅，然后每一条街道呢最后都可以通往海岸。
4: 即系我哋所理解嘅一个城区嘅思维，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呢？
5: 老城区的思维可以这样理解，亦都是我小个嗰阵时的市中心啦。
4: 即是旧城区的中轴线啦，就在这里啦。那围绕翻呢个小公园啦，四周放射出去会有好多条路啦，吓咁亦都聚居咗好多嘅当地嘅一啲居民啦。咁一定是保留咗原生态嘅我哋汕头嘅一啲生活嘅气息喺度。
5: 应该咁样讲就是由小公园辐射出去的地方呢，其实就有很多个馆的了。比如说电报大楼啦，都是现在的邮电大楼，都是有很久很久历史的了。还有南生百货公司，我记得我小个那时候第一次看哈哈镜，第一次坐电梯都是在这个南生百货公司。
4: 哦，即系好似觉得传统当中又带住一啲现代同埋潮嘅味道，因为你讲到话哈哈镜都算系比较时髦嘅嘢，系咪？
5: 系啊，就系、是、我哋细个时候觉得好好玩呢种，即系好耐好耐以前嘅汕头其实就有噶啦。咁虽然啦，后屘呢个南生百货佢系唔开啦，但系都系有外立面系可以呈现俾大家睇嘅，就系、是、喺中山纪念亭嘅后边。如果大家去嘅话咧，都可以打卡影下相嘅。
4: 哦，即是如果大家想找回傳統的一些汕頭的歷史或者是汕頭的味道的話，就可以去到這個區域去打卡了。當然不單止去尋這一片的叫做復古的味道或者古早的味道，我們舌尖上的汕頭應該在這一片區域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傳釋，是不是？
5: 嗯，冇错啦。讲到味道，我就谂到呢个潮汕嘅美食啦。而家喺小公园嘅开埠区呢度咧，依然可以食到以前嘅味道。因为汕头咧系食果比较多，即系米字旁个水果嘅果，做果比较多嘅。而家都可以食到。喺汕头就有话时节食时果啦，好似话我哋从清明讲起，就有啲草叶做嘅果。
4: 在我的印象当中呢，讲到果呢，对于我来讲是粉红色的。
5: 啊，粉红色那个呢就是红桃果啦。
4: 是啦，我记得果的品种呢是十分之繁多，而且好像他们的颜色呢都是提取自不同的一些植物，是吗？
5: 嗯，是的。咁红色的果呢就是一般是即是过年啊，呢啲象徵住喜慶嘅日子就會食呢啲紅色嘅果啦。咁入邊嘅餡咧，其實就係好香嘅糯米飯嚟嘅，有糯米啦，有香菇啦，有蝦啦，有肉啦，咁亦都有即係冇肉呢啲嘅素嘅餡亦都有。咁仲有一種咧就係綠色噶啦，綠色就係用草嚟做嘅，呢種草咧叫做鼠殼草。咁綠色嘅呢種果咧，亦都叫做鼠殼果。咁鼠殼果咧，正常嚟講咧，一般係會做成甜嘅餡。豆沙啊，或者系芝麻糖啊，呢啲都有嘅。
4: 嗯，咁啊，讲起食咧，我哋可能都会同自己好多一啲童年回忆啊，去连结起身啦。譬如细细个都谂起话自己会亲手去整一整啲粽噶。

0: 我唔知道咧，好似阿歡歡咁樣啦，由細喺潮汕地區長大啦，細細個需唔需要同長輩一齊去整整啲果咁樣？
1: 整果啊，同埋包种其实都有嘅。咁我哋讲翻呢个小公园啦，其实佢辐射出嚟嘅地方咧，有一个地方叫做老妈公。咁老妈公咧，由好耐好耐之前就嗰度嘅种咧就非常之有名啦。咁譬如话而家差唔多要端午节嘅时候咧，都好多人啊排长龙去买噶啦。咁其实讲起身好好得意，我哋唔系端午节先至食种嘅，我哋平时都可以食。好似餅都係，因為我哋飲茶多啊嘛。
0: 係啊係啊，咁、其實平時我哋即係廣府地區啦，其實如果想食粽都可以食得到嘅。不過咧應節嘅時候咧，大家就覺得誒呢個係必食嘅，係一定要食咗粽先至過節啦。咁啊，翻翻嚟啱先啊，歡歡咧就同我哋推介咗啦，小公園開埠區成一片啦，基本上都係呢個老城區嚇、有非常之濃厚嘅呢個文化氣息咧，亦都係匯聚咗豐富多。彩嘅美食，可以话大家如果想一站式去体验到汕头嘅呢啲传统风味嘅话咧，首选应该就要去到呢个地方啦。而且周边啦，即系会有譬如呢个南生百货公司啦、老妈公等等嘅历史建筑啊，可以一次过去体验晒嘅。
1: 而且咧喺小公园又系辐射过去咧，有一条叫做镇平美食街，又可以一次性食好多潮汕嘅美食，乜都有。有果啦、牛肉丸啦、厚捞啦、果条啦、捞面啦，乜都有。
0: 哦，嗱，讲到呢度咧，我觉得一定要请教下欢欢啦。作为我哋外地嘅游客啦，我哋去到汕头去探美食、去睇风景，有冇一句潮汕话？其实我哋应该学下嘅咧，最应该学嘅咧，
1: 可食就系好食。
0: 哦，可食
1: 系啦。
0: 哦，即系要一路食一路讲住可食咁样先。夠曬呢個汕頭嘅味道，我哋今日咧就同阿歡歡一齊啦，帶住大家嚇、去關注翻潮汕地區咧。我最近咧《給阿嫲的情書》呢一部電影啦，非常之火爆啦，亦都令到大家更加之關注啊！潮汕地區非常之有呢個人民氣息嘅旅遊景點嘅。當然啦，我哋嚟自汕頭嘅歡歡啦，講起自己嘅家鄉咧，就好多寶藏地啦，想推薦俾大家。我哋講咗咁耐。先讲咗即系一个中心区啊，小公园开埠区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你继续要同我哋带嚟更加之多关于你家乡嘅推介。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叹世界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
2: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啊。继续首先介绍出我今日嘅好搭档欢欢嘅 ，Hello，Hello，
3: 我系欢欢，大家好。
2: 欢欢咧就话今日咧要带我哋去到去个故乡去感受一下，因为最近咧大家都好关注到呢一出电影啦，《给阿嫲的情书》当中有好多嘅取景点啦，都系欢欢嘅家乡啦，汕头市啦。我哋先从汕头市先开始倾起啊。嗱，啱先讲咗系呢个小公园开埠区，跟住落嚟咧，你第二个推荐地又会喺边度咧？
3: 我第二个推荐地是在汕头澄海的陈慈豪故居
2: 了。哦，这个是一个名人故居来的，是吗？
3: 是，而且是有岭南第一桥宅之称。怎么说呢？就是真的非常大。以前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他们家的工人由上午打开窗到晚黑关上窗，就刚天黑了。
2: 哇，
3: 你想想。
2: 非常之形象啊！大家讲出嚟就即刻可以理解到究竟呢个岭南第一桥宅有几咁大啦。
3: 佢嘅厅房咧系有506间，
2: 500几间啊！听起身好似成个皇宫咁大、啊。
3: 都有岭南小故宫呢个美称噶啦。咁入边咧其实都有一啲西洋嘅建筑嘅美学嘅，好似一啲瓷砖啊。彩色的玻璃啊，入边我哋可以睇到，有一啲瓷砖咧系以前即系佢哋屋企人咧从海外运过嚟装嘅。咁佢装嘅呢个嘅时间都非常长，就系装呢个陈慈鸿故居嘅时候都用咗好长嘅时间。
2: 讲到呢度咧，令我谂起我嘅家乡江门啦，入边有碉楼啊，其实佢都系呈现咗一种中西建筑美学嘅融合咁嘅特点嘅。当然啦，碉楼就冇咁大啊。你讲到佢系有成500几间房，哇！想象起身个规模都系非常之宏大啊。咁大家去到呢个地方去游玩嘅话，譬如打卡点啊，或者系影相贴士，你有冇啲咩推荐咧？衣着啊等等方面，
3: 我觉得都可以着旗袍啦，或者系入边都有传统同埋西洋文化相结合嘅嘢，其实着裙都系可以嘅。咁有啲，比如话西式嘅阳台啊、蜡柱啊、瓷砖啊、彩色玻璃啊，包括头先提过嘅工人打开嗰啲窗，其实都好有特色嘅，都可以去留意。咁而家啦，喺呢个故居入边咧，都有好多非遗嘅嘢喺入边，譬如话食嘅嘢啦。食得太饱点算啊？唔紧要，仲可以饮茶啊！咁入边都有非遗嘅功夫茶嘅技艺，有非遗功夫茶可以饮嘅。
2: 哇，系喎，喺呢度叹下功夫茶，真系别有一番嘅风味啊！吓，咁而家成一栋嘅呢个大宅啦，会系去展示翻佢原先嘅原貌啊？定系话其中一啲空间会有一啲开发咧？除咗啱先讲嘅有茶室啊，咁之前啲家私系咪都摆翻响度？
3: 家私都有喺度噶。而且入面都仲有人卖嗰啲做果嘅器具啦，抽沙嘅嗰啲嘢啦，其实都有几多嘅。
2: 即系啱先我哋提到嘅喺呢个小公园开埠区附近要揾嘅呢啲美食，其实嚟到呢度依然都可以体验到。
3: 唔系，佢呢度卖嘅就系嗰啲果印，嗰啲模具啊。
2: 哦，我知啦，嗰啲模具，我哋做果嘅时候
4: 做嘅系啦。
2: 哦，我知啦，唔系俾大家去叹嘅。

0: 去展示俾大家睇，係攞啲咩工具去製作
1: 出
0: 嚟嘅。哦，其實亦都好似一種文化展示咁樣嘅方式。
2: 嗯，係。
0: 嗯，咁呢一座嘅嶺南第一橋宅啊，亦都好似一個小小嘅博物館一樣啦。唔單止展示到呢個建築嘅特色啦，當中亦都係藏入咗好多同呢個汕頭文化相關嘅歷史工具或者係文物嘅展示啦。汕頭我哋亦都聽咗兩個最主要嘅推薦啦。咁啊，歡歡仲有冇其他嘅分享想而家帶俾我哋嘆世界嘅聽眾呢？
2: 嗯，咁睇電影嘅時候咧，大家都会发现啦，除咗汕头嘅话咧，仲有潮州同埋揭阳。咁接落嚟咧，就要带大家去潮州行一行啦。咁我首推嘅地方咧，就系潮州嘅龙湖古寨啦。
0: 龙湖古寨，对于我嚟讲有啲陌生。咁佢具体会喺边个位置咧？
2: 佢系喺潮州嘅潮安区，即系佢唔系喺潮州嘅市区嘅。嗯，咁佢都系喺江边。
0: 都系喺江边嘅，名字就叫做古寨啦。究竟有几咁古呢？
2: 咁其实佢都系真系古嘅，佢始建于13世纪，咁系历经咗明啊、清啊、民国啊，到而家已经有千年嘅历史噶啦。
0: 哇，系计翻时间成千年咁长啦。咁呢个古寨咧，即系我哋睇啲古村啊、古镇啊，最重要就系佢嘅建筑嘅特色啦。佢又有点样嘅特色呢？
2: 一入去嘅时候咧，就见到，我记得嗰个门好似系全部用石头做嘅，上面就会写住龙湖古寨啦。咁呢个寨入边嘅结构咧，就系有三街六巷啦，咁都有到啲似一条龙咁样嘅。咁佢嘅主街系有1.5公里咁长啦，咁都有南北就好似龙脊，东西向嘅六巷咧就好似龙爪啦。呢种规模咧，同埋呢种规划咧，应该系比较严整，对于古寨嚟讲咧系比较少见噶啦。
0: 嗯，即系其实佢喺规模方面都相当之大，因为讲到咧，即系条主街都成1公里长嘅，同埋佢系有自己嘅嗰个布局啊吓。
2: 系冇错啦。咁去到嗰度咧，我觉得可以试下嗰度嘅薯粉豆腐。即系同我哋平时食嗰啲豆腐有啲唔同嘅，好似系用薯粉做嘅咧，就会透明啲，然后食起身咧系会 Q 弹啲嘅。
0: 哦，即系佢当地嘅一个特色美食，咁佢系属于一种甜品
1: 咯，
0: 系小食嚟嘅，
1: 小食咯。
2: 而且咧就系当地嘅居民，佢哋喺嗰度住，佢哋喺嗰度做呢啲美食喺度卖。我记得我当时去嘅时候咧，嗰度都仲住咗好多居民噶。
0: 哦，即系其实喺古寨入边啦，依然系有世世代代嘅居民喺嗰度系生活嘅。咁、因为我哋可以想象成千年嘅古寨，依然都可以将唔同年代嘅建筑特色保留落嚟，其实已经系一件非常之难得嘅事情。尤其是古时候嘅一啲木质嘅建筑啦，保存难度非常之大吓。相信当地都进行咗唔少嘅呢啲复建啊，或者系维护，系咪？
2: 系啊，唔单止系木噶啦、石头啦，包括嵌瓷。
0: 嵌瓷，
2: 系嵌瓷，潮汕非常之有名嘅嗰种，喺嗰度都可以睇到。
0: 哦，哇！想象起身就好似活态嘅潮汕地区嘅建筑博物馆咁样，唔同嘅朝代，其实佢嘅建筑特色喺呢度都可以一一呈现到啦。喺过去1000年期间，
2: 系噶，冇错。
0: 我哋都知道咧，喺呢个电影当中啦，亦都有一部分嘅画面系喺古寨入边去进行拍摄嘅。相信如果睇过影片嘅朋友，再去到呢一个古寨入边咧，自不然都好想去揾翻喺电影入边出现嘅一啲片段啊！
2: 系啊，因为睇完电影之后，我都想再去呢啲地方再行一行，睇一睇。
0: 嗯，咁你觉得即系我哋要去游玩呢个古寨啦，安排嘅时间几长会比较适合啲咧？系半天啦，定系点样咧？佢入边系咪有好多一啲祠堂啊？我哋需要一个一个行入去，慢慢去观摩啊，去欣赏咧？
2: 祠堂都有噶，我觉得可以安排2个钟左右啦。早上去啊，行2个钟喺嗰度食啲小食啊，又可以饮下茶啊，咁逛一逛，下昼就可以换去另外一个地方玩啦。其实系几好嘅，
0: 即 即安排翻半天嘅游览，又比较轻松啲，咁亦都可以俾到更充分嘅时间，大家可以静心去欣赏下。尤其是啱先欢欢重点同我哋提到嘅呢个潮汕嘅磡池嘅装饰啊，我谂要攞部相机将佢
2: 影落嚟。

0: 系啊，全部慢慢影落嚟，再睇下啲细节，就好似我哋去到广州嘅陈家祠咁样啦吓。其实屋檐上边嘅嗰啲装饰咧，系体现到我哋好多嘅啲文化精髓喺入边嘅。咁啊，睇翻时间啊，我哋单单系介绍咗呢个汕头啦，同埋潮州嘅其中一个龙湖古寨咧，节目时间就已经差唔多啦。我哋今日咧亦都多谢欢欢啦，带住我哋走进呢一部好火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所呈现嘅一啲场景啊吓。咁当然啦，即系除咗话汕头同埋潮州啦，仲有揭阳嘅一啲打卡点嘅，我哋将呢个推介留翻俾下一期节目，好唔好啊？
1: 好啊，
2: 好啊。
0: 咁啊，唔该晒欢欢，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1: 好，拜拜。

0: 灣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第二 part 嘅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同你一齐欢度国庆啊！
3: 冇错啦，唔知道今日咧各位喺边度欢度国庆咧？如果系喺香港嘅话咧，千祈唔好错过。跟住落嚟，我哋同大家分享嘅喺香港嘅咁多嘅惠民嘅福利啊！吓，其实每年啦嚟到十月一号啦，喺香港咧都有非常之多嘅活动咧喜迎国庆嘅，可谓系各行各业咧一齐去发力。无论是交通啊、玩乐啊、餐饮啊、零售啦、啊，全领域都可以见到有优惠活动嘅上线啊！
2: 嗯，冇错啦，咁啊，即系其实咧，有好多朋友会觉得话呢啲优惠活动系咪游客就唔关份噶？唔系噶吓，游客都可以一齐咧领取呢啲福利嘅咁。嗱、譬如话啦，即系去香港旅行啦，有唔少嘅朋友都话，其实交通费都几大头嘅，除咗话住宿之外啦，哇，搭乘地铁几十蚊个波咁样样。而今年啊，香港嘅国庆交通福利咧，亦都好有诚意啊！好似今日咁样样啦，香港两大经典嘅公共交通咧，都系全线免费嘅。首先啦，游客必须会去搭嘅港岛嘅叮叮车啦，吓电车系不设路线、不限路线，亦都不限次数，全部都唔使钱嘅。咁、wow. 如果去港岛玩嘅朋友咧，今日就真系可以啊，就沿住叮叮车嘅路线一齐探索港岛啦。
3: 嗯，仲有一个咧，即系必坐嘅、必打卡嘅呢个交通线路咧，就系搭下天星小轮啦，咁中环往返尖沙咀嘅核心航线喺今日亦都系免费开放噶，大家咧可以去体验下啦，维港嘅风光啦。今日免费唔使钱啊，可谓系零成本啦，去解锁呢个港味嘅浪漫啊吓。咁啊，港铁方面啦，亦都有重磅嘅惊喜嘅，有专属嘅国庆福利抽奖，咁大家咧通过呢个 MTR Mobile 呢个 app 啦去参加抽奖，会有成77,000份嘅电子单程乘车券噶，
2: 哇，真系好抵啊吓！咁、而咧呢、這个福利吓覆盖啦唔同嘅出行场景啦，除咗话本地嘅车程之外啦，咁啊港铁方面啦，呢77,000张嘅呢个车飞咧，咁啊仲包含啦罗湖以及落马洲嘅跨境车程啦，仲有如果去机场坐飞机嘅朋友咧，都有机会抽中机场快线嘅车程啦。咁所以咧，无论你系去旅行啊、日常嘅喺市区嘅通勤啊，定抑或啦陆路口岸过境咧，都可以有机会享受到优惠噶。咁、不过要留意一下，即系高铁啦，以及轻铁同东铁线嘅头等座等等吓，呢啲咧就唔喺优惠范围当中嘅。咁而另外咧，航空优惠方面都有噶，好似大湾区航空啦，就有国庆嘅专属活动啦，全线指定目的地啦，都有单程同埋往返机票统一都77折啦吓。咁如果国庆咧，即系要往返香港啊，畅游内地嘅朋友咧，都可以悭翻唔少路费噶噃。
3: 嗯，冇错啦。如果系搭渡轮嘅话咧，富裕小轮亦都系派发2,000张嘅免费嘅乘车券啦，当中有1,000张系中环至红磡，1,000张啦系北角经观塘去到启德航线嘅船票噶。咁如果你系今日生日嘅市民朋友咧，亦都有呢个叠加嘅 buff 吓，可以免费搭乘3条指定嘅渡轮嘅航线嘅。咁今日过生日咧，真系好开心啊！全国人民咧一齐同你庆贺啊！
2: 系啊，真系正啦，咁样样吓。而另外咧，仲有唔少朋友咧，可能系即系一家大细啦，咁所以亦都有啦相关嘅亲子家庭出游福利嘅，包括九巴、城巴啦，同大屿山巴士啦，三大巴士嘅运营商啦，都有吓小童免费嘅政策嘅。小朋友啦，如果系用八达通或者指定嘅电子支付咧，就可以免费乘搭啦各个日间专营巴士嘅路线。咁只有好少量、好特别嘅路线系唔参与活动嘅啫，所以咧今日真系好适合凑仔啊吓，可以亲子平价出行啊。
3: 嗯，多啲出去行下啦，感受下呢个秋天嘅风光嘅。咁啱先讲咗好多啦，都系关于交通啦。咁大家出门去玩啦，娱乐消遣，亦都会有好多嘅福利咧送俾大家嘅，包括系观影啦、运动啦、逛展啦，同埋游园啦，一应俱全啦吓。咁睇翻啦，中意睇电影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呢个年度嘅福利啦。今日睇戏咧，只需要半价，一定要拉埋一个伴陪住你睇啦。
2: 冇错啦吓，我哋上一 part 先至跟着电影游祖国啊吓，咁今日咧就不妨咧就去香港吓，半价睇戏咁啊，因为咧全港所有嘅商业戏院啦，今日上映嘅所

0: 有電影係冚唪唥嘅 ，everyone 啊都係咧半價購票嘅，冇特惠場，唔使套餐，唔使團購嚇，你真係是但任何平台買票就可以半價嚇，真係咧觀影自由嚇。今日咧就可以唔同戲院嚇，即係連續踎都 OK 啊。
1: 係睇多幾出戲啦。咁除咗以上講到嘅交通同埋觀影等等啦，運動休閒啊或者係文化打卡啦，同樣都有福利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同你逐個數啊。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繼續探世界嘅時間啦，啊，今日啦係國慶節啦，咁喺香港咧亦都有唔少嚇同即係國家共同慶生嘅系列嘅活動啦，等大家啦玩得盡興嘅。嗱頭先啦講咗唔少啦，即係交通出行啦，同埋戲院嘅優惠啦，呢一拍咧關注下運動休閒同文化打卡嘅朋友嚇，即係中意嘅優惠活動啦。包括咧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處旗下嘅各類收費康樂設施咧，今日係全面免費開放嘅。咁啊，不論係羽毛球場、網球場、篮球场、健身室、公众泳池、地水上活动中心等等，只要是康文署辖下的全部都免费的。
1: 咁趁住今日啦，我哋一起去运动一下，有更加之强健的体魄嘅。咁啊，运动员啦，亦都可以补充一啲精神食粮啊，譬如去睇睇一啲展览啦，咁样。今日啦，香港科学馆太空馆常设展览同埋天象厅嘅节目咧系免费对外开放噶，而渔护署管辖嘅香港湿地公园啦，亦都系免费入场啊！无论你自己系中意去了解一下科普啦，定系带住小朋友一起去学习啦，今日嘅选择咧实在系太多啦。
0: 而除此之外咧，即系古物古迹办事处嘅14个活化历史建筑项目啦，包括警队博物馆啊、大馆啊、原创方等等嘅呢啲位置啦，吓都系吓免费开放嘅，而且啦，仲有免费嘅导赏团啦，即系公益讲解啦，咁大家啦可以跟住吓，即系导赏员嘅脚步啦，一齐了解呢一啲历史啊！
1: 咁另外咧，各大嘅网红景点啦，亦都有折扣啊！吓，成个国庆假期咧都有福利嘅。譬如好多朋友中意坐嘅呢个昂坪360缆车啦，全线来回门票系半价，所有嘅市民朋友咧都可以享受到啦。而香港海洋公园啦，亦都系1号至7号期间啦，门票有打翻个85折噶。而当中一啲熊猫主题嘅商品或者系特色餐饮啦，同步开启85折嘅优惠嘅。
0: 除此之外咧，游客必到嘅山顶缆车啦，同埋咧山顶上面嘅蜡像馆啊，都有啦限量赠礼优惠啦，系先到先得嘅。咁如果咧大家感兴趣嘅话咧，就不妨啊吓喺呢一个特别嘅日子吓，上山登高望远啦。咁而另外咯，即系去旅行啊，梗系离唔开吃喝玩乐噶啦。嗱，今年咧香港嘅饮食同零售业啦，可以话全员发力啊，有超过咧2000家嘅餐厅啦，同步上线国庆嘅专属优惠嘅，即系无论啦系指定嘅菜品又好啦，有啲咧系全场折扣啦，唔同嘅即系特色啦，包括茶餐厅啊、正餐啊，甚至网红啊、漂亮饭啊，通通咧都可以实现平价。
1: 咁唔单止咧喺呢个商圈同埋商铺啦，市井民生福利咧同样都系相当之贴心噶。从10月1号去到7号，食环署辖下嘅多个公众街市咧，亦都有惠民活动，大家可以通过啦优先港品系线下门店同埋线上嘅平台啦，以77折嘅优惠价可以买到生鲜食材啦，同埋日用品啦。咁啊，环保公益方面亦都有专属嘅福利嘅。今日咧，大家去到环保署嘅六在区社区回收点参加回收嘅话咧，就可以收获双倍嘅绿绿赏嘅积分啦吓。无论你系即系自己消费啦，定系为环保出一分力啦，今日都有 double 嘅奖赏。
0: 系啊，就草草埋埋，今日先攞去回收下，咁就可以攞双倍嘅积分啦。嗱，除此之外啦，包括西九文化区啦、香港设计廊啦、香港国际机场啦，同埋各大嘅商店、百货啊、警务礼品廊等等咧，唔同嘅地方啦，都有同步嘅餐饮、购物同泊车多重嘅。

0: 优惠嘅，其实呢啲啦，即系都系市民游客啦，即系平时吓日常啦，都会去嘅地方啦。咁可以话啦，即系今日啊呢个全城狂欢嘅氛围啦，就真系覆盖每一个地方啊。
1: 系啊，觉得咧，如果今日唔喺香港咧去享受以上提到嘅咁多嘅优惠嘅话咧，好似系错失咗一个亿啊吓。不过唔紧要，办签注都系好方便嘅。
0: 即刻去24小时，
1: 系即刻去办吓，即刻去探啊。咁啊，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带俾大家嘅滩西街节目。嘅所有内容啦，再次祝大家国庆节快乐！我哋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约定你一起探世界，
0: 听日再见咯，
1: 拜拜。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